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说有点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王冠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弟啊，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战者提供的哦。

来讲一个趣味的跳针啊！最近的新闻真趣味哈。这是一个房仲啦，房仲就是咧卖厝的嘛，对不对哈？嘿呀、啊，啊，这个对朋友去纪念宫拜拜。啊，纪念宫，我问恁何时是得一尊神明啊？啊，纪念宫的阿伯啊，哦，土地公足兴呢，纪念宫足好起来的。也变数七星级的你，我有去过哦，哦，那变数真正是哦，好漂亮，真的好漂亮。你也懂啊，怎么入去变数吼，袂想要出来安尼的对啊？你没事把那个厕所盖得那么漂亮、那么舒服干什么呢？好啦，啊，因为信众就是多啦，哈，啊，所以说把信众的贡献用来去一个数学变数吼，咱呢，信众呢，上厕所的时候哈，你也怎样？嘿，气氛那点哈，嗯，好像也比较好上嘞。哎呀，巴肚吼，嗯，巴肚疼啦，身功吼也放不出来。哎呀，舒服的环境吼，你放松比较好，会有一些好棒嘞。啊，得较好棒了，对啊啦，对啦。这个趣味就是吼，伊去纪念宫拜拜，伊要祈求是业绩长虹啦哈。啊，唔过吼，主头祭位，伊甲土地公化成妈祖婆啦。你累了吗？哦，这个房仲讲哦，啊，我的烟咯一直念念，我妈做宝宝币，宝币我的事业哦，一个兴旺啦哈，啊，这个业绩长虹啦之类这样子的话的对啦哈，啊，然后拜完了后，伊就问一下董事会讲，你的。我拜安尼咁对，我伫诶，伊讲，假是拜妈做对吧？吼，伊个问因同事讲，啊，假拜妈做对吼，诶，两个同事拢傻眼呢，两个同事拢傻眼呢，你讲啥？哎呀，我的嘴拢念妈做保，哎，保庇我一心想好，有诶无之类的，哎，我真的，我比如你个差不多诶啦，你搁去顶拜啦，搁去顶讲一拜，然后假是拜托你讲诶啦。所以就要破网啊！伊讲不好意思哦，请问一下哈、哦，那个各位那个网友大大哈、哦，啊，拄只去拜指南宫哈，啊，我对头姊妹拢讲妈祖啦哈，啊，拜完了才知原来人家是迄个佛神土地公，啊，请问像安尼我今年业绩敢要够有救？我讲出来真的叫唔到神明的名，安尼我今年够有救我了对哈，还是讲我还应该追啥回啦？有意思就是说我叫不对，怎么才跟我来拜这样啦、哦、好啦，网友说也没有关系啦，都是心明吧，是啦、啊、我们听指南宫的主委怎么说啦，因为我主委说、啊、拜妈祖婆跟拜土地公土地婆其实都是应该差不多啦，啊，就心明如果认为你祈求的事情是合理的，他们都会跟你斗三天啦，伊讲之前吼，只能叫注意讲之前过去嘛是有这种情形发生啦。不过吼，土地公、土地婆吼是仁慈宽厚啦，诶，神明是恁主的啦。信众祈求神明做啥吼，那伊做会到，尽量伊拢会帮恁啦，吼，拢会帮忙信众啦，吼。啊，拜拜的，只要那是诚心诚意吼，神明应该不介意叫错名字啦，所以讲请信众免烦恼啦。哦，啊，我记唔对，我是大不敬的吼，啊，唔知卖讲保庇啦，唔知佮佮听话袂，不至于啦，袂啦。那拜因为我是唔敢讲啦，嘿啦，因为我真正唔敢讲哦，哈，啊，这袂啦，这正牌的袂，讲你佮记唔对去，伊就无保庇你，甚至就是乱搞你啦，不至于啦，放心啦，嘿啦，啊，这就做简单的道理，比如讲吼。你像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啊，咱小君仔啊十点多在我下面，下一旁啦，下一旁十点到十二点，吼，啊，八点到十点是阿君，十点到十二点是小君，啊，咱的乡亲那边定不时拢会搞错，小君阿君拢会记唔对，在我节目有当时啊，叫你小君仔啊的名，啊，嘛伫小君仔啊的节目嘛叫我的名，哈。啊，是叫唔对伊，我会该请了吗？啊，叫唔对伊，你要甲我问的问题，就我得歪插你吗？对不对？这都点不时发生的代志，
你那个那个有大家有啊？小军小军啊，唔是咧，我阿军咧啊，拍死拍死！我要问你什么什么？我唔想讲好，啊你讲，你请讲。我嘛是甲你服务，你要订什么产品？是不是你唔对？要来我这么订小军这个解分？我嘛是甲你服务，我等一下来，我先刷卡一下。我嘛是甲你服务，我讲，迄个无关系啦。你开呀啦，没啦，我讲啊，你要啥物，我再给你写写服务，我给你这客气，一些出这客服不好，客服不出货，拢是同款啦。不过就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嘛，对不对？干我讲，我得唔给你服务，得给你请请落去，袂吧？恁倒一个捌安尼过，好我给你请落啊。那么讲啊，你我要爱啥呢？我讲别紧，你讲我再给你写，别紧，我实在服务，好不好？对不对？袂啦，不至于这样啦。人得安尼啊，神个安尼，神会甲你计较嘛？对不对啊？还见唔着面，应会啦。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小播时，明明就广播网带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因为就是恁要问食钙粉吼，食了安怎啊？因为钙粉唔是我介绍，我就是真唔知影讲钙粉哦。你食啊什么货生？我因为唔是我产品，我较无清楚，我就讲讲啊，无你就较去问小军姐啊，伊较清楚伊的产品安怎食效果较好。你就问小军姐啊，对不对？那安尼，啊，你讲顺序是要订货，我再给你写写无要紧啦，系啦吼。安尼知影吼，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听歌，感觉有歌。感觉歌无啊哈，哦无啊无啊，安尼恁的歌我拢感情完安尼，好安尼我家己来敬啦，敬歌来听啦，好安尼，哦咱家熬迄落哦，熬关圣经的歌哦，我拢贡献的运局算大嘞。好、哦，耶稣我爱你嘞！好来，来听这首黄文兴甲许仁杰唱的这首《拢是家己的》啦。

恁高中生真安怎啦？哦，来有乡亲好朋友可能听到这只粉红超跑吼，真心动啦。啊，伊问恁高中个食安怎？可见你就是你，恁高中无食啦。你为着这只粉红超跑来问的啦。啊，所以现在是到底是在卖粉红超跑，还是卖恁高中？我咱乡亲好朋友拢最爱问这种问题，其实叫做相得益彰啊。因为咱送的物件，如果男性朋友是啊，你这产品食了太好，我送你，你嘛不一定买啦，是不是？啊，有一种是商品啦、啊，咱迄个送的物件精品有够好的好啦，啊好甲乎你对商品啦、啊、产生印象的，这嘛是大有人在啦，是不是安尼？所以鱼帮水，水帮鱼，不要计较这么多。昨迄个乡亲来问讲，这目前就是就是在做化疗啦，我在做化疗。啊，然后伊讲啊，林国晶会食一杯。啊，我也问讲是几期的，伊讲已经买去啊。我讲林国晶这时阵食是听伊的气，体力，因为佮继续做了，人得真正就会气有白骨腰间竖大一感款，所以他没有在，他没有体力在对抗下面了啦。我得个得动个诶，下面诶一挂疗程的掉，伊得佮退迄个气力。但是你唔通当作一万零仙丹，下当就喷蚊仔水，佮活跳跳起来。伊讲无，我真正是为着讲啊，是不是一只有体力下当佮面对下面的迄个治疗？我讲可以，没问题。翻开的本册感冒记载，拢是咧讲灵芝对生头发袂上好用的。所以我就讲灵芝是上药治鼻病。如果你若是早早下当佮食起来，生歹命的几率会当低甲袂通讲的低，安尼听好无？灵芝过代所在是食较强呢，唔是等到恁爬高房时才问灵芝呢。伊上过代都是先食较强的，啊，所以治未病，咱若是食起来强，咱生头发尾的几率会当低甲袂咱讲的低。但你若是拄发生来食嘛真 OK， 但是你若医生医生的底下迄个海头的对了哈，护士啊，讲无好顺，你才来想讲啊，灵芝来吃，唔知佫救开袂？可能是安那讲比较困难了啦。我讲直接拉背的对啦，无可能啦，都唔是圣诞歌，那呢伊落开病伊要创哈？但伊还佫有一伊还佫有一作用哦、喔，那作用就是我讲退迄个气。因为后边治疗还够足济，啊，所以咱退了去，伊的人较比较艰苦，吼啊，所以昨昏迄个阿姐就讲，安尼我要赶紧来赶，啊，计粉红超跑就去呢，两组就去粉红超跑啊，这护城真正价格袂当讲个价，这等于是一档个半白半小送互恁啊，真的，4000块要去粉红超跑，一般伫外面是无可能人咧送个啦，迄真正是半白半小送个啊，所以无怪咱乡亲都比如讲，啊，这个好用噶。用烧的，人家各大药房，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咱300-400间药房，咱乡亲都比如咧抢这只粉红超跑，咧莫咱连高精是用烧的，啊，所以就是用烧的药房欠费欠价，啊，咱出货也出不去，对不对哈？啊，搁再大概3天，些劳动假期也无用价，啊，所以讲来，咱迄、那个落尾手。参详，而且结果就是搁延3天啊，吼，咱乡客无到乡亲那边，搁客到，那客无到，要搁来对家乡亲那边，搁当对家，吼啊，但是吼爱等，等者无要紧，啊，咱得个延，吼，和咱尽量通通有奖啦，安尼好唔好？所以讲你资本人得结束个物件，搁甲你延3天，恁今仔搁有机会客到，老实是足福气个，你敢知？嘿，迄福气真的很大了呢，吼。好，来粉红超跑啊，叫咱乡亲那边来平安顺遂大赚钱，好唔好？来粉红超跑，喊出去。放在厝里，啊，出去咱要拖东拖西，地东地西，唔免出工力，未像请请一个使用人来甲恁倒拖同款，对不对哈？嘿呀，啊，你啊讲，啊，咱加客几只，咱放在厝内，其他放在厝内做
收纳箱，好，咱这收纳箱，放一寡，咱比如讲像昨昏我讲一下，即讲放，因孙仔的衫嘛，因为真大汉啦，衫洗衫用洗呢也袂清洁，但是讲也搁要留好迄个细节，留好第二天穿，盖好啊，对不对哈？伊就拢把遐衫收收起，安尼是不是足好洗哈？啊，是讲咱的换季衣服也可以把它收一收，好不好？搁有阿妈讲的玩具嘛，等下收入去，收啥拢好啦。你要你内底要甲放金啊，无放钱嘛是会使的咧。啊呵呵，反正你来做一个收纳箱，足舒适啊，足水，粉红色的，足讨喜的，足疗愈的哈。你进外面，你看到这种粉红色是无呢？这是特别为恁做的色，诶，颜色呢？粉红超跑呢？粉红超跑呢？听着粉红超跑去试衣，你是心情是特别好，对不对哈？听着粉红超跑，你是觉得说好像那个这个。有才有保庇，哈，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啊，有白有保庇这种感觉哈，无啊无白是困未起，啊有白有保庇啦哈，所以做这种就讲这个粉红色的好，送的好，啊，真正送礼就送到人的心肝底哈，所以定外面客，咱这是特客制的，外面无人有诶，只有咱咪咪啊笑的 VIP 才当摕到粉红色的这个购物车，所以有一个足水的名，足正的名，足吉祥的名，叫做粉红超跑。好，来，阿拉用钱了，比如零糕精两组4000块送，阿那是零糕粉的，零糕粉两盒送。你讲我过亿，就是零糕精一组，零糕粉一盒，敢会使哩？阿你嘛是4000块送，拢送。啊，看要爱几组，以此类推，赶紧来看哈。咱到明仔再结束，明天结束，5月8号。正式截止，咱母亲节零糕精的优惠活动，咱就到明仔载，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抢购，空八空空27927900800279279，唔知药房再来问，我都去药房诶，再来再订，来空八空空2792790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娘子说。好，来，咱金门乡亲，咱表达到这山，我今仔要放去个客哈，来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界门乡亲，咱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

0: 诶，零五金啊，是零五分拢会当投，啊，只要4000块就有送。嘿，啊，所以，好，所以你要自己去拿嘛，哈。OK， 好，那再麻烦你哦，哈，谢谢你哈，拜拜。
1: 啊，说啊，你啊，哦，好，来。好，歹势哈，啊，用刷卡吼，哎，电话是足多，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无甲伊全无声吼，伊咱内底600会唱歌吼，你听电话听较袂清楚，啊，所以600转起来，我唔知影讲歌煞吼，啊，歹势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啊，我今嘛吼要来讲这个呢，讲这个米奇呢。什么是米奇？米奇啊，米奇就是米老鼠啊。我来讲鼠患呐，鼠患哦，嗯，因为这最近阁发生一件，所以拢总最近报是两件。这对付这鸟鼠，恁爱注意啊哈。哎，近期哈，国内因为鼠患的问题，加上新北汉他病毒确诊案例阁再加一个，所以。鼠辈横行呢，含这个安全灭鼠的话题，搁再度引起着这个关注的对了哈。所以来咱用镜头，比如爱怎样哈？过来，咱这目前出现着两例的汉他病毒，啊，即摆足奇怪的是，你若去感染汉他病毒，有可能是去有鸟鼠咬着吧？哦，啊，这个不是呢。这名确诊的个案是住伫个新北市，是一位男子啊。哦啊，平时啊，伊的活动范围拢是伫伊的住家呢。伊讲我无接受什么鸟鼠有鸟鼠咬着的记录啊，是讲啊有鸟鼠咬着的情形拢无啊。但伊就是伫即3月时汹汹出现发烧、胃寒、脑痛、规身躯酸痛，啊放无药，啊个腹泻、物件食袂落等等这些症状的着，所以马上去挂急诊。急诊了后，医生当然爱抽血检查嘛，检查出来结果是汉他病毒症候群呐，啊，等于感染着汉他病毒了哈。所以经过治疗了后呢，这名男子是已经顺利出院啦。但这边为何无去吸着鸟鼠，要接受鸟鼠，还是讲无有鸟鼠咬着，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被这个疾病管制署伊就解释了哈，汉他病毒诶存在伫个带源老鼠的排泄物的后边迄条线搞啊。给我用一个，拍摄哈，不是那条吧？刚那条啊？过最近拢安尼接触不了。好 ，OK， 咳咳好来啊，所以今嘛，咱的疾病管制署伊是安尼解释啦，伊讲汉他病毒哈是存在于这个带源老鼠带源的鸟鼠的排泄物，比如讲鸟鼠尿、鸟鼠屎。或者是鸟鼠的嘴暖，所以讲咱人若是有去食到啊，伊接触到，包括到污染的一挂涂沙粉啊，也是只会塞塞热热，就算讲你无好加到，有完是有感染的风险啦。比如讲你鸟鼠蛇过的所在，话不可能啊，那一定要有搞鸟鼠其实足惊，看到人我要惊死啦，除非你真正是无说伊好加到。谁人讲？因为我小弟就把我尿气咬着啊！啊，伊就甲你密伫个鞋啊内底啊！哦，较早吼，阮细汉大迄个所在实在真正少一个尿气，啊，就甲密鞋啊内啊！啊，伊唔知影擦弄落去，总尿气也咬落去啊，是安尼咬着个呀！无通常尿气挂着人就走咧弄啊，伊嘛无可能去甲你主动去甲你咬啦，袂啦吼！啊，但是伊蛇过的所在，有可能细细小小去接触着。啊，是讲鸟鼠身上本地都病毒啊！哦，你像啊，有一挂即个什么保特瓶呐、啊，咪保特瓶，保特瓶的店，啊，是一挂旅馆呐、啊，吼、哦，一挂你若无囥好势，讲啊，囥伫壁甲有诶无诶？你讲讲像一般啦，人咧迄个咧做即个卖场诶，伊个规箱贴起来，啊，你也知伊内底无鸟鼠，啊，那伫遐踅遐白时阵，对不对？所以我敢讲，你若要啉一挂易开罐诶，啊，是啥物货吼？上好就是迄、那個，尤其是易开罐的，好易开罐的，你迄、那个 对，迄、那个要讲啥啊？管开
0: 拉环，
1: 拉环，吼，迄、哦那个拉环，咱扭开了，是不是？就是对迄个面接触着，啉，咱来啉啦。哦，啊，咱嘴含迄个面是接触着的，所以迄若去有尿气蛇过的时阵，娘娘，你是不是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若像这种易开瓶的吼，迄、哦、拉环，迄种易开瓶的，你上好是干呐，洗一下，啊，无就切一下就对啦。哦，这个真的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哈。好，所以公婆人才讲哦，原来是尿气啊、塞尿气药，还是讲尿气啊、蛇鬼所在，或者是受污染的诶的头虱粉啦，可能都会有感染风险哈。啊，所以讲经过的这疾病管制署这几当来的这通给资料显示，讲汉他病毒的确诊者当中，将近七成拢是男性，而且年纪呢拢集中伫个40岁以上的中壮年。敢那有一个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呐，啊，这名是印尼的啦哈。好，啊，所以讲来厝诶，那有尿气啊，啊，就尿气啊，咱要来会知，其实到迄个唔知，其实尿气啊吼，身上是一个味呢。尿气然后定不时咧经过，所以其实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味呢。有啥物呢？因为阮较早细汉大个所在吼，那是尿气啊足侪，甚至迄个时阵，我嘛捌住过伫个九曲塘某一间，较早我嘛住九个栋吼，九个栋伊个住是一套厅，啊伊个话足久个套厅，我爸爸咧住，迄嘛是迄个所在嘛是有够侪鸟鼠，我老爸定不是，哎，我老爸本身阁是咧做土水吼，啊所以伊个一挂迄、那个壁工吼，拢会订一挂伊个啥，订一挂伊个迄个土棚啦吼，迄、那个阿秋啊啦，啊无就是迄个汤啊啦。吼、哦，啊，着定定一大堆伊个遐一挂，伊遐一挂物件啦。啊，鸟鼠拢甲锁伫内底，啊，甲你伫遐生囝呢。啊，阮老爸足厉害，阮老爸吼足厉害，拢知影对有鸟鼠。我感觉伊敢若像迄鸟鼠个吸青安尼共款，伊拢知有鸟鼠。啊，也看伊个知影讲，迄可能去清出来对有鸟鼠啊惊。嘿，阮老爸真足厉害个。啊，伊吼袂像像迄，即个正世人毋知是毋是许鸟鼠害着，是安怎？伊做这只鸟鼠，伊即个吼。去清出来，真正鸟车叫我看鸟车叫我看去鸡巴皮呢。迄撮出现鸟车叫无开门吼，啊娘喂！我看拢去鸡巴皮，我老爸在咧在咧佚佗啦。我拢讲老爸讲你，你看你是正世人是鸟车安怎得势利呐？我老爸做这撮鸟车，啊鸟车伊袂唔惊，伊也迄种迄电蚊拍哦，伊嘛伊走后伊鸟车走后叫伊在后边嘛是有在条，啊你伫搭叫叫叫，啊电蚊拍安尼有在条喊唔起，总喊很空气，啊那掠着鸟车。啊！你正经，你用鸟鼠人啊，要甲想起来，想袂起来哦。鸟鼠是足巧的哦。你正经鸟鼠人啊，我啊甲放一块泡，我无拢挑工去用个三杯加煎个胖胖哦。啊，即马甲钓嘞，想讲阮人鸟鼠会来食。安尼死唔起来，就是死唔起来。我讲鸟鼠是讲巧的哦，你想袂起来啦。哦，我说我讲，迄鸟鼠吼，阮有住伫迄鸟鼠咧生诶所在吼，就是鸟鼠出入频繁诶诶迄个住的地方了，对。所以迄鸟鼠啊，味我真正，我闻就知影，我闻就知影，真的伊有一个味，只要身上有一个味，毋是只要掠来闻，是伊常咧出入诶，甚至做秀伫遐迄个所在，真正就是鸟鼠啊味，真正。OK， 所以讲咧，美国环保署吼就有提醒啦。家中啦是周遭鼠辈现中，你们好就要赶快把它处理起来啦。所以讲鸟鼠现就是鸟鼠的出列所在，其实都是可以留下蛛丝马迹的。你们现在要赶快哈去检查一下你们家中角落啦。而且今嘛都无鼠疫啊，较早澳洲西底这个鼠疫的手来偌济人呢，真的呢哈。好啊，所以说来。讲有啥物检查家中角落，尿气啊塞，乌色的，一粒一粒，那种粪便是看得出来。所以说，食品包装周围、抽屉、柜子或水槽下方，然后出现的黑色的这类颗粒状的粪便，那就是尿气啊塞，叫有尿气。你给紧吹啊！好，来，搁再来，那是咱一个就是。四颗恁两个壁就是壁角哈，然后碎纸、布料、干燥的植物去吼。现在有好明，什么动物加过齿痕？对，敢那电，我点知鸟鼠嘛就爱加电线，嘛就爱加电线哦。 我们家那个铁卷门无，虽然它顶面有一个一个卷轴无哈，啊是唔，我那铁卷门顶面一定是用封起来，那卷轴是是袂好你看到的，哎封起来，哎、啊、迄有内底有电线，有一摆阮家的迄个铁门哈，都奇怪，啊这遥控都是好的，都拄啊换，阮老哩无电池，放袂落，无电池嘛，佮我换个换一个新的电池嘛，放袂落，落个手机人来查，电线哈，嘎嘎又明明，即摆迄个师傅讲。啊，这是我讲啊，这是啥？看边头你讲啊，这个尿气加我哈，我倒有尿气哦，尿受骨，我倒是看较足清气的呢。啊，伊就伫车库遐，啊，阮车库嘛是看较，唔过车库扛垃圾桶掉啦。啊，我讲唔过，阮门放了，我边啊窗啊门遐嘛是拢关起来啊。伊讲，就只要你门拍开，啊是无注意，伊就是有在量入来。啊，无啦，我较早遐边啊遐一个遐窗啊门我袂封的。我跟他封那个啥，封那个那个铁啊，就是栏杆，就是那个啥铁窗，我跟他封铁窗。所以他晚上会对鸟鼠会爬厅，他就对那走去。哦吼，是这样哦，你看连电线他就嘎嘎冰冰去了，啊不然这就黑白家啊，啊有连电线好。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齿痕的哈，那个就是老鼠，没错，那就是鸟鼠家，包括塑胶路啊，有诶无？只要有咀嚼、有齿痕的痕迹，都是啊哈。啊，是讲不明的不明的孔洞啦。美国的迄个环保署讲都有坑啦，老鼠会打洞啊，哦，进出出哦，就是那只要有坑啦、变坑啦哈，啊被咬出的洞，迄就是任意门啦，老鼠的任意门，伊底下咧出力吧，或者嘛底下做修啊了哈。好，再来。这点啦，异味散发。美国疾病管诶，迄个环保署跟我讲，异味散发没错，就是这个就是个人味，往臭味臭味的啊，臭味臭味吼，对，就是鸟鼠的味。诶，伊味的所在，真正就是有一股很难闻的尿骚味。好，啊，那鸟鼠死去的，迄个尸体的，吼，迄鸟鼠啊味是有够臭的臭。那些死去的尸体的味有够臭的，啊！不过主人伊无死啦，伊咧出力的所在真正就是人尿气啊，现尿气味足明显的，对。好，所以啊，如果那是安尼要怎么办？这个疾病管制署说哈，基本上落实三不原则，什么三不原则？等咯，无唔通给我尿气啊去买。所以咱底下迄个壁角啦，哈啊，装一挂即个类似薯条。防鼠条啊，黏尿气的啦，伊若行过，伊黏的，伊就无法度喷啦，啊有迄对啦，啊唔知好有好用无好用，我唔知，我知有迄个物件，吼啊无就是，伊就啥，伊讲封补什么封补，啊唔得用尿，伊就黏尿气的迄个尿气人啊，尿气人啊甲来捏，啊我甲伊讲，伊就根本就抓不住他，嘿我拢试过啊，无好用。到底要怎么对付尿鼠较好用，要不然来刷上有人较厉害啦。好啦，啊，这个厝的哦，就是要保持干净，卖物件咧乌白藏乌白垫，有诶无诶？只要你厝内，你都唔相信，厝内若搞垫诶，尤其就是咧这个车库垫垫，迄有诶无诶吼？我讲上奥秘尿鼠啦，真正上奥秘尿鼠啦，啊，厝内迄厨余啦吼。咱若是要倒一寡，咱食无完迄个厨余的着，伊你一定要有看过，看无好，啊若无吼，我甲你讲，迄鸟鼠啊真正，拢知影恁家有物件通食，暗时啊想空想胖，伊都要去买，真正这个都要妥善处理好了，好不好哈？啊，尤其个即卖梅雨季啊，梅雨季也是老鼠出入活动最好的季节哦，所以讲呢，咱的这疾病管制署哈。这嘛是拢好用的哈，遇到大雨或梅雨季的时候，一定要甲杂物啦哈，一定要清清好清气哈，唔通借着候鸟鼠啊有弊的所在啦哈，好唔好？阿哥再来呢，即、这个灭鼠拿出的哈，有灭鼠要讲阿无头脑气的药啊，我来讲哈，你若有买即个药啊，千千万万哦，我讲疾病管制署哈，就贴心的，伊去连伊去甲你提醒第一点，伊讲鸟鼠啊，你要当头脑气，你来看好，唔通鸟鼠头无死头死人。安怎讲？因为囡仔有哪段耳白的时阵，你都放伫壁角，有无收无好势，伊只黏袂得遮。 迄囡仔都黏着啥堆堆水塌落去，所以你这个物件一定爱放关关。如果你若不是要揢，还袂开封啊，不是要还袂揢要头脑起，还袂开封，这个物件你一定爱放关关，不然你就锁在柜子上，好不好哈？好，就是比啊，尽量绝对不要跟人类的那个食物就是放在一起，好，放在一起。好了，阿哥还有什么呢？哦，灭鼠的那个药哈，说明书要看清楚啦。有时候你说，使用的剂量多少，你这个可能也要自己知道一下安尼啦哈。好了，头尿气足侪方法啦，反正即马吼，咱就是怎样讲台湾即马有这个鼠，慢慢算鼠疫啦，算讲有这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啊哈。所以咱即马对唔通动作有尿气，无啥物大不了的哈，尽量会当红，咱就甲红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我刚伫个迄个 FB， 咪 FB， 伫个 YouTube 听到张秀清唱这首歌段，真好听嘞。一般恁点歌段，拢要点迄个《崩水鹅》迄首哈。啊，我迄天啊，我刚才是 FB 看到。我听伊唱这首歌，听甲真感动。伊这首歌咧，应该是咧写伊家己啦。伊咧乡村姑娘啊，啊，可能较早有一个心爱的人吧，吼、哦、啊，但是可能厝也散啦，对方可能袂歹啦，吼、哦，所以有迄落配袂起，但是真互相意啊，但是又有迄种咱讲迄个家庭背景悬殊的配袂起，吼、哦，啊，到尾啊，就是。离开就是分开了，但是分开的场景应该是在火车站呐，火车头了哈。好了，所以讲，到外一个一个来到看大拍拼的种了哈。可能回想到过去，可能是一个细汉的时阵，一段坎坷的日子吧，噶未当完成的爱吧。反正那感，这首歌是咧唱感觉的啦。你说你来听看麦哈，那天我听了觉得一个。有裡面的意境不錯，來聽看看，張秀清唱的歌單。

来，我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开个一个助理就会给你大名电话，住址给你留详细，哦，啊，叫人给你客过，安尼知影啦吼。好啦，啊，食灵芝、灵菇精盖好啦，哎啦啦，泡泡准地呢，阿免行，阿免怎啦。哦，啊，你着倒地杯啊，啊，像那种甲倒地落，咧拉拉像个拉面咱同款。哦，啊，你若讲哦，足脆蛋，心狂火倒，你着甲拉我冰夹，哦，真正啉着心凉味道，去放药个大白，有够赞的。啊，袂好热着，袂好冰着，咧啉这就上好诶。灵芝就是咱平常时有咧食，就袂好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毋是囡仔专利啦，大人也会啦，吼、哦。咱着要生头发尾，啊，佮即个体质哪热？啊，你。咱流汗当地嘛真惬意啊！啊，流汗咱就会嘴焦，啊，你嘴焦阁唔知样啉，那闹水荒的时阵就憋着，就是热着，就是安尼昏昏死死的，唔知通救袂晓救，就失救，你唔知呢啊！哦，迄条线写死人，你问看呢？哦，所以来，迄、那个灵菇精拉拉泡泡的，啊，若讲咱就有雪梨旺有，原来有汗，你就甲做伙拉，做伙泡，做伙啊，入伫咱的地沟。关出来要远啉，就来啉。哦，啊，咱要做实的，日头当中个鼎，就甲啉。哦，咱咧游览佚佗，嘴焦就甲啉，拢甲啉。囡仔买当啉，囡仔头好做够壮，做够车的，嘿，你也甲啉。哎，囡仔啉偌好呢？你敢知？哦，迄连高精咧，只身体拢介好吼，咱个抵抗力拢袂歹个，所以讲就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敢若食者莫热着，莫感冒着，咱就足够带来讲通便吼。来，赶紧个连高精哈，一组是2000，啊，咱买2组就4000。啊，4000，咱就送粉红超跑啊！啊，灵菇粉嘛是2盒啊，2盒是4000啊，4000嘛送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要一撮灵菇精，啊一撮灵菇粉，啊，唔是我拢灵芝呢？啊，你就是各一4000块嘛是送粉红超跑，啊，送到明仔载就要结束啊！哦，粉红超跑加客几只，一只咱阿孙的，一只给咱新妇的，啊，咱早起来拢无要紧啊！啊，直接咱家己用啊，杀出来要啥用啥，啊，落啥货就有啊，排啥货就有啊，唔免得步步用这两只手啊，伫排无落去动歪歪，诶，骑到要歪腰啊，吼、哦，咱就直接甲咱斗三杠嘛，是不是哈、哦？好，啊，迄、那个，那，你讲讲啊，我骑咧几啊只，我左肩我拢只能上一只，啊，我迄、那个，骑阿君来讲，今摆嘛是机会真难得呢，而且这收纳箱吼也真好势吼，哟、哦，安尼我搁啊骑一脚啊两脚转来。诶，放一挂迄个衫也好，啊，放一挂迄个棉质被，嘛是拢会使。啊，咱着隔出来枕头，哦，咱若是有隔出来枕头，你买当个尖尖落去，拢会使啦。反正你着即卡着大卡高啊，高底啦，吼啊，粉红色诶，做招财的颜色。诶，粉红色毋是疗愈颜色，粉红色嘛是招财颜色呢，真正。所以来。啊，客登开哦，咱大家平安顺时拢大赚钱哈。会当做收纳箱，毋是敢来当做购物车，搁会当做收纳箱。一减二个的啦，哦，一减二个，无啦减四个，真正即卡，迄、那个购物车，即卡箱啊，真正是一减二个。会当我咧做购物车，会当我咧做收纳箱，盖好吼、哦，好来啊，迄、那个去到药房甲客，无清楚，无详细，才开来问。啊，若是讲我都无法度，我要摸过来做摸袂去呢，啊，准备安怎？打给我，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无你药房甲款。你甲头家讲，啊，我看只只载袂去咧。头家讲，我甲你载，会啦，人来甲你服务哈。我来看嘛，看2799-2799 2799-2799最后剩两天，明仔载咱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赶紧药房指名，进啦！好，来以上广告，要来个听歌听歌，诶、欸，咱来听这首哈。好，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的逃兵》。

0: 嗨，谢谢，好来，啊，咱第一点钟的节目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都是乡亲那边啦，什么要做询问线卡，要来订这个林国晶的啊，要来给我送粉红超跑的，弄这恁个卡，好啊，我线卡来接哈，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进工商。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 9656-97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嘛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我袂记得通报歌啊啦，安尼个啊，电话有够多。
1: 嘿，有手还有能力吼，安尼在南好，把这安尼两盒嘛，安尼是情况。
0: 嗯，我看不像。

来，谢谢好听日本歌，由我去下刀吧。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啦，再来咧，阿君搁要跟乡亲要分享的吼，这是皮肤痒啦吼，因为即马即落天温啦是流汗吼，哦，着搞胃痒，但是到底这痒是流汗咧痒的？哦，就是黄新雄皮肤上的黄金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在作怪，还是真的要搁另有原因？哦，这个老鼠老虎不要傻傻搞不清楚啦哈。好来了嘞，营养学博士呢刘伯仁医师伊咧讲哈，今仔日要互恁熟悉皮肤痒，到底是一般的皮肤痒还是淋巴癌？因为淋巴癌就是皮肤的痒，所以呢，记得刘伯仁医师在讲，最近门诊就遇到两位女病患哈，让伊深刻感受到皮肤痒不一定是湿疹，有当下是身体的提醒咱，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那皮肤痒唔通当作是湿疹，这两个患者的故事，伊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这个女士是三个月拢晒在地上，上未停，上未好，暗时啊，搁变变干，变流汗，得规身躯湿漉漉。你困哪有可能个流汗流到规身躯湿漉漉啦？对不对？迄是变哪困啦？啊，我都吹冷风，吹冷气嘛，是咧流汗，这都不对啊嘛，是不是？哦，所以讲这个女士呢，伊的皮肤一直都是反复红肿。迄、那个形看起来改成湿疹无唔对，伊毛抹药啊，毛食药啊，但是足足三个月拢无真正改善。佮特别就是讲，伊开始出现着是咧暗时啊变青光，困到半暝规身躯拢湿漉漉，拄开始移动这是更年期，后来去到病院做完整的检查，才发现讲是淋巴癌。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是。皮肤一块一块，这嘛是一个主人哦，吼，皮肤就是一页一页，一块一块，红红正正像诶起灰安尼，所以嘛是要动作湿疹的治疗。看过来有医生嘛，用无烧伤药啊，伫咧做治疗啊，食好抹好，还是反复在发作，甚至愈来愈大片。最后嘛是去检查，确诊就是淋巴癌造成的皮肤症状哦。所以讲，这像你看可不可怕？所以为什么淋巴癌咱皮肤会痒？这点真侪人啊唔知道。因为淋巴癌的细胞是伫活动的时阵，伊会释放一挂发炎的钙质甲细胞激素。哦，这个就是咱这个发炎反应的一个关键讯号啦。讲这物质哦，这物质也刺激神经哦，它会刺激神经，所以就是刺激神经，你才会感觉痒。啊，所以伊这种痒算。深层的痒，所以一抹油啊，效果是有限。暗时啊，特别明显，全身性或者是固定区域的反复痒，就是安尼白痒，一白好，一直好个痒，痒个好安尼就对。所以讲淋巴癌的痒常常是侵、固、难治的特性啊。哦，这个刘医师就是来讲，淋巴癌的特性就是侵。痒足深，就是一般那是皮肤表面的痒是咬到，伊种深是你咬袂到的啦。深固难治，这就是淋巴癌的特性。所以你若吃这个也痒，吃那个也痒的时候，咬袂到，你痒点，我讲来怀疑是肝嘛，无唔对，肝若无好，人皮肤嘛是歹痒啊，淋巴癌也要注意一下啦，哈。好，所以说呢，这个。淋巴癌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症状哈？这个刘医师也可能提醒过了点哈，就是讲这个夜间盗汗呐，困加半暝啊，规身躯湿漉漉啦，哦，这种那是典型的淋巴系统的警讯哦。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半冬来你那是落超过50%啊，50%至50%啦，好，5%到10%哈，你得爱注意啊。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不明原因的发烧哈，唔知是什么原因发烧，有当啊就烧袂退，啊有当时啊伊就感冒个不要紧啦，烧退安尼意思啦，像感冒啊又个唔是感冒迄种诶，哈，再来，淋巴结肿大，袂听，所以讲记得，这种淋巴结肿大大概会在什么地方？
就是咱的桂兰卡腋下阿妈骨的所在，要注意。再来就是咱的改变，你若要碰到一粒的吼，你就要细致。再来，全身疲倦、虚脱无力感，就安尼啊，无熬夜啊嘛，早困啊，就忝到就准备死去安尼。好，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皮肤出现反复不明斑块、结节，或者是加较高增厚，像湿疹，但是治疗袂好诶，啊，这嘛是要注意。所以，如果你身躯边的人脑积油，如果哎呀，我著上个四礼拜啊、六礼拜啊，哈，四到六周，我拢去看医生啊，拢治疗袂好。那如你身躯边比如有咧甲你拗安尼，话说你来讲，哎、欸，你要赶紧去白检查呢。这可能不是纯粹只皮肤上尔嘞，有可能真正是什么歹物在甜底啊嘞，红灯信号啊，啊真哩唔知啊，都甲拖甲拖甲拖，哦，也佮伊讲啊，我啊唔是变性肝好啊，你又讲哇，啊这最近你检查发现淋巴癌哦，哈，啊当然你无加害伊嘛，袂紧张啦，唔是破嘴肿，人拢是安尼，你加害伊就生惊，就紧哩紧张啊，无定你做一件好代志啊，真的哈，啊你自己有这种情形，你也要小心了啦。真的啦，所以迄个大部分的皮肤痒当然不是淋巴，咱咪当讲啊，皮肤痒就该归类伫淋巴，唔是安尼讲。但是你若久痒、痒伤久拢未好，佮合并其他症状，安尼特别当疏忽啦，安特别当疏忽啦。哦，所以早发现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啦。你早治疗，你早发现，你就早治疗，早治疗就愈无事嘛，佮唔是安尼讲哈。希望大家拢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啦，重视家己身体上安定性好。咱身体若出毛病，袂讲完全拢无啥无衰啦，伊会甲咱讲啦。就算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啦，伊若咧出问题，伊嘛袂讲无啥无衰，无咧甲咱讲啦。只是拢感觉啊，无啊紧嘛，紧嘛紧安尼啦，这个病视感太弱了，咱就是拢安尼收服去，好唔好哈？看咱相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切工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呢，继续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听了哈。来摆几首，我都可能演讲。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七号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赶紧的哦，粉红超跑哦，大家唱干你哦。大家是唱啦，啊，但是真无一定拢揢得到啦。拄则咱住伫个中立吼，刘大哥讲，啊，阮某听你讲粉红超跑，拢招我去药房看啦，啊，有根本伫遐啦。啊，根本是要恁看，袂使恁客回去。伊某讲啊，足水的呢，吼。啊，即摆讲买迄款的啊，迄个药房家讲，这是根本要恁看的呢。哦，迄个货还袂到的啦，系啦。啊，所以伊变成欠货呢。伊讲啊，讲哪里呢？粉红超跑欠货呢？药房客无呢？我讲，你先把产品先客回去。你着零菇精、零菇粉吼，看你要零菇精啊、零菇粉，你着先改款转4000块款一袋，着一只，啊来8000块着两只，吼，啊你着先甲款转去，啊粉红超跑先还欠一个好唔好？好先还欠一个，因为恁扫速度伤紧啦，啊阮逐工拢赶货赶甲拢赶袂赴行五恁啦，阮嘛拢咧赶货，毋是无呢，嘿，哎无用甲像我袂像塔克同款八爪鱼啊，大家拢手拢无停过的啦，嘿啦。啊！但是吼，恁唱速度伤紧，我拢赶袂赴啦，吼，赶袂赴安五恁啦，安那好啊。所以说，迄落咱阿美也要来做见证哦，稍等下哈。啊，所以你也想，迄落恁去客无得用下个代志，恁得先加登记，吼，先加登记啊。恁个精神客回去啊，有药房一定爱讲粉红超跑无客无欠恁的嘛，伊嘛是会通过嘛吼，所以来，迄、那个恁赶紧去客的，着进药房，所有诶粉红超跑拢扫了了啦，迄已经回个快赶，个赶，个赶啦，反正赶到药房也是扫伊啦，扫了了，扫用有扫诶，你敢知影？迄个人用抢诶，抢诶还佫较慢，扫诶还佫较扫上紧啦，吼、哦、用扫诶安尼啦，所以来，迄个明仔载最后一工，明仔载最后一工。主本是讲要到今仔日结束啊啦，但是咱既然都欠人啊，欠到底啊啦吼。好啦好啦，别紧，咱既然欠人欠到底啊，搁延一工啦，我搁做做到5月7日，就明仔载安尼啦吼。所以恁今仔还袂客着，赶紧药房甲好一下，好拢有准算，好拢有准算哈。到5月7日明仔载最后两天结束哈。林哥正爱跑爱啉吼，迄落拉拉泡泡准第一啉呢，也袂麻烦，也免狂啊沉啊落啊，唔免啦。天啊，你得拉拉泡泡，像泡面那同款，拉拉泡泡准得啉，泡搞泡泡拢素在你，知影无？泡搞泡泡素在你啦！你要食较有气味的，你得得减拉寡气味，得加较重啦。你讲无我宝宝啊，就好啊，宝宝啊，你得得加头寡，爱稀释掉啦。像咧泡面同款，拉拉泡泡准得啉啦，这是就是人工精啦。啊，粉的咧。粉的，就是颗粒的、砍数的、麦甜的啦，一包一包，甲恁封好好势，裂开倒咧嘴国国的，迄叫做粉的啦。啊，你若讲你有血糖的人，吼，你无爱食低，你着零糕粉啦，一盒2000块啦，啊，两盒嘛是4000块啦，送粉红超跑，安尼就对啊啦吼。到明仔载哈，5月7日全部结束。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杨子帅。咧，咱金门乡亲啊，比如赶紧，你往那冲去山外，恁爱要房价客哈，电话3323368，啊无你着卡敲一个电话问看头家，迄个有粉红超跑无吼？啊，若无你着先甲定零高精价，甲你送过，恁头家足好洋钱哦。吼啊，粉红超跑啦，啊未搞新款欠一个啦，好唔好哈？来，0800279279，来，这是迄、那个啊，我第老要报迄、那个。山外人爱药房的电话啦，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这送到足轰动的哦，那粉红超跑真正是大家要去，你要客客无，拢要咧排队的哦，哈，哈咪啊，明仔载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赶紧来个抢讲哈，进啦！

有客有宝贝，怎无去你困袂去呢？这只太水的呢，揢无到真正会气会硬的啦！我真正紧过去，紧过订两，啊袂客就去登记，啊客就讲啊，我要去对家，啊对家嘛是讲赶快紧登记，紧登记，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哈，哎，最后一天啦，到明仔载，来迄、那个红英红讲有一首新歌呢啦。好啦，啊来听我红英红甲黄飞唱这首，大家来唱歌新歌，甲听看卖啊哈。

刚才拢讲查甫的吼是花痴，查甫的嘛有花痴呢。哦，这真正有影，骗一摆无够，搁骗第二摆，第二摆来斗。咱若讲咱受到一摆感情的欺骗吼，咱就要搁接受第二摆，咱就了啊会精神啊嘛吼，了会红啊，吼吼，这真正火山孝子。来，咱来看这年头，如果跟你说网恋可以遇到真爱，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网恋哦，可以遇到真爱哦，你们相信吗？我是觉得那个是鬼故事啊。唔过有人真正深信不疑咧，讲啊咧，哎呀，人都百百种。哎，我 FB 嘛足侪吼，拢系国外人士哦，虽然拢是华人呐、啊，因为我特别爱阿多啊，嘿，啊，讲话英语未通啊，这也未合，所以迄未合磁场不对的，未想要做朋友啊，哦，哎呀啥，迄拢 A B C 的吼，拢伫拢华侨吼，啊，拢迄个啥物职位，做啊啥位啥位，哎。FB 都希望我加他好友呢，啊，我连看也都不看了，你不要拿头衔来嫌我，头衔对我来讲完全没路用。我有人看头衔，哎呀，那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呢，什么总裁呢，什么哇哥哇哥哇哥，哦，昨天看到这种头衔，我说哎呀，这哪来搞到哈，应该生活会较快活啦哈，嘿，啊，怎么要搞好些人啦，是不是啦？啊，这种这套来骗租金啊，像四十几啊，迄个上好用的。不过我这老查某，对啦，我老查某无咧啦，哎啦，迄套对我这种粗牙吼，看那无什么吸引力呢。哎呀，到这个年纪的看的是本质啊，视钱财如粪土了啦哈。你想要是有阿哥，那你讲这个，其实大家嘛爱，是看看要安怎爱的，对不对啊？嘿呀、啊，我都是爱情爱的无上限的，个爱的无哈，完全无底线的，嘿啊，怎样都可以的，个对不对？无可能的代志。我们现在来说这网恋呐、啊，网恋哈、哦、真的不可行呐、啊。啊，你若要网恋，你得爱斟酌啦，尤其呐，网到最后就一直要索取，要给你要钱什么，啊，你就要很小心了啦。哦，这个男子呢，这个老兄可厉害了嘞！哦，伊个网恋被骗走了，去用骗26万的金额去啊，已经是足惨的啊！那骗一百个无够，为着要拿回钱，竟然搁去和诈骗集团资源回收第二摆，搁再利用，直接对纯情被害人华丽转身，免费帮诈骗集团打工，搁去和警察。当场逮住，哈！见了这代志哦，天妈耶！这个是这样了哈，所以一般人呢，那是碰到这个网络交友诈骗，发现咱钱摕袂倒，等啊，第一个反应不是讲啊自认倒霉，是赶紧派出所报案，对不对？但是这位老兄，伊真正是可能无设想，我感觉伊这思维真的是跟人不一样。这位老兄，听讲是说丢了哈。他神展开怎样呢？目睭看到投资 APP 顶面的数字真水哈，想要提领，那诈团就跟他说要先缴17万的那个手续费。啊，既然呢，甲这个诈骗集团讲啊，我无钱啦，结果对方竟然超级佛心哦，讲好啊，你无钱无要紧啊，无我借你40万啦。你看呀，这这个代志啦吼，啊，所以唔过只要你去指定的地点找人客钱，安尼就好啊。嘿，所以各位想一想，听开哪有诈骗集团个退钱，退钱个倒贴乎你的嘞？你想就好啊。你真正无读壳的，这读壳若要遐歹哄骗你，我看是差不多尔嘞。嗯，所以整个故事哈、哦、是发生伫几个月前啦。这个小张伫交友网站正式的一位每一天都对他嘘寒问暖哈，甜言蜜语啊，甜言蜜语又嘘寒问暖的女网友，一动这家己终于遇上了真命天子哈，就是讲伊真爱出现了哈，伊遇上了真命天女，那么天子真命天女啊，这个套路大家都很熟悉啊。哦，这种的剧本大家应该嘛足熟悉啊！伊既然
无更加深呢。这个女网友接着就改，讲有特殊的管道吼，会当投资虚拟货币啦，保证稳赚未赔的，对啦，未了的啦，安尼啦。啊，这个张伟就是许爱情冲昏头了啊！啊，竟然这个规划嘛，甲听落去呢，把他全家的这个全身的家当26万，拢总改回归呢。等下看到 A P P 顶面获利满满哈，想要出金的讲啊，我有赚得好啊，吼，我要获利了结啊。对方开始改推脱，讲吼爱手续费，啊，对方讲我无钱啊，啊，诈骗集团吼归去顺水推舟，叫伊这个月找你下晡到台北车站附近的一个素食店，找到碰面的人呐，伊要给40万，就是有人看你直接的掉哈，爱给40万，好你阿弟下就。就掉啊，就掉了哈！啊，这另外的动作讲，哦，这个也不错嘞，爱情面包哈，丰收了哈，嘿嘿，欢喜噶，讲，哎呦，啊、我无钱，搁要摕40万借我呢，啊，搁免利息的呢，哈，我欢喜行就行了，啊，个干啦替跑跑腿安尼俩，结果到了现场哈，但个伊根本唔是什么爱情的借贷，是埋伏已久的，这不是诈的，又跟着登。等足久啊，嘿啦！所以伊这人吼、喔，要去摕这个钱的时阵吼、喔，去予台北市警察局的中正一分局的警察抓到底下埋伏啊，一下趴了，一下就气歪，就我抓到啦，我抓起来安尼啦，哎呦，原来就是吼、喔，就是伫迄当时佫另外一个姓林的嘛是同款这个这套剧本吼骗走12万，所以迄个姓林的发现讲无法度出金了，就马上报警啦。啊，所以警方就是，啥物警方会等足久的，就是这林的人有去报警，吼、哦，林的人有去报警。啊，所以警方讲好，安尼咱得个将计就计。诈骗集团赶快嘛是扛这个生意，我讲啊要借你钱有诶无？哎，讲好，啊你什么时阵去到现场吼？啊，就有人甲你指责，啊这姓林的嘛讲好，啊其实姓林的是警方安排去的啦。嘿啦，你伊若甲你讲啥，你讲好，安尼啦，要甲诈骗集团的调出来啦。有啦，啊，赶快来剧本哦，嘿啦，啊，所以唔只警方早到伫个迄个素食店吼，伫遐要钓鱼啊嘛，吼，伊就伫遐埋伏啊，无想着钓出来，竟然是诈骗集团的核心干部，是迄个阿呆的社长的阿呆，同样是扛这里面拢是哄骗的团团转的，啊，傻傻跑来当免费车手的，这个剧情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恁听得懂不懂？应该听得懂啦，吼。啊，这边家己嘛是吼，去予女网友骗去的，这两个哈，大家看这记录，确确实实，因讲的是实话啦，因那是真正，因原来是受害者被骗去的。但伊去现场骑车，骑钱要做下手，嘛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最后只能摇摇头，依法将他依诈欺罪嫌送办。所以说你们让伊去报案的，是配合警方要抓人的。所以人说你们无代志，啊，所以张伟伊是真正甘愿要办恁个车手的，所以这种的法律是躲袂过，一定是爱判罪哈。所以骗官存款还无缘无故背上诈欺前科，啊，这个网恋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比八点档的那个剧情还要扯的地方了哈。好，接下来怎么发展，大概待你判断的哈。这也当讲等等这种保证我温坦的没有料的甜言蜜语哈，这种甜蜜的陷阱，最好先是。冲个冷水澡，冷静冷静再说啦。这真正要冷静呢。哎呦，我小哥无采工，你拢有读册呢？啊哪安尼傻傻搞不清楚，这么傻呢？啊，网恋的上恐怖呀！啊，佮佮你讲。要拿钱要做投资要创什么啊，你们真的钱拿出来，我就想无，你们大家来到底是都在想什么、啊、爱情的陷阱、啊、网络网恋、哦、爱情的陷阱、哦、这样我想说要听这首谭咏麟唱的那个香港歌啦，爱情陷阱。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的现场，我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迄个咱认定吼，玉米啊，我讲要入来做见证吼。好，啊玉米啊，我正在咧做广告，你要见证会使入来啊哈。啊，咱迄个林高精有食到的人，大家都娱乐啦。啊，所以讲你看这回拄啊有配合这粉红超跑伫咧上吼，哦，大家变变叫，有食有力，爱当顾身体啊。粉红超跑个理想，咱生活咧用个只那里边只理想着，迄无客吼，真正对不家己呢，真诶咧无客，真正足无菜呢。哎，咱的正姐讲，哎呦，你那去客啦，你无客无菜啦。有够话好势，你敢知？喂，你好啊，君来坐。有必要安那？哎，有必要，你要做见证哦。好，来来。
1: 今仔日听到我的声，
0: 嘿嘿嘿嘿，
1: 真欢喜，
0: 欢喜欢喜。
1: 嘿，声有够力。
0: 好好好，来。
1: 我要做一个见证啊，因为我迄个已经有买一组，迄个4000的红云超跑。嗯。啊，我礼拜六嘛要搁去再一组啦。
0: 嗯。
1: 啊，我昨昏吼，迄个回诊呐吼。嗯。因为我有开大暗鬼嘛，啊，结果我
0: 你开大暗鬼哦，
1: 嘿，啊，阮囝已经宣布讲，伊要甲我叫种一下，要叫看我的塔位要放在底下个，拢阮囝拢甲我问好好啊，对啦。结果，迄个我昨昏去看回诊看，迄个肾脏科的啦，我原底。迄、那个原底是70吧，不过为着开这个刀吼，已经降落来顺三啊九啦。
0: 哦，是哦。
1: 哎，啊，不过迄个我开倒来了吼，我搁开始硬食苓果精吼。
0: 好好
1: 好。你敢知啊？我已经搁升起哩49啊。
0: 嗯
1: 哼哼。安尼有足欢喜无？
0: 是啦。水啦，
1: 所以应该食，好，所以有补数的，
0: 食了有补数，啊对，食林国晶食了有补数，啊粉龙超跑骑了有欢喜无？
1: 有啦，啊我礼拜六要过去骑一组的啦。
0: 啊两位，你个啊你即摆是几只啦？
1: 我一只尔啦。
0: 一只。
1: 啊因为
0: 啊所以拜六去组，拜六去组是过好的就对。哎
1: 呀，好好好。礼拜六去组，我是叫阮小妹吼，
0: 把
1: 迄个做职工。我礼拜六甲买摕啦，计甲我留。
0: 安尼吼，啊，你个粉红超跑敢用啊？还是搁放伫遐咧看水？
1: 搁放伫遐。
0: 我着知影。
1: 我无啥方便啦。
0: 哦好，你个粉红啊，重点是。
1: 方便啦。
0: 真正好用啊！重点真正水啦，大板吼。
1: 哦，系啊。
0: 足水吼，粉红色的吼。
1: 好。我最主要是较伊要做见证，讲我已经互阮后生宣，医生甲我宣布讲已经无效啊。
0: 应该是医生也厉害啦，啊，咱的林高精听你的关系也厉害啦，好不好哈？
1: 对，
0: 安尼好。
1: 所以，真正，阮囝嘛放心去做工课。
0: 对啦，对啦，
1: 哈。最主要就是讲，互囡仔的放心。
0: 放心啦，对啦，安尼
1: 食的人应该爱食，唔免烦恼讲。嘿，药
0: 剂会
1: 歹，
0: 哎，安怎安尼啦？那歹，我食较进来，我敢无去说啊，空暗嘞，卖乌白听乌白讲哈。
1: 好，
0: 来，有咩啊？感谢你的分享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好。好，来上广告。来，人就甲咱分享到安尼啊，我广告，我阁继续讲了，我今日广告超妙了哈。好啦，来，啊，所以赶紧嘞哈，粉红超跑咧等你，遮好的产品，阁再配合遮好的精品，迄无客哈，真正。气啦！对啊，这就入到过来气，嘿啦，不是无菜尔是气啦，真正气的啦。哈咪啊，去药房你得了，今唯一药房登记拢遵守哦，知影无哈？虽然讲阮上文上没付啦，啊，但是恁有登记的，阮一定送到恁的手的啦。无论如何，你得爱迄个送到恁的手就对哦。所以讲。见者都有份哦，咱那个决定到明仔载就结束啊，剩两工尔哈，要喝哈咪今天喝，唔当时个，那个客户得看来气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5月8号截止，最后剩两工，最后剩两工，赶紧进啦！好，来以上广告，搜寻天下节目 B B 九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做唱的万般皆是命。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我该是命，但是有的人伊也无安尼想啊，啥物命？我足搞的呢，嘿。啊，迄个是吼，迄个运气无好尔呢。所以啥物我命，我原本该是命，我是运气无好啦。我干嘛要认命？我告诉你吼，有时候跟你的命也没有什么关系，跟运气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吼，如果把心态调整好了，那个心态若是好的，若是调整好的，还是说他心态是对的，你做事情都会继续顺的。不相信你给我话包开去，心态很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吼，叫做小芳啊吼，啊，伫个算讲伫个即个饭店伫个上班咧，啊，因为伊讲伊下班经过制服间，就是换制服个吼，诶，所在叫制服间啦。伊讲无意当中吼，去听到一段对话啦。伊讲即制服间吼，有就内讲，问两个餐饮部的主管。明仔载最后一天哦，就是其中一个吼，其中有一个就是二度回锅啦，就是已经离辞职啦，佮再回来叫做二度回锅啦。这回又佮要辞职啦。啊，伊口气哦，哦，就是这间公司外卖都外卖啦，吼烂透了，安尼就对。然后吼，迄个对话就是讲随便他啦，淡下去啦，这鬼地方我不爱住啦，我搞这代志烦死。做不完，啊、薪水阁低，阿咪讲做阿一工课，就甲咱加薪，阿、无啦，袂瘾做啦。所以小芳讲听到即个对话吼，伊脑中浮现的是另一幕啦。伊讲，阮迄两位吼，二月底才拄走，领完年终奖金的潇洒跳槽的妇女。当初要离职吼，真隆重呢。经理阁特别帮伊迄个办这个送别会呢。吼啊啊，阮每一个人拢诚意满满吼，亲手阁写一迄个遮大张吼，啊是精美的小卡片，吼写下祝福，希望伊迄、那个就是迄、那个即、這个会当另谋高就之后，会当前途似锦，安尼意思就对了吼。结果咧，才两个月尔，听讲伊又阁要转来啊啦。所以小芳心里的心内就是在咧想讲，啊，我迄段感人肺腑的祝福语啊未过期的呢，啊，即马又搁开始还是动脑筋想话变那些欢迎词啊呢，啊，即所以讲这职场的风水轮流转嘛，啊，直接转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嘞，所以讲这几年看下来哦，小芳讲伊深深觉得讲，除非你真正是有雄心壮志啦，远大的目标啦，想要伫职场闯出一番天地啦，那无假。与其你心浮气躁，你换环境，你不如老老实实踮伫原位生根吼，佫较妥当嘞啦。啊，无像人讲滚石的，即、這个滚石不生胎嘛，吼，就是讲滚石不生胎嘛，啊，搬像鸡母生无，两个意思拢是同款的啊，吼。所以讲，真侪人换工课是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要逃离地狱，但往往袂记住环境。安怎换？如果你心态若无改变，去到底拢同款啦，叫做不断轮回，不断重蹈覆辙哈。这就亲像我一直想到一个这个安徒生的迄个啥童话寓言迄啦哈，寓言故事。就亲像一个乌鸦，逐工来啊，吼，有一工呢，伊要飞离去这所在。啊，半途去撞到其他的鸟啊！啊，你要走啊？伊讲嘿啊，我要走啊，我要来离开啊，离开这個鬼地方啦！你若无一个人吼，欢迎我呀！我无要住遮啦，我要来去别个受欢迎，会接受我欢迎我的所在啦。其中一只鸟就讲，你迄个舌头若无改呢啦吼，你搁行到倒一下都是同款啦，你那个噪音呐、啊！那个噪音啊，大家那个噪音，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你个背个 TV 还个换修，世界去换的掉，换所在被大都无人欢迎你，真的。所以我就说哈，是心态的问题，真的，心转运就转。所以你与其期待环境变好，不如你自己的心态转回来。所以当当你想要看清楚这个。 磁场的纷纷扰扰，你得保持你内心的平静。你走到哪一个地方，你说、啊、这个地方不好，这间公司不好，这个职场不好，我跟你说为什么不好啊？这职场都勾心斗角啦，小人一大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去到别的地方一样，那是不断轮回。我敢说你去到另外一间公司同样也是有那个勾心斗角小动作不断 的同事啊，走到哪一家都同样啦，都有这种人的啦，都撇免不了的，你就跟他听为着安尼换换换吼，我讲你学不着真功夫，你目学不着实际经验啦，是真的啦吼。面对像这种人，你个动作看伊，卖插伊得着。这种人你越是理他，咱愈不理啦，对不对？只要哪卖讲真正打着咱的尾，咱其实良心讲，用看伊的心态看你变赛高人就好啊，就这样而已啊。没为着这种人，我爱来换头路有诶，真的没有必要。所以境随心转呐。快乐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咱职场那些一些你看似荒谬 的事情，你把它当成生活的小剧场看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比你换环境还要实在，好不好？哈、哦，来，看咱乡亲那边做分享。阿杰节目哈进行到这，那节目以后你讲，阿公我嘛要来哈，给你订人工精、人工粉呢，爱去药房啊，啊我都无营养去，啊我行动不便的嘞。啊好好好，你个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款款来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好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感谢收听，再见，拜拜。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粉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在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嗯，
1: 好、哦，台积电代号是2330嘛，所以说呢，就这两的挂这个2330，要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一下，一个2330嘛。哎、欸，对啊，
0: 他还是赚了哦。哈、哦，今天呢、哦嗯嗯、来到2345，哈、哦，真的哈、哦，加权指数嘛，伊嘛是创新高42131、另外呢，日本日股一样吼，嘛、是创新高吼、日本的股票呢吼，这个已经今天去超过2300点，也刷新的历史的新高、由日本的晶片股领军哈，还有伊朗战争利空钝化哈，就是啊，这个也中东伊朗伊朗这个战争吼，利空不好的啦吼，就是不好的已经拢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大家念点安尼，念点安尼，好啊，都反正都安尼啊，吼，较好，不一定会更加歹啦，反正都嘛差不多安尼啊，吼，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了，
1: 对啊，62000，
0: 62000。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1: 创新高嘛。
0: 哇，这你看看啦，美国啊，哦，日本啊，台湾呐、啊，哦，股票呢起价呢，真的实在是哈，啊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啊、这个访问哦、
1: 哪一个国家呢？
0: 我们的邦交国啊，邦交国，哪个邦交国？赖清德总统不是刚刚才去那个斯瓦蒂尼吗？又回来嘛，哈。人讲赖总统基本去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国王我功夫呢、本来迄个4月22号要去嘛，啊，都因为阿强啊作乱嘛，哦、所以讲赖总统就没有成行。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突然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好、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功夫跟什么程度呢？其实以前4月份赖总统没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这个代表去、也是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吼、啊，该办宴会，隆重叫上者嘛，吼、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就对了啦，吼，好演给咱的赖总统哈。国宴有没有？你不是有看到讲、
1: 啊、
0: 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非洲的丛林里面，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还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因的正式的那天吼，我还表演完就回南非啊。落尾咱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个改叫得回来。就是把那个南非、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再来到、斯瓦蒂尼、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搁再办一遍，安尼就对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真的是有功夫啦，有功夫，为了赖总统落尾去个专嘛专工个跳，个再重办一次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你看呐，有时候就是安内啦哈，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哦，这种情谊要保持不简单哦、啊，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吼，哇，真捧场真欧艳。最近有伫咱国内有一种产品是来自斯瓦蒂尼的，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哈。不讲都唔知呀，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嗯，我唔听过呢，吼、嗯，草莓辣椒酱，吼，还是来自斯瓦蒂尼的，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吼。连那个南非吼，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吼，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哦，真的吼，这个草莓辣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哦、我看有人这个试吃之后真的说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哦、就这样子、哦、草莓辣椒酱，但是现在已经缺货了、哦。

0: 再来，我们刚刚有讲哦，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
1: 来谁？
0: 巴拉圭，巴拉圭，嘿，巴拉圭，巴拉圭的总统哦，今天哦，就今天五月七号哈，一位率领的贵啊为部长哈，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甲巴拉圭施压吼施压力，讲叫巴拉圭甲咱断交吼，甚至呢吼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啊无就是讲乌西吼收买巴拉圭的政改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吼，这个总统很年轻哦吼，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在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哈、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哈、这个掌声鼓励啦哈。

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哈，伊就讲，伊讲巴拉圭甲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啊个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哈。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这个比较弱势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着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哈。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0: 张哈。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就这样嘞哈，在那个韩国釜山哦。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吼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一个迄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吼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吼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唔知伊标语上面是写啥物吼。后来呢吼啊，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都是韩国釜山迄搭吧遐吼。釜山跟有人讲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啦吼，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也嘛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吼。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足侪台湾人咧，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以前大家会听到，去日本都是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齁也一样啊，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齁。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这一齁提一个标语的底下咧齁，底下咧底下咧抗议嘿，嘿拢是釜山当地咧做生意的店家。我看了，我真的实在是吼，哦，真假？原来他们在抗议吼，因是讲釜山有一挂这商店吼，有一点坑观光客的对啦。好，加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啊，就是讲有观光客去甲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吼其他的店家三倍计小伫咧卖，所以这些当地的店家因就是出来咧抗议这个，因讲安尼吼会打坏当地的吼、这个观光的这个市场。你为了一半间啊，不孝的店家啊，故意对观光客吼哄抬价格，所以引起出来的抗议者、咧抗议家己就对啦，
1: 对象抗议、
0: 就是抗议他们当地啊，釜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不孝商家
1: 啊，啊他对谁抗议啊？就是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
0: 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
1: 游行没游相关。你看，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
0: 没有，他们就是叫当地人吼，在做生意的人唔好安尼啊。
1: 不，你去古根头前徛就好啊，你去游行
0: 啊。但是有
1: 诉求啊，
0: 但是
1: 跟大众诉求，这個、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0: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做生意的人打开吼。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个观光还不错嘛齁，这些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齁哄抬价格齁啊，这个齁打坏市场啊。如果那是因为安尼以后人观光客，因为观光客安尼不爱来，对不？啊，不是大家拢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所以，当地人，当地迄拢是店家，拢做生意的人出来咧抗议诶，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安尼就对啊，吼。所以，好像
1: 应该去那
0: 互相监督啦，
1: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那个跟大众诉求
0: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吼，去韩国唔是讲就爱去买了、做啥，皮有没有？我就看最近我看的新闻讲吼，韩国吼，因查讲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台湾人足够买足够买，然后有当时一个人我买几十年都拢总有吼、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咱台湾这个人客，所以店家拢会插迄个这咱台湾的国旗。有沒有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好。啊，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哇，这插咱的国旗哦， 哦，阿哥哥公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让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
1: 我是不会啦，
0: 就进去买，
1: 因为那就很像，
0: 而且他
1: 免税店，
0: 而且他说会中文，不也不是免税店，
1: 但我就讲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差，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0: 好像是菜企，
1: 对啦，我
0: 市场
1: 我知啦，
0: 也跟他一个企，
1: 但是我哪去外国，我对这种店我是没，
0: 那是利呀，对不对？
1: 又不是所有人都
0: 很多人要去买皮就是都会去那裡嘛，那可能很多店都有在买嘛，有的人就這樣看，插國旗，好好去買，結果他們說會說中文，結果進去之後買出來才知道，這間插國旗會說中文的，加幾人五成。就是这样，给贵国家。
1: 对啊，对，就是。
0: 对对，就这样子。
1: 所以你就，现在网络这么方便，稍微做一点功课。
0: 所以做生意的人，你看，也做生意的人，你，伊都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1: 台湾刚才嘛是有啊，士林夜市要追个大嘛是多外国人。
0: 哎呀，
1: 反正，你就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这个就资讯的落差嘛，你看到中文你就我，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进去。哎呀，你先挂这家。功课就帮我就方便呢，
0: 而且，
1: AI 一公公那么方便，
0: 进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有会中文的
1: 啊，这个就是
0: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
1: 这个就是他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0: 啊，人客都进去啊，哦，咱台湾客都进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加都加一间加五成啊，你好诶，所以讲哦，
1: 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成差不多啊，真的是资讯落差，这我干嘛？这还
0: 所以哦，买物件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哈、
1: 啊。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家，你
0: 不要紧，
1: 你先看，你先看 AI 蒙起来嘛。
0: 你都选定入要这间，啊，都谈到红谈啊，无变乱。
1: 那个底下靠腰啊，
0: 对啊，你都出红兵吼。
1: 对啊，你要得到什么？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会中文啊，你就哦，差台湾国旗，人台湾人就是。
0: 特别欢迎台湾人
1: 啊！我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啊，你给修理狗的趴差不多嘛，你给到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0: 好啦，所以这是
1: 台湾很多购姐哦，好像你韩国夜市哦，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对啊，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台湾的人很喜欢都去那边被他骂，而且一个。台湾一挂 YouTuber 都还蛮熟，因为看台湾的在网红啊 YouTuber 啊，随便那个台湾很多的网红，然后早期去韩国去洗牙器啊，是就因为那个小哥韩国小哥没米干，小哥以为讲中文啊，所以拢啊，但是伊拢是用哦，给你考试啦，给你点啦啊，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团队，这个网红提供啊，你是九妹哦，哎呦，你又不红哦，还有谁比你更红？什么什么比你更红？有诶无诶？啊，你干嘛人了？干嘛就好笑讲？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这个韩国小哥带来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会去韩国的时候，一定就比如说这不在去，不在去对吧？这个可能是首尔的夜市吧，哦，大家人去首尔这个夜市的，看了那个情况啊，网络电话看了这个会讲中文的哈，说中文的韩国小哥啊，我喜欢给他去骂一下。啊，他卖什么东西其实就不重要了，大家都会喜欢叫妹啊。
0: 好吧，这嘛是人做生意的方法
1: 啊。对啦，所以我就没有错啊，所以你六公给修狗仔趴，我觉得还好啊，你就得到你要的情绪价值啦，不是吗？
0: 嘿。较早听了 CNN 拢感觉哦，足权威对无吼 ？CNN 美国的哦，这个广播新闻吼、，This is CNN 有没有吼？这个 CNN 吼啊，但是即马 CNN 就刚刚拢和川普嘛吼、川普嘛讲 CNN 哦、是最吼、不公正的吼、最不公正的媒体哈、不可能给那报道 CNN 的创办人
1: 嘿、
0: 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1: 对 Turner
0: Turner 哈，这透纳好泰德透纳哈， 伊伫昨天哈、哦、啊，在昨天哈、哦，这个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87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哦，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因为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This is CNN 哈、哦，有没有哈？好来，这一位哈、哦、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哦，听讲一生前哈、哦，后来已经都是哈、哦、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哈、哦，有失智症的对了哈、哦嗯。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川普总统嘛，特别发文该悼念哈、哦。川普称啊、这个泰德托纳，伊讲啊，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哈。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他是广播的哈、哦，他是广播哈、哦嗯、啊，那后来也都是广播，有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哈、哦欸，所以有时候国外人都说广播广播哈，广、哦、播其实广电哈、哦、一样哈。哦有人说、哦、这个泰德透纳伊就是南方的大嘴巴、嗯哦、他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嗯哦、他一手搭着理系休息、哦嗯、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嗯、为广告看板生意、哦、他其实他理系回的时候他是为他们啊、因为他爸爸自杀、嗯哦哦、这个泰德托纳24岁他爸爸自杀他转来为他爸爸的手中、嗯哦、接下这个、这个家业、哦、家业就对了、嗯、头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哦、广播电视这个产业、嗯、并且在1980年创立全球、哦、全世界第一个理系休息的新闻频道 CNN 哈、嗯嗯哦嗯嗯、啊，伊吼、哦、大胆直言的个性，所以被称为南方大嘴巴哈、嗯嗯嗯哦。那凭借的一种无畏的直觉，他带领 CNN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阵，以即时转播，让150个国家的这个听众观众见证历史哈。嗯嗯哦呀，因为安内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哈、嗯。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嗯，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奠定庞大的媒体频啊，这个版图。嗯哦曾经也是、哦、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哦哦、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哦、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哦、被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哦好、哦，10亿美金来激化哈，好、哦哦、这个新闻人员，因公，好、哦、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哦，所以2001年的时候发生911恐攻哈、哦，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就是新闻、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道。媒体人有一句话公。这媒体人都说 No news is good news、嗯欸、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哦嗯、媒体就开始存在了嗜血鲨鱼、啊嗯哦、就一直蹭起来有没有、嗯哦嗯哦、所以2001年的911恐攻发生的时候、嗯哦、那时候就嗅到了、哦、有血的味道、哦嗯、所以会激励、哦、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你说这个时刻就是新闻就是在应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哦嗯、所以呢激励他们、哦、就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哦、宣布呢关出的杂役、哦好、哦，让给联合国啊也啊，这个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哈、哦，这个赶快呢哈、哦，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哈、哦，发掘新闻啊。

0: 但是呢，哦，其实川普，哦，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嗯，哦，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哦，川普小了几岁。伊特别滴伊个咧，即个出 social 吼，就是真相社交新闻来对发表哀悼吼。伊形容讲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嘛是伊的好朋友吼。伊讲每一边当伊有需要的时阵，对方拢会伸出的吼，即个援手吼，即个来帮助他长期投入公益事务哈，啊，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哈，后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哈。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了，啊，但是后来应该，
1: 那本就是不是啦，那跟那个立场都没有关系。哎，
0: 对了，创办人已经早就，哦，难过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哈，哦，大概就不管了。他是创办人。
1: 其实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了，嗯。哎呀，我们那因为因的，比如说啊，你看在这个一些有些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啊，历届总统或都会出席，可能说啊，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要讲的这些场面的话，他们还是会讲，嗯。即便说你跟川普叫来打脆够了，虽然跟 CNN 底下打脆够了，可是这一码归一码，嗯，我觉得这比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而且毕竟以这个 CNN 的头家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 CNN 对美国来说，我让他说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九一战争中记录了很多美国在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就是你的核心价值，哦，不要一直变来变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他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啊。但是这个你头家，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0: 啊，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啊，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哦，我们现在很好，哦，这个都有可能。
1: 就是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0: 来进宫格哦，嘿，
1: 米莲先，
0: 哦吼，来哟，哦，哎呦，今天个我才去的哦，5月7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哦，哎，来哟，那个。
2: 一年久久，若要游台就要看母，母亲节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很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最喜欢买商品，我无贪心嘛，两罐送半罐就好了，
4: 一罐送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安尼就好了，就满意啊！
2: 母亲节精神我很欢喜，我今麦要加买过来给阮孙子，啊，让伊条量较悬呢。
6: 今麦要得力转头钙粉，转头钙有四种护理元素，护二代全部游台，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买什么？送什么？
2: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6: 1万块5大罐，
2: 以上优待只在5月份，
6: 只有5月份，
2: 早买早享受，
6: 错过会难过。
2: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6: 你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0800-77-55-99哦，人客哦。这真正大家唱嘎嘎嘎滚吼，
1: 没有错。
0: 系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
1: 啊，
0: 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1: 烧了了，
0: 烧空啊，
1: 没有错。
0: 啊，人客气讲，哎，你敢讲无啊？啊，你唔是咧进上药房，你敢讲无啊？药房爱讲话讲个清楚，我叫起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袂咧吼，咱今仔5月7号
1: 啊
0: 吼，
1: 对啊，
0: 好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个卡丘混沌抢无混哦。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张武的听众们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古整个五月都有，
0: 对，
1: 今嘛有帮你欠会吼，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来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掉咱的会。 卡等我去问药房。我要戒烟几组，戒油几组，舒缓几组，护理元素几组。啊，有当时可能吼倒未交完，无要紧，先去一组两组，先甲款起来吼。即个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即个戒烟。钙油、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苏捧吼，买当地的母亲节这间，吼爸爸妈妈开的。
0: 啊，你都一直甲卡，一直甲卡都对啦，卡卡药房吼，伊都哎药房都为得你公司，一直讲啊，得你公司你嘛赶紧赶出来啊，我无回，我好人家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药房讲要进货进较侪嘞啦，吼这边绝对要让恁吼拢扫噶吼。扫个光光光，安尼就对啊！然后就绝对是要让大家拢吼买个满足的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哈。
1: 对啊。
0: 啊，因为你一变货入来哈，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得力公司叫货哈。你一变货入来，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货。你即马个定心叫货，得个排队哈，要再排队、因为全国500家指定药房哈。啊，个有咱有个人有叫上诶，所以咱即阵啊吼，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绝无用诶吼。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互恁上家吼，五月份恁绝对一定爱甲一年份款家吼满足啊，款家足足足起来，安尼就对啊。
1: 大伫台湾呢吼，大伫台湾呢有两种上好的投资吼，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吼、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家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上好的投资哦。趁钱嘛，买三品送三品，二正半，四正一，你几年分，买一年，买三个月，买半冬，没有弄不要紧。趁这阵吼，款上会好吼。
0: 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够有护理元素，够有苏鹏，对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哈？对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亲节的时阵、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好、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哈。啊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八加两盒，安尼就对啊！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对不对？四阿伯钱够阿伯回，加上你一盒哈，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嘛，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到你家己哦。当时啊，恁老的嘛在吃吼，恁母啊嘛在吃，你得做一件做一遍款，爱算个足吼。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个好，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小军扑个帮你算拢无要紧
1: 吼。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啊那清楚啊，直接要叫回你即马等卡，咱有客服人员伫线卡咧，甲你接电话咧，甲你接单吼。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这个吼，乌克兰吼最近袂歹哦，吼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直接吼拢辣甲为莫斯科，辣甲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我拢咧好咧喊价哦，吼。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倒转诶吼。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伫家己啊，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哦，吼、哦、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今嘛拢藏伫地堡，吼、哦，拖下底安尼，吼、哦，吼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哦，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吼、哦。那在俄乌战场呢？哦，今嘛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哦，吼啊！伫咧遐一些鬼募兵，啊，不无来遐兵，有诶是去人拐骗来，啊，有诶是根本也未晓烧台，吼、哦，也未晓烧台，啊去哦，嘿啊，啊无两工就狙击啊，啊刷入去，吼、哦，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哦、啊！伫前线呢，吼、哦，军人呢，吼、哦，不然腰甲要死诶，吼、哦，腰甲要死诶，全呢，吼、哦、啊，即、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吼、哦，那这种惨况，吼、哦，你看他还不停战，吼、哦，一他一停，他就垮了嘛，吼、哦，普丁伊就是安尼，伊怎讲我若是停战，啊，这、哦、我无条件停战，我根本我就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拢垮掉啊。啊！但是现在他自己俄罗斯里面很多人就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自己俄罗斯国内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了，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这个国内的暗杀了，所以躲起来。这个时候乌克兰乘胜追击啦，哈！哦，乌克兰现在积极在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来，跟中国来挂钩一家吼，一个一个拢已经在倒啊哈。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哈，抓岛研究所因调查。调查了显示说我们台湾在微电子还有导航系统还有电池的领域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有优势，所以呢现在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了，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应该我们台湾的拼劲的真的是有价值的，优秀优秀。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吼，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吼，出口已经超过去年整年的综合，吼，安尼你就知影，吼。那根据了解呢，吼。这些无人机大多吼，即马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像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诶。咱即马只无人机吼，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吼。啊，不过波兰、捷克迄拢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呐、啊；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哈，叫做 Virya， 哈，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哈，在咧讲，讲哈，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吼、哦。后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咧缩紧，吼、哦，咧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吼、哦。好、哦，因为中国嘛，吼、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吼、哦。啊，所以讲他、啊、乌克兰积极吼、哦、寻找替代供应商。嗯、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所以说100%的价值，乌克兰看好我们台湾，这个台湾，所以说有很多，有很多现在这些零件甚至制造，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我们台湾在无人机这一方面现在已经是很多啦，其实要说起来很多，因为这个很多都跟 AI 嘛，跟科技跟晶片都有关系，真的是台湾我们现在经济部成立向7间高科技的产业提供代表3亿元资金要开发无人机专用的晶片，我们的政府单位也跟5个欧洲国家有签那个 MOU， 就是备忘录，所以呢但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现在真的是真的好不错齁，可能真的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齁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齁。

0: 咱家己讲过了吼，咱家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吼，克莱尔·布罗索了吼，布罗索吼，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吼，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白啦，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疼。
0: 所以啦，有法度食芭乐吼。你看，咱咧喙齿的健康吼，食芭乐就是一个吼、标杆。
2: 芭乐哦，
0: 芭乐，
2: 不是食软芭乐哦。
0: 我当
2: 加甜的哦，
0: 加着芭乐籽的，足疼的哦。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嘿。
1: 两
2: 支炮讲，用钢的。
1: 那钢那疼啊，那钢那疼。哦，得两罐尔吼，得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哎，即个腰拢完全袂。生吼，又进前有受伤，你知道有会机器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袂酸疼嘞？好神奇啊！
2: 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拿两支炮弓，就是咱的酸乳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用听讲有赚五千哦，拿两支炮弓赚五千，哎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罐加两千五，安尼啊，拿两支不是多赚两罐，两罐不是多五千，都对嘞。哟，我家己搁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遐济吼。等于你即马来买吼，这赠送的，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八折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规年份，你规年拢食八折嘞吼，规年拢八折嘞，八折嘞。啊，你爱款较厚的吼，啊，你卖乌白拨人哈。嘿，有的人啊，你卖钱卖伊，就拨拨好人吼。哎，家己要爱啊，无爱去趁犹太去买去。啊，则讲，哎呀，啊，你拨两罐啊花啦，你拨一罐啊花啦，吼，照犹太给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吼，啊，迄阵则伫咧讲，我那要拨好人吼，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就利用这边吼，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吼，你今嘛买无真济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是毋是的？四盒加一盒，吼，就真简单，吼，就这么好算。啊，你要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在吃，吼。就会好的啦，真的就会好的。来，再去，再去，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哈，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落、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阮姐姐吼，台北啦，阮姐姐过年台北啊，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那，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马奈比我较白，比我这住伫台北的啊皮肤较白，啊！搁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搁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因姐啊，两个吼，徛伫镜的两个徛伫遐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就讲我住台北的，我竟然输你这住伫家己搁咧做田的吼。吼、哦，伊当然产业毋是做足济啦，有种一挂水果啊，那有种一挂菜，安尼尔啦，吼、哦，吼、哦，早时啊拢会去产的无用安尼。啊，伊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啊济。姐姐嘛，怎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怎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真诶，我有变遐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姐姐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吼、哦嗯。咱即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的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吼、哦，啊，未困的啊，人啊，唔知咧，压杂啊，平规工安尼乒乓枪吼，吼、哦，连伫田咧做工课，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那要弹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酸乳钙粉，乖乖食咱的护理元素，安尼食靠一年年呀，
0: 吼、
2: 一年。台北阿姊转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足有面子的呢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吼，
0: 护理元素嘛是两盒一组
2: 吼，两盒一组上半盒四千，哎对，四千两盒半，八千就五盒吧，吼，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有帮买。电话叫上，还是问药房弄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2: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但是拢无法都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他说已经几啊个月拢无出门啊。伊讲吼，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八岁时阵哦，伊讲伊八岁时阵，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八岁囡啊，你也都安尼吼，甚至迄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吼，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我那竟然有迄个想法，吼。甚至有几遍的轻生未遂啊！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艺术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啦，但都没有效果，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哈，无法度，哈。后来他竟然找律师，哈，好，一催读书，一干嘛讲，好，这应该，哈，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哈，好，就是要保障啊，人们的精神疾病，哈。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安乐死的丢啦，所以认为说，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所以他就找律师，律师改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啦，因为你的困境呢，真的非比寻常，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伫今年热天的时阵，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安乐死，做一个开庭。但是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因阿姊表示，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哈，伊讲哦，我认为，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伊的精神科医生也讲，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也不认为这样，另外还有一个朱迪医师，一个叫罗宾逊博士，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我会支持他，就这样，但是，这种
1: 可能躁郁就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那何必去视线呢？你的打法，你老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就去，不是啦，不是，我说他有这个需求，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就去瑞士就好啦。但是说老公。 这个安乐死这种东西，咱之前嘛讨论过很多次嘛。你要安乐死的话，你一定哈，不是说你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你要有符合，包括可能身体上的状况或怎么样，或者是说真的身体没一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啊。
0: 所以他身体是没有疾病
1: 啊，所以就你
0: 是精神跟心理上
1: 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0: 等一下，我看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来，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
0: 2016年6月开始，啊、合法啊，但是就是讲伊的情况啦，伊、啊、的情况不是你，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哈，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他就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这个遭遇，然后把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我是觉得这个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本来就安乐死嘛，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心态不可逆，像富达，像富达人那种哈，就是讲啊哀莫啊，真的无法度医啊，伊就痛苦哎、这个才需要安乐死，而、现在变成说40几岁家庭幸福美满啊，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观能的这个、这个症状，阿里的被讲哦要请那个国家把这个安乐死扩大，中南我是觉得
0: 你哪讲啊身体。啊、身体都已经在败啊，吼，无法度啊，已经有不可逆转的吼那个疾病，无法度，吼，不治之疾安得掉啊，吼，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吼。就是说会死啦，啦哦、就是
1: 不合法嘛，就不合法啦。我们讲，我们讲逻辑一点，他、这个就是不符合、不符合资格嘛。你硬要叫人吼、啊去视线、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心灵拢爱顾吼、哦。哎，老的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吼、哦，啊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的可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创造新的明天。
12: Is king, when more means girl, here's what they say.
13: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4: 我是小君。
12: Well, the moon hits your eye like a big pizza.
14: 这点真久吼，咱开放口音电话啊吼，
13: 0800775599，0800775599。
14: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啊，要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啊是讲经商活动要搁较了解，啊是讲啊你要安那买，要安那加，要安怎吼，一年分半年分吼，爱几组，袂哈那算袂好势，电话卡起来。
13: 0800775599。
14: 都加咱的工商服务的时阵，就贵来听众，加电话，小君啊，哎呦，我收到啊，吼吼，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甲天拨到月安尼吼。
12: When
15: 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14: Hello，
13: 奶你好。
14: 喂，嘿，你好。
16: 你要去接过你啊？
14: 是。
16: 我请教的，买那个干药啊，叫做什么名？
14: 维他干。
16: 所以就是维，要哪？
14: 维，四维路的维，哈。
16: 喂。

0: 来的哟。
1: 你要跟你做官呀？哦，不给呀？
2: 是，你好。
0: 没错。
2: Hello， hello。
1: 哦，你好。
0: 嘿。
1: 我要来请教一下
0: 哈。
1: 我吼，迄阵迄天有去弄个崩坑啊，伊讲我第四目、第五目滑脱啦。
0: 哦。
1: 啊，不过咧行路拢袂爽哦，啊，就是吼，那这个爬起来先，伊拢像准备气的安尼，刚刚爱食
0: 啥？好，来来广告吼。哦，我头向阳听你讲什么去弄膀胱吼，你去做迄、那个迄迄叫啥？核磁共振啦吼。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起啦，磨损啦，过来对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目吼，有时候一目都会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拢总出问题啊，安尼吼。
1: 啊，唔讲袂搞，靠袂搞，佮做行路行路拢袂
0: 听。慢慢，对对对。他会慢慢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哈？
1: 嘿，
0: 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一定要吃钙油哈，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啊，钙粉配合就好啊，哦，钙油三顿，钙粉两顿，钙油三顿，安尼吃就好啊，哈。好，买优待组的哈，今麦都要有优待组哈。好，
1: 嗯，
0: 加油，
1: 哎，
0: 好，谢谢。
1: 嗯
0: 嗯嗯，
1: 爱
0: 掉关节的爱加油哈，好，嗯，加油，谢谢，好。好嘞，咱高雄林雅哈，哎，高雄林雅，前面迄个哈。高雄六一六七，高雄六一六七，恁断线哈，啊卡起来断线，搁重打来，你好，小姑，哎、欸，我，好来，然后怎么一进来7337335断线重打哈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姑不见，嘿，哎，
3: 嘿，做钙粉甲钙油哈，
0: 嘿，
3: 啊自己爱食补钙，
0: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过来，你好。嗨，你好，嘿，
3: 哎，你这是血管破茧，
0: 哎，对，是，嘿嘿，
3: 哎，啊，我以前有跟你买过舒鹏，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0: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啊哈，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好，
1: 我要六块啊，哦，
0: 六组啦，
1: 天
0: 哪，都跟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哈。
1: 卖啊，
0: 21,600块，谢谢
1: 哈。
0: 对，嘿。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07755599，袂晓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让我食偌久哈？你做你卡入来问，较讲人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卡起来我甲你算吼，来吼，啊，偌济钱我买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像迄个一半吼，迄个卡半多啊，便宜啊，盖分盖要讲。
0: 哦。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诶、欸，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吼，淑君甲博健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吃过你要分享也可以哈，产品的点杠，产品的注文哈，拢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
0: 坤
1: 啊。
0: 哟。
1: 哎，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好听。
0: 因为迄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嘿嘿，吼嘿，
1: 嘿，
0: 对，
1: 了解，好，谢谢。
0: 所以，好，咱都嘛爱注意到这版权的问题吼，听众朋友吼，好不？我嘛知，我嘛足爱听，吼，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咱来迄落啦，吼，咱来迄落。听游台湾啦，较早即卖人拢出国，人较早人拢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麦啊。好。

0: 好来你好。
1: 哎，小君。
0: 哟。
1: 大家不是只有我爱听啦。嗯。哦，我讲出来心声 AI 啦。嗯嗯、很想他了。
0: 好了，好了，好，谢谢啦，哈，谢谢啦，哈，哎。

0: 这是陈雅兰跟这个曹雅文合唱的这个优待丸哈，真趣味一条歌哈。咱台湾的一挂这好食的物件，伫这条歌内底，叭叭叭叭叭叭叭，拢啊唱出来。
1: 是啊，台湾的这好好口味的吼，啊个这地好名，嘉庆君真要来优待丸哟。诶、到底嘉庆君真要来优待丸哦？寡戏在做，
0: 拜官野史啦。嗯
1: 所以咱台湾甲即卖中国有啥物关系咧？根本都无关系咧，吼！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599，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九，好，谢谢。

0: 但是我感觉有当时啊，这个外国人来台湾哦，食物件不一定好食。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哦，你来台湾，伊是来独旅嘛，一个日本女生来台湾独旅，伊来台湾，就爱来台湾吼，因为伫伊对日本的工作压力真大，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固定一个月会来一次台湾。
1: 哎呦，袂歹哦，嘿，你好，
0: 那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啊，请问迄个独旅？
0: 哎呦，
2: 保重。有阿家迄个钙粉，
0: 哎，是，
2: 也会使掺咧食未？
1: 好，来
0: 刷卡跟你讲，
1: 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伯给你好，嘿，你哟嘿，
3: 大天君有来陪我啦，好，来陪我就是来吃东珍珠梅配红眼鸡啦，
1: 哦，
3: 伊迄个故事就是弟弟结拜，他早，
4: 你来，你听我讲，
3: 珍珠梅就是他早咱陪我有迄个卤水啦，卤水梅啦，他配一罐红。
1: 跟
3: 给就是
1: 就哎，不给给，
3: 稍微
1: 给点币了。

0: 伊就甲咱台湾人同款嘛，咱台湾人工作压力大，那就机票买咧，就走去日本啊！啊，日本人是工作压力大哦，就买机票吼来台湾。啊，我有看伊这个啊，伊去台湾做些所在，包括基隆啦、台北啦、新北啦、台南啦、高雄吼，拢来过。啊，伊就来高雄，他是单身哦，叫独旅啦，单身独旅吼。伊来高雄，伊就去住盐埕堡啊，盐埕堡吼，伊下暗就去一挂哇，这个盐埕堡吼，咱高雄盐埕堡的小店，吃豆花啦，还有吃一些东西啊，较特别的吼。比较特别的是讲，伊这个日本那个小姐吼，伊来讲这本伊来歌雄吼，有一个地方她特别要去参访，然后去吃，嗯，哦，来讲这些笔记来对吼，做好功课要去吃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伊走去个歌雄三民窟的这个大连街。很特别吼，大连街你哪听众朋友哪讲怎样讲，各种大连街。
1: 会的街，
0: 会的街，但是不是他不是要去买皮鞋，
1: 要
0: 不要去吃一间叉饭？哦，伊讲哇，这是心心念念的这个计划名单的这一间这个所谓的台式炒饭，嗯，啊，就还得过奖的，嗯，啊，我来看伊有去点嘛，一点下的就简单嘞，一碗叉饭。啊，一碗这个蛤蟆汤，哦，啊，伊吼，这个叉饭是点什么叉饭？一个是卡拉斯米恰罕，卡拉斯米就是啥？乌鱼子，乌鱼子炒饭，
1: 乌，
0: 啊，
1: 鱼子炒饭，
0: 啊，乌鱼子啊，剁啊，就是的，又脆，啊，个叉饭叉菜，嗯，啊，配一碗这个蛤蟆汤，哦，我第一时间跟妈讲，哇，这个日本小姐懂吃，嗯，得蛤蟆汤哦。来台湾呢，这日本人不太容易会去点这蛤蟆汤这个东西，然后啊又吃乌鱼子炒饭，而且各自己歌雄的大连街，大连街算是皮鞋街，
1: 它不是观光的地方，
0: 它不是观光地方哦，嗯，啊，即便大连街看我苗嘛，是那边北坡嘛，嗯，啊，吃这个东西当然附近有热河街很热闹，但是
1: 热河街就很多，
0: 黑的不是讲一般的这观光可以去的所在，哇，这小姐真的很懂吃，嗯，所以呢，我长着寻着哈，这个影片中
1: 跟随着他的脚步，
0: 哎，对，阿 K 跟哈插本
1: 啊，结果
0: 试试看。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口味啦，因为对了，我不是点这个卡拉斯，我不是点乌鱼子炒饭，我点一个我自己喜欢吃的，蒜头哈，黑蒜头炒肉丝炒饭，哦，这个比较不会出错嘛，蒜头叉本，
1: 啊，我那配蛤蟆汤，
0: 啊，对，我蛤蟆汤，我刚才啉蛤蟆汤，
1: 没办呀，
0: 蛤蟆汤，好，我先讲结论啦，蛤蟆汤真的是不错，80块哦，80块很大一碗，啊，来对，这个差不多超过10颗的蛤蟆哦，很鲜，味道很甜啊，土沙。也吐得很干净，嗯，但是炒饭呢，那个口感，我有看了这间叉饭店嘛，他说，
1: 伊是不是较粒粒分明一种？
0: 伊是哈，台湾炒饭王，他是得过奖的哈，伊，是这个屏东来高雄开店的，有得过奖的。但是呢，他的炒饭对这就我们讲讲粒粒分明之外呢，我干嘛讲？我台湾人就讲这叉饭，太干了。很炒得很粒粒，是日本人喜欢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啊，也调味没有那么重，啊，炒饭比较干，干到你会吃到一块，已经好像有点那种锅巴的这个感觉哦，所以哦，我家己开始介意讲吃这个有一点湿润的炒饭，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淑君，
1: 有，
2: 哎，我要那个苏鹏，
1: 好喝，你要点干哦，刷卡。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啊，来三品吼，这个电工主文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

0: 所以吼、哦，其实吼、哦，我看足侪啊，这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哦，都觉得台湾的美食很多啊，街边的小吃啦，吼、哦，街边的小店啦，吼、哦，夜市啦，吼、哦，啊，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诶，吼、哦，我们台湾人就有一句话讲，如果那外国人来咱台湾佚佗，吼、哦，讲那。拍摄无好，你背十公斤倒转去哈，没有让你胖十公斤回去哈，这样我们对不起你。讲哦，对，背五公斤哦，安尼袂交代诶，那无背十公斤哦，安尼拍摄真对，真实诶，真对不起哦，交代不周。所以因为哈，咱台湾其实因为这个街边的小店呐、啊，街边的美食摊位或者是。夜市多啦、嗯哦、所以说、吃的算也是方便、嗯哦、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2: 你好
0: 嗨
2: 你好
0: 嗨你好
1: 嗨
2: 你
1: 好
2: 嗨
1: 你好
2: 嗨
1: 你
2: 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嗨你好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哦，要讲要问产品，吼、哦，食了要分享，点讲注文，吼、哦，0800好七七五五九九，谢谢。

0: Hello， 嘿，你好，
1: 好啦，
0: 有，
1: 啊，你个炮工的一，大概当食偌久？
0: 炮工一支五罐啊，
1: 十罐对，会当食偌久啊？
0: 五罐上久上济个，每日都差不多五个月嘛。你来一罐一个月，就是五个月，即半年啦，啊，差不多是安尼啦，嘿。一年份上无，你爱加两支啦，嘿，那要一年份，嘿，有个人两支也不一定有够啊，嘿啊。
1: 吃几
0: 顿时啊？一盖两时啊，哈，嘿。
1: 白白，
0: 啊，你那一尖尖一时啊，都会使。你那较足尖的，一时啊，都会使，哈。嗯，嘿，对。啊，你那要较足的，你就是两支炮弓，搁一个，搁一座小座的，五千的，安尼就一安尼一年份就应该较足啊，哈。
2: 讲什么药啊？
0: 就是25000啦，
2: 哈，可以啊，可以，
0: 不要紧啊，就占你家己啊，看你家己咧食的迄落量啊，需求啊，吼，
1: 哈，偌久了会尴尬，
0: 偌久会尴尬，还是要看你自己，吼，一罐两罐拢应该有感觉啦，吼，这唔免怀疑，吼，谢谢，
2: 吼，
0: 好，祝福你，谢谢哦，吼，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淑君你好，
0: 嘿，你好，
3: 听见吗？
0: 哈，嘿，
3: 你盖粉开水，敢卖下冰箱？
0: 不要放冰箱哦，哈。

0: 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嘿、hey。
2: 哎，我请教。
1: 嘿、hey。
2: 你那个钙粉开过，每天这样子吃，还要放冰箱、哦、
0: 不要啦，你无多听我改回答，讲不要放冰箱。
2: 不用呀。
0: 不要不要，那个湿气不好，嘿、hey。冰箱湿气。
2: 我想说，我都放在客厅。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唔好放冰箱，嘿，谢谢，哈、哦。
2: 好。嘿嘿。

0: Hello， 你好，嘿，小君不见嘿。
1: 迄盖阮在人家，我一罐十几工就了去
0: 啊。啊对，所以我甲你讲，就是爱看个人嘛，嘿啊嘿。
1: 我食较好困嘞，啊，喙齿较用嘞，我
0: 对，
1: 盖拢嘛足大颗个，迄汤匙啊，我变爱较大滴个。
0: 安尼你一安尼你一年份你拢买偌济？你买偌济？
1: 我有当时啊买两支啊，
0: 两支十罐嘛，两支十罐嘛，嘿。
1: 嘿，有当时啊，才买一支尔，啊，才南山国买。
0: 哦，才去南山买安得对啦。哦，好好好好。
1: 我哦，迄只只较好困，啊，个面色有影较继续油的较水啊。
0: 哦，真的哦。
1: 我迄个你讲。
0: 哦，够安尼哦，哦，水水水。
1: 我哦，迄有迄乌斑啊吼，迄唔知是较早迄，人讲全部都几好，我只目过迄林白白过哦，一大乌乌吼，诶。我食食啊！即马我诶，国家抹一煮啊吼，诶，即马给足甜诶咧，两尾看无。
0: 水哦，谢谢哦，多谢。
1: 哦，诶，加啦，加啦。

0: 啊，来谢谢咱口音电话服务电话吼，是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嗨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小君 ，Pocket，Hello，
1: 你好，小姐姐们哦，
2: 哎呦，
1: 我要戒烟加戒烟哦，啊，你戒烟我先戒，啊，不然你食戒烟会食一个，
2: 两行字，两。

0: 谢谢咯，美丽人生吼，咱有啥问题，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今年姑姑那边犹太就爱跨步，八千只精神活动开始哦！
2: 我真欢喜耶！我登记你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哦，买商品上商品，
3: 我无贪心嘛，两罐上半罐就好啦，
4: 一罐上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啊，你就好啦，就欢喜啊！
3: 八千只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啊，给伊条量较高呢。
6: 今麦买得力转头钙粉，转头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1: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上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6: 买什么？上什么？
1: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6: 一万块五大罐。
1: 以上优台只在五月份，
6: 只有五月天，
1: 早买早享受，
6: 错过会难过。
1: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6: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不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好了，以后什么问题拢卡空不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好啦，一年久久啦，要犹太爱看阿母啦，吼，阿爸就抗议啊啦，阿爸讲吼，母亲节咯，拢食龙虾啦，爸爸坐走甲无半个啦，吼，所以你这边若要款吼阿母，你就先刷款哦，阿爸哦，吼，阿爸你甲款苏鹏吼，我你讲，恁阿爸就讲，你干杯这么做，干杯这么做，阿爸，这人迄十波人吼，捏吧捏吧，种啊种啊，要放了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即食这爱食这较少年啦吼。哇，我都别讲了，讲了爱个少年的吼，十波，我跟你讲哦，十波人足精的哦，我知影吼。啊，你做你个蛋的哦，你就讲啊，这我的我的孝心吼，啊，爸爸姐我都做这边，和妈妈姐做这边，拢款好哩啦吼。阿爸，你爱食你爱食，我跟你讲啊，人足侪人，我讲食了足赞的哦。我朋友，我同事，因阿爸食个少年。等到你若走的时候，你阿爸点点啊吃，后一边你若回来，他们说，还有没有，孩子还有没有，苏鹏啦，苏鹏，你现在母亲节都要犹太，因为爸爸节我们没犹太，没有，一年一次而已，所以你就趁现在没有母亲节，你把爸爸的苏鹏先刷款起来，爸爸也在吃钙粉，对吧，爸爸嘴巴坏啊，你阿爸以前在吃槟榔啊，还吃粉啊，这样这四五十岁，一口一口都崩了了去啊，那种的你钙粉爱给他吃，钙粉钙粉，嘴巴在买酸软啊，在摇，你钙粉一定要买给他，趁现在犹太，一组两盒上半盒，两组四盒，再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嗨嘿，
7: 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好不
0: 好？请说，嘿。
7: 钙粉哈，咱袂当用钙用做胶囊的，因为迄粉的哈，它落到地壳壳落，迄钙粉是敢那芝麻粉的，啊壳壳落足怕酸的。
0: 好，谢谢，迄有人建议过，有的人无爱食胶囊哈，谢谢哈。嘿，咱就是纯，吼、哦，就纯就纯，再用粉给你，你唔知影迄好货，吼、哦，对不？这纯唔纯，再用粉的粉的，吼，你摸会着，看会着，担会食嘞，摸会出來，吼、哦，来谢谢，多谢吼。好，来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8: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有一间医美吼，伊伫全国吼，哇、哦，大、哦、全国吼，哦，北中南拢有开，哦，开足侪间诶，吼、哦，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哦，诶、欸，那个伯吉你好、
1: 哦，诶、欸，是小军伯吉，嘿，
2: 小军伯吉啦，
0: 吼，请讲，嘿，
2: 我买，我等吼，有去买，
0: 刷卡，嘿，诶，刷卡好你吼，来你好，小军伯吉呢？
2: 哦，你一年两所无够啦，泡工两所还有够。
0: 是啊，所以我是
2: 我十月二五到今啊五月安尼，分两所以啊。
0: 哦，
2: 够有钱，哎，还有够。
0: 对，所以看到够啊。
2: 十月二五去去中街挂号买流水器啊。
0: 嗯
2: 嗯嗯嗯。啊，讲天气热，讲无开无开门诊啊，今仔日无还有困啊。
0: 嗯嗯嗯。
2: 十月二五无嘛吼。
0: 嗯嗯嗯。
2: 我从啊走去。中华出来了，然后走去红山，中华又叫买买一罐，
0: 嘿，
2: 食看卖啊。隔天讲我甲促销，我唔免啊，唔免看。
0: 你甲齿科促销？
2: 免出去啊，
0: 唔免去用出去啊，嘿。
2: 免用出去啊，出去点么个滴？
0: 安尼无你看。
2: 啊，到今用泡工两组食，干袂了啊。
0: 泡工两组已经食袂了，安尼，哎，你啊紧款起来呢？一年一届尔，一届尔呢？佮干那即摆无亲自一届。
2: 中华又叫个是诶产品哦，你卖哦。真迄落啦，真合理啦，
0: 哈，真合理吼。
2: 系啊系啊，我讲伊现在足久啊。
0: 好是，看落搞，看落搞好吼。
2: 谢谢，
0: 好，
2: 两组，两
0: 炮攻两机无搞就对啦吼。
2: 无搞无搞无搞啊，四
0: 机啊。好，哦，你爱四机哦，好，谢谢谢谢。诶，对，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量可有量吼，卖无搞吼。Hello， 你好，嘿，
1: 嗨 ，Hello，
3: 线下，
0: 线下哈，来好，哎、欸，线下，哎、欸，好来，线下，咱call in电话要卡几台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嘞，你好，你好，淑君扑街，来，你好。
1: 淑君小姐，我甲你借问一下。
0: 嘿。
1: 嘿吼，大部分咱咧食足济，是拢会吸收，也是食

哦，咱这个听众讲，伊不爱用胶囊的啦，吼、哦，所以都有人讲爱用胶囊的。其实你家己咧卡的是较细个的好啦，吼、哦。胶囊我知影有足侪人不爱食，不爱用胶囊的，吼、哦。啊，你就是逐天爱食，一定有一寡吸收，啊，一定有一寡排掉去的，啊，但是袂蹲伫体内，吼、哦，袂蹲伫体内，吼、哦。就是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吼，就是可以很放心哈。好，来谢谢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哈，谢谢。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要卡电话几摆哦，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谢谢了，多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啊，迄在人食的啦。嗯。你着起来嘴，啊，你着卡起来，啊，心一个莫要搞到安，嘴短落，嘴短话，大家嘛心咧。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若要实际讲要食个有够，我3万都有够。
0: 哦，你三万有够，盖混啦。
1: 够，因为我着搁食饭咧。
0: 是。
1: 啊，3万那是够多，咱无迄落限
0: 制。谢谢。
1: 三万我着食量
0: 啊
1: 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我铺住我。
0: 三班十五罐啊呢，嘿，加送三，加三罐出来，嘿。
1: 哎呀，我地，钓营，钓，食到伊都冇去到。
0: 谢谢。
1: 不人啊。
0: 对，好，谢谢哈。其实我家己咧食吼，有当时啊，那嘛是会说我顶落来吼。我顶落来时，我拢安怎用？你知道听种朋友，我拢用镜头啊，改火，改火起来，安怎去露面？转咧面改安尼露露的，抹抹的吼，哦，迄落去的。六天唔通拍算吼，啊面抹抹，哦，佫袂歹哦，嗯，水水哦，白白哦，吼。

0: Hello， 来你好，
1: 嗨，你好，
0: 是，
1: 我要请教你
0: 哈，
1: 因为我最近哈，有去红油店，花了2万块，我拄啊买过食，你讲解油，我即摆在咧看，甲一年份，安尼差不多偌济差不多。
0: 你即摆是讲钙油这种，
1: 钙油
0: 钙粉安尼，我因为钙
1: 油甲
0: 钙粉一年份，我算卡叫扑过来甲你算哈，
1: 嘿，
0: 对哈，好来哈，
2: 钙
0: 油钙粉，来你好，淑君哈，扑过家，
2: 淑君你好，
0: 是，
2: 我买买护理元素，
0: 好来哈，稍等，
2: 你看买偌济啊，你看买偌济，
0: 你要一年份吗？

0: 谢谢谢刘先生，好谢谢，来你好，嘿，喂，好好，来，哎，你好，嘿，喂喂喂，哎哎，喂你好，嘿 ，Hello，
1: 身体健康
0: 哦 ，Hello，Hello， 哎，没事没事哦，人嘞，哈，好来二线先把它挂掉，无占线的呀，哈，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哈。

0: Hello， 你好，嘿。
1: 喂，小姑娘。
0: 哎。
1: 啊，你讲迄降半罐，安尼吃了几罐啊？该分该油安尼。
0: 一组一组拢
1: 一张两罐呢，
0: 两罐上半罐，一组就是安尼啊，嘿，
1: 嘿。哦，啊，四罐就上。

0: 谢谢那
1: 你好，
2: 来你好哦。
1: 哦，对对对对对，嘿，好，谢谢哈。我好、哦、来先接电话。
2: Hello， 你好，
1: 哎、嗯，你好，哎。
3: 主持人你好，我想说，能推荐给你们一点建议，那个你们那个大瓶装那个袋子的瓶装，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小小瓶那种瓶装比较？你看那一勾哦，也瓶身的啊，也内侧很难过得到那个粉。
1: 哦哦，我们慢慢会把那我们慢慢会把汤匙淘。呵呵，我怎样？我怎？
3: 汤匙。
1: 温汤匙慢慢的，好，谢谢。
3: 那个小瓶的瓶装就很平，就很好。
1: 呵呵，因为小瓶比较小哈。好，谢谢啊。慢慢温的汤匙，完了拢诶，陆续也更改啊哈。嘿，好，谢谢，嗯，好，谢谢，嗯。
2: 其实这个问题来了，我刚才在听就问，因为是汤匙的问题。
1: 啊，不是讲什么习惯的多啊好。
2: 无啦，伊就讲迄个，即个咱的盖粉的这个瓶子吼，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角度了，波波啊，然后这到后面的时候，有当下那盖粉诶
1: 卡。我知，我家己有咧嚼，我嘛知啊。
2: 卡伫这个吼，
1: 卡伫咧炖。
2: 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家己方法就简单的，我嚼吃到最后很简单。我看
1: 用茶甲冲嘞，
2: 保证吃的刚刚，你最后吃不到，你卡袂掉的所在，你都用白滚水一杯吼，啊，你把这个那你盖粉的干啊，做摇摇瓶，你感觉切切的，哦，啊，家啉啉的，啊，你个看边啊还有没有？如果有，再加一次，这里让你白滚水，更加切切的吼，啊，你保证干干净净哦，而且盖粉一点哦，最后也都不会浪费掉，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条用别人用，我力量参考看啦，最后你得用白滚水，给切切
1: 了，
2: 然后变成盖粉白咖啡，喝进去就。好啦，
1: 嘛有听从咧讲讲，咱咧蒜蓉盖粉会当来煮，可以，
2: 可以啦。
1: 吼，煮你可以煮，煮你要吃完无菜吼，啊，过来煮过吼，咧吸收会更快。好，谢谢医生。好，来你好，
2: 医生讲个，米的医生，
1: 哎，你好，
3: 福建人啊，哎，上高当时
1: 啊，五月份这个月啊，系啊。
3: 好，
1: 一个月啊！嘿，对对对对，所以你要把握吼，嘿，好，
3: 好好，
1: 哦，莫只目睭金金啊，看火车过啊，只啊，吼，哎呀，哦，今麦想讲，嗯，啊，搁早嘞，吼，但是当大家拢已经款，啊，有诶人拢先款一批，啊，得，搁中搁搁一批，啊，要结束再搁一批，吼，安尼，好，好，哎，大家人拢有，人足侪人拢有计划，有拍算诶，吼，谢谢。好，来。咱都讲吼，咱国内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伊被人发现讲吼，伫迄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藏迄、那个藏迄个针孔摄影机，有没有？那个伊全国有18间诊所呢，吼，北中南都有，全国吼，总共18家诊所，统一规格。各种统一规格哦，底迄个吼，你侦测烟雾有无吼？人家讲啊，然后烟雾上的迄个唱底呀，吼，摄影机唱底呀，吼。那么听讲这个这个侦测摄影机设备商吼，这个设备商是一个55岁姓谢的吼。他昨天已经被叫鉴定改拘提到案哈，那将要进一步厘清讲是不是有相关的监视设备来源，或者是装设的过程，啊，再来那个影片有没有外流？
2: 这才是最重要嘛，隐私嘛。
1: 医美你知道，因为拢咧做这做迄做迄对不？所以啊，这间做吼，这间的规模做全国足大哈。全国都有，总共有18家、好像他的负责人昨天也已经哈、这个被请去了哈，哎、呀 啊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意呢？哈、啊为什么要装那个呢？
2: 对啊，要理清了、
1: 为什么要装那个呢？谁的主意呢？全国18家都有呢。哎呦，你来去一间做医美哦，搞不好拢拢翕了了去呀，哈，对不？啊，影片有没有外流？或者是只是自我欣赏？不知道哈。哦，这一家还蛮有名的，三个字的哈、这个医美，他好像有医美，也有做那个植发，上面都有哈。还医美诊所。

0: 山的歌啦，叫做啥？
1: 醉心恋，醉心恋。
0: 念到要臭头的吼，李茂山，特别啊听伊的歌，啊就特别就想着讲，好啦，今麦伊那个，今麦伊那出现歌声，可能嘛唔是安尼啊啦吼。哦，咱袂当用伊较早的歌声吼、来，
1: 相见不如怀念。
0: 哎，对啦，拢停留伫啊。安尼，今仔最后是要听《相见不如怀念》吗？啊，好、相见不如怀念。啊，来call in电话0800。
1: 母亲节要听讲，妈妈请你也
0: 播。对啦，要播亲节啦，但会使无听妈妈的歌嘿。
1: 妈妈，
0: 要听对几首？
1: 要
0: 听妈妈请你也播中哦。妈妈播中，妈妈播中。
1: 好啦，夜曲天唱啦。
0: 好，好，好，谢谢，好。

0: 母吼爱保重嘞吼。阿母是一家之主，真诶。虽然咱讲查甫人一家之主吼，但是如果你若是讲伫厝内底吼，对内来讲，一个家里面吼，少了妈妈，整个家就味道都不对了吼。Hello， 来你好，
1: 哎、hey, ，你好，小坤。
2: 喂，你好。
0: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你，你们那个盖粉，哎、hey, ，那一瓶有几公克？
0: 120公克，嘿、hey。
2: 哦，好，那我了解。
0: 是，
2: 我需要再打给你。
0: OK，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Hello，
1: 来你好吼。
0: 你好，你好，喂。0921诶，哎、欸，丢高啊，哎、欸，啊，这卡起来不爱讲话，好好，谢谢。

0: 我昨真正梦到阮阿母呢，阮阿母伫梦中真水呢，啊，佫真少年吼，啊嘛梦到阮阿爸呢吼，阿爸过去拢无笑容，但是我昨梦中伊是有笑容的，啊伫梦中吼，我甲伊讲阿爹阿娘吼。以后我一个月拢袂予恁十万块，真诶啦！这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嘿，
1: 过来你好，
2: 嘿，你好，嘿，
1: 我说拜一杯，要落来
2: ，好，你要对落来，
0: 哦，
1: 我对山顶，
0: 哦，
1: 要落来说，台安家日期，
0: 要落来去。为山顶要落来加油钱，
2: 你先打电话甲讲一下哦，因为你要走一转吼，你想加这个这数量先甲大人讲哦，啊不，听讲哦，你落山吼，长途漫漫，啊一转你都人没物件有欠，你先打电话甲。
0: 老主顾，好，谢谢哦，好，好。
1: 我有甲讲，
2: 上重要吼。
0: 好，多谢你哦，恭喜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哎，先讲一个吼。
0: 哎，
3: 我食药啊，咪是伤过重。
0: 哎，
3: 我
0: 刷卡，嘿，哎。哎，妈妈，请你啊，保重，走无去啊啦，吼，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0: 嘿，
3: 我是说，给你引你嘞，讲我无引你，手机嘞关你哟。
0: 无听到声呢，真的呢，嘿，嘿。
3: 好了，我要问讲
0: 个，
4: 嘿，明星是困眠药啦，你困眠药卖个食。
0: 你讲啥？嘿，
3: 明星是
0: 药房的电话哟。
3: 对，
0: 你慢车挂掉哦，吼，你电话先压嘞，啊，我节目刷了，我再跟你讲哈。好，咱节目先，嘿，你搁压嘞，卖挂掉哈，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谢谢，无要紧，咱节目刷了，咱需要服务的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吼，咱0800775599。节目是由德利公司选哦钙粉，啊个德利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淑君甲扑克，感谢收听，谢谢，悄悄。
5: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哦。礼拜二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能够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未用到有0800-66-33-77。来啊，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抓粉吼。纯的100%的全粉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来啊，好朋友哈，0800-66-33-77咯哈。首先，甲咱好朋友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天气吼有好天啦，啊个小可热吼，啊这中昼前后啊要注意哦。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这黄色灯号，什么意思？温度会来个36度以上呢，所以爱注意哈。啊，所以讲那咱好朋友哈，尽量爱减少啊，伫外口的活动啊是劳动哈，避免哈剧真大的运动、剧烈运动哈。啊，注意的哈，你都爱防晒啦，你头晒太美了哈。啊，当然水分一定要补充哈，较袂掉痧。啊，另外咱也是伫室内吼，爱保持通风凉爽吼。啊，有当时啊，即个人体啦，环境爱降温吼，比如讲你要热风啦、电风啦，是用冰袋顶顶吼。当然，咱厝内面呐有迄个引发住的时段人吼，啊是囡仔，啊是慢性病，或者较大颗的吼，啊是有伫食药啊吼，啊是弱势吼，啊是咱伫外口吼，伫做工课运动的人吼，嘿，啊小个关心一下。啊，当然要减少长时间伫个高温的环境哦，吼，即阵热天到咯。过来吼，趣味的吼，人端午节吼，划龙舟对不对吼？这个陆上龙舟听过吼，陆上龙舟的比赛吼，今年又要开始啊。这个屏东市公所哈，在6月7号，在千禧公园要举办龙舟进入趣味活动哈。啊，这个屏东市长周佳琪的表示讲哈，这个端午节哈啊，无要在水的顶头划龙舟啊，但是用个陆上哈划龙舟，每一年举办哈，哦，真济人拢真热烈参与，然后啊，因为吼这赢的人吼用个摕到吼。袂歹奖金啦，即里开始吼，会使报名吼，每一组拢有限30对啊，尔吼，额满都截止啊。啊，若有兴趣的吼，就紧去报名安尼吼。敢若第一名吼，每一组的第一名敢若是30000块哦吼。

0: 好来哈，他都啊，好朋友哈，这稍等嘞，我稍微接一下哈。好来，苏女士啊那，
1: 喂，嘿，你来请教讲嘿，
0: 你讲啥？你讲啥？袂啊，完全袂哈，嘿，哈，嘿，拢无要紧。嘿，拢无要紧，嘿嘿是，好 ，OK， 好好好好，后摆敲电话来，我报关的期间下来，好 ，OK， 好好，谢谢，好好好，好来，好朋友哈，啊，新会护理师啊，伫讲话时阵哈，好，啊，咱那是要来请问什么代志哈，啊，是要咋回事？啊，咱就利用报关的时间卡来哈，啊，我伫讲话时阵，惊有当时惊去打断安尼哈。好来，安尼阁继续甲咱好朋友哈啊报告哈，报告一个，讲到这个龙舟，陆上龙舟哈，这屏东这有趣味啦，啊，咪一个特色啦哈，啊，若要报名进去哦，第一名3万的哈。好来，啊，阁来哈，讲到这个气候，咱拢讲啊，这个地球已经暖化嘛，气候的危机也带来这种海啸的风险。去年八月，阿拉斯加有 一个山它崩起，你知道吗？啊，这个石头哦，这崩山嘛，就落在这个峡湾里面。有一个游轮常常去那里铁佗的这个狭长的水域，所以引起很大的海啸。啊，这就是讲本来是有一个冰川呐，协助甲这块石头算讲甲支撑嘛。伊本来有冰川，结果迄个冰熊熊退缩，你知道？嘿，暖化啊，这冰一直融去，这个峭壁的底部煞造出来，熊熊山就崩落去，崩山入去这个峡湾内底，峡湾内底就是长长嘛，矮安尼结果安尼我恐怖呢，你会使想到讲，嘿，海啸会浪有偌高？481公尺哦，481公尺哦。你看台北101哈，大楼的高度是508米。哦，这已经特别来到台北101遐尼高的海啸呢，有惊人无？真恐怖哈！好，安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这是有记录以来哦。第二关的海啸啦，第二关的哈，啊，个另外就是讲大家拢有诶，真侪人真爱算去算游轮嘛哈，啊，游轮袂歹啦哈，啊，游轮嘛是真高级的一个铁佗的方式哈，因为你坐船啊顶，你毋免逐工你换迄个旅馆嘛，对不对哈？啊，而且较悠闲，啊，伊就敢那住喺一间即个五星级饭店咁款哈，但是吼。哦，真的有一点恐怖啦齁。挂着荷兰国旗啊的极地探险游轮哦齁。哇，我你讲那这种的齁。这种的齁。去到极地去探险的这游轮哦，这种贵松松齁，这好亚人的算的齁。啊，这个红迪亚斯齁。最近传出这个汉他病毒的群聚感染齁。目前已经造成齁三个客齁。已经过往去了哈，啊，过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 WHO 哈初步来调查哈，讲这个过往的人哈，伊哩要坐船啊进前哦，其实都已经感染嘛，哈，啊，当然无排除讲吼，这个病毒吼是有人传染人这种高度的风险哈，所以这个世界哈。卫生组织已经介入来调查了啊，这红迪亚斯号是对4月1日对阿根廷的乌斯华亚这个所在来出发的哈，啊，伊要穿越大西洋前往这个维德角加呢哈。船顶呢载差不多150个载客哈，啊，个船员呐。啊，当然，头一个发病是一个70岁荷兰籍的查甫的，4月6日就发生发烧啦、头痛啦、闹声等等吼，啊，然后就喘气喘不过来啊，吼，啊，第11号吼，伫船顶就过往去啊，吼，啊， 死亡的这三个里底吼，目前到这个荷兰的男主吼，69岁的某吼，是确诊感染到汉他病毒啦。好，而且四个里是伊陪因翁的遗体去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上岸的时阵已经出现这个胃肠的状况啊，然后25号去飞到迄个约翰尼斯堡，26号就过往去啊，哈。啊，5月2号佫第三个死者啊，哈，是一个德国籍的，哈，是伫船顶哈，啊，过往去哈，啊，看起来嘛是感染到这个汉他病毒安尼哈，除了这三个死者遗族外呢，还佫有两个哈。曾经在这个游轮的坐客，目前分别送去约翰尼斯堡跟苏黎世哈去住院治疗。另外有三个哈已经疑似病例哈，专机送登去荷兰安尼哈。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示讲，这对荷兰的阿伯哈坐去的这个红迪亚斯号的时阵，都有去这个南美洲，包括阿根廷家佚佗过啊哈。啊，所以讲阿根廷卫生部4号公布哈，讲阿根廷今年已经有通报42例汉他病毒新的病例啦。好，而且个这个丘布特地区有一个哈，看起来是家庭规家伙啊拢感染哈，所以讲疑似有存在着人传人的这种情形哈，真恐怖。啊，其实好朋友，你知影这个汉他病毒哈，目前哈无疫苗，通啊预防。哦，啊嘛无特效药，拢无，伊即马就是支持疗法啦。嘿，你若闹小，我落你止泻药啊；啊，你若发烧，我落你组织发烧的药啊，安尼。哦，就是支持你的生命安尼安尼啊。啊，其实无有益的哦，所以就死亡率拢来个一半吼，真恐怖安尼吼。好啊，但是这个问题嘛，我考虑到一点，你知无？像。伊这是游轮嘛吼，啊像进前 COVID-19 的时阵有啊，吼嘛是一台游轮吼，啊都是顶头感染啊，规个拢隔离吼，啊你像这个嘛是，这个荷兰的吼，这一艘游轮吼，拄我发现的时阵，因啥物憋出来，就是因为船顶吼，船顶在无法度落船嘛，啊结果。因拢足惊的嘛，足惊讲船顶知影有人过往去，佫是汉他病毒吼，啊，所以有人就是伫网络上吼，伫遐伫讲啦，伫遐安尼导出来，啊，后尾大家才知影安尼吼，所以讲真的有些时候，哦，坐游轮哦是真轻松啦，啊，若最近拄着这种。疫情的时阵吼，这规台船啊拢变疫区啊，真恐怖哈。后来看吧，讲讲6633777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哈，咱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哈，加班红地多哦。

0: 进攻阁。
1: 尤其是咱好朋友啊，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台湾国际挑战赛得到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
2: 五星级金牌师傅郭嘉宇师傅啊，他曾经是假日饭店的行政总主厨，比赛得到的一个冠军馅饼。日本经济日报报道了，调查300位的活到100岁以上的百岁人类，他就问你最常吃的食物是什么？经济日报这报道出来，推翻我的想象。我本来讲不是吃鱼啦，否则就是吃什么纳豆啦。日本人喜欢吃纳豆，就是吃鱼。所有的300位人类调查，第一名最常吃的食物就是猪肉，就是第一吧。猪肉其实它含有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B， 尤其 B1 很丰富，它有丰富的铁、丰富的锌，还有不饱和的脂肪酸，里面有宜兰的三星葱，宜兰三星葱还有维生素 A， 有维生素 C， 有维生素 K， 有叶酸、钾、膳食纤维，它还有大量的植化素跟胡皮素。高丽菜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叶酸、膳食纤维，而且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把这三种食材做起来了之后，-40度急速冷冻的时候，才可以做最完美的一个冠军馅饼。郭嘉宇师傅的料来这边给所有的听众爸爸妈妈做一个承诺，然后师傅说，今天你收到的每一个馅饼，都去是他去参加台湾国际厨艺挑战赛得到的金牌冠军的金牌的馅饼的味道一模一样。我前一年才去五星级饭店那个港式餐厅吃那个馅饼，差不多被几百口。我们这一个馅饼的话，其实我们卖的很便宜，在我们官网的话，一袋30颗，我们卖1500块钱。今天挺好哦，量真的不多，因为现在所有的食材真的都涨价。我拜托所有的爸爸妈妈，一辈子你要吃过什么叫做金牌的冠军馅饼，让80岁法国的米其林的评审吃了之后会感动，说是他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个饼类的东西。今天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一袋30颗，30颗我们外面就是1500，2袋60颗，外面是3000块，3袋的话90颗，外面是4500。今天给大家3袋90颗，今天只卖你1080块钱。
1: 有这时段，郭嘉宇师傅特别挂保证的，你今天收到每一个葱肉馅饼，都跟他去比赛的时候得到金牌冠军的，绝对一模一样。阿爸阿母啊，咱一世人看怎嘛都爱吃一摆，什么叫做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何必90岁米其林评审吃了会感动的？恭喜伊一世人所吃过上盖好吃、饼类的物件呢！今仔日快闪3包，原本4500块，咱电话卡来只要1080块，平均册价一粒只要12块。和你吃到国际比赛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0800663377。来，以上讲讲吼，好朋友吼，这特别快闪呐，甲百货公司同款吼，熊熊10分钟，只有这10分钟内吼，啊，用个抢到的快闪价钱吼，啊，咱提供30桌，30桌那了吼，一定要先抢，先抢先赢哈，啊，这是吼国际吼，这个台湾国际挑战赛得金牌吼，吃看卖呀，是安怎有摘到世界冠军的啦？你收到的每一粒哦，拢甲这郭嘉宇师傅吼去参加比赛，得金牌冠军的馅饼吼，迄味道都是一模一样，有够好食的，你知无？外口五星级饭店的馅饼吼，一粒爱100块啦，吼！啊，咱今仔日这其实吼，平均再给你个算，一粒无够12块，起码超商买一粒熟的鸡卵都要15块啦。哦，啊，咱这一粒无够12块，就世界冠军嘞，看怎嘛，吃一百看嘛，对不对？吼，趁优惠较低，啊，你像讲即马天气渐渐啊热啦，吼，有当时啊，哦，安尼也要出去买只便当，热啾啾啊，无想要出去，咱厝内边放者，随时你都有法度甲蒸起来食，好不好？吼，足好个啦，因为即组你甲厝内传嘞，吼，会买食都有呢，哦，做正顿也好，吼，啊，咱哦。做这個早顿嘛会使，啊，要摕来做宵夜，是做点心，囡仔下课顿来要活动吼，先煎2粒互伊食，安尼嘛会使啊，对无吼？会用食饱，阁会用食吼，做早顿、做宵夜、做点心拢好。为虾米？即、這个吼皮吼薄薄薄啦，啊，有够济，你加落去伊是会爆浆的哦吼，拍败全世界200外个国家的主厨。 丢金牌，吃看看，吃看看，哦，啊，这你今仔日哦收到每一粒馅饼，拢甲伊去比赛时阵，郭家宇师傅去比赛丢冠军呢，哈、哦。一模一样哈，一世人嘛，食看卖啊，哈，安怎是世界冠军呢？安尼好不好？只有三十个名额啊，哈，这吼你吼冷冻提出来了，后拢免退冰哦，直接放在鼎的哈，这个锅子上面哈，啊，你甲蒸两边切切，安尼就用个食哈。啊，你若讲我用气炸锅，啊，就是190度，一面用8分钟，冰面搁3分钟，安尼就会使啊哈。材料比人较好啦，面粉吼，面粉是这诶贵三倍的迄种面粉啦，吼，加鹅排，而且我咧讲，你外口无法度食到讲吼，迄、那个外皮迄个面粉遐尼好食，为虾米？人伊是用高筋、中筋、低筋的面粉吼，黄金比例去调起来，所以你加落去，为虾米吼？迄口感甲人无同。嘿，差伫遮，差伫遮，这黄金比例的吼，自细汉囡仔到哦，咱银发族哦，咱这四大人拢会当食吼，食卡搁食饱哈，赶紧吼，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 ，G5 三十个名额。喂，喂，嘿，
0: 你是要做有寄来哦？
1: 嘿啊，对啊，哥免运费。好，来啊，你电话提来哦，哈，卖挂断，阮小姐甲你处理。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啊，今仔交代后日让你收安尼哈，12块，一粒12块那俩，互你食着吼。世界冠军呢？世界冠军呢？哈，世界冠军得金牌葱肉馅饼哈，用的是台湾猪吼，啊，过来。高山的高丽菜，还有宜兰的三星庄哦。嘿，来林先生，你要几张？
3: 可不可以馅饼呀？
1: 嘿，馅饼你要几张？
3: 一组，
1: 嘿，一组才1080000呢。
3: 我叫两组啦。
1: 好，两组哈 ，OK， 好，谢谢你，阿里兄哈。
3: 谢谢，谢谢。
1: 我跟我我你是泰山家，我叫有主记哈，谢谢。
3: 泰山
1: 家，嘿嘿，加五，谢谢你。好来嘿。啊，贵宾阿姊，
4: 对，
1: 嘿，啊，你几种？
4: 一组偌济？
1: 好，一组1080，
4: 1080
1: 哦。嘿啦，加摕几组啊啦？
4: 安尼摕两组。
1: 两组啊，吼 ，OK， 好，后日收啦，哈，好好好，谢谢你，啊，你食过嘛，对不对？
4: 嗯。
1: 食过嘛，吼，好食，吼 ，OK， 好，谢谢你。后来嘿，天福，天福刚大哥。天福哥哥，
5: 哎，
1: 嘿，啊，着你啊啦，嘿，
5: 也
1: 知影，嘿啊，
5: 迄个，
1: 嘿啊，我先过会用算安尼，
5: 来碰一组来，
1: 一组吼 ，OK 啦，好好，谢谢你，
5: 你知无？
1: 我知啦，嘿啦，你着东山乡家哈 ，OK， 好，谢谢你，好，奥利修哈，好，明华，
6: 嗨，
1: 一组，啊，一组，好啊，奥利修会使哈。
6: 好好
1: 好，谢谢你哦 ，OK 哈，好朋友，赶紧赶紧哈，后手剩13组那里啊，吼，脚手尾抢未着哈，抢未着，并无后悔哈。Hello， 来，咱来几组？哎，
7: 我
1: 爱一组。一组，好好啊，后日收嘿。
7: 好好
1: 好，谢谢你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哈，这手的哪面无啊哈，啊，所以讲哦。一定爱紧，脚手爱美，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我跟你讲，一只才12块那尔啦，啊，12块那尔，食到世界冠军的啦。Hello， 来嘿，松德大哥，你要几组？
8: 一组。
1: 啊，好，啊，拜六给你收。
8: 拜六下午。
1: 好，我给你下给你啊，哈，谢谢你，呵呵呵。好，来，啊，咱来几组例会啊？嘿，例会你要几组？
9: 啊！你
1: 落大粒吧？我你讲咱就是吼，一袋有900公克，差不多30粒安尼吼。
9: 我知影啊，一粒的讲这个。
1: 我来甲你讲，一袋900公克，啊，30粒安尼吼，嘿。
9: 哦。
1: 嘿嘿，好，啊，你啊几组？
9: 来，加食一组来，我需要食看卖啊。
1: 好好好，啊，你着迄个后日收啦吼。OK， 谢谢你吼。好啦，天丁哥哥。
10: 我一组。
1: 好啊，后日收嘿。
10: 好，
1: 好，谢谢你哈 ，OK 哈。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总共只有30左右优惠，所以你就该紧安尼，好不哈？抢完就无啊，安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最主要就是材料好啦。其实哈，你有伫咱咪咪啊笑哈，伫交代产品，你就知呀。咱拢真注重这哈，咱拢甲你敬哦，敬迄个真好，才有伫家的介绍。Hello， 嘿，嘿，傅先生呐、啊，嘿，你要几张？喂，傅先生，好好奥利修哈，谢谢。好来，阿咱高阳家，你阿几组？
6: 猪肉馅饼一组。
1: 好好奥利修哈，谢谢你，哈哈。好来啊，美丽小姐。美丽小姐一组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奥利修。好来，阿咱来几组？
7: 喂，
1: 嘿，你阿几组？
7: 一组啦。
1: 啊，好。
7: 一些用错。
1: 哈？用蒸的较香，用蒸的较香。
7: 啊，蒸的要蒸偌久呢？蒸一
1: 日。啊，我来跟你讲，煎两爿恰恰安尼就使啊。你吼、哦，卖用大火，焖焖啊火，安尼煎两爿恰恰就足好食的，哈。
7: 啊，内底内些个呀。
1: 当然，当然，哈 ，OK， 哈，好好、哦，谢谢你，哈、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赶紧，赶紧啦，哈。来，嘿，小子啊，嘿，你几张？嘿，你个几组？好几组？哦，好好好，安尼，后日让你收哈，谢谢你。
7: 好好好，一包好不？
1: 我给你写一包哈，我好，谢谢你。好，来阿兰来几组？嘿，
10: 几组？
1: 哦好，阿陈大姐，我咧讲几组后日收嘿。啊，谢谢你。好来，嘿淑珍。哎、欸，哦，拍摄哈，好来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哦，赶紧赶紧哈，咱一世人嘛，食一个啊哈，像做诶掉世界冠军的哈 ，Hello 嘿，云珍小姐，
10: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个什么护膝还有吗？
1: 我跟你讲哈，你打这个我等一下叫我们小姐打给你好不好？叫她查一下打给你好不好？
10: 应该很好穿，我想要再买。
1: 我知道很多人都来问哈啊，但是我不知道抢完了没。
10: Okay, okay.
1: 我叫小姐打给你好不好？
10: 好好好好
1: 啊，你是云珍嘛哈 ？OK
10: 啊，对对对，
1: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恁咱哪听歌，等会继续看，安尼好不好？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诶，燃烧吧火鸟，嘿，我怀念高凌风嘛，听看麦啊。

0: 来哈啊，这是燃烧吧火鸟哈，高凌风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好朋友哈，新闻护理师的岗位也是咱的曝光这期间哈，电话你都会当开，当做利用哈，咱拢有客服人员来给你服务啊哈。啊，讲到哈，这囡那边那驾驶哈，讲较歹听，讲即马囡仔真侪拢欠驾驶吼，大家性格无一块好安尼吼。啊，有诶吼，下下拢有迄种霸凌，学校校园霸凌嘛，对不对吼？我跟你讲，人新加坡管偌严呢，新加坡针对着校园霸凌咯吼，推出全国统一的处理标准。2027年开始吼，下下用个针对吼严重违规9岁以上的查甫诶哦吼。查甫囡仔哦，九岁囡仔，九岁、十岁总共款哦，藤条鞭打。新加坡迄鞭刑是毋足恐怖诶。即卖吼，你这囡仔啦，家己下下霸凌其他诶同学吼，要鞭刑咯吼。好啊，查甫囡仔都无啦吼，查甫囡仔都无啦吼。新加坡的教育部吼，伊现是讲2021年到2025年校园霸凌通报吼，愈来愈侪。所以讲宣布2027年吼，要全面即个反霸凌吼，甲纪律吼，即个代志吼。啊，即个新的规定讲吼，你若吼小学4年以上啦，吼，就差不多9岁囡啦。你若严重违规，还是讲伫学校霸凌有即种伤害性的行为，学校你会大概留校查看。嘛会使吼，叫伊吼5天至14天袂使来读册，甲停学吼，过来用藤条甲鞭打安尼啦吼。嘿，啊你若头一摆违规吼，拍一摆，吼啊你若累犯吼，会使甲你拍3次安尼啦吼。哦，真恐怖吼吼。你看人喺新加坡吼，教囡仔教甲遮严着安尼吼。啊，当然这是希望讲吼，即马知影讲遮严重吼，或者囡仔吼。心内先有个警惕啦吼，较袂讲吼，性地来吼，啊你欺负别个同学安尼啦吼，当然，即、這个4月底时阵有一个法国的青少年呐吼，因为吼去捡迄个自动贩卖机的数供了，佮佮扛倒转去，人因安怎呢？两个罪哦吼，相关刑的2年的有期徒刑。你看，因这教囡仔是毋教教遮严格着吼？好啦，啊，咱嘛小了解者安尼吼，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咯。
1: 进攻个。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100%纯抓粉的胶囊。
2: 咱这个纯抓粉是咱台湾第一间的 GMP 的有厂代工制造，一起专门灭菌处理，安全卫生。无化学西药，嘛无重金属，食了会安心。啊，过来就是伊是纯食品，天然无负担，100%纯正抓粉，无含着这任何西药，无这个化学的添加，嘛无这个人工色素的添加。而且以这个100%目镜抓的应用价值来讲，有丰富的蛋白质，啊，过来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佮较低胆固醇。啊，伊本身来讲，伊有这个高单位微量元素，就是钙、铜、磷、钾、镁、硒等多种矿物元素。比起你这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嘛，足多。过来包含着咱人体必需的八大这个人体氨基酸。硒是咱帮助咱这个提升免疫力，对抗咱歹命真好的这个
0: 补充的一个营养素。
2: 咱做这个抓粉来讲，咱坚持用100%目镜抓原料目镜抓。肉少骨头多，所以讲一般来讲，伊含钙质是真高的。而且咱伫做这个抓粉来讲，咱有起头、起尾、起内脏、起这个皮，所以讲咱伫食来讲，就是得到肉甲骨伊本身的营养素。而且伊这个钙质有偌高，你知无？伊就是伊的本身，咱讲的100 mg 来当吼，伊会当等于是咱食103杯牛奶的含钙质。所以一般来讲，咱的人体老欠这钙质，囡仔大人要长骨啊，是老是大，然后这骨质疏松，来咱食那抓粉拢真好。过来就是咱是头一支经过的 PEACE 制药厂生产的抓粉，又经过 SGS 的足侪合格的检验，而 而且伊符合着华盛顿公约、农委会啊，过来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所以咱你食的绝对是合法进口，而且本身拢无偷懒100%的这个纯抓粉，数量其实是真少哦。因为全世界拢爱用分配，咱台湾当食到这100%纯抓粉，是咱真好的福气。伊一盒内底是30粒装，原价是1780元。
0: 但是简经理，咱家咧做快闪咧，你今仔来广告一定爱互咱优惠啊！
2: 是，安尼无安尼，我就讲，咱今仔日两盒互大家2980元。
0: 但是我感觉这物件真正我要加买一寡，安尼会使算够较俗的无？
2: 好，安尼无，咱加一个900元，等于是我阁送两盒互你，4盒3880元。
0: 你的意思就是讲，四组的两盒2980元。那加900元，搁加两盒，就是大组的4盒，只要3880元。
2: 是，
0: 赶紧哦，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个提哈，啊，这物件吼真稀罕，这物件真稀罕吼，全世界吼，全世界吼是用分配的，你知无？这合法进口的。哦，头一支经过批示的药厂做的，那是用做药的精神跟做药的规格给做出来的哦。哦，啊，这个物件吼，至今的，伊有个起头、起尾、起皮、起内脏哦。啊，而且伊个做吼小分子的，已经纳米化的对啊啦。吼、哦，嘿，唔是讲你去吼，我来去也只啊食只啊抓肉，食只啊抓汤，吼、哦，迄种会伤冷，啊，这袂，咱这纳米化，吼、哦，啊，这吼。就算讲哦，我胃无好，胃常常吊起的人，你来吃拢不要紧，吼、哦，啊嘛袂伤冷就对啊，吼、哦，啊空腹吃效果上好，吼、哦，啊，这个、中医是认为讲吼，全是入肝脾吼两经啦，吼、哦，所以讲吼、哦，你若在吃这个时阵吼，气陷吼。嘿，这肝脾的气陷吼，较会充盈啦，较有够就对啊啦吼。所以讲，你讲我肝无好的人吼，啊当然吼，嘿，来吃这就好诶吼，因为这帮助解毒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吼，本身呢吼，啊伊吼会当互你的这内分泌较稳定，调节这内分泌吼，内分泌啦吼。啊，所以讲吼。你讲啊，我有糖分，敢袂使食？做你来食就好诶。有糖分的人，才惊迄空嘴袂收缩，对不对？你再来甲吃吼，嘿，收缩甲好势好势，吼、哦，真好哦吼。啊，过来吼，有个人大便较无咧顺的人吼，有当啊，我垫规去便所垫规包，对不对？你来食这嘛，足好诶，吼、哦，因为吼、哦、抓粉是入肝经吼，帮助这个胃肠吼振动。嘿，肠胃的蠕动啦吼，所以吼，来，咱来吃吼，拢足好诶吼。啊，像做伊内底嘛，啊，够有迄个硒吼，硒元素，这较稀罕，因为这个硒元素吼，帮助咱有活力吼。啊，所以讲吼，你会发现讲吼，我较有活力哦吼，嘿，拢较袂歹。啊，所以讲吼，像有人较容易感冒这种体质吼，啊，你甲减少安尼吼，哦，非常好，非常好吼。啊，你讲啊，我困袂去，啊，我真容易失眠呢。你来食这嘛真好，为什么？伊内底有镁啦，镁这个吼，会当吼咱神经较稳定吼。啊，你若有滴吃啊，你会发现讲，你加困足好个呢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趁优惠吼，咱来个提0800663377哦。赖大哥，
3: 大哥，
0: 大哥，好，大哥，你电话提嘞。好来，好朋友哈，你今日交代，后日落你收哈，0800663377哦哈。啊，康宝家效果上好哈，哦，就讲有个人哈，哦，你讲哦，我皮肤无好，哦，有诶无好到什么程度，你知影无？牛皮癣呐。失禁啦、啊！这种慢性皮肤病吼，不时就滴聊聊个足艰苦个，对不对？《本草纲目》滴讲吼，抓粉会使清热解毒吼，《本草纲目》有讲哦吼，抓粉会当清热解毒。你来食这個，食这个营养会当帮助吼，咱身体吼清除这毒素吼，所以真好。伊内底就是有一种氨基酸吼，帮助咱毒素应该代谢很快吼。像即卖人你讲吼啊，空气也无好。啦，水的污染啦，甚至咱你用的湿文啦、沐浴巾啦、洗头毛粉啦、洗衫精啦啥，哦，啊，这拢有环境毒素哈，拢有金皮毒 吼，甚至有诶，吼，咱有伫食药啊诶人吼，像真侪阿公阿嬷，你拢有伫食诶慢性病药啊，即拢有药毒，药毒诶残留伫咱诶身躯内底，但是啊，你都无好对皮肤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讲，哎，我皮肤拢介无好，我定伫起痒，对毋对？我甲你讲，即组你来甲食吼。Hello， 来嘿。张大哥，嘿，阿弟贵州，
3: 唔是啊，我朋友没有啊，之前不是那个两位主持，现没主持的、啊。
0: 我跟你讲吼，你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后来咱来贵州，喂，嘿，你贵州
4: 馅饼，馅饼。
0: 哦，你要爱馅饼哟，嘿，你稍等我，你下载哈，诶、欸，你是0912这支嘛哈，好啊，后日收会当哈。
4: 好，你后礼拜二，
0: 拜二，拜二，你要后礼拜二吼，后礼拜二是12号哦吼，5月12日吼，甲你写好，嘿嘿。
4: 啊，你袂使，
0: 啊，不然呢？
4: 后礼拜三好啊。
0: 安尼13号吼 ，OK 哈 ，OK， 好，安尼好，甲你写好啊哈，好，谢谢你哈。好来，空聊聊3377的哈，等我甲卡这里用哈。啊啊，有个人讲哦，诶。我有关节炎呢，啊，我有伫食慢性病，以后敢会使食迄，做你个食，会当食，会当食。啊，有人讲哦，我胃肠无好呢，我常常胃胀胀呢，吼、哦，胃无啥好呢，敢会当食，做你个食。咱这是纳米化小分子的哈，食落就会吸收，吼、哦，唔是像你讲叫我来去迄落夜市啊食一下抓吧，无同的物件哈。好、哦哦，啊，这好朋友哈，赶紧哦哈，啊，囡仔嘛会当食呢。吼、哦，你即马你卖看即马囡仔，四小啊食济吼，素食食济，吼、哦、拢挑食，拢厌食，对不对？吼、哦，其实吼，伊、哦、即个物件吼，咱今甲你介绍济、這個，伊会当提升囡仔吼，伊自我保护的能力，吼、哦，啊，所以讲吼，即组囡仔来食真好吼，啊，咱这吼你放心啦，全面拢做灭菌处理啦，伊是纯的食品，加一个成分啊，尔拢无甲你偷懒别项啦。吼、哦，伊这就是100%目镜蛇去做的蛇粉，高单位的微量元素哦，钙、铜、镁、硒哦，满，吼、哦，100%目镜蛇的原料，起头、起尾、起内脏，我甲你讲，这是合法进口的哦，全世界是配给的哦，所以你今仔日吼。提着福气，哈，头一支经过 peace 的药厂的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来，魏阿姊，
5: 哟、啊，你好，
0: 好来，电话听了，好来，好啊来，安尼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啊，咱拿来听歌吼，啊，电话继续卡吼，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好，安尼继续甲咱好朋友吼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吼，你用大作安排安尼好不好？好来。听一下夏川里美所演唱的哦。

0: 讲嘿，啊，你要来几组？你竟然我即马爱讲话啊！我这歌播完了，我嘿。哦、，OK， 好啦 ，OK， 好，好 ，OK， 好，拜拜，嗯。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卡做利用，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曝光期间哈，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啦哈。好朋友哈，咱厝内边有当下有一挂事大哈，最近爱注意一下哈。高雄哈，一个75岁姓齐的妇人人哈，一天哦胖无两摆，吹无。回去的路啦，吼，出去街仔路哭哭行哦，找无因家的门口埕啦，吼，啊，这是这个基丁家吼分住所的警察吼，刚一刚内底吼，两摆去找这个吼，惊到唔知路的妇人人，这个细市的妇人人哦，75岁啊了，当天哦出门哦无回来。吼啊！警察巡逻的时阵吼，啊，经过中洲三路，看伊讲一个人坐喺这个公车亭吼，啊，规个面吼，安尼真惊吓，安尼很神情很彷徨吼，问伊吼，嘛无法度真清楚讲出伊的身份呐，吼啊，结果呢，这个妇人人佫无带手机啊，啊嘛无带迄个爱心手环呐。哦，啊，所以吼、哦，这警察真好心嘞，当地里面吼、哦，一个去查，一个啊一个去问，啊，才问到吼、哦，啊，查到伊的身份，啊，通知讲哦，因翁吼姓吴的先生吼、哦，啊，因翁83岁啊，吼、哦，啊，才甲带回去安尼啊吼，那才讲伊讲暗时，这妇人人佫家己佫出去啊啦，啊，佫无回来啊啦，啊，因翁哦，哦，急甲安尼吼，警察马上哦。我开始去找，吼、哦，找较无一点钟就找到啊，吼、哦，同款哦，吼、哦，伊就律师，吼、哦，甲处理这個案件，这個、警察，同一个警察甲找到的啦，吼、哦，啊，这個、古三分局你好用吼，咱厝内边你若讲有长辈时段吼，咱家属应该爱随时注意吼，伊日常吼，起居啊，佮有这个当时出门下吼，上好是莫互伊家己一个人出门啦。吼、哦、啊，最主要就是讲，即个有当时啊吼，你也无可能讲一个人24点钟甲关条条，你也无可能讲甲绑条的绑个你的裤底啊，对不对？吼、哦、啊，你像即个案例，因翁83岁，伊75岁啦，啊，迄83岁啊，讲啊，最近的伊嘛无法度安尼24点钟甲看掉的，吼、哦、啊，即当阵啊吼，拜托个。你的厝内面的电话啦、联络人吼、哦，这资料你甲放在伊的落地啊，吼、哦、啊，带一个爱心手链还是项链顶头哦，有迄个联络的足迹，吼、哦、啊，过来厝边头尾吼，小拜托者，吼、哦、啊，看伊出去紧甲我讲者安尼啊，吼、哦，嘿啊，真的这个是吼，厝内面咱那是有事端的吼、哦，这个真的是爱小注意者安尼吼，啊不吼、哦，你也碰无见吼，像这有吹灯啊，阁好呢。啊，那无吹灯来吼，外口伤热伤冷，还是去予野狗咬着，还是安怎，拢真歹讲呢。吼、哦，当年嘛有真济安尼出去吹无的，结果落尾吹无呢。吼、哦，啊，所以讲咱厝内面有时段吼，啊，拜托小甲注意者安尼吼。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吼，今麦所收听是 BB 阿九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卫护理师，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个，提供着各侪品牌，包括讲些好物件，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的物件吼，以破万价上佳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2: 台湾第一 PEACE 制药厂制作100%抓粉胶囊，伊本身来讲通过着 SGS 多项检验合格，会当帮助咱人体补充着各种的蛋白质、蛋白质、钙质，啊，佮有这多种微量元素，不分年龄，大人、囡仔、细汉的，啊是时大，拢会当食，帮助咱身躯的毒素快速排毒，而且安心，无副作用。而且连这个孕妇嘛都会当吃，一盒内底有30粒的100%蛇粉胶囊，原价是1780元。
0: 咱是上盖新的科技保健纳米小分子，纯的哦，100%纯的全粉哦。伊内底这珍贵的呢，微量元素卖讲啥啦，真重要一个硒元素有无？咱呐较无想要生头发尾，生遐有诶无诶？
1: 这个硒元素就很重要的。再来，这个钙质嘛，它是牛奶的103倍哦。所以讲，吃这个东西，调整体质，补充钙质，可以当养颜美容，给咱排毒哦。趁今仔当地优惠100%纯的抓粉的胶囊，这拢袂超出一盒有30粒，1780块。今仔日咱的优惠快闪，小组的2盒2980块，大组的4盒只要3880块。0800663377，
0: 来以上广告哈，0800663377。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就来报告宜兰的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个大溪火车站前，桃城丰兴药局伫个金闽农会正门倒手平面，宜兰市南兴药局伫个南管市场正对面，中兴药局北门口西边11的隔壁，乐东建丰药局伫个民权路中正路3角窗，天意药局伫个古博爱便宜大楼边，南丰儿啊新丰药局伫个苏尔江下路26号。宜兰保德旺服务处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好，来阿吉拉去做兵啦吼，趣味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啦。啊，其实像即马吼，真侪国中生啊、高中生啊是去做兵的吼，真侪拢生烂条啊，你知无吼？啊，有诶吼，有迄种异味性的吼，哦，啊，真侪安尼又搁伫播吼，有播就较好啦，啊，无播就无效啦吼。包括有人生肾啊，对不对吼？讲实在吼，有当下即个皮肤吼，因为即个无好吼，像讲打肾就好啦。啊，皮肤的表面拢干去呀，吼，细胞无法度换新嘛，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为什么古早时代吼，阿妈拢话看你皮肤无好啦，啊，臭头烂耳啦，洗条啊子啦，吼，啊，是讲洗肾啦，吼，啊，是讲有皮肤病，哦，拢抓去迄个夜市啊去食迄个抓汤有无？有无？你捌食过无？吼，啊，其实吼，有人是讲啊，惊抓食迄抓汤吼，会凝滞就对啊，吼，啊，即马有新的科技啊，吼。萃取耐米化吼，啊，就好吸收，就袂有种伤冷的问题吼。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电话拢会当卡来做询问哦吼。好朋友，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半两点，啊个礼拜日呢，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讲，会当做利用哦，哈啊！好比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哈，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个赞的物件，以破盘价公告给市面上个介绍，提供咱好朋友哦。而且大家拢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有讲到。阮老爸就是爱啉、爱叫、爱飙。阮老母一啉再啉，为着出来常常米糠财金。做人大志的人，常常就去隔壁庄的小妹遐，也就是阮阿姨去遐借米，借甲阮妈妈会起歹势，就毋知欠阮阿姨偌济米啊。为着我甲小弟的腹肚，阮妈妈同款是继续面皮结互厚厚，常常去拜托阮阿姨。虽然阮阿姨带念着因姊妹啊正长的娘娘，若讲着疼阮妈妈是疼到底啦，拢无一点仔怨言。伫我十岁，阮小弟七岁迄一年。我想阮妈妈认为伯伯两姊妹啊伫咧共一个环境一个家安尼大汉，安怎命运会差遐尔济？一个一年365天，不管是米样啊拢定空空。会记得我放暑假休假时阵，雨水期啦。有一天天公伯啊，未输伫倒水咧。大雨落过了后，天色是暗暗暗，阁落雨绵绵。阮妈妈表面上无啥物故样，心内已经对阮爸爸忍无可忍咯。伫个绝望的情况下，惊人怀疑啦。所以头伫一顶草犁啊，假做要去挽山菜，结果是去跳阮厝后的大圳沟自杀。当天暗时啊，只有我甲阮小弟伫个厝诶，我以为阮妈妈又搁去阮阿姨因兜借米啊，拄着落雨，煞伫个阮阿姨因兜过一暝。第二天，我甲阮小弟去阮阿姨因家要找阮妈妈，才知影讲妈妈无来阿姨因家啦。
当当阿姨提两袋米，非常紧张，带我甲阮小弟回去厝的，才知影警方甲船长已经来阮厝的了，通知因找到阮妈妈的遗体。我甲阮大姨也是大哭失声，但是同款无法度来挽回阮妈妈的性命，先交予官厅啦，然后才由船长发动砖头的幼稚替阮处理这件阮家门的不幸。上届予我一世人难忘的，就是村长甲警察来阮家通知不幸的消息。回去无偌久，日头就伫落山了，家家户户祖庙伫咧喊爱囝的声音，更加予我触景伤情，加添我的凄凉。我知影阮阿姨嘛有两个查某囝，一个八岁，一个六岁，嘛拢需要阮阿姨替因来发劳东发劳西。但是我足惊的，阮阿姨离开我甲阮小弟，要返去照顾我迄两个表小妹。好佳哉哦，阮阿姨家己开嘴讲，阮表妹拢去因阿姑甲奶妈因家啊。阿姨讲，伊今仔日下昏要甲阮做伴，一直等到天光，阮爸爸回来。结果阮爸爸第二天透早才回来，看到阮阿姨哪会伫个阮家，知影阮妈妈不幸了后，才放声大哭。这是我头一摆看到阮爸爸的真情流露。真真正正流出查甫人的目屎。迄当阵的我，嘛相当同情阮爸爸。阮失去妈妈，阮爸爸嘛失去了结发的某。我非常期待阮爸爸若经过即摆的打击了后，会重新做人。阮阿姨看到阮爸爸入门啊，才放心，将我甲小弟交予阮爸爸。阮爸爸就伫个阮休假放暑假，剩三礼拜的最后，拢安分守己，附带物质。有当时啊，出去无到两三点钟就回来了。回来时阵，拢会先刷带一个中昼顿，也是暗顿回来，而且拢是稀稀巴巴，人又无知的我，以为阮爸爸已经改过自新了，头路有所进展，哪会知影？休假结束，暑假结束，学校就开学无外久，有一天我放学回去厝的，看到阮家来一个新婚的阿姨，阮爸爸也在厝的，但是我无看到阮小弟。我把书包啊放在厅的桌顶，走去房间内底找阮小弟。原来阮小弟是看到阮爸爸带这个新婚的阿姨回来，非常的愤慨。秘伫个房间底表示抗议啦。最后，我甲阮小弟徛伫个共一个电线，嘛做伙劈伫个房间底，将房间门串起来。到煮暗顿的时阵，我甲小弟拢闻到厨房的香味，知影一定是迄个新婚的阿姨伫炒菜。无偌久，阮爸爸就来敲阮的房间门啊，我甲阮小弟拢袂开门。最后，阮爸爸就发脾气，出大力将房间门砸几下，才砸开，大声叫我甲小弟就出来食饭。若袂食，后摆拢袂使食，叫阮
腰死好啦，这当阵啊，我才伸手去牵阮小弟出来吃暗顿。结果，饲粪的阿姨自头到尾拢无笑容。物件煮好，放伫桌顶，伊就去房间啊。真明显，迄个阿姨伫生气。阮爸爸佫特别来桌边，交代我甲小弟讲，后摆袂当佫惹阿姨生气啊。阮爸爸叫阮着爱听阿姨的话，阿姨若叫阮做啥，着爱亲像阮妈妈叫阮做啥共款，阮着爱做啥，袂当无听话啦。事到如今，我除了叫阮小弟着爱忍耐以外，着无别项选择啊。阮家弟啊，也无别人通啊依靠。但是这位饲粪的阿姨家在阮家煮三天了后，就无每天照三顿煮啊，阮就无通啊三顿烧啊。伊拢伫咧煮早顿的时阵，先煞甲暗时啊要食的煮好，中昼叫阮就摕便当去下下，回来甲这个饭菜汤烧搁食。因为这个饲粪的阿姨甲阮爸爸，逐天下晡又搁去绞场啊。这个阿姨嘛是伫个绞场输真济钱，唔敢搁搬，嘛无钱搬。伊甲伊翁生一个查某囝，嘛离婚啊。这个饲粪的阿姨沦落到伫个替绞场煮三顿。兼替教导买粉啦，买东买西。伫个阮妈妈在世的时阵，就甲阮爸爸做伙咯。到这个坎站，我愈体会到阮亲生老母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好妈妈。今仔日先讲到这，后一回再继续分享。谢谢。

0: 进攻格。
1: 咱百分之百顺抓粉的胶囊，伊本身会当帮助咱身躯提高咱这个自我的保护力，过来帮助咱身躯的新陈代谢，甲咱一寡身躯的粪扫，会当甲咱摒摒出去，过来帮助咱皮肤自然的修复，啊，可以水当当白泡泡，而且是全台湾第一支经过的 PEACE 制药厂生产的这个胶囊，伊经过着这个 SGS 多项的检验合格，伊这个百分之百纯抓粉是为印尼合法入口，经过的合法的这个华盛顿公约、野生动物保育法，啊，够咱这个农委会合可，再当入来台湾，所以伊数量非常的少。这个丰富的蛋白质啊、钙质啊，啊，够以这个多种氨基酸、够微量元素，对咱人体的补充是真好的帮助。不管是大人、囡仔，还是用这有心的妈妈、老大人，拢真适合来补充。其实伊钙质真高，伊钙质本身来讲，每100公克伊是含量是等于是103杯牛奶的含钙量，所以讲对咱老大人的补充钙质的流失啊，是吼，咱这个长久期间的这个青少年拢真适合来吃，伊会当帮助咱身躯快速排除咱体内累积的这个毒素，所以讲这是对咱消费者来讲是真好的帮助，而且咱即马一盒30粒。原价1780块。
2: 兄弟时段好朋友啊，这是100%纯的哦，目镜抓会抓粉，这原料内底拢无石油嘛，无类固醇，这成分嘛无迄个重金属，也是防腐剂，所以讲哦，这是非常非常纯，非常非常好。伊内底钙质啊、蛋白质含量拢极丰富的，拢检查有合格。365种的石油成分吼，拢无四大重金属的检验拢合格，这全台湾第一间哦 ，PEACE 的 GMP 药厂做的，所以讲这安全、卫生、可控，无分什么年龄啦、大人、囡仔、大腹肚的啦，咱银发族是大人拢会当吃，这就是讲咱这毒素要排出去，吃这就好个，可以当养颜美容，可以当调筋体筋，尤其可以当补充钙质哦。看今仔日当地优惠哈，一盒是30粒。
1: 一天啊，那一般保养一天2粒，那要加强保养来讲，就是一天早晚2粒，等于是4粒，安尼食都有真好的帮助补充。
2: 一盒是1780块，今仔日咱快闪特别优惠，小组的2盒2990块，国加900块，国加2盒，就是大组的4盒只要3880块，空吧空空六六。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吼。最主要吼，这是100%目镜纸去做的纸粉吼，拢纳米化小分子的吼，原物料哦，无容易入来啦。你还知影哦，全世界这物件是配给的啦，吼啊，所以讲哦，你要买着嘛无容易啦，吼啊，趁起码有吼，啊，咱紧甲提吼，你想看买呀济吼，这吼诶。原价吼，一盒是2500块哦，吼啊，咱啊，伫外口吼，这个品牌伊伫优惠的时阵，还佫爱1780块。咱今仔日互你是广告价呢，细组的吼，买一送一，才2980。大组的吼，你看佫加900块，佫加2盒你，大组的提四盒呢，才3880吼，才会好诶吼。最主要我咧讲，咱这是100%纯的哦，纯的哦。吼、哦，而且咱是用做药的规格安尼去甲做的哦，做药的精神去甲做出来的哦，是安怎效果会遮尼好？吼、哦，100%，吼、哦，做药的规格做出来，吼、哦，就讲哦，你若真够起上的人，对不对？我建议吼、哦，你即组一定爱吃啊，吼、哦，你像有诶囡仔有无吼？有诶囡仔，哇、哦，规工尿来尿去，迄异味性诶有无吼？尿甲血流血滴，再来讲咧吼。哦，像迄有诶查某囡仔，厝内面诶查某囡仔有无？哦，迄双脚腿水甲安尼，哦，啊啦，蠓啊甲定者，哦，规个脚全红豆仔冰，尿袂好安尼，规个吼啊咱规只脚吼拢歹去安尼，本来是吼用去选中国小姐诶啦，啊安尼尿安尼尿尿甲吼拢歹看安尼，我甲你讲啦，你着爱甲解毒啦，对毋对吼？我甲你讲，真侪毒你若无解，嗯，家你身体你着出问题啦，吼、啊！你像因摆无汉侪保养品诶时代有无？迄真侪阿嬷拢嘛带咱去啥？食蛇汤啊，有无？啊，所以讲有迄个臭头烂耳的啊，皮肤无好，来阿嬷带你来食蛇汤，有无？ 吃吃就好了啦，包括有新的有哦，你后你吃这抓汤的时候，囡仔生出来吼，较袂臭头啦，较袂臭了巴屁啦，啊皮肤阁会较水啦吼，嘿，出来一了后吼，囡仔嘛，迄皮肤较袂安尼吼，诶，哪咪异味啦，啊哪咪过敏啦，啥啥啥，所以讲哦，老一辈伊都唔知影原理，伊敢知影讲哦，哇，对，这对皮肤就好，紧来，传来去吃个抓汤，我你讲，抓汤有当吼较冷啦。吼、哦、啊！即马现代科技，伊就甲你讲，因为即个内底吼，伊就是有氨基酸，吼、哦，伊会当甲咱的细胞做一个修复，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你看真侪迄读高中的啊，读高中的啊，是做兵的啊，吼、哦，这好生乱跳啊，对唔对？你互伊食，吼、哦，体质小甲调整者哈。啊，真侪迄异味性的有无？啊，真侪迄抹药膏。吼、哦，抹较好，无抹就无效。吼、哦，包括有诶生肾诶，吼、哦，嘿，啊你足艰苦诶，对毋对？迄打肾吼，了都足艰苦诶，吼、哦。我咧讲，因为细胞吼，规个吼，拢打去，也无都换新。啊，你甲食济吼，啊，即细胞甲你换新换新，代谢更改，吼、哦。啊，规个你会发现讲，哎，拢病啊。吼、哦，啊，有的人是头壳皮呢，洗一粒，一鼻一鼻的安尼有无？哈、哦，哦，啊，吃偌济药膏了，个身体嘛吃袂好，吼、哦，就是人伫讲的臭头烂耳的吼。诶、哦欸，我阿你讲吼，唔免去吃牙齿啊，食迄个什么抓汤啊啦，嘿、欸，即组你甲提转去食就好诶，吼、哦。啊，有的人诶，像只阿姊啊，迄皮肤吼，讲真痒啦，吼、哦，痒袂好呢，想着了牙起来痒，大家嘛咧痒，吼、哦，嘿、欸，啊，结果吼，来吃这個，吃这啊！伊讲吼，嘿，我拢袂记得上迄件代志啊！啊，而且吼，那即马加足好困嘞。吼、哦，我甲你讲，这有原因嘞，因为咱内底有微量元素，内底有钙、镁、锌，两百只维生素足多，对不对？内底迄个镁啊，就是帮助咱好困的啦。啊，那像迄个锌，就是让咱体力较好的啦。吼、哦，啊，那铁质就是吼帮、哦、助咱气血会较好。啊，那像硒，这就是提高咱的防御系统，敢那咱穿一个正甲同款吼。所以讲，为什么吼，真侪人讲啊，我食抓粉吼，皮肤拢变较水较好，气血加我好，就是安尼嘛吼。哎、哦，另外有大哥讲吼，哎、呀，我咧食我是。感觉体力加遮好个呢，啊当然啦，内底有新质啦吼，所以讲哦，好朋友咱趁优惠你来甲摕，安尼好无吼？啊内底你若讲哦，即个氨基酸佫加新，哦，绝对你体力会好，精神会好吼，你袂安尼规工哦，啊坐遐哦，拢无想要叮当，哦，这就是差在遮，安尼好无吼？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咯。
0: 来，大刀。
2: 好，来，等我摕来啊。
1: 我要大刀。
2: 好，电话摕咧。
0: 哎，我要大刀。
2: 好，电话摕咧哦，吼，来讲吧，讲聊聊三三七七哈。啊，我咧讲哦，最主要爸母啊，你若有三高的有无，还是有慢性病，长期间你食药啊的吼，有药毒哦，药毒会卡在身体内底哦吼。固然，无怪讲咱药后壁这两点哈无好啦吼，无怪你的心肝宝贝，哇，我一去验什么 GOT、GPT 拢牙悬啊。哦，我跟你讲，这组你爱养只，
0: 我要大组。
2: 好，来电话提你哦，吼，啊，这就是和你吼解毒的啦，吼，啊，甚至有的人吼，讲话吼味遮歹呢，怪味呢，吼，啊，甚至会安尼起上的啦，吼，啊，甚至讲，咱到囡仔你讲啊，我伊有滴食薰，有滴啉烧酒的，吼，包括放袂出来的人，这组你来甲食拢遮好，帮助拢遮做遮好的哦。
0: 我
2: 要一张。好，电话听咧。好，电话听咧哦，好，来，赶紧吼，你若讲人体吼，你排毒啦，吼，排毒吼，对尿气啦，吼，啊，对皮肤流汗气啦，目睭屎啦，流鼻水啦，啊，搁大便嘛，吼，这是咱人体要排毒的出口。吼，啊，你若放袂出来的人有无？毒素无出来，毒素搁较严重，吼。妈妈，你若去便所，啊，若哦，感觉拢啊垫足久的，垫袂出来有无？有当时啊，你去检查，你真侪指数拢愈来愈歹。吼、哦，拜托个，即组你来个食，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啦吼，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Hello， 喂， 嘿，恰公来，
0: 我要一组，
2: 一组哈 ，OK， 好，好，先这样子一组，谢谢你。好，啊，等我听你哦，哈，来，看吧，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哈，新会护理师的公会一定不光几间哈，啊，咱等会个卡这里用，安尼好不好？哈，来，看吧，公公聊聊三三七七的哈，一百趴哦，顺的哦，无偷懒的哦，哈，有手做出来，屁事有手做出来哈，我跟你讲，用做有爱。品质做出来哦，吼，人这吼，你想看卖呀，吼，新做出来啦，吼，啊，你讲哦，真侪人皮肤常常爱痒吼，啊，药啊吼，拢食袂起劲啊，哦，拜托个，小解毒者，啊，再来个食，安尼好不吼？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的吼，安尼咱继续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啊，等我继续个卡做利用哦，吼，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母亲节你要搞啊点着，阿母的手来欣赏者。

0: 好，来阿母的手啦哈，阿母的手哈，啊，好朋友哈，啊，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哈，啊，是咱的报关这期间哈，啊，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啊，这听新闻护理师哈，啊，讲一个啊，这个啊相关的新闻呐，讲有的人哦，最近哈是足好大的啦哈，诶，差大哈真大啦，啊，安怎讲呢哈？比如讲一个啦哈。2024年一月甲二月吼，放寒假时阵，吼啊，迄人阵啊有一工透早啦吼，读国小的哦，读国小娘娘哦，吼，这个被害人吼，啊，骑迄个铁马吼，过名车吼，载一个姓罗的啊，查某同学吼，出去佚佗，结果啊，有一个叫做阿强的这查甫吼，伊认为有机可乘呐，啊，这两个拢读国小的呀。哦，啊！伊既然哦，看这两个查囡仔骑矿民车，啊，伊嘛矿民车哦，骑的吼，甲裂哦，佮故意甲弄安尼啦，故意甲弄哦，啊，佮弄伊就一定爱停落来啊嘛，吼！来，咱来几组？
1: 一组，
0: 大组的哈，
1: 小组的，
0: 小组的，大组的给多九百多两盒哦，
1: 几盒啊？
0: 哎，你要大组小组？
1: 小组的几盒？
0: 两盒
1: 啊，大组的
0: 大组哈，多九百又多两盒。
1: 啊，这啊，这做一起做偌济？
0: 2980。
1: 2980，
0: 大组的3880，差900块尔尔，加两盒。
1: 是啊、
0: 哦。嗯。
1: 哦，安那
0: 大组的较会好。嗯。
1: 大组的，我问你啊，那个。会用南遐个产品做一只
0: 无？无要紧，伊都是食品嘛，系对。系
1: 啊、
0: 嗯，
1: 啊，我就个南遐购物的遐有无会做一只？
0: 我你讲哦，你若较有品吼，浪半点钟啦、嗯。
1: 啊，那个都食品啊。
0: 嘿，啊，无要紧，安尼就无要紧，嘿。好 ，OK， 好。啊，你爱大做细做？
1: 大组的好了。
0: 大组的哈，啊，后日头你收会使无？
1: 大组的
0: 3880。
1: 3880
0: 啊！嘿、hey, 哦，好，好，奥利努力修哈，后天哈、哦，谢谢你 ，OK， 好好，拜拜。好，来，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哈，啊，是咱哎，你报关期间哈，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哈。诶、欸，最主要就是讲哈，你若讲臭头烂耳的人啦哈，诶、欸，这内底吼有氨基酸。哦、对咱外口这烟皮有无？哈、哦，还是对着咱这心肝宝贝哈？因为我咧讲，伊有法度甲你做一个修复，做一个修复氨基酸，会使做一个修复哈。真济道理解袂远，解身体你就出问题哈、哦。啊，即马吼毒素太济咧啦，环境内底啊，空气啦、水啦吼，卖讲啥，甲咱咧洗湿布啦吼，洗发精啦吼，啊还是沐浴露啦吼，还是你用的湿布粉洗洗衣精拖地板的啦吼，洗脏脚的啦吼，还是讲喷农药的啦吼，啊还是讲食物内底吼残留的啦，我咧讲，拢遮济毒素的啦，吼、哦、你食唔知啦。食药嘛有当呢，啊，拢卡在身躯底呢，吼、哦、啊，所以讲为虾米咱身体这个化工厂吼、哦，就是咱的肝脏拢爱甲咱排毒，但是吼、哦，伊真恐怖，有当时啊吼，十声吼歹九声，伊遐讲吼真辛苦的，替你做解毒，你知无？吼、哦、啊，袂呕袂臭袂烂，吼袂艰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为虾米吼、哦，咱爱苦毒咱的肝脏，妈的啦！吼、哦，啊！你这是食品，你来个吃，吼、哦，有法度解毒，吼、哦，啊来个吃，吼、哦，真好哦，吼、哦，大不多也买当吃呢。啊，你食囡仔生出来，吼、哦，较袂臭，较袂臭，条啊屁，啊加啊皮肤阁加滑水嘞，吼、哦，啊嘛较袂讲，哦，囡仔有无？有人喺厝内面囡仔吼，啊，常常吃条遐条啊，规身躯哪物异味性的啦，啥有无？嘿，我阿你讲，即种吼，拜托互食者，卖互囡仔安尼咧艰苦，安尼吼，大人嘛同款啦吼。嘿，啊，就你若讲有滴食慢性病药啊吼，嘿，啊有即个药毒吼，真诶，咱即来甲食吼，有好无歹，百行好无半行歹啦。吼，啊，即摆来讲即个新闻，讲吼。即、这个寒假的期间啦吼，啊两个查囡仔骑铁马啦，啊即、这个阿强吼、哦、看到人啊两个查囡仔读国小安尼吼，吼铁马吼骑咧刚跌，啊跳伫刚弄哦，弄了后啦吼，对即个查囡仔讲吼，诶、 来亲嘴啦，嘿，讲要共亲啦，吼、哦，啊，这两个查某囡仔，好惊着咧，啊，读小学安尼啊咧，哦，紧，去互弄倒，啊，着用走的啊，走到路口，吼、哦，停红灯，哦，这嘛真守规矩呢，有红灯吼、哦，唔敢撞过，停红灯，啊，结果吼、哦，这阿强吼、哦。吼、哦，得寸进尺，搁共掠起来，掠过来吼，啊，就甲其中一个吼，查某囡仔，啊，就强共抱哦，吼，手吼都伸出来，对胸腔这两点安尼共捏啦，吼、哦，啊，这个查另外迄、那个吼，另外迄、那个吼，无会抓到迄、那个吼，就大声甲喊，伊讲吼，你搁安尼吼，你较细滴，阮甲你告，吼、哦，这个阿强哥安怎讲？伊讲，暗时啊约会啊，吼、哦。啊，这两个吼，啊，趁机会吼，啊，才逃离现场啦吼。惊倒人呢，光天化日之下呢，等红灯头前讲安尼啦。吼、哦，看到两个查某囡仔，骑靠面车，啊，共弄啊倒，啊，共强要共抱，啊，共望胸坎迄两粒，够过分的啊！啊，当然爱告啊，对不吼、哦？这个案件强制。猥亵罪哈，以上发办起诉哈，这个阿强落尾又承认啦，讲伊有啦哈，但是伊无甲人和解啦，安尼吼，你看卖啊，安尼爱判偌久？三年四个月啦，吼，啊，你若讲一颗罚金，一工爱1000块呢。三年四个月呢，你还赔我济，所以讲吼，唔通小弟哥吼，啊，雄雄掠起，看人查囡仔好欺负吼，袂使。啊，咱厝内面的查囡仔，你嘛爱甲教，安怎来吼，防范这种色狼哈。吼，啊，讲着讲安尼，性地真歹吼，啊，老弟哥的吼，这个嘛是，这个姓林的啦。讲吼，一年较加进前啦吼，啊坐迄个游览车吼，一日游吼，行程都已经伫要结束啊。雄雄讲走去游览车后边吼，人吼伫甲别人吼伫开讲，吼一个查囡仔，即个吼算熟女啊啦吼，嘿有会啊啦吼，讲对尻川背共拍落啦，你也毋捌人啊，你对尻川背共拍落，即个查囡仔感觉。嗯，啊，我唔捌你啊，啊，你啊对我脚趾背甲拍咧，我觉得被侵犯呢，所以就报警啊。哦，啊，即、这个林先生，哦，当然是啊，硬嘴皮啊，无啦，我拍招呼认唔着人，认唔着人，你甲人拍招呼拢共拍人走，你来脚趾背哦，对唔对？你讲你唔是故意冒犯，想要信你，当然嘛是依照迄个违反性骚扰防治法上班，对唔对？哈、哦，安尼。苦役50天啦，啊会使一颗罚金，一工1000块吼，安尼你看爱罚偌济，所以讲吼，唔通小弟哥你也想讲吼，哦，真的不尊重女性吼，你看妈呀，安尼一盘来拢唔是滚生笑，啊当然咱查囡仔会用保护咱家己，你若讲哦，就拄到这种傲人哦，这种坏人哦，不要姑息养奸，卖客气吼。哦都够够，好不好？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哦。
2: 进攻个
3: 百分之百目镜蛇粉来讲，伊真大，就是甲一般无共，就是讲，咱的目镜蛇，伊是气头、气尾、气内装，拢这个 piece 制药厂来帮咱制作。咱的营养素，伊分子吼，拢改小纳米化，真好吸收，对大人、囡仔。还是少年的，拢真好的帮助，而且伊的营养素真多，伊的营养素内底就是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啊，佮有多种的微量元素，伊会当帮助咱身躯真好的新陈代谢，帮助咱身躯排毒这些毒素，过来就是讲，予咱会当更加到咱身躯这自我的保护力，尤其是咱这个100%蛇粉，伊本身不含这个西药。但金属嘛无添加着化学物质，嘛无防腐剂，经过着 SGS 实验合格，咱食安全，营养素高，过来安心，就是咱这个100%目镜蛇粉。
0: 咱若是一般伫做保健吼，一天食两摆，一摆食两粒。你若是讲伫做调理的期间，当然你一天要食三摆嘛是会使。这上好是康百佳，效果上佳好哦。
3: 100%。目镜蛇粉一盒是30粒， 外口市价是1780元。
0: 今仔日咱细做诶两盒2980元，搁加900元就加两盒啊，就是大做诶四盒只要3880元哦。好朋友，赶紧哦，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哈，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无听听有啦哈。最主要这种物件哈，一忘不掉哈，你想看卖呀？目镜蛇呢？敢听听有对不对？吼、哦，这种物件哦，以后全世界配给的呢，这万不了，不容易入来啦。哦啊，所以讲哦，咱趁有吼、哦，啊，咱那个提吼，啊，你想看嘛？迄大组的吼，那叫原价是爱个一万呢。啊，咱今仔日只要3880元呢。吼、哦，四盒无，总共120粒。吼、哦，建议爱买大组的啦，为什么？大细组吼差900呢，当然嘛大组较会好安尼，好不好？啊，最主要是100%吼，顺的无透烂的。Hello， 来嘿，啊，咱来大组的呀，嘿，你讲来。
2: 我叫是做大组，啊，你15只好我好不？
0: 好，15。
2: 啊，我今麦就这两天爱先收你点，我点讲叫遐物件。
0: 好，无要紧吼，啊，15礼拜五吼、哦，好好，啊，大组的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啊，
2: 谢谢
0: 好，感恩你哈，
2: 谢谢，
0: 好，拜拜。好啊，建议买大组的啦，因为未来吼，我咧讲这种物件一定起价的啦，100%顺的无透烂的，吼、哦，你外口讲买到迄蛇粉无够顺，吼、哦，伊会甲你吼南东南西添加别项物件，啊，咱咧吼，才单纯的一种啦呢，一种生粉啦呢，就是假蛇粉，啊，咱讲耐米化吼，比你讲我去夜市后来食一碗蛇汤，好100倍啦。嘿，咱这吼100%顺的，啊，搁了家己纳米化，纳米化艺术是安怎？分子较细，食落会吸收啦，吼、哦！全台湾上俗的，全台湾这个品牌你买着上俗的就对啊啦，吼、哦！你无可能买着搁较俗的吼。趁、哦、今仔日优惠只有今仔日，最后这10分钟，最后这10分钟，你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卡，吼、哦！大组的较会好，大组的较会好，差900呢，技能暗哈。0800-66-3377啦，吼！啊，我你讲，这后摆拢一定会起价啦，吼！先甲提起来，提起来炖啦，足巧的啦，吼！啊，我你讲，你若讲，哦，我哦，就是会上的人，你先三顿吃啊，哦，无分什么饭前饭后拢会使得对啊啦，一摆甲食两粒，食一礼拜10天，吼、哦，赞赞赞赞赞！你才甲换食保养的，保养啊，一天食一摆。到2摆，好，赶快食两粒，安尼哈，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好不好哈？来，0800-66-3377哦，哈，长期间哦，拢在装迄个皮肤科的啦，阿达你啊，一感觉去看是拢看袂好哟。我甲你讲，这组吼配合来个吃，安尼好不好哈？有人口嘴拢袂好哦，嘿，药啊哦，拼命抹，拼命抹，吼，有医生看个无医生啦，吼，我甲你讲，食着咱这组。吼、哦，伊讲吼，食三礼拜，照三顿食。吼、哦，我你讲免阁去啊啦。Hello， 来，咱来几张，大组一下。
1: 嘿，一组大组。
0: 哦好，啊，后日哪里收嘿？
1: 好，
0: 嗯、哦，谢谢你哦，吼、哦、吼。我跟你讲哦，唔呀，讲哦，你吃啊吼，啊袂安尼想哦，啊规个，你讲啊，我皮肤来吃吼，加足水的，加足好的吼，啊袂去想吼。其实我你讲，你若去检查，你会发现讲吼，你的 GOT、GPD。好、哦，心肝宝贝这种指数，嘿，马龙吼给我好嘞，你知无？为什么？因为内底有氨基酸啊，吼、哦，帮助咱人体化工厂吼、哦、代谢，爱当个修复，即、這个营养素甲拍入去了后，增加咱的修复力。所以你的心肝宝贝若无好，暗时无好困的人，我跟你讲，即组你一定爱食。你食到疲劳的人，即组你一定爱食，好不好？吼、哦、啊，你即个解毒的功能真歹的人，即组你一定爱食。趁优惠个电话吼，卡来。吼、哦，大组较会好，电话紧敲吼，来0800-66-3377。Hello， 风筝，你几组？
4: 喂，你电话几号？
0: 两组吼 ，OK， 好 ，OK， 好好，谢谢。好，电话提来哦，吼，来0800-66-3377哦，吼，啊，赶紧啦，大细组差900呢，吼，0800-66-3377吼，电话甲卡，转台湾上俗的。100%顺的，要吃你就吃上好的，好不好？ 赶紧哦，这个品牌吼、哦，你无可能买到搁较俗个呀。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然后，咱那是讲吼，有心嘛，吼，因为内底有心嘛，你伫遮发现讲吼，加只有活力个哦，较袂爱困哦，较袂疲劳哦，吼，精神加真好哦，吼，你袂讲规天坐遐拢无想要叮当，吼，拜托个阿爸阿母啊，你家食。尤其咱若讲吼，我有三高，我有慢性病，我长期间拢伫食药啊，拢有摇动呢。卡在身躯底吼，拜托这组你来个吃，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赶紧哈，啊，恁当哪有迄囡仔有无？哈，哦啊，跳啊生生干呢，啊是讲哦，臭头乱耳的，我你讲这组哦，提来吃啊，哈 ，Hello， 来咱来贵州，
4: 喂，
0: 嘿，你来，
4: 嘿，
0: 哎，
4: 迄个拍尼啊，迄个咪食
0: 的，我跟你讲哈，食这哈。伊无法度甲你治疗，但是绝对有法度食，而且食你会较好。嘿，食对你身体帮助真大。嘿，好大组的哈，好，后日在你收完哈，谢谢你哦，好个哈。
4: 等，
0: 你讲。
4: 后礼拜
0: 二。后礼拜二哈，后礼拜二好，安尼十二号给你收哈，谢谢。好，好来乐器。

0: 听你的好。
1: 好来，拍摄啊！这歌讲雄雄登去啦，哈，啊，不要紧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老中秋》哦。

0: 进攻阁。
1: 台湾第一支 Peace 制药厂制作100%抓粉胶囊，伊本身来讲通过着 SGS 多项检验合格，会当帮助咱人体补充着各种的蛋白质、干蛋白质、钙质，还有这多种微量元素，不分年龄，大人囡仔、细汉的，还是时大，拢会当吃，帮助咱身躯的毒素快速排毒，而且安心无副作用，而且连这个孕妇嘛都会当吃。一盒内底有30粒的100%蛇粉胶囊，原价是1780元。
2: 咱是上盖新的科技保健纳米小分子，纯的哦，100%纯的砖粉哦。伊内底只顶

0: 贵烟的微量元素卖讲啥啦？真重要一个硒元素有无？咱呐较无想要生头发尾生遐有诶无诶，这个硒元素就最重要诶。过来，这个钙质伊是牛奶诶103倍哦，所以讲食这个物件调整体质，补充钙质，可以当养颜美容，甲咱排毒哦。趁今仔当地优惠100%纯诶抓粉诶胶囊，这拢未超出一盒有30粒。1780元，今仔日咱的优惠快闪，小组的2盒2980元，大组的4盒只要3880元，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来，咱来大组的小组的 ，Hello。
1: 我是大组的。
0: 大组的。
1: 我是啊，迄个中宜兰市中山路的。
0: 好，我甲你讲，我再叫阮小姐甲你回电哈，我即马拢先抄电话啊，哈，谢谢你哈。好啊，后日收完哈。好来，好朋友哈，时间来到这啊哈，录节目了，咱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咯哈，录节目了，电话继续卡。我甲你讲哈，有牛皮癣的人会当食无？会当。有湿疹的人会当食无？会当。有关节炎的人会当食无？拢会当哦哈，0800666。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李亚笑声，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嗨，来收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7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上敬爱所有妈妈，阿爸爸爸做妈妈用的，阿爸阿公阿妈做妈妈用的，对不对？对，为家庭付出的你，拢按100万个赞了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只草袍一定爱抓回去，保平安呐，安那讲吼。因为咱办这活动，无大家今仔日马仔你无听咱的话，都咱尾啊，搁叫来这批人听咱都无啊吼，这嘛足歹势，阿爸要足感谢吼，大家足用足热烈啦吼，咱第五讲都无啊，咱按的数量哦，今日第五讲咱就完数啊，都无啊，但是真是咱一直咧欠费，咱拢知影，我拢常听阮讲咧欠费，还是真正欠费对啦，是真的哦，那么咱约来这会就是违反啊，这算咱讲难买会，今日难买会。咱就你的欢喜，咱等下来分享哦。这个妈妈坐咱家的囡仔，敢有给咱准备啊？无准备要紧啦。我拢常讲啊，啊，若无空，也是咱家来买。像我今日去阮外口，拄啊有迄落啊野花落开，伊本来落开3-4个哦，足水的野花，我上个野花。啊，拄啊今日形容哦，啊，伊落会冷你了，还佫开吼，啊，落佫布一支起来有吼安尼。啊，我昨下三日，我说啊，要慢慢起来好啊吼。啊，都爱出来，甲当平，啊，伫内底停平，甲绑起来，甲绑咧，伫伊做阿生，我咧也会做阿生，甲绑起，起了啊，囥啊内底，也是包括你讲，你来讲啊，康乃馨，你家己买几粒啊？即马规个鸡仔楼拢康乃馨，有够水水哦，5花10色的颜色，色水有够水，去买嘛。你若感觉买康乃馨，看到心情好，你就买单，让心情好嘛。哦，啊，若囡仔有电啊，无电我讲哦，即个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讲哦。因为我拄啊暗时吼，差不多9点外吼，咧个红头诶开讲话讲吼，囡仔今年吼，即礼拜若无招拜二拄拜二，我若无招食饭吼，无咱礼拜六我着节目咱家己来食好料诶好啊吼，安尼讲，红头讲无可能，囡仔无可能无办，比如无办食饭诶，逐当都食饭，啥今日无食饭，我若会办食饭，顶礼拜伊当下就会讲啊，顶礼拜伊当下伊无讲。啊，红糖讲啊，今个拜二尔，讲无食啦，无办啦，哪有办就会甲咱讲个啦。伊讲袂啦，伊伫坚持讲囡仔袂啦，囡仔逐当都会办，囡仔袂讲无办安尼吼。虽讲了无一分钟，阮按讲因老母马上拄啊甲我来，来讲妈妈，即礼拜吼，咱我订餐厅，啊，咱叫外送踮厝食就好，因为囡仔去人去外口食各种各种吼，吼做费气呢，好踮厝食倒，咱食饱吼，甲看个咧买果仁吼，过来果仁行行，来顶青吼行行，安尼倒吼，安尼我哦那遮厉害，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拄仔咧想讲，若无食无要紧啦嘿，若无药又无要紧啦，咱两个老的，咱两个来食较好，咱两个来食吼，安尼吼，红台讲袂啦，袂囡仔袂，囡仔一定会办的。我甲讲下班哦，今仔拜二拢无咧讲礼拜要食饭的代志，我讲拢无讲哦。你甲看，所以心里也是有个 moment 啊，也咧想讲，看无甲我讲啊，有无？嘿哦，我甲昨天听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拄仔咧讲恁拢无讲，恁就随赖来啊吼，安尼，因为即阵咪较无闲啦。店内底有较侪，爱搁带新人，啥物代志较侪吼，较无闲啦。嘿，伊讲也有较忝啦，我想卖去外口食，单厝食倒安尼吼，嘿啊，你也看，所以讲，即个时段当啊，母亲节希望囡仔有表示，有无吼？嘿，表示，啊，我要食饭嘛，啊，结果已经也无好卡，无好卡了后，我拄吼，我把足认真甲卡吼，一卡有啊，我甲讲嘛要订礼拜吼，啊要外带，然后会啊，阮即马吼无单点的哦，拢出几道菜吼，有6000的，有8000，有10000的安尼吼。6000个才8个人吃，10个人吃吼。啊，若阮倒是8个，但是2个囡仔无准算，才剩6个人，哎，一吃就会使吼。啊，我讲啊，无来订迄，我就问左囝看啊，无订这间敢好？因为阮左囝问我要吃对间啊吼，安尼，我讲啊，无吃这间好啊吼。因为迄间有恁弟弟在咧念讲想，啊，天顶老爸想要吃鸡啊，伫肚皮，我吃鸡伫肚皮，我唔敢吃皮，我但伊在念啊，你讲啊好啊，无迄间在有啊，无订迄间。哦，啊，我讲你啊，紧订哦，因为礼拜吼，惊啦人坐人，因我都出单点，拢是用倒菜，安尼较紧吼。安尼我讲啊，你爱订啊，伊即摆好，拄啊个来讲吼，哦，伊卡会知，我因11点才有开啊。伊讲啊，卡足久拢无人听，我无完话，我唔要紧啦。我讲你今日爱订啊订，因今日已经拜四啊嘛吼，你爱订啊订。啊，计我当想我拄啊个卡，我卡拄啊通，我当我个订啊，我把汇钱过，我6000嘛吼，6000我就随汇钱过啊。我话囡仔讲唔免唔好个卡，你卡变中号电话。我拄我讲一直卡，拢未通。
生理就好啊，对不对？哦，嘿啊，嘿啊，就像咱啊，一约会啊，拢无会，真正无会啊。我嘛是一直甲厝诶包，毋是甲厝诶包，甲迄个咱咧做粉红超跑，即工厂嘛，伊甲吹啊，啊吹话有吹出来，吼，吹到咱要挨数量，我即数量无就无啊。你看偌好吼，嘿啊，所以一个母亲节吼，囡仔闹蛋来吼，咱就欢欢喜喜。哦，啊，那囡仔无等下都无紧，因为吼，伊工课上都走袂开脚，迄就无法度，是毋是？嘿啊，那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感觉哎，康乃馨足水，起来买一类啊，倒来。哦，即摆超商无咧卖几类，我摆甲安尼一支插甲足好势吼，方便方买啊。咱若有咧洗菜籽啊，吼，洗花籽啊，哦，迄康乃馨拢有当买，去买一支啊，倒来送家己嘛欢喜，对毋对吼？哎，我来分享一篇，我今日看这篇真袂歹，伊讲哦，伊讲。饲家己吼，饲家己，重新饲咱家己，唔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吼。饲家己吼，就像咧饲花同款，咱咧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啊饲吼，啊好好啊甲饲。饲花个人足紧吗？无足紧啊，爱甲灌溉啊，唔着急啊，吼啊也不再将就，唔免去挂别人目镜，哦安尼吼，讲哦饲家己。像养花一样养自己，好好养，慢慢养，哦啊，不着急，啊也不将就，哦，还给，哦，形容咱家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因为我今日听这篇哦，我听完这句，我想啥？你想坐伫恁家，大大啉人工精的感觉？其实，咱的人工精就是氧气血。用迄个气，啊，用气，气这个气就是啥？袂当急，袂当暴躁，袂当掠狂，是爱稳定的，对不对？稳定来调这个气。我下早看到这篇哦，我的脑海中就浮现着，恁就坐伫恁兜哦，安尼啉一杯人工精，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这状态，对吧？嘿，啊，褪去浮躁，放下哦疲惫。用心吼，用咱的心来调这个吼，这个情绪，用心吼，来再重新调用咱的情绪，耐心来灌溉咱的灵魂，哦，啊，过来就是吼，哦，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个岁月中啊，悄然盛开，就这粒花嘛。哦，这里会吼啊，不慌不忙，哦，不慌不忙，哦，自在地咱属于咱家己的生活里底，诶，舒展，活出自己，哦，精彩，诶，这个人生，哦，咱若食老，咱拢减一块吼，因为啊，足侪囡仔，有囡仔牵挂，孙仔牵挂，牵挂未了，所以希望会当地不慌不忙当中哦。诶，自在的舒展吼，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活出家己的温柔，也够有精彩。家家己吼，像个起飞同款，像养花一样养自己，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哦，褪去浮躁，哦，放下疲惫，用心灌溉吼，咱的情绪。耐心哦，来滋养咱的灵魂，在时光里静好沉淀哦，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不慌不忙的、哦、活出咱自己哦，在舒展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真好诶哈、哦！这时呐泡一杯人工精，安尼啉安啉有好无？真好诶，是啉咱人工精足重，咧调节个气，用咱的气，气血唔通两虚。啊，就是安尼，所以，调养身体是一种啊，最优雅的、最艺术的、最豁达的，而且生活当中来保养咱家己，有价值无？足价值的。所以，咱来学会爱咱家己。哦，那我的话，我是爱我家己。那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起的人吼，未记得爱家己。今仔日佫有另外一篇哦，伊个即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吼，即、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啊。迄、那个老爸老母哦，是你的啦，唔是兄弟姊妹的啦。安那讲，应该人生足济，即卖人啊一个尔就无少问题啊。啊，应该就囡仔是一个足大摊的，
哦，啊，所以上先五六个、七八个，啊，就会烧体啦，就会烧体嘛，吼，啊，啊，就做着食火烤。咱若有食火烤，迄个无算烧体，算食火烤。但是即马无食火烤啊，老的去住安养，伊免食火烤，哇，啊，就烧体。哦，这个提无来，迄、那个提无用，啊，这个安那，这个啊烧体。有诶想，啊，老爸老母兄弟即马才坐啦，干嘛我来我一个当？但是这个教授就出来讲安那呢吼。伊讲哦，爸母是你的，不是大家的。我爸按安尼想哦，所以阮当兄弟姊妹拢安想。那一旦出来，拢出来，一旦出钱出钱，袂讲啊，你若唔去啊，我若唔去，绝对无这代志。这是老爸老母的幸福，啊，这嘛是咱吼，咱这观念爱足正确的。啊，大个都无去啊，我先爱去。啊，第二个都无去，我先爱去。老母是你的呢，对哇？老母也唔是讲我一个啊，老母是大家的，唔对，老母是你的。就那像我讲哦，迄、那个失地的老爸。失地的这个某人，吼、哦、啊，翁婿，是啊，照时间要去甲看，爱得失地啊，你来赶时间。伊失地，我无失地啊。我本来就受做人的本分，做人翁婿本分啊，对不？我是唔是问家己啊？所以你讲，哎、啊，伊也无较有效啊。哎、啊，我加出五千也无出，老母是你的啊。你要出，这是你的功德啊，这是积累你的阴德啊，对不？你积你的德啊，是不是对啊？所以这个做对啊，但是做一个人袂记哩。嘿，我若要做事啦，嘿，啊，第一出一支嘴啦，嘿，啊，哪有轻阮？迄是你的老爸老母，你若想要甲付出，你就甲付出。哦，啊，若唔付出，你就卖付出，对吧？当然，你着有好人，你着甲付出嘛。啊，你卖轻阮讲，伊无来，伊个出招，啊，伊啥物，我弄我咧力，你也甲想，迄是你的老母，安尼就好啊。我讲你听，你就不要，你头壳是迄落，你听，啊，听，我听放屁啦，啊，是啊，这样，即摆坐起来，我打拢我咧打。啊！你若打去就打，打袂去就莫打啊，对吧？人讲欢喜做甘愿受嘛。所以今仔这个教授吼，这个、俊良教授无，伊就咧讲咧讲，老爸老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唔是大兄弟姊妹的。伊意思是讲吼，你若是感觉我都要友好你，我唔免管兄弟姊妹对钱友好，对无友好，对有赚，对无赚，对有提钱，对无提钱，我都我变做就好啊，欢喜做甘愿受得啊。或者讲个就足简单了解，吼啊！若想足深，想足侪吼，想要拍架嘞，伊就无感觉安尼了解，对吧？对哇吼！所以伊讲，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哎呀，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哦，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哦！啊，卖像我之前啊高定安尼讲，安尼囡仔无要即礼拜无要等啊啦，要紧啦，你无等要紧啦，咱两家咧食好料的，都安家己安料，就是。你咱拢是员工，囡仔友好嘛，囡仔懂我们嘛吼。但是你也看，囡仔有因的工课上的压力，有因工课上有伊家庭，咱伊个大家大官的呢，伊都咪干咱后头尔，咱个大家大官，啊个阿公的呢，我按正个阿祖呢，我天顶无阿祖呢，我天顶有阿祖呢，查某阿祖，哦，我那个，我按正有查甫阿祖呢，是不是？对啊吼，所以讲哦。不管过年过节啦，吼，拢希望你重新爱你家己，疼你家己，即杯甲泡咧，凉亭啊卡甲坐咧，吼，疼头甲坐咧，啊，翘卡练手，大家啉甲啉，来养这个身，吼，养身养身，足重要，是不是？祝福大家吼，好，来甲听一下马德兴讲咧，好。

妈德兴讲你爸现在勇敢吼，讲要破盖千年吼，永生吼，而且迷失啊吼，林志安真正真有效，对科学吼的实证，互咱了解哦。这个林志上盖重要这两个，伊的多糖体个三铁的，这两个吼，都那像林志的左右手感换，缺一不可。嘿，就是来伊高分子的多糖体。所以讲哦，灵芝哦，主要功能咱免疫调节，免疫功能调节。哦，伊唔是干那单纯的增强免疫力咯，伊是双向调节的哦。那一直强调灵芝是双向调节，唔管对科学家去来研究，伊真是双向调节哦。哦，伊当中哦，咱的免疫哦，免疫低下的时阵啊，比如讲你感冒啊，你疲劳都忝的，这个灵芝的免疫功能。也当瓦化巨石细胞，甲自然杀手细胞。等到咱的免疫过度亢进的，比如过敏的时阵呢，伊甲你协助平衡，有无？伊对啊，是不是？对啊，因为灵芝的这组织体所抽筋浓缩起来，就是无同款。系啊，啊，所以讲咱只对科学哦，对科学的眼光来个看灵芝，这个、五大实证的功效真正做好诶。根据咱国内国外做侪项哦，即、这个有力研究佮临床实验哦，灵芝哦，伊伫以下即五个领域展现着具体的生理活性。第一，免疫系统的教练啊，灵芝是免疫系统的教练。灵芝的多糖体进入咱人体了后，会当刺激着吼咱的肠啊、肠道、肠道的淋巴的组织，刷来启动着咱规身躯免疫的反应。所以对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人，开刀了后要恢复起来这个期间的人，过来作容易感冒的人，灵芝一开始真正有效来提升哦这个防御力。我讲咱最贵家伙来修护神啊！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三铁类的也当抑制卖发炎。我讲食咱的灵芝吼，咱体内互你袂发炎，咱的体内袂当一直发炎。生癌的引起就是因为体内一直重复的发炎。哦，安尼，因为三铁类伊会当抑制着发炎的这个元素，来舒缓着过敏的竞争。第一类就是免疫系统，哦，牺牲咱第一只，来第二肝脏的修复神。灵芝上爱出名的功效之一哦，这个、研究显示，灵芝所萃取起来当减轻着化学物质，比如酒精肝、食药啊中毒的这个肝，哦，所以对肝脏的修伤、损伤。促进了肝脏代谢毒素的这个能力，所以我可说讲灵芝啊，是你慢慢做一下好不好？一杯一中，对不对？吼、哦，灵芝啊，是你慢慢做一下，一杯一中。而且抑制吼肝纤维化的进程，会当抑制肝脉硬化，而这个过程脉伤过紧安尼。所以足侪得到这个灵芝啊吼，而这拢是主打的，会当保护肝的功效，对吧？对吧？吼，过来安心，我讲。我今仔看一篇，我想，恁坐体安尼啉，吼，啉咩灵芝，安尼啉啉啉，哇，安神呐、啊，帮助你好困眠呐、啊，来对抗疲劳啦。这个中医定讲的灵芝会当安神，啊，那现代医学发现哦，因为灵芝确实会当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来延长你困眠的时间，而且改善你困眠的品质。对这个长期哦。上班压力吼，足悬的环境的人，佮有自律神经失调，致使着你失眠困袂起的人，灵芝伊确实具有温和镇静的这作用，无像安眠药食的一条啊，对吧？安眠药你食的一条成瘾啦，是不是？所以食灵芝哦，真正安神。就是安尼，第四，心肺更吼健康的辅助，灵芝当中的三铁呢，佮灵芝酸。被发现哦，伊具有呢抑制血管收缩哦，这个收缩素诶转化酶诶活性哦，伊有会当帮助调节的血压，所以同时把咱减少低密度诶这个脂蛋白那个麦胆固醇诶氧化哦，所以对着预防哦血更硬化有积极诶辅助意义。所以灵芝啊，食灵芝来一粒灵芝，趁钱免本身有影，辅助癌症治疗，请注意好朋友吼。
这个灵芝是袂当吼取代正规癌症的这治疗哦吼，但是临床顶管定定将灵芝作为啥物辅助治疗癌症，吼主要就用伫了减轻的化疗，吼啊个放疗所引起副作用会吐啊，白血球下降啊，食袂落去啊。而且通过着提升免疫系统来帮助这患者来对抗癌细胞，也抑制伊癌卖生团。所以咧做化疗的人，食灵芝做好无？做好呀！爱食好的灵芝，食对的灵芝，知吼？嘿哦，对不对？对吧？所以讲，这个市面上好的灵芝，咱讲着关系着点伊主食体，伊主食体抽精浓缩，来顾身体。较会勇敢，听完固本灵芝吼，伊开始就做会到吼，对不对？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会当来讲，若听身体啊，要用身体，会当有身体健康兼勇敢，安尼就好吼。好啦，谢谢大家吼，灵芝灵芝食灵芝。好啦，现在来安琪啊，进者广告吼，吼安琪所带六大条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哦，关于维他干得力个进行，八盏 QMB 个活力民宿哦，咱在办活动吼，办活动哦，那满4000块要上架粉红超跑，我们把其他个机会哦吼哦，这对咱身体听完过本是真好，你长期改食。登记来给他听，你会哪来哪勇敢吼，活得要豁达嘛，哎，安顿的心呐，吼，暗时哦，那个困好入眠呐，吼，啊，让咱的精神当个平稳的吼，这爱来个食，那爱啊，听咱心的，好好养活自己，家家庭吼，当作一张灵芝的钱，对哇，家家的当作灵芝的钱，你就是一张千年不老的灵芝。啊，你们够记得吼，粉红超跑满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吼，哦，那要完满做十只啊，祝福大家健康兼勇敢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系啦，电话甲卡拢吼，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啊，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你阿知影住大楼人就知影方便。那住大楼哦，车那个停好哦，哇！啊，载足侪物件哦，啊，要搁搬坐电梯。吼，这段路有够忝的，啊，要手架手关倒手关哦，啊，手骨头搁歹呢，哦，啊，要搁过硬看搁要夹咧安尼，大包细包啦，有这只粉红超跑都无这个问题啊啦。甲落落好累，35公斤担无够，顶完甲低咧，吼，唔过甲拖来，安尼方便无？做方便，你若用着有人来咱斗脚斗手嘛，吼，迄真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啦。咱即摆送这只粉红超跑吼，一定爱阮送个对啦。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啦，啊，咱若是老朋友拢谢谢你哦，拢走第一名抢头香的吼，抢头香摕到这粉红超跑，保庇一定有啦。
啊，那咱买花一定爱难忘错过难过，咱买花嘛是足幸福的啊，当咱着买花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对不对？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啦！我来即摆个提提个啉，提来听。我讲咱呐，如果住这大楼的，也是咱的这停车位都无伫咱家楼卡，有咱搁停啊边啊嘞，有无？你都干啦，这段时间要提东提西哦，好，东欢欢啦，日日酷酷啊！咱若有咱即只粉红超跑，你所买物件，甲落落着用拖拖起来，倒拖到坐电梯啦，哦，拖到咱家啦，到即步里边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囡仔出门出外要踅街啦，囡仔可能乌白撞乌白走，毋免甲牵啊啦废气啊，好搭顶完坐了倒。哦，叫做安全的安全哦，安都够啊啦，粉红超跑啦吼，来个顾囡仔啦，粉红超跑帮你顾囡仔啦，哦，但顶完坐了倒，乖乖悠悠乖悠悠，看看偌方便哦，粉红超跑来个倒脚倒手啦。好，你出门买物件，免动翻翻，啊，手啊掉，这手掉，倒手掉，啊，这手歹啊，倒手歹，哦啊，动翻翻，歹啊，做歹歹，紧嘞，来还送哈，人家今日来买咱买货，啊，紧来，粉红超跑保庇你，粉红超跑个人会当个倒卡倒手哦哈，谢谢大家，电话茫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哦。啊，若要看这只粉红超跑，去咱咪咪啊笑公布网的网络哦，脸书啊，因为算脸书吼，脸书你该拍咪咪啊笑公布网哦，来顶关都咧登现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哦，啊，搁个小编吼，伊搁教你这只粉红超跑安怎做组装，迄足简单，拍开就好啊，嘿，拍开就好啊，方便，干咧唔当错过人过啊，粉红超跑保庇你哦，粉红超跑帮忙你哦，粉红超跑倒卡兼倒手啊，好来做恁的客户啊，有影就对，唔对啦。台北人功课吗？做恁的挖课。

生囡仔哪会讲做恁的瓦课吼？咱食了拢免烦恼啊，对不对哦？哎呀，哦哦，这个囡仔哦，六岁以下的囡仔，差不多80%拢得过什么中耳炎？中耳炎感冒不？中耳炎感冒引起足痛啊！感冒上爱惊吼，并发症就是中耳炎。这个儿科医生哦，讲造成囡仔听力损伤，定定看的原因就是耳耳啊发炎，嘿。感冒了后，这个细菌啊，走啊走，走去走咧咱中耳，怎造成发炎啦？三岁的红仔惊惊爱哭哭哭吼，伊讲因老母原本以为是小感冒，吼、哦，爱、啊、就想讲有闲咧吼，手的工课咧做着有闲哦，该出来看医生，想袂到哎，几工啊过了后，这个耳啊哦，竟然流这流汤，嘿，流汤，好，加一个紧走去互叫医生看。这个小儿科医生甲检查耳啊了后，诊断就是急性的中耳炎啦、啊，而且鼓膜已经破呀，所以这人会流出来安尼，怎转诊哦去耳鼻喉科哦做落尾甲治疗。这个小儿吼、哦、中耳炎就是儿科时常发炎的疾病，所以会当讲是每礼拜拢像安尼小病人来挂号。本来你若较早发炎的就较早治疗，啊你若延误就医的，用的甲较早来看咧吼。哦，等你有闲的囡仔，就去食那点，恐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台北市立哦联合病院中校医院的小儿科主任嘛吼，杜主任伊就讲哦，中耳炎，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中耳腔发炎，所以大部分就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通常伫个感冒一段时间了后，你咽喉内底细菌会经过连接的吼、哦，有连接有接做伙哦。即、这个、中耳腔、甲咽喉吼，即、哦这个即、这个耳咽管怎啊招来咱中耳啦？怎啊地处中耳腔发炎？所以世上的即个病菌哦，就是即肺炎链球菌、流行性感冒、嗜血杆菌哦，还有即卡塔莫拉，而即菌等等啦。所以因为啊吼，这个耳咽管呐、啊、较短啦，吼那甲短闭起来吼，一做牙中耳炎，迄做疼呢，对吧？这些小朋友比较较容易感冒，这秋冬季节，吼，也是咱即马春夏咧交接都一年四季拢同款啦，吼，会去牙这中耳炎。但为什么因为啊比短较个得中耳炎？这就是因为一般的小朋友吼，因为这個耳咽管还未发育完成啦，嘿啦。啊，甲大人比起来吼，小朋友而且耳咽管较短啦，啊，所以因此这细菌呢，就容易遭遇这中耳腔啦。尤其哦，这个六岁以下的囡仔吼，免疫力搁较低，所以容易感冒，爱特别注意。啊，你邻居爱食无？邻居爱食真正，你定要看个感冒，定看个感冒，定反反复复，这耳啊定艰苦，还到尾会臭人去咧。所以一般的感冒的症状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嗽。发烧，即中耳炎可能哦，无安尼情形哦。甲感冒上阶段无同，就是安那出呢，耳仔会痛，而且可能会哦，感觉耳仔哦安尼红红，听无啥有安尼。即中耳炎常常会带来足剧烈哦，足激烈的哦，足激烈痛痛。大多数拢集中是高频的耳仔，吼、哦、较少数是两耳做伙痛。啊，年纪较小的、较细汉的红仔惊惊哦，因为伊袂晓讲啊。伊免讲，我耳仔咧疼，定会哭啊，爱扭耳仔、扭耳仔的表现，所以家长爱特别注意吼。感冒中期、甲感冒即中后期，即、這个时阵可能会引起着中耳炎啦。系啊，啊治疗咧，拢抗生素了，无别项，拢抗生素。因为发炎啊，你去病了抗生素，紧甲即细菌杀死啊，就是安尼。所以即中耳炎吼，咧诊断诊断，上爱用简单的方式就是摕即个耳镜嘛吼，啊咧看耳仔。如果这个耳啊耳啊刀内底有耳塞有塌的，会去用着医生的视线嘛？你塌的无看，会家家耳家耳朵家滴剂吼，啊，把这耳塞家溶解出来了后，啊，无就直接家又清出来清清哦。这耳鼻喉科医生会这个伫这骨视图检查来侦测这骨膜的状态，哦，来诊断伊是不是中耳炎安尼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大部分。诶，中耳炎的细菌感染诶，通常会使用抗生素，西医就是抗生素吼。如果你若延误去无甲治疗，可能会即中耳积水、积水的问题，造成诶你的听力就受损哦。所以有研究咧讲，即中耳炎你若无好好甲治疗，
这是造成囡仔会听力吼，会损伤，会视障的原因，这袂当无注意哦，一世人都无听呢，对不对？嘿，伊中耳炎啊、感冒，拢定拢做来啊。好，有耳啊听，先要注意哦。遐囡仔个咪中耳炎哦，因为中耳炎个另外一个比较较罕见的诶并发症，就是造成这个耳啊后边突出的部位，比如即乳突发炎，即种情形比较较严重，因为细菌哦长较深密。这都在做头部电脑断层检查呢，来确定这诊断呢。这个、病人通常爱断于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所以家长爱提高警觉。当当囡仔发烧伴随着耳仔疼，吼、哦，还是耳仔后边后骨，这个后边耳仔后边这个骨哦破出来红红肿肿，这个、马上爱带囡仔就医。耳仔后边这个骨破出来，吼、哦，这都是一针啊侵入面安尼，吼、哦。所以讲这都无定定吼，虽然够其他。原因比如说耳道发炎嘛，吼，冇可能引起耳仔疼。但是这杜医师又提醒家长，中耳炎定发生伫感冒了后，啊，不如甲感冒并存，佮做咧感冒咧，中耳炎咧行。吼，尤其迄个阿明表达囡仔的小孩，阿明表达小小孩，阿娘惊惊这样，你明表达啦，啊，伊哭无停这种的吼，啊，又佮咱像有感冒症状，你来请医生检查耳仔情形，吼，看是毋是有并发中耳炎，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啊，要较袂片面造成即个效果啦吼。六岁以下80%拢捌得过中耳炎，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听啊，伊会艰苦啊，对啊。所以讲，因阮家己知影面即认知较好，家己孙仔囡仔，因阮嘛是拢有咧食咧好顾啊。吼，爱顾爱听，啊，咱渐渐勇敢。你天顶若看倒来吼，伊只毋坐电梯，伊就电梯爱人机啊。哦，啊，不应该，伊拢伊阿母阿姨坐，伊只毋免，伊即摆坐爬楼梯，伊若爬楼梯一定爱摕玩具，就讲你空手爬着，你搁摕物件，安尼足危险的，敢知影吼？伊若知影，我等下对三开始发阿妈，我让甲引着，知影我伫楼骹，哦，伊就落来，一万领就落来，伊爬落来足紧，伊爬去嘛足紧啊！伊当只我讲好，阿妈要起来睡觉啊哈！哦，是像伊昨伊甲咱妈，伊甲伊妈妈，到两半过伫楼骹，哦，啊，伊伫楼骹买啊，我讲好啊，恁搭坐，我要起来。我才起来哦，伊就头拉扫，伊个去楼顶哦，去房间外口 ，hello， 我咧个 hello， 我不爱甲应，伊十点嘛，伊爱去困啊 ，hello， 你还佫以为佫佮生个蛋，伊去困，啊，唔是佫欢喜，佮阿妈生个足欢喜哦，伊才佫困袂去啊，啊，有人佮问啊 ，hello， 应该伊是哦，开门入去吧，嘿，伊开门入去吧，还怕人家母佮伊加衫，伊即摆佮伊穿鞋啊，伊鞋啊，伊要读册哦，佮伊穿鞋啊，因为即摆鞋哦，唔是白鞋多个无。用迄个魔鬼针诶无吼，爱定穿变较宽，变较大声，所以脚拢袂倒啊。老师教穿鞋啊，脚拢袂倒啊。所以伊会怎样？会家穿鞋啊？哦，爱你甲歹势，欢喜到要海下去，爱你家学穿裤，家己卖穿裤。啊，囡仔裤扭来着，裤头袂晓扭好势吼，啊，无着歪一边，伊嘛是欢喜个呢。着老师即摆教穿裤嘛吼，啊安尼教，伊嘛是，我都若伊来食零食，我就跳开着嘴开安尼。吼，因即包这是三公克，我拢会互伊。做两届啦，像即摆甲倒了伊薄薄诶，我伊互我互配茶，啊茶啉完了伊个嘴开，啊我甲倒搁倒落安尼。你爱食，囡仔较会勇敢，囡仔勇敢较袂三头两歪咧吼。你像安尼，你就啊感冒都囡仔硬硬感冒，三公囡仔硬硬都爱感冒，囡仔抵抗力玻璃咧无够，你爱互食灵芝，吼爱玻璃咧，若又关起来较袂定爱感冒，啊感冒艰苦咧，感冒袂困咧，车跋病你嘛艰苦咧吼，若引起中耳炎，这真正阁愈艰苦。是毋是啊？所以爱打杂进前嘛，预防胜过治疗吼。会当食，会当听，你我囡仔拢爱大来个食吼。会健康，会勇敢是上该赞的吼。来，我第一个进广告吼，谢谢大家。我咱德力公司办活动，当想咧去加补吼，啊，这两组吼，两组有4000，两组4000，也一罐吼，清易洗洗，这浓缩的吼，啊，拢用提4罐4000，吼，安尼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啊，你若如果是混的话，也可以混的一克是63包。哦，提两克，哦，一克63包，提两克就上粉红超跑。哦，咱这有可能今仔日，吼，今仔日咱可能咱买回吼，因为我未听，无听讯息，我讲上济人有我今仔日，吼，我今仔日啦吼，所以咱若要甲咱定岗的话，哦，要根据咱经常板块费拢出去，拢出费，无欠费，拢出费啊吼，拢做咱这批费了，咱就等咱买回啊。哦，安尼哈，谢谢。哦，若要定岗电话都拨，规家伙拢爱听。规家伙啊，守护神哦！或者粉红超跑做咱守护神，和咱的粉红超跑吼，甲咱斗家斗手，和咱的粉红超跑吼，咱咧摕物件轻松减快活，啊，和咱粉红超跑甲咱顾斗顾囡仔，斗顾孙仔，啊，用咱出门免去牵的啊，
啊，其他乌白撞乌白斩，啊，咱即马粉红草跑出来，为何坐顶黄豆啊？坐顶黄豆用个三指，吼，

该食吼，爱该该听吼，啊，互咱身体当勇健，一定爱听吼，灵芝啦，唔通错过灵芝吼。好来，咱个听歌，将我闻出红豆汤。

好，谢谢咱时间搞阿爸机会哦嘿。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在刷卡需要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就你平安，就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14: wow、
12: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下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3: 台湾。

0: 白脸走三关。
1: 总将官带马领青番，青番报，脚床阁真熬过。唔是安尼讲啦，嘿，超有人讲咧唱讲，青番报，脚床真熬过。啊，无到底是安怎唱？人咧唱讲，青番报，脚床乌飕飕。我听你咧唱，你咧唱比。总将官带马领青番，青番报。卡成五十数，差差差差差差差，嗯，真正有影。较早吼，这个王宝钏呐，嗯，伊实在讲起来，那真那真可怜。因为呀，伊甲我阿公阿都住厝边啊。
0: 哈？王宝钏，伊是恁阿公的厝边。
1: 嗯，啊，我阿公哦，就讲哦，宝钏呐。爱甲阮阿嬷真好，
0: 亏你的点啦！伊
1: 拢食，伊阮阿公吼讲无，杀一只鸡哦，互伊食者。阿姨讲安怎呢？王宝钏讲，唔通啦，唔
0: 通啊！
1: 人我吼，阿无要生，啊，所以食鸡肉类，万不会呐。有囡啊，看变哪死
0: 的？吃鸡嘛，有囡啊。
1: 较早唔知啊，医学也无发展。人是吃鸡嘛，拢会生呢。吼、所以吃麻油鸡酒，啊，我唔当吃。我那公讲未啦，等冰柜啊，去你洗凉。吼、啊，你也免忙定吃迄猪母菜，迄猪母菜吼，吃吃的你也看嘛嘞，吼、哦。安尼，弟弟，迄个弟，伊讲啊，无唔知要吃啥。我若讲啊，全走去胖店哦，全买胖好一只。
0: 哈，迄阵有胖哦。
1: 晓，啊，佮买豆奶，要好一只，好豆奶问胖，
0: 胖问豆奶。
1: 啊，啊，迄个王宝钏讲，啊，而且这哪好哦？你感觉出去敢有看过现银地？伊讲有啊，安怎？伊讲啊，这哪安尼哦？有迄个油条问。现金地安尼来吃，唔知偌好。讲有啦，我明仔载甲你买来。好诶，王宝钏哦，听讲哦，上爱食油条配
0: 迄现金地啦。
1: 吼、哦，哎呦，真正所以讲哦、啊，靠，要去村头搞咧，村
0: 油条配现金地，勿听。
1: 较早有一个吼、老诶就对了，好买一桶好酒啦。就甲船长讲哦，我吼、买一桶好酒，大桶啦，厝藏袂入去，藏伫个门口。
0: 藏伫门口。
1: 吼，唔是我咧讲个，我七桶酒哦，会使讲哦，差不多要成百年有啊，迄有够好啦，晓？啊，藏伫个路边。嗯。第一天发现讲，哎呦，啊酒太减遐少，
0: 减，
1: 唔得用偷啉咪。第二天甲看，还阁愈来愈少。第三天吼，酒阁减少，讲好。
0: 逐天就减哦。
1: 那头日要来甲发，第四天吼，酒阁减少，吼，也伊就安尼挡袂掉啊。吼，这阿伯啊，足受气吼，听得到底挡拢袂掉，吼。啊，边仔人就讲，哎呦，你有够戆，你太会遐戆，你家己写讲哦，一桶啊，得加大，你讲这好酒，人看人就烧钱
0: 买啉嘛，
1: 你加大讲哦，一桶是牛桶，三人要加啉嘛，我问你啦，你看到讲牛桶，你会啉袂？拢袂啦，晓安尼，伊讲啊有哩，总加大牛桶。第五天，一个开，气一个他妈死。
0: 啊，安怎？
1: 尿桶规个路边人堆啊，规拢伫遐放尿，放甲伊个酒拢满过。你别尿死啊啦！
0: 哦，尿死咧！
1: 真正有影。一个暗时啊吼，去逛市场的时阵，看到一个木雕吼，未歹。木工偷客偌济？伊讲哦，吼。这个目标是安尼啦，卖讲哦，咱就 你敢定伫遮过，讲对啦。卖讲安尼啦，咱伫遮拢伫遮有熟悉吼，卖讲卖你，
0: 吼、嗯，卖、哦、卖你收贵。
1: 要，卖讲卖你讲一千，哎，两千啊，三千啦、啊，吼、哦，对不对？嗯、咱大家拢熟悉，互你卖一个，互你五千二就好啦。
0: 够愈贵。
1: 啊，安尼哦，好，但是这介意啊，好啦，我也该买啦，真正有影啦，啊，好啦。迄个时阵，伊全对底啊，先银200块啊，等对迄打落啦吼、嗯，然后要搁摕5000块，结果迄、那个头家全爬起来讲、嗯，好啦，甲纪元厝边头尾哦，无按200准算啦，晓你好啦好啦，无200得啦，晓。伊本来是讲要搁摕5000块，伊按5000二，结果伊讲。好啦，厝边头尾安200得啦，五千算啦，五百算啦，呀，安免啊啦，免啊。有一个吼、哦，要高空弹跳啦，呀，讲头家啊，这讲我甲你讲啊，高空弹跳是安尼啦，吼、哦，3000啦，吼、哦。头家啊，你这贵较济咧，你都讲啥话？我贵较济。你唔讲意思，讲来遮跳的人拢熟识，啊，无太贵较济，唔是啦，较贵啦，有、嗯，但有遐贵的，买当哦，较俗啦，啊，偌俗，即马这3000哦，啊，无你敢有要1000的？伊讲阿贤啊，1000的说啊，说个跳啊，尔、嗯、啦，哦，啊，跳来有断的，无断的，我唔知影，1000的啦，吼、哦，哦，安尼啦，哦，一个，个有较俗的。用超车啊，超车啊，来驾的迄哦，200年啊，看你卖无，吼、哦，安尼200，吼、哦，安尼，吼、哦，要么有免钱的啦，
0: 好免钱的，
1: 啊，免钱的先啦，都无车啊，直接转跳落啊，呀，安尼免钱啦，安尼我看，我那3000好啦，要3000啦，要，啊，你唔是讲无爱？啊！一个讲，我今日哦工作出包啊，去予女主管哦，你骂甲要死，头壳讲头壳淡淡啊！哦，这个时阵，阿你伫个骂伫个骂啊！哦，啊，我甲你骂时，你是无欢喜是毋是？哈、啊嗯！啊，闲啊，他头壳拢淡淡
0: 啊！
1: 你拢无咧看咪？唔是啦，迄主管经理，因为哦。什么大事哈、啊？我问你，你是安怎头拢唔敢压开？因为哎，主管是人生做做歹，甲妖甲古早时代妖怪。因为阮某咧讲啦，伊甲讲出来外口食头路啦，看到较水的查囡仔，唔能甲看啦。哦，啊，哎、啊，开，遐济，哟，啊，伊安尼讲咪有啦，哦啊，我较水。就是你水，我唔敢抬头解看咧啊！
0: 好扯！
1: 明仔你吼、哦、做组长，明仔你做组长，
0: 没扯淡
1: 啊！听无？明仔你做组长哈、哦？但有一个老师了，但爸爸你好，因为恁囝经常哦，伫学校啊，拢惹代志啊，
0: 是
1: 惹代志生非安尼啦，甲人冤家相拍，有诶无种种哈。所以哦，你明仔载来学校一抓，吼、嗯哦，来学校一抓哈，那校长也要见你哈。嗯、我甲你讲，你明仔载来，伊讲，我甲你讲啊，老师，阮囝是毋是你教的？对啊，我的学生啊，你教学生教到歹囝弄东，甲人会相拍，我问你啦。我无叫你来阮厝，我甲你骂到无咧惨过了啊！你叫我学校，你，哦、啊无准拄好个啦，哈啊就准拄好，咱卖少叫，你也卖甲叫，我也卖甲叫安尼啦。阿仔，天顶摔落来，有喙齿咧无下害，有巴肚阁无肚在。阿仔啊，暗时啊12点外经过一个门口，听到有囡仔在哭。阿母啊，要安尼。因老母讲，你有听到无？啊，这个因为啊，这个啥， 因这老母就讲，你有听到外面有鬼啊在叫无？鬼啊要来啊，得要入来啊，安尼。阿仔啊，阿仔，因为为着讲做人为快乐之本啊，哦，伊是讲安尼好啦，哦，好，就甲因啦。恁啊，老母咧较好，恁老母较好，恁老母讲这事拢无骗你。我就是鬼啦，要来甲恁两个母仔囝掠去啊！结果厝内内底有两个人在哭，
0: 哦，结
1: 果啊，是一个因老母，啊一个因囝，两个人在哭，讲啊，真正鬼来啊！哦哦，鬼哦，哟，真正，所以哦，真正鬼来的对了，吓安尼，因厝的人出。带因老爸吼，带因公啊啦，去予医生看。医生因公啊吼，看病看看咧吼，因为讲啥物吼，哦，内裤伤过短，哦，会夹着，哦，内裤伤过短会夹着，哦，有这个病，哦，因这囝就来问啦，哦，这孙啊拢来，讲医生啊。因为我阿公来检查，你甲伊讲伊的病是吼，个内裤去夹着，夹着卵，啊，所以才出问题。到底是安怎样啦？阿公吼，讲夹着卵吼，啊，总肿大吼，啊，放尿放袂出来，到底是安怎？靠呀！我头甲你讲安尼，我啊无恁讲，我讲啊吼，伊夹着卵。人工啊是捏雨伞，肥大肿大，靠腰啊！我听准讲，阮讲啊，迄两粒要捏着两肿大，是捏雨伞肥肿大，吼、哦！啊，迄边怎是毋是雨伞吼？捏来甲伊个顶大，是毋是雨伞甲顶来还有缩小落来？无咧靠腰啊！迄器官的名叫做捏雨伞。哦，我听准讲，阮讲啊，夹雨伞啊，恁遮忽较大，无啦，你医学拢唔捌，吓。啊，所以讲啊，有那是爱注意啊。有一个因某吼，计无会拍电话吼，加入因翁的内啦。啊，计这个吼，因这女朋友主动甲讲，咱来了解好无，帅哥，吓，阿哥吼。是不是你有闲哦？请我食饭啊，食了吼，咱来汽车旅馆吼，安尼啊，你才去看等于安尼等于下班下午。啊，伊是讲，伊想这声有一点仔成冤无咧？啊，这吼呢，哪家讲好我啊包死的，佮讲你唔能啊！我甲你讲，我有某有囝，妨碍我家庭袂使啦。你咧夭寿骨的，你唔能害我的家庭。好，安尼尔。迄暗转到厝，因某安尼办八项菜，安尼牛鱼五牛鸡吼，也安尼顺利
0: 办大餐吗？
1: 办八项菜，安尼足大场面的啦。因某就安怎好？我著嫁你哦，我目睭毋是脱汤，我嫁你都无唔对啦。因为我有知影讲你哦，真啊重情重义重分明，爱乡爱土，爱咱查某啦，爱咱某啦，爱是爱我，咱我是恁某。伊讲阿婆诶，你若知得好，哦，你若知得好，
0: 这个是计中计安尼啊。
1: 呀，
0: 伊知影伊个调工诶。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红土味爽口辣的啊。
0: 特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安之息哦。
1: 你若出外口吼，尽量吼，慢讲看。
0: 慢
1: 讲看哦，即摆社会有当在催你啊，看人要甲伊拍扁怎？你得安尼吼，甲笑啊，微微啊笑，安笑啦，啊笑人，
0: 看到人在微笑，
1: 安尼笑诶笑诶，我绝对保证无人会甲伊拍。你若看到人啊微微啊笑，啊笑微微，无人会甲伊拍。啊，现在他安尼啊，是因为对咱好印象咪？无啦，伊会讲哦，你这笑诶啦，伊无咧拍笑诶啦。好是安尼吼，哟！感谢恁收听台湾思想机，乡土味爽口辣的哈。 啊，我叫做英雄啊，
0: 我叫做小玉啊，你。
1: 感谢您啊，啊，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哦，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哈、哦，啊，若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袂开，想要自杀的遐，你来报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嗯、啊，互伊笑笑的，无一中啊会救人，伊才唔爱自杀啦，无一中救人。啊，听我讲笑啊，听小玉啊唱歌，哦，听听人。咱无要去自杀，无一种救人啊！来，我产品工商一下。

0: 你的皮肤哪会这么好，啊哪会这么水，白泡泡跟幼咪咪，无胶痕，看起来比我较少年呢。
1: 哎呦，人我抹每年六合一，还会当予伊防止皮肤老化、淡化细纹，改善我的熊猫炎，看起来吼、哦、水洋洋、水当当呢。我毛买美国进口自然蓝莓子，予恁阿兄食，食了即马下下焦，啊改善伊放尿的问题啦，暗时啊袂一直走便所，维持尿壶线的正常，连伊腰酸嘛好去，足好个哦。
0: 我嘛有食英红甲小玉介绍的滋阴纳豆王，以前常常脚手麻、颔棍的，即马食了，规身躯拢袂酸麻、抽痛。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保护心血管，防止中风，脚手变甲真轻松哦，大细条拢嘛通，身体都健康哦。英红甲小玉感恩回馈，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活动将近尾声，赶紧去碰，赶紧去抢！全国300几间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拢总有得卖，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空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很好啊，我新朋友呢，你给到改买蓝桂枝吼，啊，我就是食迄个放药的呀，我迄阵拢未放药嘛吼，食才会放啊，会放，我即马总买这蓝桂枝来食吼。我是讲下面药我吃，唔该晒的吼。
1: 爱让我开，
0: 你甲西药吗？西药你甲让我开就好。
1: 好，一点钟，
0: 一点钟就好。
1: 豆豆放药有较大
0: 干好啊，你药啊都
1: 较黏，较黏。豆豆黏开，哈。
2: 那药我再黏开啊。
1: 啊，豆豆黏。
2: 吃你就恁个南瓜子
1: 啊。哎，安尼啊，豆豆吃弟弟较好。
2: 我吃这南瓜子，我放药较袂歹味啊。
1: 阿妈较会顺，阿哥较袂伤身体啦。南瓜子有心啦，查甫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是啊，油路较会好。
2: 甲报我的朋友食迄纳豆呢，
0: 买
1: 纳豆去
3: 用食呢。
0: 好，拜拜。
3: 纳豆王食得袂歹呢，我食一当话人在讲诶，就几两三，我拢袂。下头我今要爬起是听，卖有卡住啦，谢谢啦好。咱规矩嘛袂歹呢，够少个啊，食得较无少啊，
0: 较无少，
3: 较大部啊，
1: 较免惊开放药啦吼。
0: 真好，
3: 我今日就七十九啊，
1: 安尼足好啊啦。
4: 我买纳豆丸迄个丸啊，谢谢哈。伊讲伊个脚底下旧滴啊，他就是摔到开刀以后，我听恁个纳豆丸，我吃药食。我讲安尼看呐，伊讲足好个呢，你敢会用搁买给我食？
1: 食食即马较会尿啦吼。
4: 系啊，啊我都感谢你呢呢。伊迄时阵吼，打头壳拢未大哦。我今天去的时候，看伊打迄头壳吼，我真正有够欢喜个。啊，你迄美女六合一吼。我嘛要来，不水当当个你袂记得。
5: 我到十日来，该卡电来，该订个。我食你个三行拢有食呢。我拢叫个面，我叫伊大帮忙打叫我。
0: 啊，
5: 我咧讲啊，我到十日啦。我问我讲，主管主任啊，问我讲，无啊，阿爷你到底是几岁嘛？啊，明个月就在讲，啊，到底要看你阿未七十啦，阿未讲，我到十日啦。哦，
0: 真好。
1: 到十日啦。
5: 啊，我甲讲，我应付个面友啦。
0: 嘿。
5: 啊，食那多加咸南瓜子。
0: 后来，
5: 这到当时啊，大家就怀疑我到十岁啊，我甲安尼变做。
0: 哦，是洋洋哦，
5: 当当嘞，
1: 容易容易，
5: 好嘞，
0: 就好吼。
5: 啊，我赶广告嘞，
0: 谢谢啦，感谢。
1: 我咧安怎？
0: 我咧安怎？你无甲咱
6: 讲？我咧抹甲足好个啦，啊，即摆就是去顶下买四罐，啊，我今仔又买四罐。
1: 哦，谢谢，
0: 哦，你撸烟斗。
6: 啊，那八罐你也看抹嘞。
0: 包烟斗个啦。
1: 谢谢啊，感谢。来哟，上上上哦，上金尾声，全国阿公阿妈、爸母阿那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啊，呀，安尼顺利呢去看卖，互咱领货甲小米啊，送卖、赠送卖，互咱民族较大较通卖啊，啊，卖个卡手赶紧，速速的买无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吼、哦。主音蓝莓子，这真的足好个吼、哦，买着你个耳朵，因为啊，全世界蓝莓子啪啪酱到底对一个人上好？
7: 科学家讲美国诶上好，咱甲你介绍者美国进口水南果子，食个着下下叫，毋是甲放药，啊搞搞放药，食着放药尔咧，下下叫诶，吼、哦，啊即、這个。主音纳豆王哦，大细条通身体健康，暗过来紧按啊，行条路阁有风呢。主音纳豆王甲主音南瓜子个，甲要食哦，吼吼吼，真正哦有够好练，腰酸得好去。美女了，你咱平时啊拍去拍到乌索索，即马来个抹上水，抹来个脸啊，互你笑脸开哦。即马嘛三罐送一罐，主音纳豆王、主音南瓜子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奖金买啥哦？啊，那奖要无回，大家啊厝边就厝卡，赶紧去看啊！主音纳豆王、主音南瓜子啊！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个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富商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哦。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有服务呢，天花一体打不通哦。
7: 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英华甲小雅拢刷卡为大家服务。
0: 哈、嗯
7: 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啦，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
0: 嗯。
7: 安怎接？唔知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咱拢咱英华甲小雅亲身接电话。啊，那电话较济时阵，你爱加等一下，加我量一下哈。哈、哦，谢谢哦。啊，咱的节目台湾思想机买当点歌呢，哦，点歌也免开钱，0800-66-44-99，0800-66-44-99，
0: 嗯，
7: 来，赶紧来个唱歌。
0: 来，我来摆一首妈妈的背影哦。
7: 妈妈要生囝。
0: 背影。
7: 啊。
0: 妈妈的背影。
7: 妈妈啥物？
0: 诶，背影啊，背影，背影。
7: 哦，我听讲我妈妈要搁生囝，好话，安尼就搁骗囡仔呀。

0: 英雄甲小雅，你要祝我咱天啊，跟所有的母亲吼，啊，要拜到母亲节啊，而且先祝福你吼。啊，这个愈来愈水，啊，身体愈来愈健康，
1: 啊，不愈来愈无烦恼，
0: 呀，啊，愈来愈健康，啊，愈来愈平安，
1: 啊，愈来愈快乐，
0: 呀，啊，愈来吼，啊，合家平安，愈来愈人该友好，该关心疼惜，啊，无啦，我是迄个关老祖啦，关老祖是要安怎样啦？无，我是讲哦，祝福天下间所有老母哦，大家安尼爽歪歪啦。啊，是安那太爽歪，安咁好听。嗯，啊，就是讲哦，伊身体好，啊也欢喜，啊唔只爽歪歪。还嘛是有理啦，晓安尼有哪有理啦？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妈妈，我也真勇惊嘞。

0: 这条歌较早伫外岛拢禁唱，
1: 禁唱吼这首。
0: 因为较早做兵吼，啊，听到这条吼，这条歌啊，就想到故乡啊、老母啊，拢会哭啊，所以迄阵拢互禁唱，未使唱这条吼。妈妈，我也尽量惊哈。来，我过来甲三品感想者。
2: 我要爱南瓜子跟那个纳豆。
0: 啊，你敢捌食过？
2: 捌。
1: 啊，食了好无？
2: 食了改善足多。喂，英雄啊，介绍人会食吼，食纳豆甲南瓜子，真欢喜，袂叫君，叫我着甲你感谢，拢袂叫君哦。我食年瓜咯，放料足清的，放料真清，我那袂叫君。我那甲你买明年了伊来咧买咧，哦，少年头十岁，介绍伊两个吼，伊两个哥甲你买。
1: 谢谢啦。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万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今年哦好，全国300多间药房，咱即马老个滚滚哦，老个好啊，到阮公司的宝德旺真正有影。啊，甲这支哦，你也想啊，我做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哦，专人专车送到府上，那无交费。好，即马我们变变叫，啊，咱这个精神。这物件咱强强对无啊，从近买些吼，啊，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啊，阿袂去款的，脚手啊，赶紧搜索，真正会买无啦。啊，平常时啊，你有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甲规年冬天拢甲款起囥，真正绝对无唔对啦。吼、哦，主音嘛多红，主音南瓜子拢三斤啊，送一斤啊。主音迄个美女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吼，赶紧楼顶招来看阿母、招阿爸、厝边招厝卡，赶紧来去杀杀着拢赚着哦。以上三品感想。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上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安之说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V 天发的大笔筒哦。
0: 来，今晚过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妈妈呢。
0: 妈妈，哦，妈妈先啊，对，啊，这头先听到妈妈，啊，到尾啊，猫猫，嘴齿那无呀，变猫猫。

0: 这条歌嘛未歹听，我、嗯哦、听起来真好。好，啊，你得慢慢啊行，豆豆啊行，
1: 不豆豆啊行，
0: 慢慢来啊，唔免惊，惊
1: 了惊，你嘛唔免
0: 惊，惊心胸会跋倒，啊，跋倒的心态叫安尼啊。较早
1: 你听拢叫安尼啊，
0: 啊，那好康的物件拢唱。
1: 我叫安尼啊喂。
0: 我一个朋友呢，迄金妈，因咧打鸡啊，住伫因遐。两个翁仔某拢家己煮麻油鸡，较早要食麻油鸡介少啊，按大家去住伫因家，爱两个拢煮个麻油鸡吼，啊，藏伫个汤匙内底，啊，种奇怪啊，那大家骗着讲，
1: 那有麻油鸡酒味吼，
0: 麻油鸡酒味啊，足芳啊，就是咱家咧煮啊，太问讲啊，咱是煮麻油鸡酒味，讲无啦，啊，你啊无啦，无啊无个只芳啊，讲见食看，啊，即摆转来讲哦。因那边海啊人讲，恁那新妇做唔是空的，太假哦！啊用个
1: 麻油鸡酒
0: 啊，唱到迄落啊，无啊惊，红啊无解食，互老母安尼言互言，安尼互言，啊互伊出安尼讲，实在足歹听哦！嘿嘿嘿，
1: 这不应该的。
0: 遐啦，我尽量互伊嚼爽，对不对？哈，来啊，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
2: 我有买美女六合一哦，抹的迄民族金啦。
1: 好、哦，足金呢。
3: 美女六合一这款真正哦，抹到底，水到底，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
2: 这回买三罐送一罐哦。我那朋友讲要看我进前抹遐金哦，伊甲我补两罐。
3: 这款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甲抹
1: 啦。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3: 感谢，搁再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好，安尼拢安尼捡茶碗遐哦，互咱顶下甲小米的面子较大卡通、感谢恁嘞吼。啊，咱这個精神啊，从今尾声哦，啊未去款的人，互咱面子啊未较大卡通的哦，较紧的。啊，等下节目煞赶紧去款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啦吼。啊，若是讲啊，都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吼。专人专车哦，你会讲啊，迄个你会当去迄个时阵哦，啊，你拍电话来啊，啊会当叫迄个送吼。啊，即、這个咱的福，即个咱的金门山外银奈尔叫嘛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注文，66-6-6-023码，以上产品共享哦。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上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阿提达比通哦。
1: 哎、来，赶紧过来，甲唱歌哈！
0: 来，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吼《一剪梅》呢。
1: 一剪梅，
0: 嘿，一剪梅，
1: 台语叫做一剪梅，
0: 不是一剪梅，
1: 梅
0: 梅花的梅。
1: 哦、我南是梅。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着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互只老大人惊到踹球，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另外个小雨啊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要若无后摆你个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只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甲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只。后摆你就会好个，即无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吼、哦，大好业人嘛无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量早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哈。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马时间到，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泡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0: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9: 助警器还是响啊？
1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9: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
12: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明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7-Eleven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天开花，春天啥物百花开呀、
1: 春天百花开。
0: 安怎唱啊？春天百花开，呀，一直开，开袂了，乌袂开，要这边。
1: 春天百花满山红，春
0: 天百花满山红，哒啦啦哩嘞，万事兴，哒啦啷，哒啦啷，当当啊！看到查某着脚雄，看到查甫你着脚慢，当啷当当呀！较早人啊，爱饲鸡哦，拢用箍的啦，啊，箍。
1: 烤鸡
0: ，啊，无人讲会烤鸡袂分火，就是啊，
1: 烤鸡呢，
0: 煮，哦，啊，烤，迄鸡母啊，带鸡仔囝来吼，啊，古早人常讲，做鸡爱称，做人爱变，嗯，伊讲鸡就是爱称哦，称，啊，唔只唔通好食，
1: 哎呀啦吼，
0: 哎呀，
1: 无呀就无通食，
0: 啊，你来讲哦，做人爱变，做人就是爱认真打拼，哦，啊，做变。唔兵唔枪五坚定啊！你若无要拍拼五坚定啊，所以鸡吼，鸡较早会使讲哦，生鸡卵咱哦较早定讲，哎呦，交我这个朋友哦，都生鸡卵的无放鸡屎一大堆啦。
1: 放鸡屎，
0: 伊意思就是讲哦，这好康的拢无啦，啊，歹康的拢烧爆安尼，烧脱安尼哦。所以这个鸡讲，哎哟，生鸡卵的无咧放鸡屎一大堆啦，呀，安尼啊，吼，呀，啊鸡吼，鸡神啊，鸡就是讲吼，要来叫鸡啊，
1: 叫
0: 鸡神来叫鸡，就是讲吼，已经叫你讲啊，好人起床啊，因透早的人吼，拢早开始做工课，
1: 好起床啊。
0: 啊，上个重要就是要叫讲吼，古早较早的新妇哦，啊较早开。煮饭吼，因为古早时代较早嫁吼，迄咱也是讲新妇嫁去的时阵吼，晚晚困啊，早起呢，早起来
1: 吼，较早嘛无闹钟吼，
0: 无啊，啊早起来吼，在较早吼开始煮饭啦吼，啊煮饭的时阵，啊无人较早讲大目新娘找无大目新娘
1: 啊，
0: 找无美红哈，讲阿娘，我看你拢找无美红，哼。啊！你找无美红，伊讲美红敢伫变，敢是伫迄房间迄个看到，伊讲哎呦，房间个是油桶呢，
1: 哈！
0: 啊，灶脚哦，迄个角啊遐藏一个，迄是美红，安尼啊，足歹势，啊是安怎样？我唔知影哦，壁角迄个美红哦。我唔知影是油桶，唔知影是米红，我甲放油落。哎呦，腰受骨咯，就是安尼哦，太安尼哦，臭尿破味哦，哟，大目新娘找无米红哦，是这样样的吼。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鸡吼，伊个地就是吼，就是要人叫讲哦，已经啊，吼。
1: 初
0: 就像咱较早人叫鸡哦，初鸡、一鸡、二鸡、三鸡、四鸡、五鸡，吼、哦，已经五鸡啊，啊这哦二鸡、三鸡，啊伊的蹄吼、哦，就是咧叫鸡哦，啊所以较早人哦，较早的人哦，那去有摸神啊吼，因较早的人即也无可能坚固，我讲那较早为人做工过做的吼、哦，要倒来厝找无厝啦。啊，去哦，摸神啊，摸伊哦，古早时代啊，去哦，摸摸伫个山内直入去哦，摸入去哦，啊，唔知影直入去未入去，惊到唔知影路通去转来哦。
1: 迄是伤忝伊个吗？
0: 唔知影，有人讲去哦，摸神啊，摸伊哦，啊，你若想摸去了后吼，就爱听迄个鸡啊咧啼，才会精神咯。
1: 哦，
0: 鸡啦，安尼。
1: 就精神
0: 啊！安尼吼，伊就精神咯，听到鸡尔，我快对家来，以前嘛活来就要等伊。所以这鸡吼，就是咧叫遐个吼，叫遮个去哦，迄个
1: 母亲啊，母爷。
0: 第二啊， 就是要创啥呢？
1: 创啥？
0: 第二就是要叫这个新妇哦，开煮饭啊，讲吼较紧的，无你哦，你哦，大家该累死哦。
1: 要做工过袂赴咯，你唔要紧
0: 哦，开哦，赶紧哦，吼、嗯。啊，第三就是要叫讲吼、哦，第三就是要叫讲吼、哦，这阿爸阿爸因哦，啊较紧起来哦，准备哦。
1: 对
0: 啊，透早要做工课啊！啊，第一就是讲哦，话啦，食神较重诶。嘿，要创啥？你敢知啊？就是要叫讲阿爸，你暗头啊吼，啊，即马要天光嘛，还过迄落。哈、哦，你莫较袂走去，哈，较袂要走，较袂乌白兔。
1: 但是安尼，阿爸唔咪要做工课。
0: 哟，啊，着开做工课啊，意思讲哦，甲迄个查某的查甫叫开吼，呀，阿迄个安尼了后，啊，查某的吼，徛去煮饭啊，啊，查甫去款款的等的吼，袂去做工课。安尼啦。
1: 安尼，佫有辣汤好种田吗？
0: 有哦，哦，安尼你想？啊！即马啦，到天光啊，咧叫就是要叫啥呢？
1: 叫啥？
0: 叫这学生啊，吼！
1: 哦，嘛要读册咯。
0: 有啊，迄阵哦，到天光啊，较细只的叫啊，较细只。
1: 哇，较细只叫。这个叫的车。无啥力咯，叫袂醒。
0: 啊，看你是白身还是安怎样？还是安怎样？才会无啥力？迄不是细只。
1: 哦，小细只。
0: 细只，愈大只咧体愈旺哦。嘿。听伊讲哦，若要食鸡肉，是古早时代，较早买对一个皇帝。嘿。伊若要食鸡肉，是伊拢会开迄个鸡场听。
1: 叫吗？
0: 听看迄只鸡咧叫上旺，尾啊，唔是尾啊，像咧。伊卖迄个皇帝哦，伊卖食迄，咦，买啊水落啊，食咧个地买啊水，对，啊所以皇帝若要食，就是听迄鸡吼，哦哦
1: 哦哦，或者这会使抬一下，
0: 迄食咧个地拢欠外机，皇帝哦，把他杀了，把他杀了干掉，嗯，甲掠来甲
1: 太太，
0: 所以。古早时代皇帝研究甲食鸡巴是安尼呢，啊那贵咧，较早哦，迄阵哦，台湾都光复哦，迄足可怜的哦，迄死鸡啊，条鸡仔放伫个路边哦，伫个遐倒咧，暗棍啊灰啊旧旧，迄灰你也无啊旧的臭臭啊，
1: 臭臭，
0: 旧旧咧，在水沟边哦，洗洗的哦。啊，安尼沾沾的哦，俩灯啊，白白的，都煮啊啦，
1: 都煮啊。
0: 吼，啊，迄是咧食饱的，迄是食无力的。嘿，
1: 啥物食无力，食好无力咯？
0: 无力的，所以古早时代吼，讲咱听众朋友，即个研究即个鸡吼，皇帝咧食拢食清气的。啊！你啊，食
1: 无要食无辣嘞，
0: 食迄无辣，买啊那救伊，迄伊食咧较定，那会救伊。所以，无你当作讲较早皇帝遐戆哦，哦，对不对？所以哦，啊伊较早来要选皇宫内阁，皇帝较早来要选皇宫内阁的，迄、那个做，
1: 迄、那个
0: 宫妃吼，有那听无音呢？你忙。
1: 听什么话买音？
0: 伊的讲话买音呢？
1: 妃子哦，
0: 嘿，你来
1: 算入来你听讲话吗？
0: 这个要选皇后吼，要传这个正经皇后，伊会听伊的买音，听伊的头音买音。嗯，要来要听这个宫妃吼，爱听伊的买音。一年啊，你唔捌听讲娶某是咧娶贤呐？嗯，哦。就是讲，娶姜妃是咧娶，娶这个皇后是要娶贤呐。啊，娶妾是要娶水，娶妾就是讲娶。
1: 娶皇后要娶贤。
0: 贤就是讲哦，这较贤的吼， 哟，
1: 骗嘛！
0: 哦，啊，你真的啊，啊，所以你那、你那、你那、伊那在讲话，哦，就是讲皇上你好，哟、嗯，安尼吼，啊，你讲，哎呦，皇上你好哩，
1: 这爱做，
0: 这做这
1: 做贵妃，
0: 这啥物贵做贵呀？呀，
1: 这这这这妃贵妃，
0: 呀，这贵妃，因为这哦，较好耐食行动。啊！你若像诶，你若像做皇后吼，讲
1: 啊，较正经嘛，
0: 启禀皇上，一个皇后吼，哎、嗯欸，你讲话一句一句较了啊，较顶到，嗯，这吼、哦、就是爱做皇后，
1: 皇后，
0: 嗯，啊！你若是讲诶，做诶宫妃迄款诶，哎，像诶，你敢毋知较早杨贵妃吼？
1: 哎、欸，杨贵妃，
0: 迄杨贵妃贤啊太。这个皇帝哦，贤太太，
1: 他最宠爱的就是杨贵妃。
0: 杨贵妃哦，就是安尼，杨贵妃的即马电视你有看？杨贵妃姐姐啦，杨贵妃，
1: 你咧嘛？
0: 晓啦，哎，即马吼，伊即马甲迄个甲皇帝讲，启禀皇上，哎讲，有何啥物代志？哎呦，因为吼。台湾，台湾的大树吼，哎呦，伊的玉荷包吼，伊的奶汁食咧靠地瓜咧，滋滋滋哦，有够好个啦！哎呦，皇上，吼、哦，皇上讲啊，这都敢有遮好？哎呦！皇上啊，
1: 这皇上嘛，里面
0: 人顶回吼，捌食着。台湾的奶汁哦，哎呦，食咧到底安尼，滋滋滋哦，有够好个啦！哎呦，佮买饮哦，是安怎样？贵妃到底是安怎？因为遐奶汁食咧到底买饮得叫较长啦。哪个安尼来人啊？赶紧骑马哦，也去把迄个奶汁哦。甲包转来，包较济
1: 咧。你要安怎过海？骑马要安怎过海啊？
0: 啊，知影死人啊！迄个海，迄个会飞，船安尼过咱台湾，安尼摕这个奶汁哦，食尔。哦，啊，伊讲哦，迄阵唔是讲啊，这奶汁啊，讲啊，这个名要合作安怎啦？这看咧试试哦，啊，食到底遮甜哦，啊，食到啊食，这个是要合作啥？吼，啊，伊讲皇上。你敢无感觉讲我自从食这款的类吼，好加出奶超，嗯，安尼吼，你啊看要合作啥？来人啊，文武百官，迄个叫一个文武百官武啊文武，这文官拢无用啦。哎，武官，你也知影，武官较早无读册，拢学功夫尔。
1: 武官爱作战呐、
0: 啊。啊，迄食咧较地较会强，你都甲合作合作奶汁啊，较奶啊，会堪只草啊，合作奶汁。所以哦，这奶汁就是安尼来，讲予咱听清面。有个人唔知影讲，啊，这奶汁是安怎来？奶汁就是。这个较早杨贵妃叫一个武将吼、哦，好诶，迄皇上叫伊好。我讲恁遐靠咧，这食咧到底遮好啊？遮会砍只桥，遮会砍只草，你要做何做奶汁得啊？何做沙威米？吼、哦，就安尼尔流传较真。你看几千年啊，安尼啊，佫袂退，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互咱听这朋友知影吼、哦。啊，后人讲做美容，又讲啊做。贤啊，他会讲，这个贤啊，他会这个杨贵妃，他爱食这個玉荷包。贤啊，那这玉荷包的贤，你讲还做奶汁？以前啊，我听伊这有四大汁啊，鸡皮包，伊奶汁迄皮包，嗯，鸡肉糕，
1: 肉厚，
0: 迄肉足够，鸡翅细粒，迄个翅用细个粒啊，
1: 子小，
0: 晓。啊，迄、那个去上咧，食咧到底安尼吱吱叫，吼，啊，都四代志，真正有够好。所以哦，啊，讲予咱听这朋友知，所以恁哦，假讲知影有食着奶汁，唔知影伊的来源是安怎喝的，是安怎，今日啊，讲破予大家知影了后，哦，啊，恁即个 无迄话读册读到读到大学读到呆呆啊，读到呆呆呆，读到也唔知影讲哦，这到底是安怎来的，也唔知影拢总也袂用拆技术，唔知。
1: 乃至由来哦。
0: 乃至由来唔知啊。哦，讲互恁听证明知啊，所以感谢恁啊啦，出来恁大家。多多捧场，加吃瓜，
1: 哈哈哈！
0: 吃嘞，吃嘞，
1: 有鬼灰吗？
0: 会吱吱叫，哈哈！吱吱叫，鸡皮膏，哇，鸡皮薄，鸡接济，鸡子细粒，鸡肉佫厚，所以你是讲，吃到的真正好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起乡土味上课那里。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伊阿子说哦。
0: 啊，这乃至毛人做一个米，
1: 做什么？
0: 看这红关公、白老鼻、乌张飞。嗯。因为你乃至那红啊吼，那色啊，
1: 迄
0: 边皮红的，啊，迄个肉
1: 白
0: 啊。啊，治乌呀，所以讲哦，安光讲白老比乌张飞，就是咧食奶子，吼、哦。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三遍讲详细。

0: 剃头发啊！哟，你安尼最近哦，脚手加足好哦，加足流利啊，啊嘛未看你安尼穿皮裤呢，身体即马比水牛更较勇呢。
1: 因为吼、哦，阮水母的买迄个水纳豆丸给我吃，啊，即马食食嘞，规身躯骨头筋络加足勇的，循环嘛较好，啊，搁未安尼酸 Q 麻疼，即马我会啪啪走呢。
0: 我嘛有食英华甲小叶介绍的滋阴南瓜子，放药安尼加我顺的咧，较袂安尼滴滴答答，较袂臭油咸味。长期保养帮助咱有抵抗力加较好，连腰酸麻麻拢好去，帮舒服加做有力的哦，迄比水牛干加做用哦。
2: 美女六合一，男女若有拢来抹，让你面部 Q 弹紧致，淡化细纹，改善皮肤的暗沉、老化、白泡泡、幼咪咪，要让你水洋洋、水当当哦。英红甲小玉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活动将近尾声，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宝德旺嘛有，赶紧去碰，赶紧去抢，买着拢赚着，卡手挲挲你会买无？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我买你迄个美女六合一吼，有够赞，
2: 有够赞了。
3: 啊，前几天啊，我伫菜市啊吼，啊有一个阳光块头前讲，我看你的皮肤有够水的，你口罩拔过来我看啦。
4: 啊，
3: 我拔过来讲，哦，你的皮肤哪哈水安尼，啊，佫看起来佫敢那金金安尼啦哦。伊讲诶，你口罩安尼挂着，我看到你迄额头呀，都感觉足水个咧。嘿，伊讲我看你两三摆啊，我唔敢甲你迄落。今仔日唔来讲诶，你同你我看卖好无？我就别甲抓讲，我抄电话互你，啊，你家己敲电话去，你甲小姐讲，我要买抹面诶，安尼伊就知啊。嘿，啊，佫一个菜诶，找我钱，啊，我就手伸起来啊，甲提钱。哎呦，你手那幼咪咪啦，
2: 幼咪咪哦，
3: 哎呀，
2: 幼咪咪。
3: 我呢最近啊，听个欢喜，
2: 听个欢喜，刚好心情我好嘞，给咱发扬光大一下，然后大家拢知道、哦。
5: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我咧问你讲，迄纳豆迄吼，迄是迄食，敢有钙质？
5: 哦，迄足济，迄、啊、比普通的钙质佫较济，食咧加外好嘞，敢有钙质，佮红景天红子，佮有迄、那个。大豆卵磷脂，迄六七项的比普通的钙佫较济。你是安怎？
6: 我脚生骨癌啦，最近肺癌、骨癌已经拢无啊。中间打做关关骨，哎，迄阵三块拢袂当落去，拢倒来门床哦，佫爬袂起来哦。我是听人咧讲见证安尼，我是讲问看卖找一组来啦。啊，我本来拢困袂去啦吼，我佫食爱困药安尼，我食你个食爱食三个月啊。啊，我大生迄阵食，食个有较好困哦。即摆安尼较有差，较有力啦吼！我食你个，我都感觉吼，我感觉讲啊，较会吃，会煮只较会吃吼，系啊。啊，
5: 你也食有效，你就继续大大食啦。
7: 唔过煮食骨头啊，腰酸有效。
5: 腰啦，酸啊，食有效
7: 啊。你刷分。
2: 大哥，你等者我。
5: 刷卡一个啊。
8: 喂，你好。
9: 我是恁的新听友啦。你讲咧，南国是拢食豆棒油呀？
5: 棒油啦吼，
2: 咸料啦，
5: 腰会酸啦吼。你若有食迄个南瓜子吼，嘛较袂，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9: 我是暗拢爱爬起放几下摆
2: 尿，接接放尿。
9: 我甲你讲，差不多两点钟爱起来一摆，我拢差不多
2: 两点钟。安尼若困
5: 会好势，啊就暗时啊啉水啉侪啊少。
9: 规工平均哩啉，买三罐送一罐，叫迄个甲送来迄个。
2: 你稍等我一下哈。
10: 你我哩。南瓜子含纳豆丸啦，
5: 食得安怎？
10: 袂歹啊，无本地啦，到三点零啊，啊怎么靠十二点啊？
5: 较袂搞个放尿啦，继续搁甲保养，豆豆只，啊你愈来愈好啦。哎呦，感谢，搁再感谢啊！好，即马咱这个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去大正山吼，啊已经将近尾声。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你去看卖，若阿袂面子阿袂，我较大脚桶的哦，脚手啊赶紧挲挲买无吼。甲困一趟天拢看个坑啦，真正豆豆仔食，豆豆仔食，即摆来甲买个坑食好，也毋捌食过，讲到底，真正咱永华甲小玉啊，伫遮做买一二十年啊，吼，即若讲用骗的，早嘛早都早关起啊，嘛无电台钱，六百斤，六百一二十年啊，所以物件就是好， 啊，食得安心，食得放心，愈食愈有信心，吼、哦！啊，这个美女愈抹愈水，咱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去大清送哦。主因啊，多王主因南国际三 K 啊，送一 K 啊，吼、哦！啊，咱这个美女六一抹了，甲个水洋洋的三罐送一罐，赶紧，吼、哦！卡手啊，赶紧，无少少的买无啊，吼、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啊想啊，我得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咱会当专人专车送到恁兜位，阁无加服务，脚手啊赶紧拿，说说买无哦。以上产品工商。

0: 现在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我们收听的是梦影暗自说哦。来哦，我们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花体打比通哦。
1: 咱等下英雄跟小叶拢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哦，亲身接电话啦，电话中啊，你爱加等一下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安怎送唔知影药房伫对一组偌济钱，唔知影拢会当询问哦，拢总会当拍电话，咱英雄跟小叶拢直接会当哦。给你接电话，哈、嗯，亲身接电话，啊，你会记，那电话中哦，你得爱加等一下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2: 喂。
1: 嘿，你好。
2: 江光。
1: 好嘞。
3: 喂，你好。
1: 嘿。
3: 嘿，英雄啊，家厉
0: 害。嘿。
1: 好，来，赶紧。那无要来个，要来个唱歌哈。
0: 嗯，来哦，我来安排阿母的唱。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1: 喂。
2: 喂。
0: 嘿。
2: 英雄啊，你好！
1: 嘿，好，你好。
2: 我等一首《港口情歌》。
0: 港口情歌，
1: 好，
0: 港口情歌。
2: 谢谢哦。
1: 好，
2: 客气，
1: 好，来接到，好，好，来，赶紧，过来个唱歌啊！
0: 来，五点、六点的好，阿母会唱哦。
1: 啊，这电话啊，接接。喂，你好。
0: 喂啊。
1: 喂。
2: 喂，我听歌。
0: 什么歌？
2: 午夜香吻。
0: 午夜香吻哦。
1: 好。
0: 午夜香吻，
1: 好来，好来，赶紧，再来个唱歌哈。

0: 阿母的手，
1: 阿母带阿母的手，做伟大。
0: 阿母手拢爱甲咱抱，有当时啊，哦，惊较早的囡仔有当时啊，阿母的手拢用给囡仔安尼做枕头，安尼困，安尼困，吼、哦，所以阿母实在足伟大。喂，你好。
1: 喂呀、哦。
2: 小雅，
1: 有
2: 啊，
1: 哎、
2: 啊，母亲节快乐哦！
1: 大家都快乐嘞、
0: 哦，快乐
2: 啊！对啦，啊，小雅
1: 啊，
2: 够要食好料的无？
1: 有啥物好料的？
2: 有啊，母亲节。
1: 母亲节哦。
2: 哎呀，食龙虾。
1: 哈、
2: 啊，食龙虾。
1: 无来海林的
0: 啊？
2: 对啊，
0: 阿兰阿兰。
2: 啊，爸爸食这个。
1: 糟糕，无半个哦。
0: 无，迄、那个个母亲节食龙虾，爸爸节食鞍梅啦，鞍梅啊你
2: 啊，对鞍梅啊，食个未
1: 啊？无啊，人煮，因为爸爸的伊都无牙，所以食鞍梅就好啊咩？
0: 啊，所以吼、
1: 哦，啊配较好个啊。
0: 呀，所以讲吼、哦，真正有影。
1: 喂，
0: 喂，迄个小杨，
1: 你在等伊咧？
0: 遐去学断去，你搁拍开，搁拍开，再去学断去哈，是嘞哈，啊，讲一半吼，再去学断去，呀，那么你都三句了嘛就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没有
0: 啊，
3: 哈，我要找你做绿豆鸡呀，
0: 好，
1: 绿豆鸡呀，
3: 我等你哦，
1: 绿豆鸡呀，哦，
0: 喂，你好。
2: 没啦，我
0: 跟你啊，
1: 他就奇怪这个线吼，听到食阿妹怎等起吼？啊，食阿妹讲完嘞，食阿妹还配较好个呀、
0: 啊。食阿妹是食软饭嘞，软饭。
2: 无食阿妹啊，当配迄落，迄落那煎鹅啊，鹅啊，伊无。
1: 煎鹅。
2: 煎鹅啊。
1: 食食好哦。有。
2: 食好。
0: 食好食啊！
1: 你今晚在讲青州小菜吗？
0: 食伤好食啊！狗哦，
2: 对
0: 啊，外口阁会乌白狗哦。
2: 哎，食青蚵来对袂歹。
0: 好，
2: 我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好，好，快乐啊！
0: 好，
1: 拜拜。
0: 喂，你好。
4: 何炎黄小玉啊，那个小花，
1: 那个小花哦。
0: 哎，这条怎么点改？改做杨丽花哈？啊。
1: 美的小花，
0: 喂你好，来赶紧来唱歌。
1: 来，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吼《蓝梦的红红桥》嘞。
0: 啊，我听一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5: 哎，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5: 妈妈节到了，我来点一首《世间味》。
1: 世间味哦，
0: 好，
1: 世间味来，要做来听世间味哦，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英雄
0: 哦，啊。
6: 哦、我昨去万寿堂买物件，讲我送我蛋糕了，真好呢。
0: 哦，好，好，恭喜恭喜，送你蛋糕。
6: 嗯，哇，这母亲节快乐
1: 啦！母亲节快乐啦！
0: 哎，对，母亲节快乐啊！要要，祝你哥生一个啊！
6: 我八十二岁，我生。
0: 哦，好，安忙个生啊，忙个生啊。
6: 干那孙，我弄九五个，干那孙啊，个生。
0: 哦，好好。
6: 我捡一条走马灯去。
0: 好，
6: 好，好，
0: 好，
6: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来，赶紧来唱歌啊！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再来跟产品共享一下。
1: 就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宏甲小雨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0: 你好，我英雄啊。
2: 喂，您好，南国之南纳多，我伫好一罐两组八阿的呢。过去落那，迄落咧抹面的，甲无十几罐啊。我拢一个唔捌字，唔知影何一支罐，拢叫我罐，伊啊伊啊套只罐啊，我罐咧罐偌济呢？谢谢啊。
0: 好来，
2: 谢
0: 谢啊。你好，我英雄啊。
3: 哦，你好，妈，你刚刚寄一罐纳豆，寄得袂歹啦。我当作讲本来是好，我看人安尼讲，我是感觉讲，哦，也真正好。我总走去挂一罐来吃，吃了真正暗时哦，差足济啊，差有够济啦。
0: 嘛较好困嘞。
3: 嘿啊，足好困的啦。
0: 好，谢谢，
1: 祝福你哦，谢谢你，好，拜拜。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仁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拢甲咱顶好，甲小姨啊，咱足疼惜，当做家己的人来甲咱疼惜吼，足感恩的哈，吼啊，互咱安尼口茶欢喜，互咱民族较大卡通，感谢哦。啊，咱这个精神奖金买声吼啊，阿未去看的，赶紧吼，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吼。安尼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正常。主因那多人，主因南北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合一三罐送一罐哈，卡手紧哦。以上三面工商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个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即马过来甲唱歌。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吼《Minato Machi Blues》，酷海路新娘的日语歌哦。

0: 听起来做面色，原来就是台语的可爱女性娘。可爱女性娘啊，可爱女性娘是迄个较早苏艳文的妻啊。
1: 哈，
0: 千寻魔，
1: 出师当
0: 迄个可爱女性娘是苏艳文的啥？我娘想讲呢，伊吼可爱女性娘就是苏艳文的心啊，伊心啊吼足正啊。想迄
1: 乌玫瑰吗？
0: 乌玫瑰嘛，伊个心啊，爱拢传，因阿咧心咯，拢传伊甘蔗园咧。像迄天日啊，传这可爱女新娘吼，伊寒枝园，脚床配我看到，传看传迄乌玫瑰，传迄甘蔗园，我看无。来三品感想一下。
1: 来
0: 阿婆了，安怎水？
2: 足水也白色白了，
1: 哦，白色色哦，
0: 水甲像个仙女安尼哦。
1: 啊，水洋洋
0: 哦。啊，你抹偌久啊？
2: 哦，够，我抹两三摆啊。
1: 安尼哦。
0: 啊，愈抹愈水，啊那抹了好，你着爱倒小步啊。
1: 继续，搁甲抹，抹愈水。是
2: 啊，是。姊妹遐足济个，拢嘛袂歹。
0: 谢谢啊，感谢你哦，
1: 哈，谢谢啊。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姐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上大精神啊！全国阿公阿嬷爸母阿咱兄弟姐妹阿袂予咱争上着，阿袂予咱民主较大脚踏个，赶紧啦！吼，即回咱即物件遮好，予咱送无掉菜，够无菜哦，真正够无菜。即个朱茵纳多王甲朱茵南瓜子拢三家啊，送一家啊。朱茵纳多王甲朱茵南瓜子哦，你会记啊，夹咧食，吼，比水牛更较用啊。明年了以后，你啊晒较乌索索，甲抹咧到底白泡泡又绵绵，结晶也无水当当水洋洋。有那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脚手赶紧啊！咱咪像人三两工在咧精神哦，你啊脚手啊赶紧，即回咱送无着，唔知搁等偌久啊！说说的买无哦，脚手赶紧哦，从近买声啊！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上第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来哦，
1: 来，即摆过来甲唱条歌咧。
0: 我来找一下哈，我来找一下这首歌哈。
1: 什么蛙歌？
0: 那个小城故事呢？5点6点的蛋姐，我吹一个，我吹一个。
1: 小城故事多、
0: 啊。小城故事讲5点6点。
1: 邓丽君呢、啊？
0: 哎呀，
1: 邓丽君哦。哎、啊，唱歌实在够好诶！你拢唔免甲听，唔免甲看字哦，听这唱就知影这
0: 几句，足
1: 好诶！好、哦、来。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嬷、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也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也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囡呢，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嘛天气也袂稳定哦，大家记得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哈，爱去衫加穿一条。暗时咧困眠照片嘛都干呢，难得咧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吼，唔像温天哦，太感人吼，补充起家照顾起家哈。记得老师傅哦，做加一点哈，俺不贴什么屁股买膏药，莫被冻到哟。英雄跟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内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英雄跟小雨，你要祝福咱天下间所有的阿母哦，阿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啊！
0: 阿母恁辛苦啊，
1: 阿母
0: 足辛苦啊。啊，恁爱快乐
1: 啊！啊，希望大家拢身体健康啦、啊！
0: 希望大家吼、哦、身体爱健康、合家平安啊！大家对阿母爱较友好嘞，阿母恁辛苦，我爱你哦！
1: 来，干么呢？讲了错哦。

0: 我是义工李罗，
1: 我是义工李子嫣。
0: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0: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7: 啊，快去回收啦！
8: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要回收。
9: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和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上敬爱所有妈妈，阿爸爸爸做妈妈用的，阿爸阿公阿妈做妈妈用的，对不对？对，为家庭付出的你，拢按100万个赞了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只草袍一定爱抓回去，保平安呐，安那讲吼。哎呦，咱办这活动，哦，无大家其他伊妈仔你无听咱的话，啊，都咱买啊，搁叫来这批呐，听咱都无啊，吼，这嘛足歹势，啊嘛要足感谢吼，大家足用，足热烈啦吼，咱第五讲都无啊，咱按的数量哦，建立第五讲咱就完数啊，吼都无啊，哦，但是真是咱一直咧欠的，咱拢知影，我拢常听阮讲咧欠的，啊是真正欠的对啦，是真的哦，那么咱约来这会就是违反啊，哦，这算咱讲难买会，今仔难买会。哦，咱着你会欢喜，哦，咱大家来分享哦。即、这个妈妈节，咱兜个囡仔敢有甲咱准备啊？无准备勿紧啦。吼、哦，我拢常讲啊，若无空啊，先咱家来买。哦，像我今日去阮外口，拄仔有迄落啊野花落开，伊本来落开三四个哦，哦，足水个野花，我上个野花。啊，拄仔今日形容哦，啊，伊落会冷你了，爱个开吼，啊，落个布一支起来有吼安尼。啊，我昨下三日，我说啊，要慢慢起来好啊吼。哦啊，都爱出来甲当片，啊，伫内底停片，啊，甲拌起，甲拌哩，伊做好生，我伊也会做好生，甲拌起，起了啊，囥啊内底，也是包括你讲，你来讲啊，康乃馨，你家己买几粒啊？即马规个鸡仔楼拢康乃馨，有够水水哦，哦，五花十色的颜色，色最有够水，去买嘛。你若感觉买康乃馨，看到心情好，你就买单，好心情好嘛。哦，啊，那囡仔有电啊，无电我讲哦，即个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讲哦。因为我拄啊暗时吼，差不多9点外吼，咧个红头诶开讲，我讲吼，囡仔今年吼，即礼拜若无招啊拜二拄啊拜二，我若无招食饭吼，无咱礼拜六我着节目咱家己来食好料诶好啊吼，安尼讲，红头讲无可能，囡仔无可能无办，比如无办食饭诶，逐当都食饭，啥今日无食饭，我若会办食饭，顶礼拜一当下就会讲啊，顶礼拜一当下伊无讲。啊，红糖讲啊，今个拜二尔，讲无食啦，无办啦，哪有办就会甲咱讲个啦。伊讲袂啦，伊伫坚持讲囡仔袂啦，囡仔逐当都会办，囡仔袂讲无办安尼吼。虽讲了无一分钟，阮按讲因老母马上拄啊甲我来，来讲妈妈即礼拜吼，咱我订餐厅，啊咱叫外送踮厝食就好，因为囡仔去人去外口食各种吼，吼做费气，呢，我踮厝食倒，咱食饱吼，甲看个咧买果仁吼，过来果仁行行，来顶青吼行行，安尼倒吼，安尼，我哦，那遮厉害，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拄仔咧想讲，若无食无要紧啦，嘿，若无药又无要紧啦，咱两个老的，咱两个来食较好，咱两个来食吼，安尼吼，红台讲袂啦，袂囡仔袂，囡仔一定会办的，我甲讲会办哦。今日拜二拢无咧讲礼拜要食饭的代志，我讲拢无讲哦。你甲看，所以心里也是有个 moment 啊，哦，也咧想讲，看无甲我讲啊，有无？嘿哦，我甲阮昨天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拄仔咧讲恁拢无讲俩，你着随赖来啊吼，安尼，因为上面较无用啦。店内底有较侪代，佮带新人，上面代志较侪吼，较无用啦。嘿，伊讲也有较忝啦，我想卖去外口食，单厝食倒安尼吼，嘿啊，你也看，所以哦。即个时段个当啊，母亲节希望囡仔有表示，有啊吼，嘿表示。啊，我要食饭嘛，啊，结果已经也无好卡，无好卡了后，我拄吼，我把足认真个卡吼，一卡有啊，我甲讲嘛要订礼拜吼，啊要外带，然后会啊，阮即马吼无单点的哦，拢出几道菜吼，有6000个，有8000个，有10000个安尼吼，6000个只要8个人食，10个人食吼，啊那阮倒是8个，但是2个囡仔无准时，差不多剩6个人，哎一食就会使吼。啊，我讲啊无来订迄，我就问左囝看啊无订即间敢好，因为阮左囝问我要食对间啊吼，安尼，我讲啊无食即间好啊吼，因为迄间有恁弟弟都啊咧念讲想，啊都天顶老爸想要食鸡啊伫肚皮，我食鸡伫肚皮，我唔敢食皮，我但伊都念啊咧，啊好啊无迄间拄啊有啊无订迄间。哦，啊，我讲你啊紧订哦，因为礼拜吼，惊人人侪人，因我都出单点，拢是用倒菜安尼较紧吼。安尼我讲啊，你爱订啊，伊即摆好多多个来讲吼，伊卡会知，我因11点才有开啊。你讲啊，卡足久拢无人听，我无完我唔捌紧啊。我讲你今日爱订啊对，因今日已经拜四啊嘛吼，你爱订啊对。啊，计我当想我多个卡，我卡拄啊通，我当我个订啊，我把汇钱过，我6000嘛吼，6000我就随汇钱过啊。我话囡仔讲唔免唔好个卡，你卡变中号电话。我讲我拄啊讲一直卡，拢未通。
生理就好啊，对不对？哦，嘿啊，嘿啊，就像咱啊，一约会，一约会啊，拢无会，拢无会，拢无会，真正无会啊！我嘛是一直甲厝诶包，毋是甲厝诶包，甲迄一路哦，咱咧做粉红超跑，即工厂嘛，一直甲吹，甲吹，甲吹啊！啊，吹会有吹出来，哦，吹到咱要挨数量，我即数量无就无啊！你看偌好吼，嘿啊！所以一个母亲节吼，囡仔闹蛋来吼，咱就欢欢喜喜。哦，啊，那囡仔无等下都无紧，因为吼，伊工课上都走袂开脚，迄就无法度，是不是？嘿啊，那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讲哎，康乃馨足水，起来买一类啊，等来。哦，即摆超商无咧卖几类，然后我摆个安尼，一支插个足好势吼，方便方买啊。啊，咱后日洗菜起来吼，洗花起来哦，迄康乃馨拢有当买，去买一支啊，等来送家己嘛欢喜，对不对吼？哎，我来分享一篇，我今日看这篇真袂歹，伊讲哦，伊讲。饲家己吼，饲家己，重新饲咱家己，唔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吼。饲家己吼，就像咧饲花同款，咱咧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啊饲吼，啊好好啊甲饲。饲花个人足紧吗？无足紧啊，爱甲灌溉啊，莫着急啊，吼啊也不再将就，唔免去挂别人目镜，好无安尼吼？讲哦，饲家己。像养花一样养自己，好好养，哎、欸，啊，慢慢养，哦，啊，不着急，啊，也不将就，哦，还给，哦，形容咱家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因为我今日听这篇哦，我听完这句，我想啥？你像坐伫恁兜，大大啉人工精的感觉。其实，咱的人工精就是氧气血。用迄个气，啊，用气气，这个气就是啥？袂当急，袂当暴躁，袂当掠狂，是爱稳定的，对不对？稳定来调这个气。我下早看到这篇哦，我的脑海中就浮现着恁在坐伫恁家哦，安尼啉一杯人工精，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这状态，对吧？嘿，啊，褪去浮躁，放下哦疲惫。用心吼、哦，用咱的心来调节的吼，这个情绪，哦，用心吼、哦，来再重新调用咱的情绪，耐心来灌溉咱的灵魂，哦，啊，过来就是吼、哦，哦，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个岁月中啊，悄然盛开的这粒花嘛。哦，这里会吼、哦、啊，不慌不忙，哦，不慌不忙，哦，自在地咱属于咱家己的生活里底，诶，舒展，活出自己，哦，精彩，诶，这个人生，哦，咱若食老，咱拢减一块吼，因为啊，足侪囡仔，有囡仔牵挂，孙仔牵挂，牵挂未了，所以希望会当地不慌不忙当中哦。诶，自在的舒展吼，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活出家己的温柔，也够有精彩。家家己哦，像个起飞同款，像养花一样养自己，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哦，褪去浮躁，哦，放下疲惫，用心灌溉吼，咱的情绪。耐心哦，来滋养咱的灵魂，在时光里静好沉淀哦，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不慌不忙的、哦、活出咱自己哦，在舒展，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真好诶哈、哦！这时呐泡一杯人工精，安尼啉有好无？真好诶，是啉咱人工精足重，咧调节个气，用咱的气，气血唔通两虚。啊，就是安尼，所以，调养身体是一种啊，最优雅的、最艺术的、最豁达的，而且生活当中来保养咱家己，有价值无？足价值的。所以，咱来学会爱咱家己。哦，那我的话，我是爱我家己。那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起的人吼，未爱家己。今日伊个另外一篇哦，伊个这个教授拢出来甲人讲吼，这个教授拢出来甲人讲啊。迄、那个老爸老母哦，是你的啦，唔是兄弟姊妹的啦。安那讲，应该人生足侪，即卖人啊一个尔就无这问题啊。啊，应该就囡仔是一个足大摊的，
哦啊、所以上先五六个七八个、啊、就会烧体啦，就会烧体嘛、哦啊啊、就做了吃火烤，咱若有吃火烤，那个不算烧体，算吃火烤，但是现在没吃火烤啊，老的去住安阳也免吃火烤，哇、啊、就烧体，这个体没来，那个体没用、啊、这个怎样，这个烧体，有的想、啊、老爸老母兄弟现在这么多啦，干嘛我一个担，但是这个教授就出来说怎样呢、哦，伊讲哦，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我爸安尼想哦，所以阮家兄弟姊妹拢安想。那会当出来，拢出来；会当出钱，出钱。袂讲啊，你若唔去啊，我若唔去，绝对无，无这代志。这是老爸老母的幸福。啊，这嘛是咱吼，咱这观念爱足正确的。啊，大个都无去啊，我先爱去。啊，第二个都无去，我先爱去。老母是你的呢，对吧？老母啊，唔是讲我一个啊，老母是大家的，唔对，老母是你的。就那像我讲哦，迄、那个失地的老爸。失地的这个某人，吼、哦、啊，翁婿，是啊，照时间要去甲看，爱得失地啊，你来赶时间，伊失地，我无失地啊，我本来就受做人的本分，做人翁婿本分啊，对不？我是唔是问家己啊？所以你讲，哎、啊，伊也无较有效啊，哎，我加出五千也无出，老母是你的啊，你要出，这是你的功德啊，这是积累你的阴德啊，对不？你积你的德啊，是唔是对啊？所以这个做对啊，但是做一个人袂记哩。嘿、欸，我若要做事啦，嘿、欸，啊，第一出一支嘴啦，嘿、欸，啊，安那那好勤奋，迄是你的老爸老母，你若想要甲付出，你就甲付出，哦，啊，若唔付出，你就卖付出，对，当中你着有好的人，你着甲付出嘛，啊，你卖勤奋讲伊无来，伊个人出少，啊，伊啥物，我弄我咧力，你也甲想，迄是你的老母，安尼就好啊。我讲了听，你就不要，哎、欸，你头壳是迄落，你听，啊，听，我听放屁啦，啊，是啊，常常即摆就是啊，啊，打打我咧打。啊、你要打去就打，打不去就别打啊，对吧？人家欢喜做甘愿受嘛。所以今天这个教授、哦、这个俊良教授没他就在说，他说老爸老母是你的，不是大家的，不是大兄弟姊妹的，他的意思是说、哦、你若是觉得我就要有好你，我不用管兄弟姊妹对钱有好对没有好，对有等对没等，对有提前对没提前，我就要怎么做就好了，欢喜做甘愿受就好了。或者讲个是足简单了解，吼、哦、啊，那想足深的，想足济吼，想我拍开嘞，伊就无感觉安尼了解，对哇，对哇吼、哦。所以伊讲，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哎呀，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哦，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哦，啊，卖像我之前啊高定安尼讲，安尼囡仔无要这礼拜无要等啊啦，要紧啦，你无等，要紧啦，咱两家咧食好料的，都安家己安料，就是。你咱拢是员工囡仔友好嘛，囡仔懂我们嘛吼。但是你也看囡仔有因的工作上的压力，有因工作上有伊的家庭，人伊个大家大官的呢，伊都咪干咱后头尔，咱个大家大官，啊个阿公的呢，阮按正个阿祖呢，阮天顶有阿祖呢，阮天顶有阿祖呢，查某阿祖，哦，阮那个，阮按正有查甫阿祖呢，是不是？对啊吼，所以讲哦。不管过年过节啦，吼，拢希望你重新爱你家己，疼你家己，即杯甲泡咧，凉亭啊脚甲坐咧，吼，疼头甲坐咧，啊，翘脚练手，大家啉甲啉，来养这个身，吼，养身养身，足重要，是不是？祝福大家吼，好，来甲听一下马德兴讲咧，好。

妈得心讲，你把现在用讲吼，讲要破盖千年吼，永生吼，而且迷失啊吼，灵芝甘真正真有效，对科学吼，诶实证，互咱了解哦。这个灵芝上盖重要这两个，伊的多糖体个三铁的，这两个吼，得哪像灵芝左右手感款，缺一不可。嘿，就是来伊个高分子的多糖体。哦、所以讲哦，灵芝哦，主要功能了免疫调节，免疫功能调节。哦，伊唔是干那单纯的增强免疫力咯，伊是双向调节的哦。咱一直强调灵芝是双向调节，唔管对科学家去来研究，伊真是双向调节哦。哦，伊当中哦，咱的免疫哦，免疫低下的时阵啊，比如讲你感冒啊，你疲劳都忝的，这个灵芝的免疫功能。也当瓦化巨石细胞，佮自然杀手细胞，等到咱的免疫过度亢进呢，比如过敏的时阵呢，伊佮你协助平衡，有无？伊对啊，是不是？对啊，因为灵芝的这组织体所抽精浓缩起来，就是无同款，系啊。啊，所以讲，咱只对科学哦，对科学的眼光来个看灵芝，这个、五大实证的功效，真正做好诶。根据咱国内国外做侪项哦，即有力研究佮临床实验哦，灵芝哦，伊伫咧以下即五个领域展现着具体的生理活性。第一，免疫系统的教练啊，灵芝是免疫系统的教练。灵芝的多糖体进入咱人体了后，会当刺激着吼咱的肠啊、肠道、肠道的淋巴的组织，刷来启动着咱规身躯免疫的反应。所以对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人，开刀了后要恢复起来这个期间的人，过来做容易感冒的人，灵芝一开始真正有效来提升哦这个防御力。我讲咱最贵家伙来修护神啊！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三铁类的也当抑制卖发炎。我讲食咱的灵芝吼，咱体内互你袂发炎，咱的体内袂当一直发炎。生癌的引起就是因为体内一直重复的发炎。哦，安尼，因为三铁类伊会当抑制着发炎的这个元素，来舒缓着过敏的竞争。第一类就是免疫系统，哦，牺牲咱第一只，来第二肝脏的守护神。灵芝上爱出名的功效之一哦，这个、研究显示，灵芝所萃取起来，当减轻着化学物质，比如酒精肝、食药啊中毒的这个肝，哦，所以对肝脏的受伤、损伤。促进了肝脏代谢毒素的这个能力，所以我可说讲灵芝啊，是你慢慢做一下好不好？一杯一中，对不对？吼、哦，灵芝啊，是你慢慢做一下，一杯一中。而且抑制吼肝纤维化的进程，会让抑制肝脉硬化，而这个过程脉伤过紧安尼。所以足侪得到这个灵芝啊吼，诶，这种拢是主打的，当保护肝的功效，对吧？对吧？吼，过来安心，我讲。我今仔看一篇，我想，恁坐体安尼啉，吼，啉咩灵芝，安尼啉啉啉，哇，安神呐、啊，帮助你好困眠呐、啊，来对抗疲劳啦。这个中医定讲的灵芝会当安神，啊，那现代医学发现哦，因为灵芝确实会当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来延长你困眠的时间，而且改善你困眠的品质。对这个长期哦。上班压力吼，足悬的环境的人，佮有自律神经失调，致使着你失眠困袂起的人，灵芝一开始具有温和镇静的这作用，无像安眠药食了一条啊，对，安眠药你食了一条成瘾啦，是不是？所以食灵芝哦，真正安神。就是安尼哦，第四，心肺更吼健康的辅助，灵芝当中的三铁呢，佮灵芝酸。被发现哦，伊具有呢抑制血管收缩哦，这是收缩素诶转化酶诶活性哦，伊有会当帮助调节的血压，所以同时把咱减少低密度诶这个脂蛋白那个麦胆固醇诶氧化哦，所以对着预防哦血更硬化有积极诶辅助意义。所以灵芝啊，食灵芝啦，一粒灵芝，趁钱免分医生，有影有影，辅助癌症治疗，请注意好朋友吼。
这个灵芝是袂当哦取代正规癌症的这治疗哦吼，但是临床顶管定定将灵芝作为啥物辅助治疗癌症，吼，主要就用点哦减轻的化疗，吼啊个放疗，所以引起的副作用会拖啊，白血球下降啊，食袂落去啊。吼，而且通过着提升免疫系统来帮助这患者来对抗癌细胞，也抑制伊癌卖生团。所以咧做化疗的人，食灵芝做好无？做好呀！爱食好的灵芝，食对的灵芝，知吼？嘿哦，对不对？对吧？所以讲，这个市面上好的灵芝，咱讲着关系着点椰子实体，椰子实体抽精浓缩，吼、来顾身体。较会勇敢，听完过本，灵芝吼，伊、开始就做会到吼、对不对？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当然讲，若疼身体啊，要养身体，会当有身体健康兼勇敢，安尼就好吼、好啦，谢谢大家吼，灵芝灵芝食灵芝。好啦，现在来安琪进一个广告吼，哟，安琪所带六大条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哦，关于维他干，得力个精英，八赞 Q M B 个活力民宿哦，咱在办活动吼，办活动哦，那满4000块要上架粉红超跑，我来把其他个机会哦吼，这对咱身体听完过本是真尔好，你长期改食，长期来改听，你会哪来哪勇敢吼、活得要豁达嘛。哎，安顿这心呐、吼，暗时哦，咱个困好落眠呐、吼，啊，让咱的精神当个平稳的吼，这爱来个食，那爱啊，听咱心的，好好养活自己，家家庭吼，当作一张灵芝的吃，对哇，家家当作灵芝的吃，你就是一张千年不老的灵芝，啊，唔够简单吼，粉红超跑满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吼，哦，咱要玩满做杂志啊，祝福大家健康健勇健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吼，系啦，电话甲卡拢吼，啊，身体对健康哦。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是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你毋知影住大楼人，人就知影方便。那住大楼哦，车若甲停好哦，哇！啊，载足侪物件哦，啊，要阁搬坐电梯。吼、哦，这段路有够忝的，啊，要手架手关的，倒手关的哦，啊，手骨头阁歹呢，哦，啊，要阁过硬，阁要夹咧安尼，大包细包啦。有这只粉红超跑就无这个问题啊啦。甲落落好累，35公斤担无够，顶完甲跌咧，吼、哦，唔过甲拖来，安尼方便无？足方便。你若用着有人来甲斗脚斗手嘛，吼、哦，迄真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啦。咱即马送这只粉红超跑吼，一定爱阮送个对啦。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啦，啊，咱若是老朋友拢谢谢你哦，拢走第一名抢头香的吼，抢头香摕到这粉红超跑，保庇一定有啦。
啊，那咱买花一定爱难人错过难过，咱买花嘛是足幸福的啊，等咱着买花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对不对？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啦！我啊，即摆个提提个啉，提来听。我讲咱呐，如果住这大楼的，也是咱的咱的这停车位都无伫咱家楼卡，有当搁停啊边啊嘞，有无？你都干那这段时间要提东提西哦，吼，东欢欢啦，里里酷酷啊！咱若有咱即只粉红超跑，你所买物件，甲落落都用拖拖起来都拖个坐电梯啦，哦，拖到咱兜啦，到即步里边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囡仔出门出外要踅街啦，囡仔可能乌白撞乌白走，毋免甲牵啊啦，废气啊，好搭顶完坐得到。哦，加做安全的安全哦，安都够啊啦，粉红超跑啦吼，来个顾囡仔啦，粉红超跑帮你顾囡仔啦，哦，但顶完坐得到，爱乖乖悠悠乖悠悠，看看偌方便哦，粉红超跑来个倒脚倒手啦。好，你出门买物件，免动翻翻，啊，那手啊掉，正手掉，倒手掉，啊，正手歹啊，倒手歹，哦，啊，动翻翻，歹啊，做歹歹，紧嘞，来还送哈，人家今日来买咱买货，啊，紧来，粉红超跑保庇你，粉红超跑，搁来会当来倒卡倒手哦哈，谢谢大家，电话茫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哦。啊，若要看这只粉红超跑，去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网络哦，脸书啊，因为算脸书吼，脸书你家拍咪咪啊笑广播网哦，来顶关头咧展现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哦，啊，个小编吼，伊个教你这只粉红超跑安那做组装，迄足简单，拍几就好啊，嘿，拍几就好啊，方便干咧，唔当错过难过啊，粉红超跑保庇你哦，粉红超跑帮忙你哦，粉红超跑倒卡兼倒手啊，好来做恁的客官，有影就对，唔对啦。台北人功课吗？做恁的挖课。

生的囡仔呐，讲做恁的瓦课吼，咱食了拢免烦恼啊，对不对？哎呀，哦哦，这个囡仔哦，六岁以下的囡仔，差不多80%拢得过什么中耳炎？中耳炎感冒不？中耳炎感冒引起足痛呀。感冒上爱惊吼，并发症就是中耳炎。这个儿科医生哦，讲造成囡仔听力损伤，定定看的原因就是隐形啊发炎，嘿。感冒了后，这个细菌啊，走啊走，走去走咧咱中耳，怎造成发炎啦？三回阿爷惊惊爱哭哭哭吼，伊讲因老母原本以为是小感冒，吼、哦，爱、啊、就想讲有闲咧吼，手的工课咧做着有闲哦，甲出来看医生，想袂到哎，几工啊过了后，这个耳啊哦，竟然流这流汤，嘿，流汤，好加一个紧走去互叫医生看。这个、小医科医生甲检查耳啊了，诊断就是急性的中耳炎呐、啊，而、这个、鼓膜已经破呀，所以这人会流出来安尼，怎啊转诊去耳鼻喉科做落尾个治疗？这个小儿吼、哦、中耳炎就是儿科细常发炎的疾病，所以一旦我是每礼拜拢像安尼小病人来挂号，或那你若较早发炎，你就较早治疗，安尼若延误就医的，用个较出来看咧吼。哦，等你有用的囡仔都食那点，恐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台北市立哦联合病中校医院小儿科的主任嘛吼，杜主任伊就讲哦，中耳炎，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中耳腔发炎，所以大部分就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通常伫个感冒一段时间了后，你拿喉内底细菌会经过连接的吼、哦，有连接有接做伙哦，这个、中耳腔、甲咽喉吼，这个耳咽管怎招来咱中耳啦？怎地处中耳腔发炎？所以细熊的这个病菌哦，就是这肺炎链球菌、流行性感冒、嗜血杆菌哦，还有这卡塔莫拉，而且菌叮叮啦。所以因为啊吼，这个耳咽管啊较短啦，吼那甲短闭起来吼，伊做个中耳炎，迄做疼呢，对吧？这些小朋友比较较容易感冒，这些秋冬季节，吼，也是咱即马春夏咧交接都一年四季拢同款啦，吼，会去惹这中耳炎。但为什么因为啊比短较个得中耳炎？这就是因为一般的小朋友吼，因为这個耳咽管还未发育完成啦，嘿啦。啊，甲大人比起来吼，小朋友而且耳咽管较短啦，啊，所以因此这细菌呢，就容易遭遇这中耳腔啦。尤其哦，这个六岁以下的囡仔吼，免牙力搁较低，所以容易感冒，爱特别注意。啊，你邻居爱食无？邻居爱食真正，你定要看个感冒，定看个感冒，定反反复复这耳定艰苦，还到尾会臭人去咧。所以一般的感冒症状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嗽。发烧，这中耳炎可能哦，无安尼情形哦。甲感冒上阶段无同，就是安那出呢，耳仔会痛，而且可能会哦，感觉耳仔哦安尼红红，听无啥有安尼。这中耳炎常常会带来足剧烈哦，足激烈的哦，足激烈痛痛。大多数拢集中是高频的耳仔，吼、哦、较少数是两耳做一痛。啊，年纪较小的、较细汉的红眼镜镜哦，因为伊袂晓讲啊。伊免讲，我耳仔咧疼，定会哭啊，爱扭耳爱扭耳来表现，所以家长爱特别注意吼。感冒中期、甲感冒即中后期，即、這个时候可能会引起着中耳炎呐。系啊，啊治疗咧，拢抗生素了，无别项，拢抗生素。因为发炎啊，你去病了抗生素，跟家即细菌杀死啊，就是安尼。所以即中耳炎吼，你诊断诊断，上个用简单的方式就是摕即个耳镜嘛吼，啊咧看耳啊。如果这个耳仔刀内底有耳塞有塌的，会去影响到医生的视线嘛？你塌的无看，会家耳朵个滴剂吼，啊，个只耳塞个溶解出来了后，啊，无就直接个又清出来清清哦。这耳鼻喉科医生会这个伫这个骨视图检查来侦测这鼓膜的肿开的状态，哦，来诊断伊是不是中耳炎安尼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大部分。诶，中耳炎的细菌感染诶，通常会使用抗生素，西医就是抗生素吼。如果你若延误去无甲治疗，可能会即中耳积水、积水的问题，造成诶你的听力就受损哦。所以有研究咧讲，
这总而言你若无好好甲伊治疗，这是造成囡仔会听力吼，会损伤、会视障的原因，这袂当无注意哦，一世人都无听呢，对不对？嘿，伊总而言啊，感冒拢定拢做来。啊，有耳啊听先，你爱注意哦。迄个囡仔咪中耳炎哦，因为中耳炎个另外一个比较较罕见的诶并发症，就是造成这个耳啊后边突出的部位，比如即乳突发炎，这种情形比较较严重，因为细菌哦长较深哩。即都在做头部电脑断层检查呢，来确定即诊断呢。即病人通常爱断于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所以家庭要提高警觉，当当囡仔发烧伴随着耳仔疼，吼，还是耳仔后边后骨，这个后边耳仔后边这个骨哦破出来红红肿肿，这马上要带囡仔就医。耳仔后边这个骨破出来，吼，这都是一针啊深入面安尼，吼，所以讲这都无定定吼。虽然佮有其他原因，比如讲耳道发炎嘛，吼，冇可能引起耳仔疼，但是这杜医师就提醒家长，中耳炎定发生伫感冒了后。啊，不如甲感冒并存，搁做咧感冒咧，伊就总会用咧行。吼、哦，尤其迄落啊，袂晓表达囡仔，小孩，袂晓表达小孩，红眼惊惊这样，你袂晓表达啦。啊，伊哭无停，这种的吼。啊，又搁那像有感冒症状，你来请医生检查耳仔情形，吼、哦，看是毋是有并发中耳炎，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啊，要较袂避免造成这个后果啦吼。六岁以下80%拢捌得过中耳炎，对吧？就是安尼，所以听。啊，也艰苦啊，对吧？所以讲，因为阮家己知影面，即认知较好，家己的孙仔囡仔，伊阮嘛是拢有咧食咧好顾啊，吼、哦、爱顾爱听，啊，咱渐渐养惊。你天顶呐看倒来吼，伊只唔坐电梯，伊就电梯爱人机啊，哦，啊，袂应该伊拢因阿母机伊坐，伊只唔免，伊即摆坐爬楼梯，伊若爬楼梯一定爱摕玩具，讲你空手爬到，你搁摕物件，安尼足危险的，敢知影吼？伊若知影我等下对三号开始发阿妈，我有甲引着，知影我伫楼骹，哦，伊就落来，一万领就落来。伊爬落足紧，伊爬起嘛足紧啊。伊当时我讲好，阿妈要起睡觉啊哈。哦，是像伊昨伊甲咱妈，伊甲伊妈妈，高两半过过伫楼骹。哦，啊，伊伫楼骹买啊，我讲好啊，恁大家坐，我要起来。我才起来哦，伊就头拉手，伊搁起楼顶，哦，起房间外口，Hello，哦，你甲 Hello， 我不爱甲引。伊十点嘛，伊爱去困啊。哈喽，你还佫入来，佫佮我耍，等下伊去困，啊，毋是佫欢喜，佮阿妈耍佫足欢喜哦，伊才佫困袂去啊。啊，有人佮问啊，哈喽，应该伊是哦，开门入去来，嘿，伊开门入去来，害怕人家母佮伊加衫，伊即摆佮伊穿鞋啊，伊要读册哦，佮伊穿鞋啊，因为即摆鞋啊吼，毋是白鞋多个无，用迄个魔鬼毡个无吼，爱定穿变较阔，变较大声，所以脚拢袂倒啊，老师佮穿鞋啊，脚拢袂倒啊。所以伊下早会家穿鞋啊，哦，爱你甲歹手，欢喜甲要海下去，爱再家学穿裤，家己卖穿裤，啊，囡仔裤衣外着裤头袂用揪好势吼，啊，无着歪一边，伊嘛是欢喜个呢。着老师即摆教穿裤嘛吼，啊安尼教，伊嘛是，我都来，伊来食零食，我就跳开就嘴开安尼，吼，因即包这是三公克，我拢会互伊做两届啦，像即摆甲倒了伊薄薄的，我也互我也配茶，啊，茶啉完了伊个嘴开，啊，我甲倒落安尼。你爱食，囡仔才会勇敢。囡仔勇敢，才袂三头两歪嘞吼。你像安尼，你就啊感冒都囡仔硬硬感冒，三公囡仔硬硬都爱感冒。囡仔抵抗力玻璃哩无够，你爱互食灵芝。哦，爱玻璃哩，若又关起来，才袂定爱感冒。啊，感冒艰苦嘞，感冒袂困嘞，车祸病你嘛艰苦嘞吼。那引起总而言之，真正阁愈艰苦，是毋是啊？所以爱打杂进前嘛，预防胜过治疗吼。会当食，会当听，你我囡仔拢甲大来甲食吼。会健康，会勇敢是上佳赞的吼。来，我第一个进广告吼，谢谢大家。我咱德力公司办活动，当上咧去加补吼，啊，这两组吼，两组有4000，两组4000，也一罐吼，千二CC，这浓缩的吼，啊，拢用提4罐4000，吼，安尼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啊，你若如果是混的话，也可以混的一克是63包，哦，提两克，哦，一克63包，提两克就上粉红超跑。哦，咱这有可能较今仔日，吼，较今仔日咱可能咱买回吼，因为我未听，无听讯息甲讲啊，甲讲上济人有甲今仔日。我甲其他囡仔吼，所以咱若要甲定岗的话，吼，要根据咱经常板块费拢出去，拢出费，无欠费，拢出费啊吼，拢做咱即批费了，咱就趁咱买费啊，哦，安尼哈，谢谢，吼，若要定岗电话都拨，规家伙拢爱听，规家伙啊守护神吼，或者粉红超跑做咱守护神，好咱粉红超跑吼，敢斗家斗手，好咱的粉红超跑吼，咱要提物件轻松减快活，啊，好咱粉红超跑敢顾斗顾囡仔，斗顾孙仔，啊，有咱出门免去砍的盐。
啊，其他乌白撞乌白斩，啊，咱即马粉红草跑出来话，可以坐顶完刀啊，坐顶完用个杀个刀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粉红草跑到你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赶快我来拨电话啊，记电话哟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吼，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俺家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多在咱到这上今日吼，大家买单食。哦，啊，然后咱的经销房附近的，给送啊，就对咱这个泡泡的。

啊，泡泡一杯就像我刚才讲这印象就哪样，还给自己一个哦气血饱满的状态，安尼好不？好啦，查甫查某拢同款，男女拢同款，爱听会用听家己，辛苦半世人啊啦，和家己好安尼平静安静休息也可以不为过嘛吼，嘿呀、啊，所以甲讲哦，这个啊身体家己的，吼、哦，但那像吼、哦，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养，好好养。哦，总有一天也开花结籽，对不对？哦，来，咱来听这首歌是谢晶晶所唱啊，阿妈。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0: 这首歌是龙千羽所唱《戆妈妈》哈。我礼拜过来准备迄篇母亲节，这个妈妈生十个，好，互我骗想，无钱啊生哈济个囝，安尼吼。因翁都一直要生，因翁好酒翁个，无路用翁个吼。但伊尾也变成美国一个足出名个人。伊时阵生囝拢在骗想伊讲，啊伊足可怜个。伊嘛啊无得唔得，伊无可怜吼。伊他是不向命运低头，嘿，而一个足严个妇女人。尾啊，伊生就十个囡仔，十个囡仔做律师个，啊做医生个吼，啊做工程师个吼，拢做有成就个。我礼拜甲来分享迄篇，我想迄篇礼拜母亲节甲来讲吼，我礼拜的节目礼拜八点、十点、诶九点先甲来讲一个妈妈吼，即伟大的妈妈，即美国做出名即伟大的妈妈，当然台湾嘛做一个伟大的妈妈吼。啊，但因为我这两天啊，拄啊看到伊迄、那个伊迄个新闻，甲大分享。哦，你像我去荷兰嘛，去梵谷啊，梵谷伊的历史，伊有梵谷的故事，伊有梵谷传吼，伊的册也有出三本的有无？哦，你若看梵谷的册人吼，安尼。啊！但我这两天看了那篇的梵谷，较短版，伊家伊浓缩，伊啥要挂耳啊？伊家耳啊挂上个妓女啊！然后这个笑就下过来关，伊进出这个精神病两届呢，嘿呀、啊，梵谷啊！以前人我看一个笑的画图，结果你哪知道？即马全世界上贵的名画就是梵谷啊！哦，毕卡索吼，梵谷，伊的画啊，逐摆拢贵啊，伊贵啊，佮有钱你买袂到的，你也想袂到，你想袂到吼？嘿啊！我来，别来个讲梵谷的故事，安尼吼，也是一个生命足乖戾的人啦。嘿，一个生命足乖戾，哈，哪有这种人？嘿，哪有这种人吼？迄徛在弄石头路呢，含去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一落信教的遐做啥物啊？天主教吼，哦啊，迄神父啊，含去做代理神父，都叫人家关掉。你看遐梵谷，你甲关伊。啊！迄个再是这小弟做梵谷死半当，因小弟就死啊！谁呐？因小弟足伤心吗？因小弟足爱这大兄，足伊大兄拢无钱先，拢是小弟安尼无限，人也无后白开啦，人也无，拢这小弟拢无怨无悔的付出呢。你看感情了，伊梵谷半，其实梵谷三七岁就死啊呢，足少年就死啊，三七岁。那么伊小弟你看，你如果三七岁吼，因兄哥死半当了，还小弟死。嗯，我另讲甲来甲你讲迄个故事，迄无甲伊长短短尔吼，伊甲伊的迄个一生吼，甲伊浓缩起来变短短，可是也不错听啦吼。你呐，你说啊，梵谷是啥啊？到迄个画图全世界，伊的画吼去拍卖足侪钱，吼、哦，你也想哦，安尼哦，哦安尼这人哦，你都知影是差不多像安尼，哦，啊，甲来甲讲来讲梵谷吼，好来来。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影响哦。那是伫这群虽然有咱服务啊，但阮较现场，现场是咱0800哦，啊33555999，0800 33555999，因为咱要今日咱买会啊，哦，咱希望咱听一下吼，啊，你该听一下，来听下，等下做一分享，食灵芝的好处才好啦。
1: 已经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食，我今85啊，
0: 哦，你85啊，过来做事咯。
1: 哎哎哎，
0: 我结账了，啊，真正
1: 够赞
0: 的，哦，真
1: 的，我
0: 给
1: 你
0: 啊嘞，
1: 哦，
0: 啊，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哦、拜拜啊，嗯，大家吼，大家讲勇敢，哦，大家大家勇敢，
1: 安尼啊，不管饮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所
0: 以啊，都好饮，啊，这么好饮，啊，搁跳会到，啊，
1: 够雪地王，我饮恁的足多啦，
0: 哎，谢谢，
1: 好啦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1: 好啦好啦，啊，有饮有差啦，真
0: 正有差，叫大家爱饮啦，爱饮啦，吼，
1: 啊，爱饮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
1: 哎，
0: 好，拜拜啊，我有咧，本来是都咧食那里。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你看偌方便。
2: 系啊，
0: 啊，够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好，
0: 好好，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诶？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诶，真诶，真诶。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抵抗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3: 啊，今日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嗯，好，咱每年都高兴哈。啊，就是实实在在，恁
4: 招拢俺顾着阮诶产品诶啊。
1: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吃。阿姨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公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来吃。
0: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啊、用冷冻法
1: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阿姨弄个提来吃。
0: 迄胖胖做吃。
1: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嘞
1: 嘞。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当胃塞等啊。
1: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1: 对
0: 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1: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咱带幼儿园较搞耍耍用脚嘿，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4: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4: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4: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4: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4: 真甲你讲，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5: 嗯，真正做赞的吼，啊，因囡仔大细拢好用，囡仔大细拢用惊啦，吼、哦。听在
0: 现在讲，
5: 对吧？听在现在就是安尼，祝福大家。哦，林国正老咧甲食的话吼，我咧讲，咱就像安尼淡出体咧吼，哎，养生啦吼，安尼达达甲啉，达达啉，达达甲调用，达达甲调用啊。啊，哪听哪听，人对人咧用惊，哦，唔免着食苦，唔免过身体，免着食苦。哎呦，做优雅诶，做豁达诶心态，哦，来个啉，哦，泡冷诶，泡温诶，泡冰诶，啊，通通都可以。啊，做茶啉啊，哪哈咧，哪哈咧，哪啉咧，哪听咧，都哪勇敢。人生不过都是如此吧，吼。好，啊，谢谢大家哈，好来谢谢，好来，啊，咱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啊，若需要服务，现场即款就可以啊，0800-3355-99，0800-3355-99。

0: 你讲哦，这首歌讲安尼转变家己的命运啦，转变家己的命运啦吼。这有拢一个人哦，若要行大运的时阵，伊的身上哦有这种的特质吼。用足久以前有一间姓屋的屋，嘿，不是巫婆的巫哦，伊另外迄个乌鸦乌边个一耳字旁哦，姓一屋的人。啊，有三个后生。好，叫吴大牛、吴二牛、吴三牛，哎，生三好生啊！但是因哦，拢还未大汉的时阵，因兜就遭遇着啥物灾荒啊、灾荒啊，无通食啦，嘿！啊，这三个囡仔哦，饲未起，两阿伯咧参详，讲这三个囡仔哦，咱饲未起，干那会当哦，爱卖掉一个，啊无规家伙会枵死。这个乌家吼，红阿婆吼，是啊，左右为难啦，手盘手底啊，拢是肉，对不对？三件拢嘛是心头肉，啊，唔知要卖对一个较好啦吼，唔知要卖对一个呢。落尾两红阿婆，就想了一个办法，用因兜下剩来这白米粉吼，白米粉啊，哦，啊，甲做甲吹只大料的这个馒头。因两阿母就决定讲哦，妈会知啊，和这三兄弟啊来抢馒头，啥物人抢到都袂迄个。哦啊，其实因乌家的红阿母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呢。安怎讲？因为三个囡仔咧抢馒头，迄个抢到迄个较有气力，所以爱卖这个抢去有气力这个。啊，这个甲卖出去，伊要生存的机会较大啦，嘿啦。生存的机会较大，哦啊！虽然因两个拢计划安未歹，对不对？但是两个咧阿公阿婆咧讲的时候，未给你隔墙有耳，未给你引导细细啊！尔，其实哦，这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拢有听到，大汉后生啊，甲第二后生，拢有听到因阿母啊咧讲马仔哦，咱兜所有米粉来只吹一粒包啊！找一个大粒包啊，啊，让伊去唱，因两个有听到，所以因两个哦，第二天的哦，安就假困啊，因有听到啊，假困假无听，假无唔知人安尼对，所以伫第二天啊，这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吼，都假鬼假怪，假啦门床暖暖唔起床，因两个拢唔去抢馒头，啊，这讲戆的哦，安尼戆呆戆呆，这第三只牛。哦，这第三只牛嘞，哦，刷去抢，哦，开始一直吃到足欢喜。嘿，啊，这两红阿婆看到这第三只牛，这第三后生，哦，吃饱啊，饭就吃到足欢喜吼，就决定卖伊啦，决定要甲卖伊啦。嘿，啊，因和因哦，准备甲这个第三后生慢慢讲，甲卖一个孙呢，吼，会栽住啦。啊！伊卖起伊上细汉的呀，啊，个老皮老二的呀，所以伊较无法度吼做事啦，啊，所以这个孙财主啊，都怎无去做当做工的，会较当的工课，啊，怎都好伊哦，甲其他囡仔去放牛食草啦，嘿，啊，别的囡仔咧放牛的时阵，拢会坐伫牛的顶冠。哦，骑牛嘛，坐牛嘛，吼、哦，安尼嘛。啊，但这个、这个五三牛的这个啦，伊拢是吼、哦，甲牛做伙走。啊，别人问讲，啊牛啊，啥牛诶？吼、哦，啊你哪遮憨啦？你哪爬去牛顶坐倒？你家己爱行哦。这个三牛啊，伊讲哦，我嘛是叫牛啊，啊伊嘛是叫牛啊。啊，我两个算兄弟啊，我袂当欺负伊啦。这个三牛啊，甲牛吼、哦，两个称讲就是爱称兄道弟呢。吼、哦，伊是阮兄弟安尼。吼、哦，迄几顿咧放牛的囡仔在笑，甲关关叫哦，安尼哦，有够憨的啦。那么安尼几年啊过了后，其他囡仔大汉啦，拢去做工课啊，天啊半死，吼、哦，天未光到未飞，就去做工课啊。就跟这三牛呀，继续咧放牛吃草，因为伊较憨啦， 嘿啦，啊，各伊拢拽去困咧，困咧臭毛毛的牛屎啦。啊，这个三牛的伫牛屎内底哦，困几啊年啊，困啊规身困牛屎味。啊，如果伊若甲别人去做事做工过，吼吼，啊，别人都对伊若对别过，大家熏到要死，有够臭的，迄臭牛屎味有够臭的啦。
1: 啊，你困起来敢会忝忝？
0: 啊，这个孙财主哦，只好继续吼。和这个三牛的赶快去放牛去吃草嘛。那么转眼之间啊，三牛的大汉了呢，这个三牛的吼变三十通岁了呢。啊，有一次孙财主的西安后生就着当兵啦，哦，请足侪名医的来解医来解治，拢吃无好，医无好。在这时阵呢，哦，这孙财主啊，哦，绝望啊啦，在足绝望的时阵啊。这三牛啊，好冲出来，无第二句诶，甲这小少爷抱咧，怎会拼入面冷冷冰冰的牛屎内底啦？吼，这规群人在又搁惊又搁气，这下骹手人哦，规群证人甲这三牛拍搁兼精啦。等大家甲救出这小少爷了后，而且身躯啊洗好清气清气了后。才发现小少爷，哎，一病竟然足奇迹的呢，奇迹般的好转了。那么这孙财主看三牛，哎，刮目相看呢，嘿，唔知搞了一步起来吼，所以伊就将好酒好菜，好个，或者三牛个准备一道的酒菜。那么在酒菜顶馆呢，两个啉酒食饭啊嘛吼，这个孙财主就问三牛的，你是安个小小少爷个救起来？这时阵，三牛啊，在笑笑讲哦，小少爷一直得着疾病，迄啥物方法得疾病上该有效？迄当然就是爱凉嘛，吼、哦，爱咧凉气嘛，安尼嘛，啊，所以有只凉气，我用凉来激他一下，对不对？对哇？啊哎，阿伯啊，这个孙仔就讲，哎，迄唔对啊，哎，我请这样一个大夫，应该讲唔知会着疾病吗？这个、三牛啊，甲讲哦，因当然知影啊，但是因若讲实话，伊毋是互你争一个半小时，就像我啊，我啊少爷陪牛屎，你毋甲争安尼吗？应该会着啊，着啊。所以我甲少爷等落吼，安尼冰冰冷冷牛屎内底，我就想要激他一下，甲激伊个身躯啦。伊个身躯若受刺激了后，伊是咧抵抗力也就被唤醒起来啊，安尼病就好啊。哦，啊，这个财主哦，原来是安尼哦，三牛啊，啊，你这个医学的知识，你是去对学来的啦？伊讲老爷，你敢知影我为啥物拢要困那牛屎吗？我哪知？你有床唔困，你要困牛屎啦？敢讲困牛屎，甲你学医学有关联吗？当然有咯，当然有关联哦。老爷，隔壁就是医馆的诊疗室。我专门来偷看十多年呢，对不对？嘿啦，我自然我学会医术啦，嘿啊，我老护士到新医生啊，对不对？我大概路过边啦，路过边就伫低调边，哦，路过边大只猪，我免讲路无话，免卡精，对不对？我就逐工爱听爱听，听久我就会啊。用啊，我遮厉害哦，用我这样侪年拢无发现你遮牛哦。用头家老爷，其实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咧急空急戆。
2: 哦，啊，你为啥要急空急戆啊？
0: 啊，急空急戆有啥物好处啊？我若无急空哦，我得爱做事呢。啊，我若去做事足忝的，我哪有时间学医术啊？啊，我若无学医术，我得爱做事做一世人呢。用哦，巧哦，咬哦，他个袂歹哦，好，就算我服了你啦。用头家啊！其实吼，我阁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细汉的时阵，阮阿爹甲阿娘要和我甲阮三兄哥哦来抢馒头。
2: 哦，对啊，对啊，我都会记哩吼。
0: 迄个时阵，啥物人抢到馒头，就啥物人要卖来和我。其实我冇听阿爹甲阿娘因两个咧讲话一声，我是故意去抢馒头的呢。
2: 诶，啊，你为啥物故意要甲家己卖掉？
0: 啊，因为我知影外口的世界较大， 我若就伫老爸老母做失人的身躯边，我想要闯出的一番事业都无可能啊！所以我要甲家己卖掉，我要出外口看卖啊咧。我若闯出一番事业，我得当互兄哥食饱。我阿爹阿娘就免烦恼，讲兄哥因规家伙食袂饱。哦，这个孙财主听完这五三牛啊，伊的话了后，甲比大骨头不甲波学了赞。哦，你真的是仁义啦，吼、哦、有作为啦。你伫阮遮困咧，安尼困哦，哎呀，委屈了你人才啦！来，我甲你介绍，一个新的头家。这个新的头家的名叫做四爷，吼、哦、四爷。从此五三牛啊，就对着这四爷。这个四爷就是日后啊，雍正皇帝啦，伊就是雍正皇帝啦。那么五三牛呢？把变成了雍正皇帝哦，一身躯边为人所称道的这个布衣宰相啊，巫师道啦，哎呀、啊，所以咱好朋友哈、哦，在古早的易经地位当中，哦，阴阳变化之道，哦，拢在甲咱讲哦，能屈能伸的真谛啦，哦，像这个哈、哦，咱讲的哈、哦，这个龙啊，潜伏的时阵来隐忍。高飞的时阵要展露这个锋芒嘛，你的屈哦，你困的时阵呢，就是困境当中哦，你的蓄势待发哦，升的时阵啊，这机运啊来的时阵啊，果断前行，能够做好万全的等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所以咱人生哦，无顺的时阵，咱就服这个时嘛，爱懂得屈身避锋芒。咱若形势好的时阵啊，咱爱勇敢吼去伸展，咱才会当吼这个屈身间啊，吼去领悟生命的节奏，才能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去做平衡，更有成功。咱讲是唔是啊？嗯，跟我讲大智若愚啊！哦，这个五三郎这上细汉的囡啊，为了要转变家己命运，一急空急戆，为了要让学学医啦，所以一到尾啊呢，哎，技能伫咧树叶边，贵人就出现了嘛，吼、哦！这个贵人啊一出现了后，伊就怎变成伫这个树叶雍正皇帝一身躯边这个布衣宰相，这宰相啊呢？人讲兄弟呐，同心哦，点少就零成金，对不对吼？咱来听黄世田老师唱的这首歌，拍好掠贼亲兄弟。

0: 哎，兄哥，本来想因占了便宜吼，那怎一只巧，对不对哦？伊要去看外口的世界吼。好，来，安吉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
1: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那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1: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1: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 以前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呢，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诶，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1: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等过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好，恁咧有等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1: 安尼
0: 爱爬几层啊？
1: 四层，
0: 爱爬四层诶哦。
1: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哎，讲、啊、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还拢袂迄落？
0: 你八十岁啊？嘿
1: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年，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安尼，这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1: 嘿，阮家出侪，哦，阮内底。我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
0: 安尼哦。嘿，
1: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啊。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1: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你个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谢谢，好，拜拜。
2: 我连高中啊，写你往是去年啊，半几年的，老在咧食，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癌菌啦，颈部淋巴癌，我是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煞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
2: 啦。对啦，好啦。
0: 啊，祝我你勇敢嘿。
2: 哎，多谢。
3: 你咧笑头笑面，啊，客家讲你得乳癌。
4: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时阵，我就拢我咧食迄个灵菇精啊、水利丸。啊吼，等等啊，我医生老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吼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是阿个写做，阿就开始困。做好啊！哎，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我阿都爬起来，安尼阿都等啊。既然我带你去，我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3: 哦，啊，你住先化疗三点钟，你我都阁爬起来就等来了。
4: 嘿，因为我拢袂艰苦啊，因为我拢去，啊，就困困啊，我就等来安尼啊。我等来我嘛袂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来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家己拢得去，我都买铺啊，就得家己买物件要等来食安尼啊，腹肚嘛感觉会痒诶。啊，结果哦，人拢看我都买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查讲哦，你有灵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学做摆啊吼，拢普光普鸡啊，啊，我无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3: 是因为你咧顾身体吗？
4: 对，啊，因为迄阮囝唔讲安怎呢？阮囝讲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靠，我食安尼啊，胶原哦，就做有得个呀，安尼啦，食迄个灵菇粉啊，啊，我咧食迄个水利丸，
3: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4: 啊，我咧食 Q， 我刚食这三项尔，因为吼，迄个医生老讲我买食就会降低，讲叫我欠费嘛，啊，不过我咧继续咧食吧，啊，我迄水利丸我啉足重诶，我差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个灵菇精吼，讲真个我嘛食足重诶，粉诶，我只毛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外嘛，啊，我拢算讲真容易最终安尼俩，还是讲人常常讲会艰苦，我不感觉是点么艰苦。所以
3: 营养够，营养够，拢补够，补够
4: 哦。嘿，我感觉讲哪里化疗的人吼，就是真爱食。我讲啦，唔好吼，从钱吼，当作那性命，还死扎袂起啊，还是先得过好啦。我托你就是这啦。
3: 对啦，谢谢贵文，啊，祝你。
4: 好，
3: 继续健康
0: 哦，好，
3: 谢谢，
0: 谢谢，我嘛足欢迎我的产品健康啦。咱若辛苦病痛，是拢希望当紧好紧好，啊，要安怎好吼？啊，药到吼，病若搞啊乱投医无有啊？哦，人报这，人报那，人报这，人报那啊。 你若是在做化疗，你灵芝一定爱食哦。听完过本上街站，一早起买个生团火，谢谢大家吼。啊，若要送粉红超跑，做多多爱紧的吼。安尼满4000块就送一只粉红超跑吼。啊，咱买只王芒做杂志啊。再次谢谢大家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歌服务电话33G368 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哦，6666-023，咱来讲咱的宝德旺吼便利店的诶，这个组织一对，哦，咱来知影刚刚记录起来，哎，咱来就咱就近都有，哦，咱也可以吼。好来，谢谢
5: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嗯，谢谢大家吼，甲记录起来。哪个未记哩？听听虽未记，搁个卡一番。哦，请看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迄最近无迄个美容迄个哇吼，迄个艾尔丽无吼，伊咧卷即个啊针孔偷拍，哦，即律师惊惊安那讲，律师即律师落去查，啊伊甲禁见啊，甲声压禁见吼，哟，迄伊个律师讲，迄个人数吼，坐甲伊看到头皮发麻，伊讲被害者啊吼，紧来紧爱报案吼，啊紧去报案，因为伊有一部吼，即个针监控哦，即个针孔即我有一部我都。干嘛问题？你现在员工的宿舍你也在装，伊伫员工宿舍吼，我咪拢叫咱爱装个防爆器无吼，警铃、警示防爆器无吼，我也伊那有你那安尼的侦测器会叽叽叫，后面的坑一定要给装个装监视器，这都有问题啊，对不对？嘿，这个连锁医美集团哦，艾尔利，最近爆出这偷拍疑云，因为有一个吼，这个来就近的民众吼也爆料下。吼、哦，伊就讲我传出了18间的分店，拢总伫整间哦，拢有装设吼、哦、相关的这个摄影机呀、啊。那么艾尔利集团的总裁吼、哦，这个长竹山吼、哦、丁丁诶，被遭这个羁押，因为总经理吼、哦、用新台币500万哦交保，吼、哦、对这件代志律师吼、哦，今仔日咯，伊就认为存在偷拍的可能性非常大，诶，非常大。伊就刚想到可能受害人数哦，就令人头皮发麻。那是怀疑你有来这间艾尔利，你有来这间买这位医美是啥物吼？你那是被害人，这个律师伊建议先向警察局吼提这個刑事的告诉，和这个检警吼来侦查安尼。这个律师讲，这偷窃的可能性哦非常大，你就偷拍嘛，就偷拍。所以律师伊今日伫脸书发文伊讲吼，即、這个艾尔利爆出偷拍一个新闻，哦，对目前诶即个新闻报道甲看起来，哦，似乎有即个偷窃诶事实存在可能性是非常大，但是伫电脑主机诶遭到格式化诶进行之下，哦，能够还原多少资料，即都不一定啊啦。都敢若想到即件代志可能受害诶人数，即都互人头皮发麻，而且即个影像最后会走一堆。会流向哪里？哦，啊，这偷拍背后，你敢有咧卖影片吗？哦，有咧多数影片的问题无？所以这律师好友爱报警，哦，伊就建议，如果怀疑家己已经可能是被害人，啊，这件我有去到吼，我有去，哦，唔是讲去到爱去报，可能你有另外可能有啥腾起来是啥物话，会种种被偷拍行为啥物，会种种啊吼，安尼，会当先向警察局我提出到这个刑事告诉。哦，哎，这个因为哈、哦，这个刑法哈315(1)利用这个设备窃录、窃听，这属于各手奈伦的哦，各手奈伦的罪，所以关键上必须有人提出的刑事的告诉，所以这检警才能开始侦查，所以这律师强调哦，这个提出刑事告诉的人，诶人数愈多，这就影响到检方在侦查的力道，人这侪啊，我爱出达办案对吼。这个嫌犯是不是会被羁押吼？后摆后续哇，伊被羁押嘛吼，伊今日两点要开这个羁押庭嘛吼。那么后续一些刑的法院判刑的行动，一坐判坐啊，判重判轻，就是等等因恁偌济人去啊告，而且问题吼。啊，所以伊认为讲，都敢那是这目前吼，报宅会有7个人报案嘛。但是那么这个实际上受害人数甲比起来。可能预见哦，这个嫌犯最后被判刑的刑责，实在不足以哦彰显伊犯罪恶性的程度了吼。因为这伊有18斤斤数，啊18斤斤数拢有针孔，啊有针孔无打紧吼。你是啊员工宿舍了，你也装针孔，这都问题啊。员工的宿舍，你是啊要甲装针孔吼？嘿，爱搞我都一手遮天无，因内底的这个工程师。吼、哦，嘛拢知影，系啊，即个伊旗下旗下吼、哦，即、这个金数哦，即阵啊网友发现咧新北的板桥的整间内底，那像有伪装吼、哦、成防烟侦测器，内底有针孔摄影机，安尼，因为你若针孔摄影机，咱手机啊，咪讲用着啥物程式咧个翕哦，你的手机会呈现无同款的颜色，安尼表示这是一个针孔，哎，安尼咧吼，安尼即件代志甲爆出来呢。迄、那个并具体55岁姓谢查甫人向告案说明，即专案要来抄刑法，妨害性诶隐私吼，甲妨害秘密罪吼，该侦办当中安尼。啊，对即件咧，业者申请声明吼，已经全力配合调查嘛吼。
嘿呀、啊，所以这个吼，这个也越滚越大，所以真的，这出门出外，这哪里也堵袂着来。恁那么防不胜防吼，咱想啊，那这一间做的诶，迄个医美啊，新闻不破报讲，你想谢金燕就是代言人啊，哦，伊做者代言人谢金燕，谢金燕即马跳出来讲该切割啊，该切割这间啊无，系啊，伊就谢金燕无代言这间啊，艾尔利啊，对不对？吼，因为伊要出来跳出来去切割讲，因为安尼讲托拜是唔对呀，对吧？哎呀，过来，我讲咱做者病困病毒，咱防不胜防吼。啊，即马迄汉他病毒，迄个病毒嘛，啊，灵芝是咩台病毒的，对哇？灵芝就是咧排台病毒的，无唔对哇？是不是？所以咱看袂到病毒病菌，咱是咱看袂到，但是伊散布伫咱的生活环境内底，咱的四周内底，吼、哦，咱咧出门运动吼，也是要出外口，吼、哦，室内也好，吼、哦，室外人家拍卡像多少对，伊嘛是对哇？应该 COVID-19 足严重，想讲你若要来出去外口吼。一些人叫你们，你们徛喺风头的所在，因为他觉得拍个像风头都，我你就先掉啊咧，先做严重是不是啊咧？对哇，所以唔管即马做者病毒嘅，病毒你只要听到病毒，你就怎食灵芝来保咱的身体，我咱体内保灵的药关起来，安尼就是一层的保护嘛，是不是吼？系哦，啊，叫大家讲健康健康健康，即马佫一个叫做流脑啊，流感呀，叫流脑哦，嘿，伊的这致死率啊，四成。流脑吼、哦，这病咧创十年哦，降一期的新高哦，迄一个月红眼镜也就确诊啦，奇怪，这一个月出来在哪去顶吼？咱咧国内吼、哦、新增两例流行性脑髓髓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啦吼、哦，今年已经累积七个啦，这个创近要十年哦，降期的新高，其中包括一个月十波红眼啊，这医生提醒哦，因为眼的竞争哦无典型。哦，啊，但伊严重这個致死率啊，40%，你应该提早医生注意看安尼吼。这是南部一个外国啊，诶，红眼镜镜，好、哦，这嘛是这十年来上界细汉的吼，上界少回个案。啊，这個、个案是4月17日哦，一出现到这个食吼未食，嘿，啊，拢食未落，未爱食，吼、哦，啊，就哭，哭啊，酸痒安尼。隔两天哦发烧，送去病院，收治到病房，你来看。讲咱台湾即卖医疗吼，做申请做方便的，要看医生做方便的吼。你也看伊这安尼，隔两天发烧，紧上病，隔了就带到病房安尼。经过通报检验哦，确认伊是着安尼耐色氏吼，诶，脑膜炎双球菌，啊，这个代志吼，所以目前情形是稳定的，所以卫生单位已经框列因到四个人，拢完成了预防性的投药。另外，这产房护理之家吼，护理之家有接触到的人吼，经过监测，4月到4月29日无出现疑似症状啊吼，嘿，啊，这万不知安怎来。第二个是中部30几岁查甫人，伊无慢性病，4月2日吼出现着发烧、嗽，吼啊，双侧的下肢疼痛，两天了啊，先看温呼吸困难就医，诊断败血症哦，安尼啊喂，啊30外好加再无皮呢？迄位皮哦，想讲感冒就困者倒啊吼，结果儿家再无伫床困，啊困就倒转去啊，着败血症呢。伊个血哦，甲伊培养哦，甲培养出来，检验着即个脑膜炎吼，而且双球菌呢，落尾呢确诊的是流行性脑脊髓炎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吼，即、這个目前病情稳定，哦，啊密切接触的人哦，一个人已经进行健康的即个监测吼。这个防疫医生也在讲哦，流行性吼，而且脑髓膜炎啊，主要是透过的吹暖泡。我要讲你看，你若吹外口，你防不胜哦，吹暖泡啊，挂口罩、勤洗手，有当你袂得啊。哦，这个飞沫啊，无就你接触感染者吼，诶，鼻腔哦，然后分泌物传播出来，所以总是真了这，这个细菌啊，吼，病毒拢伫咱的四周围啊。伫咱生活环境四周围，我讲迄个看袂到啊，对不对吼？啊，恁一个好消息，到咱的这个咱的粉红超跑干妈仔，有干妈仔吼。哎，我拄啊今日问主管干妈仔吼，咱的粉红超跑干妈仔吼，哦，买满4000块上粉红超跑哈，干妈仔会谢谢大家哦。啊，你讲啊，我都哪卡无方便，紧甲药房讲，药房甲紧按算你也起来吼。讲啊，我都拜一只方便哦，拜到咱的5月11只方便，你就甲药房讲哦，咱的5月11号我收啊，你爱甲订
哦，你来个订，或者啊，我那五月中旬才有发动，你嘛是爱个有办公，你今日有办公，伊才有订吼、哦。所以你讲马仔粉红超跑确定个马仔都完满做杂志吼，都不过送来吼。还有啦，你来看汉他病毒啦吼，诺罗病毒啦吼，食来闹塞闹干嘞无吼，啊肠病毒啦吼，做侪种种诶病毒，哦，基本拢伫咱四周围遮，爱食爱听无，爱食爱听吼，唔、哦、绝对用西用灵芝。甲试看嘛，你个知好个知我有买，好个知你有啉，好个知你有咧听，身体变勇健，对不对？对啦，对，希望大家啊，上好命。

一生平安上介好吼，啊，永健永健，健康健康，咱拢知影。啊，咩健康养生吼，你啊看像安尼坐咧体咧啊，啉一杯安尼，啊，灵芝哪啉咧安尼，安尼就咧养生啊，安尼看偌好吼，简单代志简单做吼。好啦，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来，这波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普药、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把握机会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1: 你来上菜，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修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修门，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格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暗时的八点到十点，两点钟时间，丽卿在空中陪伴你。唔盲讲有丽卿的陪伴，所有前来相亲时段，拢未感觉孤单。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做伙健康、食饱哩。前来相亲时段，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诺诺用喜地扫散，广告里可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大北水膀胱丸，广告里可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二。稀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以及好你旧的背起来孤独用，所来赞助提供，非常欢迎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做伙来收听，依然乡土情。

来，这首歌曲是《唯一走千里》啊，这是张荣荣所带来的听的歌曲。永吉时代欢迎来到着咱的宜兰乡土情节目的现场，有在听直接陪伴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咱在听直接给你报告，唔忘记呢，随时拢会当沟通。现场的电话是965-9966。来，搁再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现场的电话是965-9966，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03哈。来听的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335，098761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所以去，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哈。听众朋友做好准备，阿小等呢，咱就会当来点歌，看要听什么歌，拢会当甲咱来听讲哈。现场的电话965-9966，我关切朋友头前加03，来听歌，这首歌曲能不能留住你，这回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戏学》，能不能留住你？来，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咱的乡亲好朋友想要听什么歌？今麦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呀，哈！电话是9255996，9255996，外观切朋友头前加03，谢谢大家。来，你好，
1: 李康你好，
0: 蔡大哥你好。
1: 我点小号，
0: 小号好，再来做安排。好，再见，
1: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
1: 哎，你讲你叫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讲叫那个春娇啊，志明。
0: 春娇加志明哦。
1: 哎，
0: 好好，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好，
0: 来，你好。
2: 你看你好，点歌。
0: 嘿，请讲。
2: 贪恋的酒。
0: 贪恋的酒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啊，若无咱就点到遮。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如果讲要来顾健康，要来买产品呢，吼，乡亲好朋友呢，电话不三时拢会当靠通，刷顶刷卡我拢会来接听。咱的电话是9255996。来，你好。好。什么歌？
3: 有我就有你，
0: 有我就有你哦。国语老歌吗？好，来国语的哈。好，安尼我来吹哈，谢谢你哦。好，再见。来，非常的感谢。有我就有你哦。好，这感谢国语的老歌，稍等来再来做安排。来听诶，这里呢哈，手机号码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来听诶，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所以今天我们来听歌，来欣赏我这首歌是小河，作为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林玉英所带来《小河》。啊，这呢，那是吼欠水吼，小河嘛无法度来救到这个呢吼旱灾啦，吼，所以讲呢，有当时嘛爱落一场啊大雨嘞，吼，啊，亲像雨那少。欠水，伫咱宜兰地区呢，吼，这种问题都较少，吼，因为咱宜兰那亲像嘛唔免水库嘛，吼，好山好水，尤其是那冬天的时阵，吼，差不多啦，吼，规个月拢伫咧落雨，哎，真正，哦，即个呢，冬天的时阵，吼，真正算会出来无落雨的日子啦，吼，这是咱宜兰地区的特色，啊，这呢，吼，有一摆啊。哦，我呢去一个所在，我嘛别记去什么所在。哎呀，拢有一挂哦，这个圳沟，这呢路的边啊拢是水沟啊。迄水沟啊呢不哩啊大条，吼、哦、啊，而且水吼伫咧流拢非常的紧，吼、哦，迄水有够清气。我真正是第一摆伫一个呢吼所在看到，迄水沟的水会当遮尼啊清气的，真正有够清气的，吼、哦。这是我伫咱宜兰感受到的，连这水沟啊水都有够清气。你敢知影呢？吼、哦，咱嘛唔是伫咧讲呢吼，即、这个外观区的歹话啦。咱来记一个咧屏东就好，恁那屏东的水沟的水吼、哦，真正。我吼去看冰冻，迄冰冻关啦吼，我甲看吼，水拢无啥伫咧楼顶动，刷入去，因为吼遐饲猪啦、饲鸡吼有够济，尤其是饲猪吼有够济。迄时阵呐吼，今麦我是唔知有改善无？迄时阵呢，我去看吼，水沟无啥伫咧楼，而且吼拢有迄种猪屎味。真正呢，唔是讲我伫咧讲冰冻会歹话，事实吼，真正有一段时间是安尼，啊，今麦是唔是有改善啊？我是无解了解吼，因为遐拢足侪饲猪啦吼，啊，今麦呢是唔是有福德吼？即、這个白水爱做好吼，啊，那是这比起来，真正呢吼，我看到咱宜兰啊，即、這个水沟水遮尼啊清气，我真正惊一跳呢，吓一跳，迄水沟水遮尼清气。水在流个流了够紧呢，怎么有一个地方可以这么的干净哈？所以讲你也看咱宜兰地区农产品吼，拢特别好哈。迄水遮清气，长啊整起来吼，都是三星葱，遮尼啊水吼，啊遮尼啊哦，这个呢香吼，啊那是哦，各有这个呢上酱梨吼，所以去各有盖做，而这个呢吼。算讲农特产品拢是足有名诶，嘿吼，即、這个芭乐红心诶芭乐吼，啊，搁有就是吼，迄、那个温泉诶，或者啥哦，即、這个空心菜，吼、哦，迄温泉空心菜足大丛。以前我看到遮大丛，我拢以为讲迄刮起啊，无解发个遮大丛，无结果讲来食比细丛诶较好食。从此了后，我拢感觉讲诶吼，即、這个呢空心菜啦、菠菜啦，愈大丛愈油。但是我咧讲，别个所在无一定啦，吼、哦。但是伫咱宜兰地区真正吼，迄、哦、蔬菜足大丛，尤其是温泉空心菜足大丛、真大丛，而且佫非常诶油，吼、哦，真的非常的好吃，吼、哦。来，乡亲好朋友，讲袂完吼、哦，咱即个宜兰地区诶，即个呢好处啦，吼、哦。啊，佫再来讲到咱宜兰的环境真正有够好，唔单讲适合着咱人来住，连这台湾黑熊呢，吼、哦，都感觉咱宜兰非常。好，这个台湾黑熊的吼，现身在咱宜兰七兰山林道吼，伊的这个形象都好比红外线的镜头摄到。林保署伫咧推测，这只黑熊应该是由着中央山脉而来。伫附近发现到呢吼，这个黑熊啊，这个熊窝，也就是讲呢，伫这来呢吼，七兰山呐、啊、吼，第一摆哦有台湾的黑熊来遮栖息啦。啊，这台湾的黑熊真正有敢讲，终于找到一个。好所在，森林的传说是真的。台湾黑熊呢，在咱的七兰山一百山林道，这呢吼，吃物件身影比红外线全部拢翕起来。唔但如此呢，这个调查团队还搁在林道18.5公里处发现到一处直径1.5到2公尺的熊窝，这个熊吼也处得到，这个。熊的厝，伊的窝内底阁有呢吼，即个乌熊的头毛夹着干草，以及呢吼，伊所食落来动物的残骸啦吼。啊，那是熊窝熊外的迹象，证实着台湾乌熊在咱的七兰山活动栖息。真呢，和保育工作人员大大感觉讲呢，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目前林保署呢，宜兰分署伫咧推测，这只乌熊可能有着中央山脉来的啦，呼吁着山友看到乌熊，偏偏制造着声音，慢慢啊。
这个退后，卖接近，嘛卖过死，啊嘛唔通被囚啊。食物呢吼，嘛唔通外露吼，这个呢爱确保着咱人生的安全哈。所以讲呢，哇，这呢吼，台湾欧雄终于找到好所在啊，吼，真的很厉害，找到咱宜兰地区哈。又着中央山脉来到家呢，唔知伊是一只。啊是吼两只吼，啊是呢一群吼，这要个不了解不离个啦吼。和咱呢这个保育动物诶，这一挂好朋友呢，拢感觉讲非常的兴奋。竟然伫咱宜兰地区吼，有这个熊出没吼，哦熊伫家啦！来，所以去咱来听歌，志明甲这个春娇甲志明，嗯，春娇甲志明哦。有白冰冰唱的呢，阿毛潘越云唱的呢，唔知道你是要听倒一条呢？来报这个潘越云的好啊啦，春娇甲志明，作为欣赏。

0: 来这算广告哈。你讲，你讲，你讲，大姐，你讲你食大腹水进前你是安那？
1: 我都甲你讲，迄脚拢堵塞啊，哦，淋巴堵塞嘛。
0: 嘿。
1: 啊，伊了后，伊迄个会安尼水进济哦，啊水进济伊就排袂出来，啊即嘛吼，伊倒伫边啊吼，啊像迄个，跟你像迄个，迄个像迄个安尼，安尼咁紧，安尼痛怕安尼啦。
0: 好好接水就对了啦，接水
1: 这个是碰花呢，
0: 嘿，
1: 很麻烦的。啊，迄碰花呢，只要破去哦，那就麻烦啦。迄都，干那都是进恶后啦，进恶都皮肤都不好，都好像会烂这样，都拢袂清洁。
0: 你迄来，你迄淋巴阻塞吼，你迄淋巴阻塞甲咱大腹水是无关系，但是你因为做脱掉的，所以讲你水分嘛排袂出去啦。
1: 对啦，啊，这么食会，这么白啊，啊，这么脚拢正常啊，正常我嘛是要搁食啦。
0: 啊，你进前脚是拢水肿哦？
1: 水肿啊，水肿都找无着，先生拢找无啊。
0: 嘿。
1: 所以讲都爱开刀啦，下要去长庚医院开刀。
0: 嗯嗯嗯。
1: 把那个淋巴弄开哈，弄开了。哦
0: 啊！你今嘛安尼小福气呢吼！
1: 哎呀，食啊！你食一生我就真好啊！我会继续食啦。
0: 对，安尼小福气拄好听到我的节目吼。
1: 嘿啦，啊，拄听人安尼讲，我讲，哎呀，那我来试看卖，因为诶，这个嘛无真贵，还佫中药啦吼，这个是中药吗？
0: 中药，嘿，大腹水膀胱丸，拢是纯中药诶，嘿。
1: 啊，你今嘛你卖迄号做食迄卡吼？
0: 嗯。
1: 安尼讲。
0: 啊！你迄个当做伙食，嘿，食，嘿，迄你也当做伙食，迄就是吼，迄个，嘿，来好。啊，你迄个，我跟你讲吼，嘿，吼，你是讲迄个连江来，搁要叫大北水的孙，才要叫做伙叫啦，吼。好啊，你大北水食到遮好，你就继续食呢，吼。
1: 我会继续食。
0: 好，
1: 食到真好啊！我就讲，哎，真麻烦的，别安尼吼，你普通的病，兼着。啊，无法度啊！伊就讲，即伊讲，咱讲循环无好，拢讲循环无好。
0: 嘿，
1: 哦，啊是较精密仪器是已经出来，讲是我吼，脚的淋巴都阻塞。
0: 好，对对对。
1: 咱人有淋巴嘛？
0: 对对对，啊，你做脱掉的对，嘿啊，啊你安尼吼，就是积水，会积水。
1: 对对，积水啊，就是拢排袂出。排袂出的，我。有诶，讲啊，管他去积水饮食的，真麻烦。
0: 未使哦，伊
1: 饮食伊边啊吼，啊，我药剂算还好，
0: 嗯，
1: 我检查药剂算还好，
0: 嗯，
1: 啊，就是真麻烦，迄脚边啊，拢会像个咧，哦，像个咧咱料啊同款啊咧吼，会安尼烫滚烫滚啊，哎，即马水因啊，无小心啊破去，又开始烂，
0: 吼，
1: 啊烂啊，皮肤真麻烦，
0: 足危险，
1: 真麻烦啊，嗯。去人家医院遐搞，去搞吼，
0: 迄
1: 医生我讲啊，你落开一块循环，伊讲无法度呢，讲叫我脚后举起，创枕头创起，暗时啊举悬，啊，看嘛看无好
0: 啊。啊，迄个治标无治本啦，啊，你即摆食着大腹水，就是甲你治标治本啦。
1: 对对对对。
0: 嘿，啊，水一个排水，你卡到已经迄个吼消气啊，
1: 嘿，嘛真紧嘞，我迄工叫啊，你又嘛食半罐去啊，啊，那边，
0: 嗯，
1: 嘿，那边就爱个叫啊，我个叫一个，
0: 哦，所以讲你食半罐了，你的水就消气啊，
1: 没无食半罐，食一礼拜。
0: 哦，一礼拜水就消去啊！哈，
1: 我比较看，
0: 真正有够好，你继续吃，
1: 嘿，
0: 真的有效，嗯，确实有效，
1: 嘿，
0: 好，啊，不感谢你按这见证啦，哈，啊，这有当时啊，嘿，有时间噶来这个呢，吼，分享给其他听众朋友听，嘿，我有录起来啊，好，啊，噶噶你分享出去，分享给听众朋友听，可以啦，哈，
1: 对对对，
0: 可以哈，
1: 没问题，
0: 好好好，
1: 嘿，
0: 是不能吃，好，谢谢你大姐，好，谢谢，来，好，来，非常感谢，来，好。好，再见，再见，来，来，这算广告啊！咱得肯补充一下，大姐吼，伊这淋巴阻塞，甲着咱的大腹水膀胱丸，真的吼无关系啦，咱唔是治疗这个淋巴阻塞的啦，吼，爱分得清楚。但是呢，吼，因为安尼，吼，这个大姐水分拢排袂出去，形成着水肿，所以讲呢，吼。拄啊有这个福气，吼！伊讲去看医生嘛，看袂好，吼！啊，会生这个呢，一趴一趴，内底拢水，破去了后，膏拢袂好，吼！ 真正足困扰、足严重。所以讲，大姐伫咧讲，好咧家在有这个福气，听到咱丽卿的节目，伫咧介绍着大北水澎公园，伊来食看卖，结果伊家己讲的哦，食一礼拜了，一礼拜水都拢完全消去啊。啊，这呢吼，那是水消去了后。哦，身体当中无只个积水，吼、哦，咱个循环就好啊。所以讲其他个问题都会当解决啦，吼、哦，这种连带关系。所以讲吼、哦，感谢大姐甲咱做分享，吼、哦，打电话甲咱来听做分享，嘛感谢你呢，吼、哦，安尼愿意啊做见证分享，和其他听众朋友听，吼、哦，谢谢你，吼、哦，谢谢你。啊，咱乡亲朋友闹同款个即个情形，有水症，食大北水澎公园上紧。真正，这治标治本有得源头，甲咱做治疗，吼、哦，治疗这两支袂使凊彩学白讲，一定爱国家，吼、哦，这个有认证的，吼、哦，啊，咱这纯汉方纯中药，袂得白说无副作用，嘛无习惯性，吼、哦，所以讲乡亲朋友，大北水澎公园真正有够赞的赞，吼、哦，同人食同人好，你若有类似的情形，尤其功能较歹，吼、哦，膀胱功能失调期，赶紧来食大北水澎公园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唔通省这1500块，互家己艰苦，赶紧开这淡薄仔钱，互家己呢快活起来，健康起来，哈、哦！要询问到位未？还是要赶紧跟顶岗主任打电话来？谢谢大姐，嘛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以上广告哦。

来继续关系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爱丽所带来谈乱的酒，直接上个乡亲和朋友，忙要提起的乡亲时段，这部当中的电话记录掉，随时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哈、哦，来顾健康，来各杯三品。现在的电话是9659966，9659666，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03，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可以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有我就有你，啊，像那是国语的啊，有我就有你哦，哎，国语对对对，吼，这是这个来，我来听，由亚苏带来。

来，有我就有你，乡亲好朋友。这个美国好管家的十几号家居电器，甲着清洁的这个产品实验执行的总监的卡罗琳·福特，针对着清洁剂混用的问题提起着警告。这呢有清洁女王之称的福特伫咧指出，市面上的清洁剂呢，吼，这个种类非常的多，有正侪民众呢，以为讲啊，这项产品人做伙混用呢，吼，这当提升着清洁的效果，但是实际上哦，错误的配合呢，唔打工，无法度增强着伊的清洁力，反倒等下有可能产生着有毒的气体，危害着咱的健康。哦，啊，根据着日本媒体伫咧报道，这个卡罗琳·福特呢，吼，有记着十一种时常记着危险的组合，其中呢，漂白水认为讲是上个危险的清洁剂，漂白水加着玻璃清洁剂混合来使用，会产生着有毒的气体，合作呢，吼，这个氯胺，吸入了后，恐惊致使着咱的呼吸困难，加着胸口腔会疼。大多数下颈啊、加鼻腔清洁剂拢含有酸性的这个成分，加着漂白水混合来使用，会产生着氯气，可能造成着呼吸困难，并且刺激着咱的目睭甲鼻啊。就算讲呢，低浓度毛可能引起着肩胛呼吸困难、目睭疼。加着流目屎，啊，那是雷蒙丁丁生成的物质，加着漂白剂，吼，这个呢，安尼混合来使用，同款会产生着有毒的这个氯气。那是烤箱清洁剂本身就已经有这种呢，吼，啊，强效，不应该加着其他的清洁剂来混用，加着漂白水混用，吼，可能会产生着氯气。漂白水加某一挂清洁剂混合使用，会产生着高挥发性的物质，就是氯芳，吼，可能呢，吼，引起着其他少呼吸困难、甲目睭刺激、吸入过量，甚至会有麻醉的作用。啊，那是福特哦，伊伫咧进一步指出，无同款种类的这个强效清洁产品，无建议混合使用，或者是连续使用，因为成分非常的强烈，混合甚至可能引起着爆炸。双氧化物加着酸性，而这个呢清洁剂虽然会当分开使用，但是绝对袂使混做伙，同一个呢所在倒落去，哈，啊那无会生成着刺激性，而这个过醋酸，恐惊伤害着咱的皮肤、目睭。加着呼吸道，时常伫咧用个小苏打，吼，加着醋组合，虽然是民间的清洁妙招，但是呢效果有限。两种混合来使用，会产生着中合的反应，最后，干那呢吼，形成着水加着呢吼少量的盐，清洁效果无介好。此外，醋会分解着沙文当中的这个清洁成分，使着呢吼这个混合物变成吼更加油腻，而且会结一块一块。反倒等下降低清洁力，哈、哦！啊，那是这个福特伊在强调，清洁剂呢，并唔是混料愈多效果愈强哦，你唔通这行加那行。感觉讲安尼来说，上介好吼，唔、哦、是吼，错、哦、误的配合反倒等来会足危险。伊建议吼、哦、民众依照着产品说明来使用，若是清洁效果不如预期，应该找专业来合作。上个安全的做法就是讲一摆只干啦，使用一摆清洁产品，撇边无必要，而且个健康风险。所以讲你唔通认为讲呢吼，啊，这个背后较强诶吼，啊，这白博士呢，加着吼，这个啊，算讲呢，一挂生鲜的物件做伙来使用，哇，迄个真正危险嘛。所以讲用心好朋友爱注意哦吼，厝内底清洁剂绝对唔通混合来使用，绝对不要混合使用哈、哦！来，甲听众朋友提起，刷入去咱来听歌哈、哦！来为听众朋友呢哈、哦，安排一首好听诶，这个歌曲。啊，用心好朋友呢哈、哦，如果那是这个时间，这个要来卡电话，订产品，不管你是线订啊、线卡，都会当卡。现场的电话是9659966。9659966，我管切朋友头前爱加03，谢谢你。

0: 这讲过，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1: 王大哥是几岁啊？
0: 王大哥，
1: 哇了，
0: 安尼哦，听未出来呢？嘿，声音足少年。
1: 这几啊呢？诶，这过佚佗吼，坐游览车。游览车诶，迄款咧，坐游览车讲，你叫伊表演互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唔爱。
0: 嘿，公立、公立吗？
1: 嘿，行路足顺诶，有路用诶咧。你叫讲苦嘞，白开苦嘞，白开做一二十个号，你看。
0: 哦。
1: 我高山诶人叫表演就表演。
0: 以前人也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卡无搭啦吼，较无方便。自从食咱的咕噜用了后，即卖出去人拢讲，以前叫伊来坐游览车拢不爱，即卖出来那高山那同款活动那足强的啦。
1: 行一个四肢阿酷的地界，啊拢那人家讲，啊你那未喘，我那唔知啊你，我食咕噜用。
0: 啊、黄大哥，你骨头用食几罐了后，食几克啊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1: 六罐都反应啊！我本来食到三罐的时啊，想要放弃，到尾也是都继续食，哎呦，迄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解，你抗药拢能解，结果是这种连增加都作病的啊！
0: 本来的增
1: 加。
0: 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我跟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骨肉用内底就是骨肉加伊内底钙质足好。

0: 五六点。
1: 啊，伊早阿未食，真正无法度
0: 吼。无法度。
1: 哇，恭喜恭喜吼！
0: 那你讲，迄牙齿卡伊阿过度，啊，看到个惊诶。
1: 真正呢，会胆寒呢吼。啊，即卖呢，卡足有力的，连指甲都足定啊！哇，恭喜你，恭喜你！
0: 我当初去病院是病院，到当初三个月去一届，讲哎呦，啊你即卖来呢？
1: 嗯，
0: 啊，连医生我哪讲啊？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1: 安尼继续吃，
0: 你食中药好啊，
1: 安尼好吼，
0: 系啊，
1: 真正有够赞诶！你看你安尼炒够济，
0: 医生都甲我落去，
1: 对啊，连医生都甲你落落啊，
0: 系啊，
1: 哦，炒够济，啊，这骨肉用，
0: 医生讲我食骨肉用诶，
1: 对，啊，这本来就是足好诶物件，
0: 系啊，
1: 新婚老医生看吼，较好医生拢嘛甲你讲啊，你继续吃，
0: 系啊，
1: 真正谢谢你呢，吼，
0: 我甩迄卡筋都去用胶带了。
1: 哎、
0: 我严严严重是伊款的，伊款的叫做啥？严重那个卖器材，器材，所以打处理的了，迄卡紧夹掉，才小物件入去了。
1: 我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的对啊啦吼。
0: 对啦，
1: 嘿。哇，不怪安尼，你这本地拢无法度行，无法度久，无法度爬起来。啊，今麦呢，骨肉用食个第五关、第六关，都甲你反应甲足好，今麦已经食个第四十关啦吼。
0: 系啊，但是我若继续做咧保养啊，
1: 哎，继续食，好咱愈食愈用，哦。
0: 哦啊，迄个大家就小心问电话，啊，我讲，我拢在讲，你伊若唔知啊，是我讲内坑，啊，你也讲王先生介绍安尼，
1: 是啊，安尼，
0: 等我七八下打问电话喂。
1: 是吼，感谢你，感谢你，
0: 今日大放送喂。
1: 谢谢啊，今日食好到小宝。就是在做功德啦吼，你就是上好的范本啦，系啊。
0: 你放下。
1: 来，非常感谢大哥哦，啊，咱乡亲朋友吃好到小宝，谢谢大家来买咱的大白水，以上啊，拍摄古乐用以上广告。

0: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

0: 0800-22-66-33。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2: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民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宝德旺服务处，伫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哎，乡亲好朋友呢，大家拢讲啊，这呢，吼、哦，物价拢伫咧起价，但是薪水那亲像无起，吼、哦。作者好朋友伫咧讲讲哦，即卖领钱也够领迄个基本的底薪呢，应该伫咱台湾吼领基本的底薪应该是非常的少啊吧，吼、哦。啊，这因为咱台湾的基本底薪呢吼，则是28,000+尔，吼、哦，大概29,000左右啦，吼、哦。啊，那是大多数你那领基本的底薪哦，一般来讲拢够业绩啦，吼、哦，都会有业绩啦，吼、哦。啊，那无大多数的人拢是领。比基本底薪较悬淡薄啊，吼！啊，那是呢，吼，根据着这个行政院主计总处2020年的数据，台湾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的薪水呢，平均偌济，你知无？平均讲是48,000到49,000啦，那是加计奖金加着加班费用呢，吼，薪水平均更加悬。但是呢，这个中位数普遍低于着平均数。意思就是讲，这个呢，平均测起来吼是48,000到49,000，但是足侪人拢领无48,000啦，吼。啊，这呢有一个吼，查某囡仔就伫咧讲啊，讲足好奇呢。台湾除了科技业移住我，真正有人一个月当领50,000吗？真侪人就出来讲啊，来讲有啦。即卖伫咱台湾领50,000的人足侪啦。啊，这个呢吼，查某囡仔就讲真正吗？伊讲伊家己身躯边的人吼，伫咧食头路。一个月拢领35,000到40,000左右啊，尔。如果那是呢，吼，要领到50,000呢，都爱呢加班个兼差啦，吼，一改做两项工课才有法度啦。感觉讲要加赚一寡钱，干来当靠着额外的兼差，啊是呢，吼，啊有人有钱去投资一寡股票，啊那无那亲像可能家己的底薪同温层伤高啊，吼。啊，这个查某囡仔伫咧好奇，伫咧问讲，啊，伫咱台湾除了做科技业移住我，咁真正有？人一个月会当领50,000以上吗？哇，即卖得真侪人出来改回答呢，吼，因为这地方都问的嘛，所以讲得真侪人吼改回答吧，吼，做些人就讲，你唔当看吼，这个做老师无去呢，吼，唔当以为讲做老师拢是死薪水。赚无钱，其实呢，吼，亲像啊，做老师诶，吼，不管你是教幼教诶、教国小诶、教国中诶、高中诶老师，薪水差不多吼，拢有50,000以上啦。而且每一档拢调薪水，啊，佮有考绩，佮有年终奖金，毛2.5个月。虽然佮着理科，吼，而即个呢，科技业袂当比，但是呢，吼，即个一个月吼，要领着呢50,000以上，迄是无啥物大问题。而且呢，吼，即个老师，吼。4点就下班啊，刷得去够寒暑假吼。啊，这呢，伊伫咧讲讲伊一个同学吼，目前年初7档，就是做老师做7档吼。即、这个加上着课后的班，每一个月一档是坐领65,000吼。啊，个有人伫咧讲讲，真侪人讲做护理师足忝的啦，所以讲咧读护理的人有足侪嘛，无去做护理师啦。但是呢，吼，伊伫咧讲台北医学中心的护理师啊，差不多每一个人一个毕业都当领50,000以上。你租那两档以上，每一个月是这你也得当领个60,000吼。啊，这呢吼，真侪人伫咧讲，其实吼有足侪吼，诶，行业拢会当领个50,000以上，也个有吼，即卖足侪人无想要做诶军人呐，吼，即个军人呐，吼，伊伫咧讲讲，军人50,000是基本呐，30岁以上诶大多数拢会当领个7万至10万呐。啊，即个呢吼，资料分析师呢，一个月嘛当领个12万呢，吼，资料分析。其实，但是这种行业呢，亲像较少人伫咧做，还唔知爱什么款的专业啦，吼。啊，有人就伫咧讲讲诶，这位哦，这个呢，查某囡仔吼，可能伊啊，熟悉朋友啊，伫咧上班诶，这种呢行业拢是比较较低薪的啦。所以讲呢，吼，伊所熟悉人吼，拢是啊，譬如讲作业员啦，或者是讲餐饮业啦，达个月吼，你也拢较少吼。啊，你也无到50,000，事实上其实伫咱台湾吼，一个月领50,000的行业有够侪，譬如讲。啊，这个大货车司机吼，一定是50,000以上的啦，工地工人啦，甚至金融业吼，金融业佮加上吼，这个年终奖金已经超过50,000的啦，为10万块都有啦，吼啊，其他的亲像医生、律师、这个教授、药师啊，吼，这拢超过啊，吼，业务嘛真好赚，佮骨力做的吼，有当下业务吼，一个月当赚10几万呐，吼，啊，佮再来就是啥，佮再来就是警察吼，这个呢警察其实。警
查吼，你若准讲咧做两单过了后，一个月差不多五六万块，甚至七万块拢有啦吼。啊，所以讲咧吼，即个航空吼，诶，一挂公航空诶啊，即个空姐、空少啦吼，文书啦，嘛拢五万块以上啦吼。所以讲咧吼，即个諮商心理师嘛会使吼。啊，伊讲咧吼，个人讲我二十五岁呢，我即摆做业务，我一个月得赚十五万，所以讲，伫咱台湾一个月领，吼，这个呢，啊，平均的这个的月俸，那亲就并无介困难啦，吼，啊，只是讲有的人真的要达到这个标准，吼，其实无遐简单，有的人爱呢兼两份差，吼，会足忝的，吼，啊，但是有足侪行业真正的啦，一个月达到呢，吼，四万八千块、五万块，吼，真的不是那么困难，啊，不离个呢，吼。这就是有分做两极化啦，吼，就是讲薪水高的人，足高的嘛，介多，啊，薪水低，吼，你啊，迄种呢，即个三万块左右啊，也是很多啦。所以讲平均测起来，就是安怎？平均测起来，咱台湾的基本即个呢，吼，大概你啊，就会薪水平均测，就是啥？四万八千块到七万九千块。唔知讲听众，比如你个有咧食头路无？你一个月你啊偌济？马金，我咧讲，咱哪敢那领三万块呢？咱较欠的，吼，较欠的，较高欠的人比吼，即个高趁钱人较厉害，高趁钱人袂欠，吼，钱拢亲像刷咧也较同款啦，吼。啊，那是足够欠的人吼，哎，积沙成塔，积少成多，白白一个一个月领三万尔，啊，另外一个一个月领五万，啊，结果呢，三万的这个吼，安尼一个月欠万五块，啊，那领五万的一个月呢，欠无五千块，啊，你啊看，啥物人到尾会较有钱，对不对？所以讲吼，把紧吼，难得吼，这个呢较欠的，啊，讲到吼，这个食较歹的，其实即卖伫台湾闹迄个食较歹，家己煮啊。家己煮不一定食较歹啊，但是较俗啊，吼较俗啦，而且较卫生啊，较健康啊。即卖呢吼，做侪人即个呢食物中毒的一堆，所以讲呢，我拢建议大家吼，买倒当家己煮吼，尤其你厝内底那是有即个秘密武器，家己煮简单噶，煮出来物件好食噶吼。敲电话给咱来听下，昨日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高秋人做个欣赏。

0: 这算功课，你大北水吃多久啊？
1: 我吃，应该吃多久啊？吃，六罐啦。
0: 六罐啦，啊！你本来是安怎出药哟？
1: 本来是爱出药啦，要放药，想要放啊，就出药就。
0: 啊！你吃六罐，安尼拢好起啊啦吼。
1: 哎，
0: 吃六罐。
1: 几天啊，无吃吼。
0: 嗯。
1: 啊，就安尼真无好安尼啦。
0: 所以讲，我甲你问你，你讲你。
1: 要顿金啦，吼。
0: 对，你讲你吃六罐吼，都拢袂阁再出落去啊啦。啊，结果你以为你想讲哦，啊都。
1: 想讲都好啊，无爱甲吃
0: 啊。哦，啊，结果即卖咧停遐久吼，停。
1: 啊，即卖又过安尼哦。
0: 嗯。
1: 刚刚要放尿去，甲便所裤袂穿起来哦。
0: 嗯。
1: 啊，都拢脱咧裤底个。
0: 啊，我甲你讲，所以讲爱食好长筋。
1: 爱食好长筋。
0: 你甲看，你有食的时阵，是不是拢袂出来滴无吼？
1: 没有啦。
0: 嘿，啊，所以讲，我甲你讲，你还袂长筋，还袂好，你就甲停，吼。
1: 没有啦。
0: 安尼话吼，无彩。嘿，你都爱加嚼好嚼长筋，加只几罐
1: 啦，
0: 吼，各两罐，你是迄个淑珍姐啦，吼，淑珍姐啊啦，吼，
1: 好，安尼四十罐，
0: 哎呦，阿妈啦，哦，听袂出来呢，
1: 哎，
0: 听袂出来，阿妈，我以为你是小姐呢，
1: 八十六岁，
0: 哎呦，八十六岁，哎，做作战作战，安尼我讲吼，爱加只几罐，你安尼食了都做有效，六罐都有效啊，但是阿袂长筋，
1: 人都假讲啊，做。怎么哎了？食老拢买出尿呢？
0: 但是你甲看，食老拢会出尿，无一定大家拢安尼。你有食咱大北水就袂出来啊，对不对？
1: 对啦，对啦，
0: 都对咩？
1: 哎，若无真哎呦，即卖都干呢无啊！啊，即卖都若要想要放尿哦，啊，都去甲诊所裤袂穿起来都。
0: 啊，所以讲，就是因为阿伯食了长筋，所以讲你本底是食穿尿布，啊，你食六罐了就唔免啊嘛，吼，都袂出得去啊嘛，啊，即摆搁停，你甲看吼，所以讲的，嘿，搁停啊，
1: 吼，
0: 搁爱食，唔通人，我你讲食好长筋哈，哦，
1: 好，
0: 谢谢
1: 小姐，
0: 后日哈，阿妈。
2: 水
0: 哦，来，这算广告。你讲阿美姐，你讲你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食了。
2: 我食真济啊啦。
0: 嘿，你食了甲袂水肿就对啊啦
2: 吼。有啦。
0: 你进前是差不多食几罐了，就差不多拢有消水肿啊。
2: 我的病真重啊，我食真济罐啊啦。
0: 吼、哦，
2: 你食了即摆即房啊，拢继续直直食。
0: 吼、哦，你本身吼、哦，嘿，病足重就对啊。
2: 安尼无水肿安尼啦。
0: 本来足严重，啊，即卖安尼继续食，食到即卖拢无啊，就对
2: 啊
0: 啦吼。李大哥，你要爱几罐？
3: 一罐好啊。
0: 一罐。
3: 我讲一下，甲你讲一下好个好
0: 啊。好来，这算广告，你要爱搁一罐大包水膀胱啊！啊，你讲好啊，后礼拜你行过，后礼拜你来，稍微去咱来听歌吼，以上广告。

来乡亲好朋友，最近天气渐渐炎热起来啊，热人你拢会想到啥？吼、哦，想到蚊啊、蟑螂。热人这蚊虫真正有够多吼。啊，那是讲到这个蚊啊呢吼，上个惊就是传染病。蚊啊呢吼，传染的病情就是登革热，咱咧讲的天高症。啊，这是吼严重起来，会呢夺取掉咱的性命的呢。吼、哦，所以讲哦，一定爱足注意的啦。这随着呢吼，即卖进入着热人气温升高，咱全台湾的各地吼，蚊虫活动足频繁的啦。你有感觉讲即卖有足侪人吼，要出去运动啊？即、这个呢吼，算讲即、这个电蚊拍拢炸了有无？吼、哦，一边运动一边吼，伫咧电蚊啊。电甲啪啪叫，嘿呢！伫咱台湾的真侪即个公园的所在吼，是时常看到的即个情景啦吼。啊，那是卫福部呢吼，即、這个管制署伫咧市境湿热个湿的天气，正是加一挂蚊虫滋生的温床，好要着咱的乡亲提悬着警觉，特别就是咱机关周边吼，咱的机关周边容易无注意的小块积水哦。你唔通看讲啊，这积水积无介济，不要紧呐。事实上吼，这拢变成天高咧传播的源头，好要着呢，大家做伙投入着环境吼清消的工作。啊，这个管署伫咧指出讲，传播丁。这个天高的登革热的两大关凶就是啥？白线斑蚊加着埃及斑蚊两种斑啊！伊吼伫咧呢繁殖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我咧讲，只要呢咱的环境当中有存在着半公分的积水，红色标。真正你唔通以为讲积水积足侪，才会呢有这个斑虫滋生哦。半公分呢，半公分一点点啊，尔只要有这半公分的积水，就会当好呢吼。这个蚊仔母呢吼来生卵，并且呢吼孕育着后一代。啊，是像咱看到的盆栽底盘呐、啊，加着废弃的轮胎啊，甚至乖宝安的容器内底，第一道好了，还是压水了后无及时来清理吼，就容易在咱社区当中变成蚊啊，而这个育儿房吼，这个呢增加着天高的疫情扩散。的风险，为着要有效来阻挡着这个传播链呢，咱的一关数强调，无这个病媒蚊就无登革热，请民众一定要严格落实巡一个、倒一个、清洗一个，搁再个陆陆的四个步骤哈、哦，经常巡看嘛，咱的居家内外环境哦，这个呢倒水哈，而、哦、这个容器是不是有积水哈、哦，啊，加着这个清除着废气的。气物哈啊，并且爱录掉呢，吼，这个容器来边哈，安尼护这个护底下会通能甲陆陆细细、清清冲冲的拍个打，那是吼透过着规律的这个环境整顿，有着源头来瓦解病媒蚊的栖地，咱就当守护咱家己吼，家着厝内底人的健康加安全。啊，那无这个登革热吼，是有可能夺取着宝贵性命哦，所以讲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吼。伫家内个听众朋友来提醒，天气渐渐热。尤其是呢，吼，这个蚊虫滋生的季节啦，所以讲特别注意，小心一下。所以，咱来听歌，杨哲的《马到成功》。

0: 唔过，来安尼，你咧，你讲你交咱交我买一支快歌吼？
1: 嗯，哇，足好用啊！
0: 安怎好用啊？
1: 啊，这这落落空落都低卡啦，落落落凉个呀，会唔会打个蛋都足好用啊？
0: 吼，啊，你拢家己煮吗？
1: 无啦，阮搭个。
0: 吼，搭嫂吼，啊，唔要煮个就对个啦吼。
1: 啊，我
0: 妈妈八十五岁啊，八十二岁啊，啊，我也八十二啊。安尼哦，
1: 恭喜，身体拢足用的呢，哦。我算无甲阮个孙仔囝食，十多岁啊，阮家己食，真方便啦。
0: 吼，恁两个家己住啊，家己食啊，家己煮，用这个万用节能快锅足方便啦，吼。
1: 我台中后里
0: 啊。哦，啊有吼，台中后里啊有足简单使用无啊？在广告，
2: 我甲你买超四五年啊，
0: 四五年啊，你足够操作吼。
2: 啊，我是我唔得是我学别个字啦。
0: 嘿，
2: 啊我落地卡吼。
0: 嗯。
2: 哦，迄个地卡吼。
0: 嗯。
2: 迄偌好食，迄皮还皮，迄肉还肉。
0: 哦，迄皮是不是安尼呢？放伫嘴里都氧化去啊。
2: 我无喙齿啊，我喙齿、哦，我喙齿，我的人是会过敏有无吼？我若食冰的物件，我喙齿是倒过的嘛吼。啊，但是食冰的物件，我喙齿话就会流皮啦。
0: 安尼哦，啊，所以讲你用这个万用节能快锅来煮物件，你食食吼，安尼足舒适的吼。
2: 哎、嗯，对，迄个炒迄一般的猪肉，迄个夹心肉迄啊吼。我切咱一块一块，爱下落从迄落卤猪肉迄家遐，我毋是卤猪脚、卤猪肉遐吼。
0: 嗯嗯。
2: 含迄皮都软，够偌好食。安
0: 尼偌好食，啊！你讲你袂晓操作，拢学白语，啊，有安全无？
2: 啊！我后过学白语管台，啊，我若迄落，我袂晓讲吼保温啥物嘛吼。
0: 嗯。
2: 啊，若跳起来时，我就甲扭掉啦。
0: 哦，啊你讲你学白语，啊，这支快歌用咧到底有安全无？
2: 啊，都安全啦、啊，
0: 足安全啦、啊，吼、哦，不要操作学白语嘛，是煮了足好食呢啦，吼、
2: 啊。对啊，啊我无、哦，我唔担心，我无投资，我唔担心啦。
0: 啊，你迄意见甲用咧煮哈，迄煮起来袂足好食，吼、哦。
2: 啊，从豆啊，迄个
0: 啊，嘿，豆啊，迄个就会使啊，吼啊，水吼，麦汤少
2: 食，
0: 谢谢哈、啊，谢谢。
2: 啊，我嘛食迄膀胱丸，我食。
0: 哎呦，你等一下哈，这膀胱丸甲着咱的快歌袂当指挥讲哈，吼、
2: 啊，
0: 你等一下，来一，好好好，谢谢
2: ，
0: 好，谢谢，好，来，啊来，吼、哦，这以上广告吼，啊，因为咱的快歌甲膀胱丸袂当指挥讲吼，林刚你吼，膀胱丸的吼，搁起来甲咱做分享哈，谢谢，85岁啊呢。85岁啊，真正伊讲伊做啊做啊，买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伊讲伊唔八记吼，不要操作了乌白记啊，乌白记乌白煮得足好食，而且足安全。乡亲好朋友吼，真正咱的肯要提醒着所有咱家好朋友，厝内底吼，那是讲有老大人无喙齿的这，伊若爱食肉吼，啊你补袂羊，迄吞落去歹消化，对身体无好。伊若爱食肉，你得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肉好食。我咧讲吼，万用节能快锅煮肉吼，迄皮啊，哦，拄食咧，咱这位哦，这个阿祖啊呢，阿祖咧讲诶，讲迄皮吼，安尼真正是哦，软，入口即化啦，吼、哦，有够好食诶啦，你甲看85岁啊，咱搁家己煮呢，咱要爱食啥，唔免去挖去别人。不管咱几岁拢同款，吼、哦，要食啥，阿免讲伫咧素油烟，阿袂讲咧袂晓煮，你当咧吼，物件洗洗清气，落落去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伊就甲你煮甲足舒适，足好食。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你放心，非常的安全。这个万用节能快锅非常的安全。以上广告。

要嫁到好朋友吼，尤其是女性朋友来照顾身体。听众朋友拢知讲，咱会肯读中医啦吼。啊，这呢，有当时有一挂这个中医的知识呢，咱会当伫节目当中来做分享。尤其是女性朋友呢吼，诶，生理特质本来就是容易耗损掉咱的气血，加上今麦的女性压力非常的大，困眠阁无法度规律，饮食阁无平均，所以讲气血呢吼，被护糖阁补充，身体就会开始呢吼啊，这个低电量的运作，感觉讲达工就亲像无电的电池同款呐。所以讲呢吼，咱得听直接吼，别个听众朋友来讲，问题唔是讲呢吼，啊你都一直伫咧食啥物补品都当解决啦。你是你爱呢搞清楚你家己呢欠的是气，或者是血吼，或者是气血相虚，或者是肾气吼，即、這个呢吼虚弱吼，即种爱足注意的啦吼。来乡亲好朋友，先来讲到呢吼，即、這个五大病象。吼、哦，你当自我检测，第一就是安怎看病色，吼、哦，中医当中就是望闻问切，望吼、哦，就是用看，吼、哦，啊，这个呢，第一就是看病色，吼、哦，其实气血的第一面镜就是咱的病色，气那虚，你的病色会安怎偏白，而且会呢，吼、哦，这个黄皮啊，黄皮，吼、哦，这个萎黄，无光泽。讲话哦，我当下就是有气个无力安尼，懒得讲话哦，这就是气虚。说的气，搁再来就是讲火虚。那火虚，你的嘴唇哦，你的嘴唇甲着呢吼，这个眼睑哦会来扁哦。那你这个目睭有无？以前咱弄个条条，甲目睭扁起来吼、哦，你家看呢吼，目睭扁起来吼、哦，扁过来迄种感觉哦，那是内底拢无气血，拢总是安尼白白吼、哦，蛋白蛋。吼、哦，这种的就是火虚，或者是你的面色吼，安尼蜡黄干燥，面色吼黄皮皮，而且真大，这种的嘛是火虚啦，吼、哦。应该来讲啦，健康的气血充足的面色，应该就是爱红润有光，吼、哦，嘴唇自然带粉色，安尼粉红啊粉红。但是大多数的女性拢无多，嘴唇拢白白，吼、哦。来多食就是，吼、哦，这个呢用快。用看，即卖来用绷诶，吼、哦，用绷诶，被绷倒位呢？绷咱诶骹手啊，即、这个手甲骹绷，就起你就知即个人气血循环安怎？末梢就是咱诶气血情与气的对啊，吼、哦。就亲像一个呢吼，即、这个伫咧测量诶吼，温度计同款吼，咱诶目梢吼，气那虚，骹手背啊容易冷叽叽吼，啊一个吹着呢吼，即、这个冷气你就会骹手反白哦，白涩涩哦，拢无气血感觉哦，这就是气虚。啊那火虚呢，会引起着咱诶四肢麻木吼，即、这个四肢麻木麻痹，有当时啊佫容易来。吊筋吼，肩胛该吼，安尼看一下，你的肩胛呢吼，会感觉讲哇，啊看起来拢无啥色滴呀，人个围肩胛拢安尼红个啊红个有无吼？而且只要光泽，你的肩胛唔是看起来拢白色色，啊刷的起拢无光泽吼，这种个就是火虚啦。气血充足的人吼，脚手背啊拢爱温一个温的，肩胛呢带有着自然粉红色的这个光泽吼，所以讲来这吼、个、啊、就是。对焦之下，吼气那虚，火那虚的情形，搁再来就是看倒位，看月经，吼啊！但是经年期了都无月经啊，吼啊！这个呢，如果若阿伯经年期有着月经，买当来去看出着咱女性吼，诶，这个气血，因为月经就是女性气血上个直接的指标，气那虚。月经的量都会多，周期不稳定，什么顺便来你家己都唔知影。经血的色滴看起来偏淡的，甲无红记记吼。啊，佮再来就是血那虚，这个月经的量都会少，甚至呢拖足久才来，色滴较暗，啊无就是比较淡吼。经期了后特别容易感觉甜。哦、所以说气血充足的时候、哦、这个月经周期都会很规律的，什么时候爱来26天之后爱来，他就是会来、哦、再来量、哦、再来量就是色中也不太多也不太少，色地都是正红、哦、正红色、哦、这是看月经。第四点就是问你的困眠哈，加着精神哈，即、这个呢气血不足，容易唱伫遮哦。气那虚，规工你得安怎？昏昏沉沉，足爱困哈，困眠
困饱困醒了，悠然忝都拢困袂饱，一个叮当你着喘，容易来流汗，容易来出汗。啊，那花气的人，吼、哦，这个呢要困足困难，吼、哦，搞眠梦容易醒，心肝头皮白菜，吼、哦，这有当下个会心悸，啊，而且个定定这种嘞焦虑的感觉，莫名其妙，干嘛讲嘞心安尼大呀大呀，这就是花气，气花充足的人，吼、哦，这个困醒精神是百倍。吼、哦，啊，那是你当时绝对袂讲莫名其妙吼，感觉讲很疲倦吼、哦，所以讲吼、哦，这个呢爱注意。来第五点就是看到位，看你的头毛甲皮肤吼、哦，这个气会因开呢长期爱做记录，气那稀，你的头毛容易油，毛根康会足。大坑吼，那奶奶吼，这个皮肤尤其是面皮，皮肤毛根康很粗大，皮肤会作暗沉，而且无光彩。花那稀，它毛大量会打壳壳，佮足够落它毛。皮肤打甲容易呢吼，会有一挂皮屑吼，目睭容易打涩。气血充足的时阵，它毛是有光泽，皮肤是安尼呢水润有弹性的哦吼。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你听拄只讲的这五行，你甲对照一下哈、哦，你差不多闹三行以上，身体都已经伫咧甲你提醒，爱开始甲你赶紧做调整啊哈。那、哦、五行拢对，建议你都要给中医师有点呢吼，你的整体状况来做评估，找出着根本的原因，搁再对症调理哈、哦。我咧讲哦哈、哦，这个呢。啊，算讲咱人哦，肾气那不足哦，就会呢，哦，这个气血相虚哦，肾气不足，气血相虚哦，哈、哦，真侪好朋友都唔知讲，其实肾吼、哦、是有造血功能，哈、哦，肾主骨，哈、哦，骨会当造血，所以讲呢，吼，真侪人骨头不好，啊，佮欠血，唔知讲原因伫倒位，啊，去补铁质啦啦，吼、哦，啊，去食。什么一大堆的补品啊？结果血油管安怎哈？作虚的啦，欠血啦。其实这种的吼，源头就是你有自败，心不好的人吼，这个骨头都不好，骨头不好都不在条造血，一定爱作注意，这是连带关系。所以讲呢吼，欠血的人、血虚的人、气虚的人吼，第一个源头你爱找到位。我咧讲就是有自肾脏、心哪用、先天之本哪。用我的讲气血绝对不两虚，吼，你的气血都会足充足，哈，这你一定爱知影，无，吼，这个药剂那有可能合作先天之本呢，哈，来，稍等，给咱来听歌，这首歌就是红英红所带来三年的古情，这位欣赏。

来，这是洪龙洪所带来三年的古情，乡亲好朋友呢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基南乡土情，这部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好朋友记好条卡通，啊，咱现场的电话是965-9966-965-9966，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空三，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报告掉，咱丽晶的手机啊，你随时买三品拢会当卡通，丽晶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的时间在咧过足紧呢，连咪来到着咱节目的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咱的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2，加着咱的诺诺永喜地少山10809000009，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以及和你旧的背起来古乐用哈，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的收听，哈、哦，加别来祝福着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 9656-979。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

0: 亲姨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0: 是陪你哥的亲姨一百分啦、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中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呀，秀爽呀、啊！
0: 你好。
3: 我好要叫油啊。
0: 好，来，邓姐来。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然呢？
2: 大准一讲。
0: 虽然给你好不然的限定空调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也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嘞，谢谢你好，你好，嗨，
4: 喂，叔叔啊，
0: 您大姐要听啥？
4: 三明金宝啊，都我诶。
0: 哦，你那边点歌商品卖讲啦嘿。
4: 我要点歌。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4: 我要爱。
0: 你要点什么歌？
4: 有一天诶。
0: 哈？
4: 是啊。
0: 那是有一天。你讲歌名讲个对啦，你要点歌，你要家己讲个对啊。你想好好才去卡啦。啊不，我唔知道你要点什么歌啊，系啊。
4: 我讲一朵相思情啦。
0: 哦好，等你安排哈。
4: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秀胜。
0: 是。
5: 大富，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0: 你吴小姐吗？
5: 对，我没。麻烦你给我唱一首《忆难忘》。
0: 忆难忘，好，等两摆哈。
5: 阿哥，我接线一下。
0: 好，稍等来呀，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6: 你好，秀贤大富。
1: 晚上好。
6: Hello， 秀贤，希望我能够用英文跟大富点歌。
1: Sure, you can talk in English.
6: 哎。
1: Let's go. Which song do you want to order?
6: Would you please sing a song by your voice, true voice in English?
1: Yeah, okay. I can sing the song in English, but which song you like it?
6: One song, anyone you choose.
1: Oh, anything, choose.
6: Your favorite song.
1: My favorite song?Okay,
6: yeah.
1: I will arrange
6: anyone is be fine.
1: Okay. Anything fine, okay. Right? Okay,
6: thank you.
1: Okay.
0: 你好。
7: 喂，秀爽你好。
0: 还是咱在九一嘿。
7: 我到中华爱晒厨。
0: 晒啥？
7: 晒厨，三点水厨。
0: 我吃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7: 听那个朱美有留魂。
0: 啊，张是朱表心嘿，朱表离婚呐，
7: 嘿，
0: 好，再来安排哈，
7: 谢谢哦，嘿，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先生，
0: 嘿，
8: 哎，大夫，你好，
0: 先生，你要听什么？
8: 你讲咩啊？
0: 啊，你要听歌先讲啊。
8: 啊，啊，听这么久，这么久，点？
0: 我知，歌要听什么歌？点歌人是你，也不是我，嘿啊。
8: 别啦，这么久啊。
0: 来啦，你听什么？
8: 张妹妹站在高岗上啊！
0: 好，等你安排哈。
8: 谢谢你。
0: 来，阿你邓姐来，电话麦过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你好，先生早
1: 哦。晚上好，你好。
9: 哎，我要点。
0: 哎，咱贵姓？咱贵姓？
9: 我姓吴。
0: 到底对呢？
9: 当然。
0: 要听什么歌？
9: 听安徽陈友。
0: 好，等你安排。
9: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拜拜。
9: 谢谢，拜拜。
0: 哪里啊？你好，哎呦呀，拿手机，那就关起来，不我接电话哦嘿，那就关起来，唔关哦。哪里你好？
10: 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10: 啊，秀爽，
0: 下午
10: 你好。
0: 哎，咱得注意。
10: 我先跟你考验嘞，
0: 我是读书，我新朋友。哎，咱锻炼对。
10: 啊，我中华，啊我，你个国家是国家，
0: 嗯。无，先你要点关产品，卖讲哈。
10: 无。我有给你收到，阿哥说说，我无要签歌，我要给你，我无要签歌，要给你拜托，到报气象就好哦。
0: 也报气象，等你报，等
10: 你报哈。阿哥， 你好，做地球金我有收到啊，谢谢。
0: 哦，好，好，
10: 感恩，感恩，
0: 不客气，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哪位你好？
11: 哎，秋爽啊，大富你们好，
1: 晚上好，你好。
0: 哪位呢？你哪位？
11: 哎，我是圆岭的张大姐。
0: 圆岭呢？
11: 哎，圆岭。
0: 哦，要听什么歌吗？嘿。
11: 落叶时雨，
0: 落叶时雨好，等你安排。好，
11: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哪位你好？
12: 喂。
0: 是你好，
1: 欸、你好，晚上好。
0: 难得几位？
12: 就算哈。
0: 嘿，
12: 哎，我姓个。
0: 多里堆。
12: 啊？
0: 多里堆。
12: 哎，南岛。
0: 哦，南岛，要听什么歌？
12: 啊，你是过几日的？
0: 哦，好，大蓝白。好，好，再见，拜拜。
12: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想听一下，咱就拜拜了，来，谢谢。诶，大有个人有要拜托你讲气象，来，今麦我到讲气象就来，谢谢。
1: 啊，来来，今天给注意啊，最近天气热，天气热给补充水分哈。啊，落雨诶喏，当然因落雨啊，落拢落伫到伫山区附近。啊，咱这个方面诶，看到哈，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五六哈，这两天看到风雨诶，拢伫这个。花莲、台东、宜兰啊，新北市甲基隆的山区会较明显，尤其宜兰，尤其是宜兰这边哈，因为这个吹这個东北季风入来，所以讲水气安遐哦，吹入来，迎风面都比较会下大雨，所以讲这落雨的情形应该持续哦，一直到哦礼拜、礼拜三左右啊，像拢是伫多讲吼，拢伫伫东部山区啊，咱这南部的话吼，就是水气较少。啊，个拜六到后礼拜二，西半部哈，那是咱诶，除了多讲哈，这个桃园以南，咱台湾的西边加哈，桃园以南啊，应该拢是较稳定的天气，就较瓦沙区，也较中岛以后会小可准雨啊。所以讲，咱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如果沙区爱加水有大雨啊，甚至会有那个雷阵雨的情形，赶快联系。
0: 是，哎、欸，反正就是要变，哎、欸，天那个季节，
1: 较不稳定了哈，
0: 较不稳定了哈，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这个咱今麦个请大卫老公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嘿啊，咱这里爱健康检查啊，咱这住伫新北市的这朋友来听一下哈，新北市的卫生局讲吼，按今仔开始。啊，这个五月健康筛检月，哈、啊，所以讲会当去每一个所在卫生局去做这个健康检查啊，鼻肝啊、膝肝啊、哈、大肠癌，安尼爱去检查。你只要去参加以这个新北市卫生局推出的这个健康检查活动，哈、啊，有机会会当摕到这个洁牙旅行组啊，所以讲你赶紧安排，因为听讲很多人喜欢哈、哦，这算是有这蒙啦 game cycle 啦，这个可以自己也可以健康检查，又可以拿到东西，哎，让赶紧来安排哦。
0: 这样够量呢哈。
1: 啊，对对对对，新北市啊，新北市哈。
0: 哎，好好，好来，今麦跟我大务工的生活常识来，谢谢。
1: 还是，哎，来个贵铁器鬼哈。咱这每天的不管三顿啦哈，咱每一顿尽量爱食较无同的。今天食水饺，明天食饭，后天食面啊，还有将食菜就好啊。每天吃不一样的。啊，当然啊，有的人就是早时啊较无闲，赶时间啊，有的人是习惯哈，老卡就是 seven， 大家拢是早时啊食 seven， 不管是饭碗呐、啊，哦预饭团呐哈，也是便当胖哈。这现代人是安尼想无用啦，啊想图个方便。有一个二十几岁这个大学生啊，一天两顿拢食这个便利店，啊，就超商方便呐、啊，啊，这个选择较济，对不对？啊，伊就食便当微波食品，短短四个月，伊有几公斤，急速而且萎缩，有几萎缩，连里面四有几呢，很惨呢、啊。你看这少年的安尼。因为咱超商的物件吼，伊为着要顾伊的风味哦，爱口感好，所以讲调味料拢较侪。啊，这时阵就较重咸、重油，啊，佫是微波食品。其中有一个实际上哦，咱来加注意的是这个胖面包。面包这胖本身无甚物唔对，但是呢，你逐工食就不对了。伊每一个胖内面吼，有足侪盐佮油哦。 啊，这个若是讲要蓬松蓬松吼，安尼有可能加些寡滴调味料，甚至讲滴调味料内底成分有叫做磷酸盐呢，有加磷酸呢，可以讲蓬蓬软软松软的哈。安尼食多是不是造成咱腰肌负担会？哦，所以这个食大家食胖吼，你这件代志爱改，不管你是不是伫超商买胖，你每一天拢食早顿咧做胖做早顿的朋友，啊，赶快改一下。哦，这对咱的辛苦有足大的负担哦。
0: 是的，哎，谢谢。阿弟你好，
4: 哎，秀山呀，
0: 没有
4: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好，等。

0: 好，来，谢谢一缕相思情。那么这是余莺莺说，请回来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我点哈，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小林鹤，嘿，嗯，
2: 我有滴。我阿恁诶，
0: 三片而且糯糯皮羊，
2: 哎，对对对，
0: 啊怎么样？
2: 真好用
0: 哦，安娜，安娜，
2: 我都拢爱拢拢会上啊，皮肤干净个。啊，我是咧请教吼，我最近吼，这个脚哦拢会麻。
0: 安尼，我叫人给听来接简讯哦。嗨，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谢谢你。
2: 啊，我在见证一个。
0: 哦，来三片而且哦，来谢谢。
2: 我爱唱哦。听，隔壁两单看这富贵手，以后医生看皮肤，搁看七位，啊，拢无效，啊，看你的那个皮痒哦，换三组，抹两组，真拢好哩哩啊！
0: 哦，哈尼好，哦，好好好好好，感谢，安尼再讲到手吧，谢谢大姐，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解了个不啊？
3: 糯糯皮痒，
0: 专家大学拢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肯去做，要买头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千，那先买不完是个头两千哦，会记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买好，再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一个恰当来过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啊，来个贵提气啊，慢跑哎，咱拢知影讲这运动真重要。啊，这运动呢啊，以前啊，咱是不是讲哎个运动就是去散步啦、慢跑。还有进入这详细的这资料，你通给资料是加一科这个医生分享。伊讲，当时间拢知影讲爱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吼，以前拢讲啊，安尼咱就是来慢跑好啊，哦，那散步啊，哈，哎，但是呢，详细的研究是讲吼，哎，较好的是啥？体育室呢？哎呦，网球哦，为什么也讲的网球哈？这是一个外国这研究的资料哈。研究讲吼，这个研究25年发现啊，哦，发现讲吼，咱也是讲用。这种较激烈的运动，小块激烈的哈，啊，当然不像那种，不是讲比赛一种，安尼话吼，有法度，和咱这健肌白当训练以外，啊，也个有吼，和咱这心肺，咱的心脏甲细胞会当加训练小块，迄种情形较明显哦，所以不是单单的吼，就只是讲哦散步才简单。啊，这所以讲，咱是不是哦？一届吼，听咱看这资料，看的是跟咱提醒啥？咱意思跟咱讲吼，咱运动真好，但是咱是爱选择吼，会流汗，不是只有安尼散步一边行一边伫公园哦，甲别人开讲，可能就不太够哦。所以这是一个较明显的一个这种跟咱提醒的部分。要有高有点强度，要有一个强度，不是安尼散步安尼行来行来。因为咱队中25人啊，8000几人所得到一个研究的资料是讲体育室，但是伊唔是甲咱提醒，唔是讲叫咱去做体育室这活动，是爱甲咱讲，唔是简单的散步，要有流汗哦。所以讲后一届咱来个安排运动的时阵，咱的是不是要有点快走，行较紧呢？啊，那少年朋友呢？咱选择这田径以外，咱比如讲最近较有名的一种运动叫做 pickleball 哈、哦，这个皮克球，也是讲羽球，也是相当不错的活动，甲贵混用。
0: 哦，连那个球也跟皮克有关系哦。
3: 然后很名啊 ，pickleball。
0: 即马皮克民著名呢，非常非常夯呢。
3: 贵多行。
0: 我是感觉想夯起哦。
3: 啊，
0: 因为为什么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因为他迷上这个，所以就很多人跟着他迷。火力牛是谁？
3: 到底是谁？
0: 蔡英文。
3: 哎呀！
0: 他有一次在网也改了一个脸书哦。说到这个皮克民的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哇！哦，很多人就跟进了，哇，皮克民就夯起来了，哇，真的是哦，好多人在玩哦。我在外口咧行路，我看，哎呦，今天嘛是咧生皮克民，这个人也是啊。不过他那个花很可爱哈、哦，他那个花很漂亮嘞，桥上哪里都有很多花，很漂亮哈、哦。来，今晚可请大伙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来，各位分享 啊，咱这要落雨，常常都是真麻烦的代志。那是讲咱也会淡去，哎，我那也无可能穿迄雨衣出门啊，雨衣大部分拢无讲介好看，吼、哦。啊，尤其男性朋友，女性的雨衣有可能较水啦，哈。啊，男性较无这种习惯，哈、哦。哎呦，淡，啊，咱鞋啊只有一两双，啊，穿出去一双就淡一双的，怎么办？啊，咱鞋啊用好搭，上家事达人哈、哦，就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啥呢？等下了后，哈、哦，咱爱擦纸。那个纸哈、哦，把它塞好塞满，哎、啊，但是呢，咱这纸哈爱选着好啊。一般的纸哈就是咱这个报纸，但是报纸你要看，报纸伊本身顶管吼有油墨，有 ink 啊，哦，像油墨，有可能你鞋也是白白哈，我然后用里边我弄乌乌对不对哈？所以讲看有白报纸是白报纸哈，用它鞋一种白报纸还是上好的。啊，这时阵呢，你若是讲单单用这种吹风机安尼吹，嚯、哦，哎，吹只久哦，啊，麦底下吹，吹得起了后，因为咱的鞋有可能是这個、有一部分是确定的塑胶还是皮，结果你这烧风落去吼，啊，你也有可能憋气哦，吼、哦，啊，那是讲这淡淡无甲处理，佮会臭臭，哦，所以讲第一开始就是爱先用纸哦，佮擦的，佮漱水。漱水了，看慢慢用这个麦烧麦克烧的风，安尼慢慢个吹打，这样是比较有效的
0: 哦。所以，哎，来这么个切单，我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登山背山啊，咱也是讲有这个落雨啦，吼、哦，也是讲风台来的时阵，咱气象局甲咱提醒吼，哎呀，无适合背山，咱就卖去。啊，所以讲这个背山其实上是
0: 大。啊，去冲水嘛，唔好去呢。
3: 是。嗯，所以讲咱爬山是做一个人爱做一种活动，但是登山客一定要加熟悉什么叫做高山症哦，这是一个很重要。有咧爬山的人拢
0: 加减爱死亡率很高呢。
3: 是，嗯，所以讲这是咱来加注意，这叫做高海拔疾病哈、哦，因为这咱空气当中叫做气压哈，低气压跟氧分压，咱空气当中的压力哈，啊，加咱这氧气哈，压力哦，无讲说造成咱身躯无爽快，啊、哦，在这个高度差不多3000公尺的时阵，咱输掉的空气用氧气哦，差不多是平地只有70%尔。哦，所以讲咱身体足欠这個空气，欠氧气，啊，开始有这种无爽快症状，有可能是种高山症的开始来，顶顶，他开始疼、恶心、想吐，啊，都会疲劳，啊，你吐的时阵真麻烦，哦，伫高山咧吐的时阵，你别往下送，啊，也无方便，对不对哈？啊，这个高海拔个甚至讲有可能，这脑部压力。压力也无同，啊！你个咧吐无爽快，就可能开始有水肿、意识不清的情形。哦，这连续的安尼来，哦，所以讲咱爬山，爬山的朋友，咱绝对卖一个人去爬山。啊，你有看到做出代志人吼，就是两个人少少去爬山，哎，这嘛是真麻烦。最好是三人成行，然后咱一个人绝对不可以，两个人会吼，咱就是卖背胸管，三个人以上好不好？三个人会比较安全。啊，你要给熟悉，这些什么叫做
0: 高？
3: 对，高山症这部分，咱先预防用药，啊，先扎在身躯边，赶快提醒。
0: 咱今麦先我到手，那是有一天
3: 哦，好，好，
0: 那么咱继续个卡。0800
3: 469 469，
0: 嗨，谢谢。

0: 来掌声鼓励。那是吴志刚，继续关注球场是杨哲啊，杜嘉欣，
1: 大富球员啦，
0: 嗨，谢谢，
1: 感谢你。
0: 来哟，恁有听我建议，啉茶啉温的无？透早起来个啉200-250cc 温的茶无？啊，你规天会啉温的茶无？哎呀，那是继续，唔要讲一天尔咧，啊，继续哦吼，啊，你继续安尼个啉咧，对你的油脂，对你的膀胱，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好处。那么呢，当然啦，咱若油脂要好呢，当除了是啉茶、甲膀胱、甲油都足重要以外，上盖爱注意是啥物？不可以乱吃偏方。吼，我顶礼拜听了一个食偏方哦，结果出问题，我家念嘛，我讲阿三，你要紧去看医生啊，因为你这哦有问题。那有可能放油内底小块咖啡色，迄个唔对啊。黑色的是咖啡啊！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帅，
0: 哎，
1: 大家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我物件收到八九斤，
0: 哦，好好，我收到的好，
2: 好，我该谢谢，感恩啦，
0: 不客气，希望你平安，
2: 不要打扰你的时间，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2: 好，
0: 谢谢。我来黄大姐体验哈，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你本身家己知你得慢性病，有咧登记加慢性病一万人呢，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肾脏、你的油脂一定比量较无好，唔茫去糟蹋伊啊啦，去食偏方呢，新闻嘛报了一个先生为了要食壮阳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这个千万不要哈。来，今晚先我大富讲了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那个可以提起人油脂的过好。要准备过就是爱加运动，加啉水，卖食重口味，食逐工食啊，可以吃的，不是要不要天天吃啊？当一开始有甲各位提醒过，咱做者隐形的地雷，咱看袂到。逐工食胖，敢袂使？食
0: 可以。
1: 哎呦，你看食个即个大口以外，食个爱西药剂，为什么啊？食胖的西药剂唔是，绝对唔是。咱甲各位提醒是讲，某一项物件长期食，食伤多就会安呢。哦，所以讲食面包没有错，但是你逐天拢食，我一顿食食胖，敢有要紧？通常爱食胖的人一顿拢食两三粒。哦，尤其你感觉讲，食嘞啊未饱呢，哦，你也有可能早顿食两粒呀。啊，打钢架啊，对，一定会这样子的。所以讲，咱来给注意，做者隐形的地雷，胖来带路，做者盐加油。啊，个我咱咧泡咧泡一种吼可可呀，好，迄一包一包的随身包，迄内面嘛是做者种以糖啊，这个我这人工的什么人工的甜啦，人工的奶精在底，这种物件做来是造成咱有这负担哦。你看有一个案例，25岁有一个女性，伊啊原本看起来健康，看起来健康，伊几个月竟然上急症，伊腰肌吼急性腰肌萎缩，后来爱西药剂，为什么？狼疮性肾脏发炎，啊腰肌发炎，哦啊伊到底什么问题？这种伊的问题较特别，是这个主体免疫系统，这个、红斑性狼疮所引起的。因红斑性狼疮引起腰肌发炎，所以我这红斑性狼疮的朋友啊，你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问题哦，所以讲你得更加爱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爱只要饮用，只要健康，你爱这个、生活吼、哦，这部分呢爱较正常呢，不可以熬夜啊，你袂使食偏方哦，千万不可以哦，这家里出代志，所以讲你来讲哦，泡水高频菌嘛，咱来讲放药泼。哦，会水肿，血压高，有欠血情形，不是拢疲劳，安尼来赶紧吼，典型的赶紧看一下医生。红斑性狼疮吼，女性比男性的人数高九倍，这個、发生的这差不多15-45岁，年龄层较是高危险群吼，所以讲有这种家族的问题的人，你也加注意一下。啊，多讲的泡泡尿吼。网络有咧写物件，无一定拢正确哦。这個、偏方有一个偏方，就是唔害人诶。泡泡尿啉红豆水就好啊，也啉甲吼，哇，西药剂这么严重！哎呀，你某一个物件有问题哦，你啊啉这秋葵水就好，你啉啥物红豆水，这拢是偏方。 这没有医学这个临床的实验证据的哈，咱绝对你要看了这种资料先不了解，你卡起来，咱来讨论哦，看是真啊假，你不要查，咱这边也能帮你哈、哦。所以讲绝对别在你吃的那种偏方，迄对咱腰子外伤的呢，迄严重的爱食腰子。啊，有一个这个帝王病、帝王病、痛风哦，这就是一个足典型的。咱的心情代谢不好，该代谢出去，唔惊无代谢掉。吼、哦，啊，你食了伤侪一种这种普林的物件，吼、哦，啊，咱包括咱这汤啦、啊、火锅汤啦、海产啦、北来物件食侪吼，咱这水甲运动无够，代谢歹，安尼就开始有痛风，少伫咱的关节遮，吼、哦，严重哦，哇，咱的脚头会痛以外，腰子嘛有可能会急性恶化。会萎缩掉，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30岁痛风啊，哦，一当然要痛6-7次安尼，大概拢要注射止痛针。所以讲，这种朋友你来开始改变你的食食，啊，为什么伊无要改？30岁了有啊，到40几岁搁咧发作，因为伊工课是啥？伊是中破塞，他是厨师，
0: 真
1: 辛苦啊！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健康重要？
0: 健康重要，
1: 真的要去衡量一下哦。
0: 是的，哎呀，虽然常在讲的这个药剂的重要性呢，其实哦，有吃慢性病药的人，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后摆将来你的肾实球过滤率也较低。当然啦、啊，咱得唔茫去吃其他药啊，从大夫讲要吃偏方啦吼，也过来咱要。对着膀胱甲尿道要当好的啥？水分，我啉水爱啉么？爱慢慢啊啉。啉茶爱啉么？健康以外，过来我甲恁建议啉温的茶，绝对对着尤其甲膀胱甲尿道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来当连续拢甲啉温的茶呢，真正是哦，你免烦恼你的尿道。比较起来，上无嘛，至少较袂啥，较袂尿道发炎。可是你嘛袂当禁尿哦，啊，而且哦，你嘛得要均啉么有够哦哈。所以，你希望尤其甲膀胱甲尿道好。那听咱秀山家大夫的建议呢，绝对无问题哦哈。哪里好？你好，
3: 哎，秀仔，
0: 嘿，安那嘿，
3: 啊，来干买啊？是膀胱药啊？
0: 哦，膀胱药哦，等一下嘞，一双来谢谢。

0: 塞，朱庙瑞芬，伊那写陈芬兰，唔过我听这声，敢那唔是陈芬兰呢？哦，来，这是我喜欢慈祥的书店，没有来，谢谢你，谢谢。
1: 秀贤，你好，你好。
2: 哎，你好，秀贤啊，
0: 开心。
2: 好，你好哈、
0: 啊。哎，你好。
2: 赶紧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
2: 我腰子哦，去验血检查，讲0.88啦，安尼咁。
0: 有红灯啊
3: 那
0: 就是，
3: 啊，今嘛89分，
0: 哦，未歹，进步，科技进步，
3: 嘿，未歹，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我赶，我那赶快哦，看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可笑，笑笑，
0: 喂，
4: 我好妈妈啦，
0: 哦，你好，什么贵族？
4: 哦，我甲你这填报加卷试卷嘞，
0: 我呢哦，谢谢，谢谢。
4: 吃这都好用嘞！
0: 哎呦，身体都不济了哦，你吃了哪好？
4: 好，吃豆芽嘛好，平平均过敏嘛好。
0: 哦，
4: 嘿，啊，我搁改提两。
0: 哦，好安尼，好，甲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改安尼，你改两整条，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喂，
5: 是吧？
0: 哎呦，
5: 那个超准高材生，我要给你产品服务一下。
0: 产品服务一下，来，谢谢。
5: 哎，我等于有给你国叫。一罐三星精补加钙骨质，
0: 谢谢。
5: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5: 啊，食了未歹啦，我较早拢有迄个放尿罗罗啊，佮有生坡。
0: 哦。
5: 啊，食了，食了都拢有好好起，啊，我拢有看嘞看嘞哦。
0: 好，看嘞看嘞，安尼你的观念未歹。好，感谢高太太哈，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哈。
0: 开心嘿。
6: 哦，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
6: 迄个三星金宝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6: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食了安那好？
6: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尿酸吼，啊，脚吼，那疼起来吼，整一摆疼起来拢袂惊的。阮后生甲我带用注射呢，
0: 迄疼风啦，
6: 嘿嘿，啊，即摆拢袂啊，
0: 啊，即摆袂啊，
6: 即摆袂啊，拢袂啊。我食差不多40罐啊。
0: 哎呦，不要紧，健康较要紧，莫甲算罐。
6: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6: 这两项上好。
0: 哦，安尼你来继续看嘞哦，目睭也开金啦吼。好，好，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关上一人鹅肉，上一人加上一人鹅肉，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真正广东个食，唔要干那听啊，因为咱这罐真正是有规身骨，甲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加一罐滴咧五罐呢，咱要食三片，食这较好哦。我咱规身骨照顾，有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个半个就咪去半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我们他们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呢，底下再抓起来挂出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客哈，加好再给咱
7: 倒小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7: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好，你好。喂喂。
8: 啊？
0: 啊？
8: 那里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哦，这样子，等一下来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是小李贺。
9: 哎，小姐，我请问一下。
0: 台北嘿。
9: 你的肾之酒过滤率哦，
0: 嘿，
9: 是剩32啊，
0: 我咧想加，我讲太低了，来二线接掉，嗨，谢谢。哇，虽然想过加了紧张啊，就紧张了啦吼。来，我先来加唱咱的吴小姐你点的歌呢，我给你唱，我无请蔡琴哦。其实这首歌蔡琴唱较好听，《忆难忘》啊，这有个包括美黛啦。啊，凤飞飞啦都有唱吼，来我给你唱啊，忆难忘。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7: 469，469，
0: 谢谢。

0: 望这朱雪人盖这人像啊，美黛啦、蔡琴啦、凤飞飞啦，通通都有。啊、来拍摄，那吴大姐，我给你唱哈，咱无请歌星哈，这首歌《忆难忘》，来谢谢。生日快乐，好不容易卡礼拜哟，来谢谢。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吃恁的，
0: 心情，
1: 哎呀，得啦，
0: 哎，阿娜吃了好不？
1: 吃了，给张好困嘞。
0: 哦，吃阿娜得那好困呢。阿娜，你今晚个盖两顿不要紧啊，大姐，那个盖两顿哈。嗨，好，个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吃那个阿娜得那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嘿，好，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0: 好，好，安尼你嘛赶快个盖两顿。嗨，谢谢，哇，拢好哦。好，谢谢。阿丽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爷食啦，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阿卡在时阵也未困嘞哦。
2: 啊，今嘛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爷得那较好困哦。哎，这样好好好好。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天明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来钓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够灰粉。我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或者人个配这个会较袂黏贴黏贴。么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哈，哎、啊、所以呢当然咱人较袂疲劳哈。啊你也点啊，他妈人工人工基底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先来当个家，三成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既然登记拢我咧感恩的犹太，每三篇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啊，广收的捞起来，加好再给咱
3: 倒
0: 小波。以上功课，等下这波很简单嘞，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李二，你好。
4: 喂，秀珍你好，
0: 你好，吴大姐，你好，
4: 我有听到你唱的很好听。
0: 人的歌声较好听哩，
4: 没呀，一歌声会当上来听着，
0: 啊，
4: 你个较得听着，
0: 安尼好，
4: 谢谢你啦，
0: 啊，你不去呀，谢谢你哦，
4: 爱你哦，
0: 谢谢哦，爱你哦，
4: 真的好好听啦，哎，
0: 感谢你哦，
4: 好好，
0: 拜拜，
4: 谢谢，感谢。
0: 啊，对这个计算，给你叫我登个电话卡哈。来呢，那么如果那是讲这困眠当然啦，这问题有大家拢无同款的啦，啊，那搞超凡的啦，啊不得什么半夜去放药的中便所的啦，啊不得扫的啦。啊，讲到这个扫呢，不是跟他讲气梗啦，是气黑骨的人开始扫。搁有一种会扫的人是半夜无都倒病病困的，叫做卫生倒老。卫生啊倒老呢，为人。那你讲叫做灰小心嘛，火很感到白棒嘞，为人胸闷的感觉哦吼。那么咱台湾真无好，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胃食道逆流，卫生得了哇。所以呢，可见大家食物件拢爱食麻辣啦，食咸的，食甜的啦，过来食物件拢食伤过紧啦，食饭卡不是咧赶火车呢啊，这种个东西唔对的哦吼。那咱就要请大夫来讲这这个胃甲肠方面的问题了，谢谢。
3: 是来个各位提醒，胃肠啊，这一点个各位提醒哈，咱这个大肠癌，大肠癌一开始真正是无好发现，除非你有逐当拢定期检查，逐当拢有做大肠镜，哎呀，较有必要逐当做咧，哎，就有时候哈，这癌细胞了就搞怪，对不对？哎，真的是突然就出现了。因为咱台湾的食食吼，拢同比较起来，拢较油较咸啊，但是真正好食，要、啊、不然我们怎么是真是个美食的王国吼？啊，这大肠就是这大肠癌，就是男性、女性前三名一个癌症吼。如男性爱加注意是了，腺癌、大肠癌、甲肺癌。啊，女性朋友是啥？是这乳癌哦，啊加这肺癌、甲大肠癌哦都有哦，所以讲大肠癌是前三名呢，我们要当然多注意。 早期胃肠只是无爽快，怪怪啊，排便习惯开始改变哦。哦，是不是咱原本是一天一次，两天一次，现在变成三五天一次，改变的这个习惯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安尼，哦，甚至讲你近两礼拜拢做明显的感受，排便的习惯无同，咱就赶紧看一下医生。啊，我大便有这些较无唔对呢，拢

0: 所以讲，咱一个赶紧吼医生来检查。哦，所以讲一开始这个癌症，不管是大肠啊是虾米癌，一开始这个症状拢是较无明显。哦，家己要加注意。所以咱无法多哦，咱煮菜一定会加一些小块味素，吼、哦，这就是那种鸡精粉，吼、哦，也是加盐、加麻筋。但是咧，你炒出来的这个菜菜汤。卖浇饭，咱知影工作的阿公阿妈吼，拢爱浇菜汤。菜汤伊，你要炒落去时，你内面有味素哦，加鸡精粉嘛，啊，佮有即盐以外，佮有青菜本身伊的即个矿物质会留伫咧菜汤内底。所以讲，你用菜汤浇饭的时候，你食着较侪矿物质，较侪盐，会增加咱腰子的负担。食菜。好、哦，阿麦食规盘哦，食吃适量就好，差不多一个到两个拳头大小就好，一顿安尼啦。麦食规盘有问题太多了，阿、咱是不是麦叫菜汤较好？哦，阿、来讲哦，我不是拢巴气呢，不是拢巴气，拢食什么物件？不管食啥拢巴气的朋友啊，你也加注意你的肠啊，好菌可能都死光光了。表示讲你的肠啊，无什么较好的菌，无菌好较好的菌种，所以讲你要开始改变，你一礼拜食一届那种鲜贵物件 ，yogurt 还是讲纳豆，对你较好哦。
1: 是的，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0: 大富，
1: 嗨，我两个小蛋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伽马兰广播电台。

0: 谢谢，正在高岗上啊，当然是张惠妹的声音嘛，哈，其实要听这首歌，应该去现场去演唱会听哦，嚯，那么叫震撼，搞不是咧地动咧蹦蹦叫蹦蹦叫啊，那个才像地震哦，哈，来继续过去呢，黄先生电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王先生你好，
1: 先生，
0: 喂。
1: 我叫十罐了呢，
0: 安尼哦，好，安尼你比较巧。
1: 欸、我报案大早食，我食了，我食哈。
0: 产品了不记得，食了呢。
1: 我食，好滴迄个，胃酸逆流。
0: 哦，大姐，你较早的胃就无好，人会当安尼改好啊啦。
1: 对啊，我已经很满意了。
0: 你是我老，
1: 你挂吗？
0: 哎啦，你云林的姑娘啊，你云林的姑娘啦、啊。给他保重了哈，好，谢谢。听了，哎呦，你吃了好来，三瓶都不止。
2: 我给你灌呢，灌这两罐，搁灌了48罐。
0: 哎呦，真好，好，卖个剩几罐嘿，啊，你吃了安那好。
2: 哎，啊，都胃疼啦，一阵胃吼，都就是都无爽快吼，啊，就是去带人提胃疼药啊。
0: 好，啊，今晚。
2: 啊，吃你这吼，你两单我啦，你三单拢唔能记得。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佮台边阿歹放，啊，即摆食了啊，佮较好放。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我说出阿姨，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甲改两顿哦。好，谢谢我说出阿姨保重哦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3: 喂，小姐啊。
0: 哎，是你好。
3: 哦，我是那个大了简小姐啊。
0: 哦，你好。
3: 乖哦，别管迄个。三百钱包吼，我
0: 咧写信
3: 吼，咧写信吼，啊，拢未大变哦。啊，我吼开始买写你先哦，我只按着头十工啊，开始大家都拢会。
0: 哈，大家拢有帮安尼哦。嘿
3: 呀，大家拢读书呢啦。
0: 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
3: 三百哦，真正啊，我平平写信啊，我甲讲哦，过来人得官咧，得阮这大大
0: 来
3: 养养
0: 诶。谢谢，好，安尼过真紧要帮官。好，感谢好大姐，谢，感恩你的介绍，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这人，这样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管各家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你慢慢怀疑哦。因咱这款你今天管灯啊吃，你敢那听哦，袂好啦，爱管灯啊吃，才知影好几堆安尼啦。吃一罐第二个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这么好的产品你要罐当个吃哦，不然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咱吃的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该有的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咯，咱头先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啊、那么上个时安尼哦，咱咧那边咧抓起来，乖留起来，咱这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有这点数爱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啊，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
0: 好，
4: 哎，
0: 哈，
4: 这样。
0: 秀爽家，
4: 嘿，秀爽，我是讲哦，
0: 嘿，
4: 我听人咧讲食诶味道面牛无？
0: 哦吼，我叫人家，啊那个姐姐来一线咯，胃无好就对了吼，来邓姐哈，一线咯，好谢谢，阿玲你好，
5: 喂，那个秀爽小姐，我甲你请教哦，
0: 因为
5: 卡多有人上线讲。迄、那个胃食道逆流个胃溃疡，食三鲜金宝，食加
0: 有改善。姐，啊那个算卡恶心啦，谢谢。来，那个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有一个鸭卵啊，一个鸭卵，这个鸭卵呢，伊有这个这个鸭卵吼，很喜欢这个伊甲一个石头做好，是两个是做好的朋友安尼啦。但是阿能的哭得破气啊，石头嘞，石头顶哭哭啊，所以两个人只要做伙哦，哇，感情好的时阵呢，免不了会小哭啊，哇啊，大概呢小哭嘞，哇，这个鸡卵，这阿能嘞得破一空啊，大概呢一盖冻掉啊，得破一空，哇，这个阿能哦， 强强背吼，强算哦，迄、那个伤痕累累安尼就对了吼。啊，但是哦，介意掉啊，怎么办？对不对啊？吼，伊想讲啊，加忍耐，加忍耐哦吼。啊，一个有一个想法，一个坚持哦，坚持讲啊，忍，佮较忍小看吼。这个石头可能会变嫩起安尼啦，哈，较有可能，结果真正无可能，对不对？买啊，这个。阿能想想的吼，我若无离开哦，可能我这个生命嘛无去啊，整个休去啊。别啊，整离开，伤心离开这个石头，结果呢去熟悉一个棉花，米亚的对啦，棉花，吼吼，真正软绵绵的，有够好呢。这个、阿能才感受了讲哦，我的这个棉花身躯边呢，真正是有够舒服的，而且啊，呼啊呼啊的啊，这个棉花呢也对他也很好。那么这是一个故事呢，我就想着我一个朋友啊，人讲哦，查某人的名是韭菜名，对不对吼？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伊就是安尼，伊谈恋爱就结婚啊，结果迄个查甫人生做烟斗，有啥物路用啊？我讲你这翁哦，无应该是一个无责任的人啊，真正我要着，为什么？伊迄个翁呢，大刚哦，一年二四点，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啦，阿妹吼打。今仔要做头家哦，得个，搞我这个朋友讲，伊要好，也当做我好，我赚我这我这安尼啊。我这個朋友就戆戆的，真正过来投资了，为什么呢？因为伊要希望伊成功，伊要希望伊这翁哦，会当成功赚钱呢，才会好伊老爸老母吼，伊大家官呢才会看得起因呐。伊公公婆婆就是看不起这翁啊，无路用的查甫人，爱今年嫁这翁啊，伊希望伊会当发达啦。结果伊拢甲听啊，伊欠钱伊就甲还啊，啊，党就听伊安尼啦，啊，伊若讲啥，伊竟然拢甲听了，恁敢要听？会相信讲，迄暗时啊去开计程车，啊，计程车开计程车，计工我做晚才回来，竟然讲伊甲门关，恁来才晚才回来，伊迄个暗甲讲啥呢？讲伊去用唱去啦，身躯拢无半角啊啦，结果身躯个芳水味啊，啊车个一旦开回来，恁敢要相信？啊，我这个。朋友，这憨查某竟然相信了，哎，这个爬起来遐啊，他起来起来一个换过一个安尼啦，不只是安尼，啉酒醉倒来，佫会拍我这个朋友，拍到我拢甲讲吼，你吼应该迄阵啊，伊吼无，迄阵无甚物家暴，迄阵啊佫无甚物家暴啦，无伊真正是早就爱离婚啊，唔是干那拍伊娘呢，含伊两个囝嘛佮拍呢，你看我看迄查甫人。就是伊嘛是更望讲看伊这查甫人，看伊翁会当哦，伊落较成人诶哦，互伊爸母会当看下去。伊希望讲做红看，即、這个憨查某希望因翁做红看安尼啦。结果拢听一摆，搁再听成即个阿娘安尼啦，一摆搁听，两摆搁听啦。结果真啊是伤痕累累啊！咩啊？伊就知影讲伊即个笨色翁咧，含伊个囝拍伊不要紧，搁含囝拍，伊坚持要离婚。伊正讲要离婚啊！即离婚的时阵，阮只规定人拢甲放炮啊，搁请伊食饭。为什么脱离苦海啊？这种查甫人，你甲想讲，歹势我唔是吼，唔是全部查甫人拢安尼啊！我嘛唔是鼓励人离婚。像这种查甫人，你甲想讲，伊嫁伊吼，伊甲嫌要贵，嫌唔知可能真千万嘛有呢？伊都趁钱一工拢做两班呢，会套路做两班呢，有时啊三班啊咧做呢。你敢想，伊就是要希望、毋望伊个翁哦，较成人个，互伊爸母会当另眼看待啊。结果哪有影，扶不起的阿斗。结果伊即个翁呢，有阵是感官是一种笨色物啊，就是笨色。所以即种人，我可怜的是虾米人？是我迄边位的憨查某啊，真的是憨查某。真的后来吼，伊为虾米后来想开要离婚呢？伊有欺负二十年有，伊就是因为呢，伊。知影讲，伊迄个笨色翁拍伊个囝，伊真无法度原谅伊迄个翁。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拢希望有做者女性朋友呢，拢会忍耐，忍耐讲话翁哦，较会看会较好呗，变好呗，从即个阿能希望迄个石头变嫩啊，较有可能啊。啊，迄个憨呆唔加呢，结果呢，你看，茫讲伊做好，好做别人看，那有影阁愈来愈歹啦。这种人都是扶不起的阿斗，你个五万到四亿嘛是一种死人命，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唔是鼓励恁哦，恁若嫁了无好的翁，当然啦，咱恁得爱紧看开啊。 啊，那无拖累到，唔是你本人，你这查某人呢，含你的囝呢，有哪会拖累到？有够可怜，含囡仔都受伤哦，哈！啊，那拄到好，像拄只这，我咧讲这阿能啊，拄到迄个棉花，对他很好啊，对不对？迄唔叫生人啊！啊，成一种人，吃喝家己无摘掉，佮想要做头家，吃喝嫖赌，通通都有。这种男人要做什么东西呀、啊？对不对哈？所以呢，潘姐，我因讲的，我的朋友，我的愤慨，我的生气啊，我替生气啊。好个仔，伊离婚啊，伊脱离苦啊，伊即马过了有够好，伊阿哥咧弄榴莲，活该！这种男人哦，不要也罢。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啦，就是这首歌啦，爱你入骨啦。我的朋友就是戆查某，爱因翁爱个入骨安尼啦，即系出问题，伊的爸母拢反对，你知影？因老爸甲因老爸拢无参加婚礼呢，爸母反对啊。看这查甫人就是袂听某的人吼，人咧是大人，较会看人吼。来听我唱歌，好你妈的，爱是的，爱你入骨，来听我唱，谢谢。

0: 爱是地，爱你入骨，啊，爱丢人，爱了唔丢人呢，就惨了，人生间隔拢惨。就像我那个朋友，那个戆查某，我都没戆查某哈。啊，来，谢谢。爱你的滚的火内妈的爱是第四单节的吴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定定跟咱讲哦，一生当中卖去拄着慢性病，因为拄着慢性病呢，真正无法度高高低啊。也对你一世人呢，拢袂长筋呢，真正是袂长筋无大筋，你搁爱呛嘴一世人，这就是麻烦。啊，所以当然啦，咱拢希望讲咱来食。哎呦喂，阿公阿妈拢讲啊，我坐会啊吼，食个七八十岁啊，啊爱食物件，佫袂当食足多，啊佫袂当爱食爱食物件。哇，我食老歹命，袂啦。啊，佫唔是绝症啦，唔是绝症啦，对唔对？所以不要紧，只是讲过去讲食较济，啊，即马来得到糖尿病。当然咯，咱会当食的物件，咱得爱减量。啊，那你无法度减量，你得干脆卖个食。比如讲，啊，你无法度克制家己啊。比如讲，馒头食一嘴啊，啊，面食一嘴，你敢有法度？啊，干脆卖食，安尼得加卖食。咱得那袂当食的，咱得卖去个肉，卖去个食，免得食食哦，到时来引起的啥并发症。所以咱糖尿病呢，其实最主要是些啥？油少，油少惊两项。惊伤油甲伤甜，所以呢，有人讲啊，我食素的人，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嗯，咱也袂法律老无规定啊，对不对？咱人的体内脂肪，咱的内脏脂肪，那比较较悬的人，为人外表看起来闪闪，不过伊内脏脂肪很高，哇、哦，安尼嘛是赶快来得着啥慢性病呢？因为咱的要求惊伤油啊。啊，脂肪就是跟油有关的嘛，所以当然就会啊。啊，你来讲啊，我拢无食素的人都无食肉，那现在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有啊，比如讲你达顿拢个食面，你达顿拢个食胖，你达顿拢个食糜，你那个食糜连续个食十天，即下了，真正是哦，问题就来啊，糖尿病可能就会找你啊。所以，达天哦，达顿都个食真济水果，甜的拢食甜的，无甜的拢卖食，安尼就会啊。因为咱甜的物件哦，也中了这三酸甘油，所以当然呢，跟什么咱油脂有关的，跟咱的肝有关的，因为咱的肝会把咱的所加淀粉质的物件，中了这甜的物件、葡萄糖的物件来给你保存，啊，那伤过侪的释放出去。但是呢，一旦排泄袂离，咱的肝无都糖分代谢，到油脂这种胰岛素无够糖的控制，来到油脂个无法度过滤的时阵呢，哇，就像来啊，那糖分的也来啊。会来催你啊哈！今天有一个先生的卡来好啊，伊的血糖哦是安尼啦。那因为医生伊去检查身体，医生无开药啊好食，因为伊是边缘，边缘就是讲哦，要挖要挖的对啊。伊饭前康百偌济呢，110几要到120，啊饭后哦，伊饭后150几，都唔是介悬呐。但是啊，啊伊就讲奇怪啊，我糖化血色素无。那6.1而已，又没有很高啊。我讲唔是安尼，医生跟你讲，你要注意啊，因为你已经边缘，边缘就是讲要挖要挖。那么你家己即马来开始食食来注意啊。伊讲安尼哦，安尼我们就袂当食馒头，嗯诶，安尼当然袂使食馒头啊。你要家己哦，要求家己当作你即马有糖尿病的食法，可是卖食面啦、胖啦、馒头啦，你就乖乖个食饭就好啊。伊讲安那安尼是唔是？啊，包括哦，水果上甜的嘛，袂当食啦；包括的饮料袂当啉，当然啦。啊，都已经有，要挖的糖尿病啊，当然你穷的是卖食比较较好啦吼。啊，无到时并发症，咱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并发症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啦，空气袂饱啦，顾脚顾枕头啊啦，包括咱西游记的人呢，做侪拢安尼。因为咱即马无种地，咱台湾《西游记》排 No.1 排第一名，拢大部分一半以上拢是啥糖尿病控制无好的人，所以安尼表示啥物呢？大家拢控制得无好，唔只《西游记》啊，无医生无大部分要改《西游记》哦，当然是有原因的啊。你的药剂无都改你过滤啊，唔只安尼啊吼。所以咱若是要食饭，当然呢，上个是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呀。我听讲过，咱要加一只优质的蛋白质。 鸡肉跟鱼肉都是白肉，是优质的蛋白质哦，还包括了什么呢？爱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因为20分钟可以代谢葡萄糖，30分钟可以燃烧脂肪。再来像我们常说的水要喝有够，因为我们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脏代谢病，所以当然我们就是要靠喝茶，尤其是热天，我们流汗多，心脏代谢就会好，所以你这份相对要补够哦，跟我们建议好朋友。来，医生，谢谢你。那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个现场的客服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电台啊？
0: 嘿，我姓传，你好呢。
1: 我保中啊。
0: 保中哦。哦，什么贵数？
1: 我这边是我成婚哦。
0: 嘿。
1: 一百是245。
0: 哦，小管啊，大哥，你还小管呢？我来，他接一线哦。好，谢谢。

0: 朋友，拍摄我无请到黄世田老师哦，加一个白冰冰哦。我家的家唱完呢，啊，来继续关的是咱的这个是黄大姐说店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徐嫂你好。
0: 哦，钟大哥你好。
1: 哎，我爱了。我当当去迄落病院福建的，盐火虫，再盐着食恁那个三品有无？
0: 三品好不记得三品钱包吗？
1: 嘿，三品钱包啊，食者啊，拢盐112啊。
0: 崩煎啊，崩熬。
1: 崩熬啊！哎呦，阿伯食崩啊！
0: 啊，那个标准呢？大哥，哎，钟大哥，你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2: 喂，
0: 你好，你好。
2: 喂，你好，秀
0: 总。哎，什么贵叔？
2: 哎，秀总，我吃恁的三片金宝吼。
0: 三片都不吃嘿。
2: 糖分96啦，崩正啊。
0: 哦。嗯。安尼标准呢？
2: 啊，秀总，我请教一下。
0: 好呗。安尼无叫来听来，二心接招。哎，好，谢谢。来，我秀总，你好，你好。啊喂。
3: 秀总好。
0: 开心。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要做见证。
0: 好来，三片。感恩哦，感恩
3: 超哥。哦，我今仔日去开奖呢。
0: 开奖，
3: 因为我
0: 开什么奖？
3: 因为我今仔昨有去验糖分嘛。
0: 哦。
3: 啊，今仔去看医生。
0: 哦，看报告啦。
3: 啊，我食你的，嘿，食你的三星金宝，食三罐。
0: 嘿。
3: 食三罐，啊，昨验今仔去看医生，我医生讲你嘛请假，我心里准备你去甲我开奖，到医生去
0: 讲。开奖。
3: 结果嘿，我可以服务伊甲我看89年啊吼，结果我的糖化血色素拢控制袂好势，
0: 较早拢控制袂好，
3: 较早拢伫个7点多啊，无8点多。
0: 啊，即卖呢？即个开奖我者，
3: 嘿，今仔开奖哦，我一直来笑个讲7点才6点9啦，
0: 讲来哦。
3: 哦，
0: 开奖开奖开奖！
3: 哦，你真正在开奖
0: 了，开奖
3: 哦，真正嘿，我真欢喜的，吃你这真正哦，我本来拢控制袂好势啊。
0: 安尼哦，有安尼好呢，安尼你敢天气做嘛吼？啊，安尼个继续看嘞看嘞哦，哎，上好是安尼啦，加改两顿安尼啦，哎不，我那个三顿啦嘿，个三餐哈。好，谢谢你，感谢大嫂，感谢天气做，谢谢。
4: 喂，你说哦，
0: 嘿是，
4: 我娘，我检查体温检查啦吼，阿血糖100，安尼个也上悬，
0: 没，安尼不要管，安尼好 ，OK，
4: 是我好哦，
0: 嘿，安尼不管哈，这个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嘿 ，OK 的，嘿，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济人家上济人儿乐的，恁拢唔免怀疑，真正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哎呀，恁听到大家拢食同款的，拢食这罐，因为咱。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要食这啊，食一罐，滴咧五罐，咱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对不对吼？食咱这罐三神健宝，咱规身躯给你照顾呢，好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哎，当然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疫证书呢，所以安心么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这罐就好啊哈。看门食个加一罐，遐一罐安尼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去抓起来，挂出来给捞起来。咱有增加两点哦，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有上的保温瓶，啊，咱的保温瓶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的耐高温耐酸碱的，上盖好的哦。希望好朋友呢，过夜帮换。啊，咱两点的蛋换一支呢，咱的保温瓶。啊，那有帮无现回家，请有帮高温公司叫回哦。加好，加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我甲你问一下哈、哦，我是新的迄、那个。
0: 好、哦，啥贵数？嘿。
5: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哦。哎呦，都讲得利你来接接线呢、啊。嗨，谢谢。啊，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喂，恰公喂。
6: 喂。
0: 恰公喂，你好。
6: 秀珍小姐呀、啊。
0: 啥物贵数？
6: 无啊，我该问迄个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名。
0: 好，来等一下，二线哥姐姐，我叫来听等一下。好，谢谢。 来哟，咱继续看哈，我要来个唱霓虹国的《芝麻开罗酒》，台语叫做《车轮道中》。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芝麻开多久车乱道中，来谢谢。我最爱食鹅油。那么过去哦，我伫庄卡哦，我妈妈来去做工哦，去港做工，伊拢会挽山粉鱼当个花食，也煮花食。我妈妈教我食山粉鱼，爱食鹅油。啊，毋过要洗鹅油呢，较麻烦呐。我妈妈无时间，所以我最爱食鹅油。啊，毋过我哦，那有闲的去一个青年书记有一个。不是青年书记，是青年市场有一个大姐，吼，伊真正伊鹅油拢家己洗啦，青草也家己洗啦，吼，伊毋是从人拢买变的，伊拢家己来，还做到哦，已经哦，今仔甲我讲的是讲，哦大姐，安尼你爱去做福建呢？伊讲嘿有啊，拜日拢爱穿爱休困，拢爱去做福建，伊的肩胛头粘连啦，哈，肩胛头粘连那个肩生的骨刺啦，安懂啊喂？不怪伊听个一种比我看吼，伊个倒手吼，迄个手哦，套餐来起来拢安尼啦。啊，我得给伊教一寡动作，叫伊安那做，安那做。我叫伊一再是起来爱做。所以呢，咱人工作当然啦，大家拢嘛爱有头路。伊像伊讲个，伊讲伊一个查某人个爱饲囝，个爱顾啊个爱那啊，都老公有那无好啊，啊个人拄到即个老公无好个啦，啊伊嘛是安尼啊。所以呢，做辛苦真早的拢袂只凉个。好个，再有伫个地点盖好个所在，阿姆哥嘛是爱拼，囡仔爱顾啊。但是伊拢是做干话呢，伊手哦，伊个职业病啦。我讲哦，大姐，啊你即马赚着啊？伊讲靠赚，这卖这样靠，伊毋是名店啦，伊毋是名店啦吼。但是生意算还可以啊。伊讲哦，吃食饭哦，会有够啦。啊，若要欠足济是较无安尼啦。所以啊，伊一碗二油才偌济，35块啊。啊，而且吼、哦，迄个你要甲加青草嘛，不要紧；，个要甲加粉泥嘛，不要紧安尼啊。靠，人个卖物件，迄个大方送安尼。我說阿慧姐，啊，你话人，你伊讲啊，哇，那这短话你要加啥拢不要紧啊，拢会通加。伊个人介好讲话啊，所以咱平常时爱注意啥，生骨刺，生骨刺个家己救起。我甲问啊，伊讲无，医生甲讲无可能家己救起，只有开刀，啊无就是做复健。伊讲哦，伊还阁继续做生意，伊吼因囝大汉啊，无唔着结婚啊，但是伊个生活家己来啊，伊家己赚伊生活费用啊，嘛讲起来嘛是辛苦啦吼。所以呢，咱生骨刺拢是一般拢是啥物呢？伊已经磨到哦，连软骨啦拢无去啊，拢粘连了。就是咱咧讲嘛，伊买当时有50斤个减少生的骨刺，所以生骨刺拢是因为长期姿势无健康，过度使用，比如讲颔骨啦。颔骨的生骨刺会造成了什么呢？头壳晕，手会麻。啊，所以我就甲问你手干会麻，伊讲会呢，手会麻。有些咧困的是手就会麻。那么如果是咱的腰呐生骨刺啊，会造成咱腰以下酸抽疼个肩麻，包括咱的脚底嘛生了骨刺呢。但是咱即马生骨刺的颔骨啊，做这是啥青壮年？哈？为什么？我的低头族啊，大家拢头壳啊，咧冲啊！追剧啊，看手机啊，所以呢，你敢知咱来偷看啦啊？一般来讲，你讲低头族，因为啊，落迄个啊度拢差不多60度，这种60度的，差不多颔骨啊，记载了几公斤的压力，27公斤呢，安尼无重吗？重啦吼。所以呢，当然咱的颔骨啊，颈椎呢老化了呢，会造成哦，嘛是造成了啥？椎间盘突出呢，骨刺嘛生出来呢，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啥？唔忙哦，啊，伤过久，啊，咱坐啊坐，椅啊坐好，卖坐有处处，卖翘脚。而且咱平常时唔要入电话、听电话啊，因为安尼落来，你一定较容易生着骨刺。生骨刺的麻，唔是食通胃落的，迄种的就是像咱讲爱去做福建，然后咱家恁过来补一个补丁，真正那是无法度该开刀，咱嘛是爱开刀安尼啦。所以咱哦，咱的关节，咱有150位的关节。啊，这关节内底就是有软骨啦，佮有肩骨髓，然后佮有足啊哇，这三个物件。那如果是一般拢较容易产生退化原是啥？软骨啦无了减少，啊那无就是骨髓无够啊。啊那骨髓一旦无够，佮软骨啦无了减少，两边的骨头受骨的时阵呢，会怎安尼磨呢磨？你对啥会发炎？发炎就会肿起来。咱的关节内底就啥？关节就有水。迄水的麦的棍，对，安一溅起来的，安尼你得去用抽哈，抽迄个关节液啊， 观察的水就对了，哎嘛，别当抽伤济呢。所以我拢讲过，咱的好朋友，咱也是真正观察啊疼，咱就先去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这骨头和敏感软骨啦，咱就是要靠啥长期有咧保养，尤其是啊洗澡的开始，咱得爱保养，爱补充钙质啦，补充软骨啦。咱即马个定，甲咱建议个兼补充啥？蛋白质一旦帮助咱建肌肉靠咱，但是咱建肌肉要去靠咱，就是要靠啥？你不只是跟他补充蛋白质，搁爱兼做运动，一天上无爱记着运动30分钟，安尼咱的建肌肉才会当形成呢。唔是跟他讲食着蛋白质建肌肉的形成呢？没有，啊个靠运动，啊个兼做啥？逆卡位。哎，逆卡位，对咱的筋络好，对咱诶软骨啦，对咱的啥物呢？腱肌嘛好，将来较袂啥，得到肌少症，较袂到时走路拢卡斜斜，容易卡跌倒。所以手那也袂管，我都生意苦啊人，你要注意50斤加啥，肩胛头会粘连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大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1: 我叫妈妈。
0: 嘿，
1: 你诶卡乌吼？
0: 嘿。
1: 哎，要退还，这边一路小花一路，免怪怪，人家你要。
0: 三片啊，我只加盖过。哎呀，我叫人听来，先姐姐，嗨，谢谢。

0: 谢谢的休息物。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请问是人家张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不开啦，
0: 哦，三秒不
1: 开
0: 啦，盖过去啦，
1: 对啦，盖过去啦。我听到我做蹲啦，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上苦啊你？
1: 哎，好个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真正就惨啊。
0: 安尼会动啊，你来继续看的呢，大姐。哟，袂使放掉哦哈。好，谢谢。白丽，你好。
2: 你好，好喂。
0: 来呀，请讲下来，请讲下。
2: 啊，今晚啊。
0: 请讲下。
2: 哎，
0: 今麦讲起来，
2: 好嘿，今麦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迄个
0: 香精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了足好，我今麦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精吗？
2: 钙固精，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哎，食了骨头，今麦走路我去喊人去食迄个白沙屯的，加八点钟都无安那的。
0: 哎呦，有会当行介久就对了吼。哦，安尼好呢，哇，会当行路行久哦，哇，那无简单。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阿姆，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说吼，
0: 嘿，是，下个。
3: 我食介过去了，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介过去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了，
3: 对，
0: 哦，
3: 比较有力。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就算啊。
0: 哎呦，有
4: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4: 我家己爬迄种带过去，啊，佮三千斤抱
0: 咧。讲点点来，请讲嘿。
4: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
4: 哦。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4: 哦。嘿呀。
0: 哇，好棒哦，好棒。嗨，大嫂，谢谢，感谢今天过来哈，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就说你好哈。
0: 来，恰公嘿，
5: 我的公公吼，家里的三片金
0: 箔，三片我不接，黑来黑啦。
5: 哦，阿家食迄盖锅金，两人都该食呢哦。我食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5: 食一个吼，我今日来订三人拢阿拜拜，我较早拢唔记，今麦我多记呀。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5: 嗯，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狗拢去倒落，对，一行，甲站无倒。
0: 哦，即卖当牵狗去散步啊？好，安尼你要注意哦，唔好跋倒哦哈。好，小心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保重哦，谢谢。
5: 好，就好个啦。
0: 哎呦，生病好不起来，你讲食阮的钙过几呢？
5: 哎，今日钙过几，即卖就好个，啊，即卖拢停电，无快人接啊。
0: 我恁那停电哦，哦吼吼吼，冇紧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丁哥你好，
6: 喂，小心哦。
0: 哎，来讲重点哦，请讲嘞。
6: 好，我讲嘞，我讲哦，我给你买三星金箔，啊，叫爱困嘞，叫过盖子。
0: 哦，三种拢有，哦，食了安那好，
6: 哦，食了就好，
0: 安那好，
6: 过盖子食了就好呢。我去红看啊，这就到底哦。切薄薄刀哈，哦，规拢乌青啊，骨头就拢不要紧了，个仔。
0: 哦，骨头拢不要紧了。我安尼滴说你呢，忙个薄刀呢哈。好，阿姆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当然咯，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啊。含钙量个上悬，矿物质嘛是上侪呢。那么补充钙质要食这较好，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恁到囡仔恁的小孙啊呢，七岁以上我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哦。莫袂记咱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来点数呢。第二只抓起啊，挂水你个捞起来哈。啊，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保温瓶，那五点是咱的华南绒的四季毯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佫是大机的37公斤的哦。一件呢，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我请酒坐哩，
0: 我系啊。
7: 嗯，嘿吼，
0: 嘿呀，
7: 嘿呀，还动脉骨头的哩，
0: 骨头的哦，哎，等一下来，医生在这接。 嗨，谢谢。来，李克，你好。
8: 手刷呀。
0: 那就会机，那就关起来嘿。
8: 稍等嘞，稍等嘞。
0: 好来，什么贵书嘿？那就先关起来嘿，谢谢。
8: 手刷啦。
0: 我就是人啦嘿。
8: 我你讲我吼，有只骨弯起啦吼。
0: 哎呦，邓姐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看我们的空调，我们24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如果要找我去算，看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63。因为我们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高点到中到这卡。

0: 我一世人，啊，若嫁到好好翁呢，当然啊，就享受一世人啦。啊，迄种嘛是命啦。为人讲哦，为人拢讲一句讲，啊，前世人欠伊的金，即世人个即世人哦，啊，因来个行行的，无这个道理，无这种道理啦。啊，那你跟你拍唔得拢好拍呢？伊若跟你斩，你嘛爱好斩呢？安尼敢对？唔对啦。过去一世前世人。什么人知道你跟前世人，咱人啦再见了再见了，就消失了，没什么前世人。唔盲讲哦，找借为家己找借口，讲前世人欠恁翁的债，啊，这世人就爱来还，所以去再糟蹋拢爱恁来，哇，安尼唔对啦，安尼唔得痛苦一世人，这样不对哦吼。啊，咱来澄清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蛋你，谢谢。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宜兰宝德旺便利店，公园路495号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旁，电话03-9656-979-9656-97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达马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EQ 高、聪明的查某绝对好命。查某人好命，不一定生水，甲出身背景嘛无关系啦。就是讲，重要最重要爱 EQ 高、爱聪明、爱个善解人意。EQ 高的查某人呢，讲话吼，互人爱听。啊，伊知影查甫人爱面子，知影讲。应该受安气，唔通受无敌啦，唔通个查甫人伫社会上头壳也袂关起来。啊，聪明的查甫人 ，EQ 高的查甫人，伊怎讲无事，吼、哦，唔通找代志来冤家。要有事呢，大事化小事，啊，小事化无事。啊，查甫人也要利用着女人的特质啦，吼、哦，就是讲，甲查甫塞奶，啊，无得流目屎嘛，对唔对？委屈的时阵吼。哦唔是点啊大细声哦，啊，秘书讲哦，无甲对方安尼吼，迄、那个气势甲压落袂使安尼吼，啊，无这个时阵，哎呦，就讲话查某人讲，哎呦，人安尼发泄一下袂使，你个人啊，有甲无天良啊，就吼出来，哎，查甫人啊，佫较硬，就互你软化去，对唔对？啊，有时啊呢，该塞奶你就该塞奶啦，哦，啊，会晓管理家己的情绪啦，你家想啦，兄弟姊妹啊，你若是这种吼。EQ 这么那管的查某人啊，男人呐、啊、怎么会不心疼呢、啊？对不对？哦，啊，这种查某像我咧讲安尼吼，要过人玩得难呐、啊。但是呢，反倒当你那一种三八假贤惠啦，像我顶回啊讲的啦，足牛吼，牛到放个抓周边，因咱甲查某人啊讲手机啊，伊眼一个就拢一目了然啊。伊袂当哦，翁食伤好，绝对掠讲吼，要掠因翁个白菜根，绝对会甲吵甲因翁精神散乱。哎、欸，安尼听众朋友，你认为倒一个较巧？吼、哦，迄位查某人是足可怕吼。小看鸟，小看鸟哦，像迄目睭袂开咩一滴沙哦，小看代志都唔通过哦，绝对要计较到底哦。啊，做毁灭哦，自杀嘛可以哦。人个是无事吼，上快乐，伊哩无事晒新鲜啦。伊是尽量惹事，无事找事啊。啊，伊要证明讲安那，伊袂当互食伤好啦，伊毋是好起来啦，吼、哦，伊袂当互人讲，嘿，要甲食过过安尼就对啦。啊，歹命查某啦，人个讲做戆汉啦，恁听无？戆汉平话人讲就是讲戆查某啊，迄叫做三八假恩惠啦。啊，命运哦会当创治啦，个性嘛会当改呢，但是哦。个性有时害死一世人啊！那是个性袂改的人吼，像我咧讲的这种啊，都三八假恩惠吼，这有时啊啦，注定一世人拢歹命啦。

哦，我阁继续来讲这个 EQ 悬啦，聪明的查某人是安那一定好命哦。啊，那 EQ 低未清未错的女性吼，绝对一世人歹命。我讲一个真实故事啦吼、哦，有一个大头家啦，啊头家无做了吼，因某就总啊对人走，总啊妻离子散啦。啊，这个大头家为了三顿面对现实啦，总啊伫个加工区吼，迄、哦那个边啊遐细厝伫遐伫卖卤肉饭啊。啊，这个头家吼、哦，原来是一种我讲讲唔捌字兼无卫生的啦。你知影工业区啦吼，迄卡车坐啦，啊卡车呐驶过吼，哦，安尼风飞沙扬扬飞，像伫扇迄个胡椒粉安尼。迄卤肉饭吼，拢佫共免费扇咩胡椒粉安尼，扇风飞沙就对啦。啊，人计算到无奈嘞，食一盖就断路啦。啊，这个烟头头家吼、哦，啊唔讲想一个办法去改善，看是做一个塑胶架啊，佮炸起来吼、哦，啊，或者卤肉饭。还是讲伊卖汤啦吼，遐料袂起安尼用着风飞沙啦，啊，伊无安尼做生意愈来愈歹啦，哦，啊，做路边摊生意的朋友照你讲吼，拢爱有这种安尼会晓替人客想啦，卫生吼，大家拢爱注重嘛，对不对？哦，啊，你人客伊讲感觉你这间店有卫生，有些人客就较爱来，因为即卖台卫生观念较有啊嘛，哦，啊，当然啦，嘛有迄种吼讲。啊，阿扎吃阿扎肥啦，啊，骨来吃吐白泪啦，有哪有这款人啦、啊？都吼、哦、无咧讲究卫生，有哪有了着？但是吼、哦、做生意照你讲啦，一定得爱讲究啦，互人客食了安心，这是生意人种责任啦。啊，即卖来讲吼、哦，这个卤肉饭的边啊，吃唔到拢转一挂工厂嘛。吼、哦，啊有一个小姐，伊是住伫这个电子工厂啦。这个小姐吼、哦，中昼顿拢来吃卤肉饭啦。啊，有一届吼、哦，这个头家看安尼崩掰了吼、哦，哦，啊，干那剥的什么死骨头吼、哦，啊，佮配出来安尼啦，啊，这个头家吼、哦，就知影讲这个小姐食着红白沙啦，真抱歉，就讲小姐死嘞死嘞，有红白沙吼、哦，啊，这左囡仔吼，啊，真有礼貌，真有气质啦，伊就讲不要紧，不要紧啦，头家，不要紧啦，伊讲哎呦，歹势歹势，迄、那个头家就讲吼、哦，我佮订底一碗互你。你娘较好嘞，哦，小姐那个订得一碗哦，啊，那阮这查甫推广推来，我看无吧，无遐好康吧，对不对？因为小姐生了袂歹，长较有力啊，哦，哦，这头家吼、哦，就安尼足殷勤嘞吼、哦，啊，就搁订得一碗，或者小姐呢，你敢知影？自迄刚开始了后，这个周英啊，定来才食这个卤肉饭啊，哦，啊，伊来食吼，哦。拢头家凊彩算算的呢，平平开五块，人拢食十块的料呢。哦，啊，这个、小姐哦，有那目头巧啦。人讲食人一斤嘛，行人四两，对不对？啊，伊那来吼、哦，看头家无闲吼，伊就倒三工，伊也倒烹菜呢，啊，倒算钱，倒洗碗、收衣桌、收碗盘呢。哦，拢甲头家照做工课就对啦吼、哦。啊，一个个这个头家想办法呢，伊讲叫这头家做一个塑胶架吼，特别的塑胶架啦吼，甲这个大头怎啊甲？围起来炸起来，袂用风飞沙。哎、欸、呀、啊，这头家无食乖乖的听话，佫真乖的去做安尼。哦，啊，当然你卫生吼、哦、有在注重讲究了后啦，这个有改善，生意当然就好起来啊。哦，啊，因为这个小姐目头巧，啊，讲话佫温顺啦，够招呼人客。哦，买啊，怎啊？佮这个卤肉饭的头家煞有感情呢？啊，怎啊？规日电子工厂吼，迄、那个女工怎啊辞掉专心来陪卖卤肉饭呢？你敢知影？啊，牛无聊，人无聊，真正有影几冬了后吼，趁着有钱吼、哦，哎、欸，这个头家怎啊，搁等于伊个老本行呢？结果东山再起啦，无外久尔吼、哦，迄有艰苦失败过的人哦，伊就知影会当把握啊！哦，尾啊，这个头家搁做大老板，你敢知影？搁雄雄气哦，发起来啦！啊，这个较早做女工啦吼，这个查某囡仔吼，当然到尾嘛成为大老板娘啊！啊，所以讲。这就是叫做 EQ 悬啦，聪明的查某啦。虽然伊是做女工出身的啦，但是呢，伊的命底就是会好。所以吼、哦，你记的吼，唔通未清未做吼、哦。希望咱的节目中间 BBS 广播网所有在听咱节目女性啦，大家拢是啊 EQ 悬，聪明的查某人，大家都种种命真好，安尼好唔好？好啦，安尼好啦，自阮甲决定啦。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的血氧做不够，医生讲，我那个吃三四罐的毒罐的吼，即马去验就好啊，讲到正常啊。食到即马安尼哦，体力也较有啊啦，啊无要死要死啊！
2: 这血力旺哦，迄个开刀的有无？吼、哦，迄真正食了一比一重。你敢知我一礼拜食罐半？啊，真正有差，唔是假的哦。吼、哦，迄真正勇起来呢。啊，大家有听到爱听我讲啦。我都今年都九十五啦，我阿袂骗人啊啦。
3: 真是叫伊食血力旺，咪拢叫伊食血力旺。伊讲伊贫血啊，以前讲叫伊食低光，我讲你食血力旺就好啊，拢免煮啊。伊讲伊去产检，以前讲伊贫血很严重啊，我讲叫伊食猪肝啦。我讲唔免，你食血力旺就好啊。
4: 啉偌济血力旺，就是吸收偌济营养。
3: 对啊，我讲你大人会当吸收，囡仔嘛当吸收
4: 啊。对啊，
3: 食迄就好啊，拢免食啥。
1: 唔是血红素啊，加一算吼。伊个心瓣膜算较血血红较无充足啊。啊，伊拢啊拢，卖拢啊，算中药嘛，袂使伤食啊。啊，就算伊就连续食两组，有改善啦。啊，脚头脚袂戆啊。
4: 有差哦。嘿
1: 啊。
4: 你血氧素有够你啊咧。
1: 咱心瓣膜较无遐迄落吼，伊拍较袂足起哩啊。哦。嘿，真的改善很好啊。他本身铁质啊，啊，搁一挂迄落迄种烟碱素三回，迄落成分中好啦。
3: 有营养啊，大颗。血力旺好啊，血力旺补血中好。
4: 哦，血力旺哦。
1: 系啊系啊。
0: 血力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血力旺是营养学的话，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若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血力旺，甲动作报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00 7777。

讲较早呢，有一个小家庭啊，也后生查某囝拢总多五六个。伫迄个较早社会，无像讲即卖经济遮尼那好。较早人吼，讲较歹听的三顿吼，未接伊的真济。较早无法度像即卖安尼大鱼大肉。较早若要食一顿有鸡肉，就除非讲拄好拜拜，啊无就吼阿姑啊来，人讲抬家请阿姑吼，请大姑。啊，较早若要食一个较好食吼，要食顿较青草的，实在讲无遐简单。莫讲食即个白米饭吼，较早好嘢人普通时间若要食即白米饭啦，都有困难。啊，若善良人要食一个讲南一寡白米吼，哇，这会使讲是顶天为难呐，都爱搁大祭日大拜拜吼，还是拄好大请客的日子。啊，所以伫迄个较早社会，因为啦，大家食无像即卖遮良相，物质较欠。啊，难得着伫迄个过年过节哦，还是有拜拜的时阵才有抬家。来讲即个小家庭的内底吼，每一个那是抬家，啊一寡白切鸡吼，啊白切鸡的对啦吼，一寡迄鸡肉，安尼沙沙切切的了后上桌，吼、哦，这五人个吼。五人的囡仔都亲像啦，猛虎伫咧扑啊，二虎扑羊，扑羊啊，嗯，像讲猛虎下西山安尼吼，看到羊啊，吼，我就从啊打我来安尼吼，五级夹夹啊，哦，哎，家雄就对啦。啊，这个妈妈呢，看到咱家己只个囝，大概安尼吼，好不容易看到鸡肉伫咧桌顶，也大概就亲像猛虎下西山安尼，老母看伫咧目睭底。也伊个心肝底也感觉讲真酸，这囡仔就是平常时啊吼，无通好食，所以讲憨憨啊啦，安尼抬一半解鸡啊，啊这个囡仔就安尼吼摇撒撒，所以这个老母拢唔敢食，唔敢硬，啊就将迄个鸡巴吼，啊拢让好的这囡仔食，啊家己则食迄个鸡肉、鸡卡肉，我鸡卡肉可能无穿裤袜啊。无穿裤袜啊，打着鸡屎哦，那叫食不饿安尼吼，开玩笑啦吼，鸡啊无得穿裤袜啊吼，穿裤袜啊都种啦，迄种乌乌肉鸡都穿裤袜穿乌色的啦吼。啊，即摆这囡仔，大家吼拢唔知啊。较大一点啊，较捌细数的囡仔，伊就问妈妈讲：“妈妈，啊你奈哦无爱食鸡肉？你妈妈你是不是对鸡肉无兴趣？妈妈你干那爱食迄个鸡卡肉？”呀，妈妈吼，要安那讲，囡仔还佫少岁，伊免来当了解着做老母的苦心，伊免来知影讲老母今仔日唔是爱食鸡肉呐，老母是看恁大家遐爱食鸡肉，老母唔敢甲你相抢，老母想讲阿个鸡卡叫恁较无爱食，见本唔食找我干呢，老母较苦就食只鸡卡叫啊，唔是老母不爱食鸡肉哦，但是伊袂使甲伊心肝底底想甲囝讲。这个妈妈真伟大，伊就甲伊个囝讲：“恁食恁个，哦，恁爱食就出去食。”啊，妈妈就较爱食鸡卡肉，哦，所以讲妈妈对食肉无兴趣，你免烦恼妈妈。妈妈若爱食，我就硬来食。啊，我就爱食这鸡卡肉啊，以后这鸡卡肉拢我食，吼、哦。所以年久月深啊，因家便有胎鸡啊，鸡卡肉拢总是因妈妈在食，啊，这囡仔也无感觉是安怎。年久月深啊，才总啊变成习惯。大伙啊，老太家啊，老母就食鸡卡肉，好食拢我只囡仔食去，只囡仔也无感觉是安怎。那么年久月深，岁月的交替，总有一天，后生查某囝个个拢已经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啊。那讲有一年，拄啊等到妈妈哦，也即个母亲节。母亲节一来临的时阵啊，啊，这后生查某囝，大家都拢倒转啊，要甲妈妈祝寿哦。也大家吼，哈哈，讲起来，这查某囝后生吼，实在讲也真友好。但是啦，咱要认真甲讲吼，有那太未晓了解老母的苦心啦。迄一讲到母亲节，这后生查某囝，大家拢买一浪的鸡卡肉倒转来。五六个后生媳妇，大家拢买鸡卡肉倒转来，要给因老母吃。因为在细汉的时阵，印象中间感觉讲妈妈上爱吃鸡卡肉啊，所以起码在母亲节哦，大家拢挂鸡卡肉，伊也一袋，伊也一袋安尼。等下因老母一看到只鸡卡肉，未成功，目屎拢干嘞，目屎拢后光拢甜起来。我惊，
唔得，无采老母枉费啦。无采我是安那含辛茹苦，我安怎甲恁请用？我安怎样委屈医生？我拢唔敢食鸡肉，唔敢甲恁小吃，我拢食鸡卡椒。唔是妈妈不爱食，是我让恁食。恁今仔大家已经吼成家立业啊，恁拢大人啊。你那个袂当了解你老母的用心，今仔母亲节你搁炸鸡脚，要等我妈妈吃，大概炸一包，我说变鸡腰大王呢哈，我想到后更会甜。各位，你唔知道是真诶，未好想诶，走路未哈？今仔我讲这个故事，大家互相来勉励。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孩子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无用中代承认。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一般医生咧开药患者啦，吼，即治疗即血管病的药啊啦，迄拢种扩张剂，就是讲把即个血管哦，经好开，经好大条。啊，这个血管啊，经一个固了后啦，血管就亲像个树林中啊，死性啊，切去啦，无性啦，流了就断去，啊，就憋去安尼吼，这就是西药这个扩张剂最大缺点。真型不是西药，真型不是一般医生在开药患者吃这种扩张剂，真型是用这个植物性来萃取血管的活化剂。咱人的血管细胞也分泌一种一氧化氮。咱的血管会通啦，血管袂去卡条阻塞啦，血管会当正常运转，就是靠这个一氧化氮。年会有啊，一氧化氮分泌就减去啊，血管就熬塌，血管若袂通啦，代谢就唔好，心脏病、脑血管病啦、高血压啦、血糖就拢招来啊啦。所以讲，常常啦，安尼卡巴手臂啦吼，还是讲身体检查起来吼，你的这个血糖拢上悬啊啦，这款的拢从心血管病造成的啦。定头壳定失眠歹困啦，头壳戆戆啦，头壳空空做代志未成功啦，记忆歹啦，食老定定出去唔知人转来啦。你食真型上有对路，外烧血管未通的啦，迄种安尼又湿湿像蜘蛛丝、蜘蛛网啦，细条的啦，血筋啦，药啊食未行啦，真型才管会到。真型食了大细条过透透，配合凝固精来带路，加倍赞。真型加配凝固精加倍赞，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唔通买唔对哦！问药房的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

啊，保林家在台北是在做什么头路？啊，阮囝哦，都在台北在做导游啦。恁囝在做导游哦？哎呦，啊，做导游那穿干那遐青啊，那个雕西装吼，啊，佮塞迄个吊车，哼，做导游哦，看到较会无成。啊，是啥物牌子的导游？无啦，你听唔到啦。迄是旅行社咧带人观光游览的迄种导游啦。无啦，迄啊做导游，迄哦做导游啦。吼，安尼哦，啊，我俩继续讲哦，做导游。现在这个台湾话啊，甲这北京话拢已经吼，拢加加做一下啊吼，拢分袂清楚啊吼。因为现在讲台湾的北京话，台湾国语已经不是什么建教台啊，也免惊讲老师会敢处罚啊吼。有时阵讲一寡这个台湾国语，男男做伙讲，颠倒有种亲切的乡土味。以前这个外省人无感觉讲台湾话有一天会变甲非常的重要。哦，在因的生活中啊，感觉不需要啊，贫断学，但是即卖无同啊吼，啊，即卖小正学，尤其政治人物三不五时讲几句啊，台湾的北京话吼，听起来感觉特别的亲切啦吼。有时阵吼，有一挂话啦吼，咱来用台湾话来表达，哦，啊，甲用这个北京话来讲吼，有时阵呐，我也感觉讲台湾话。啊，它分得很细啊。台湾话啦吼，别别一个物件来讲，用台湾话当改分做真济款的讲法吼，而且意思也拢总无同款。我比一个例来讲啦吼，就是讲咱这个开门就好哦。我定咧讲开门，开门，开开哦，开开，就是讲人咧弄门来讲开开哦，开开的哦，啊个种开开。啊，你的门那开开哦，啊，你要出去门那开开无锁起来，这个开开甲开开哦，两种音又搁得差真济安尼哦，啊，就讲为啥开门讲开哦开，干那一个开尔，意思嘛是搁无同呢吼，哦，搁有一种就是讲吼，嘿，你那暗时啊吼，啊，迄门安尼开开开，啊，你唔惊查啦是吧？开开开，三里开开开开。音拢无同，同音哦，轻音拢无同啊，意思又个无同款呐。但是如果你用这个这个北京话讲啦吼，就是开门哦，门开开哦，开门门开开娘娘，啊无个会当讲啥？这台湾话就是分较真有吼，分得很细啊，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啊这真有意思啊呢哈。比如讲。咱这个金嘛，哦，咱这个螃蟹啦，吼，外省人讲螃蟹，但是咱台湾内底吼又个分较真细啊，比如讲有红金、池啊、墨黑，吼，啊个有像讲迄个乌仔啊，哇一大堆，吼，啊像讲迄个香港啦、大陆有一种哦，这什么货啊？这什么瓦哥蟹啊？我个金啦吼，我即样说袂记哩，久无食都袂记哩啦吼，无定咧我食拢会袂记哩吼。所以你也想讲这外省人咧讲个螃蟹啦，但咧都分做真济款啦吼。啊，听起来咧，感觉讲一目了然呐。哦，北京话干呐，统一拢叫螃蟹咧呢。啊，到底都有种吼，有时咱还是搞不清楚哈。啊，就讲虾子哈，虾啊，虾子。这虾子吼，毛分龙虾哦，还是讲剑虾啦、沙虾啦。真侪种虾啦，哦，啊，北京话时间咧种个讲法咧咧吼，啊，所以讲台湾话、北京话即卖吼，拢流行人咧讲啦吼，尤其是我像讲，咱即卖定伫迄个文字上啦吼，看会到，拍拼啦、过身啦、歪哥啦、大车拼啦，吼，啊，那用即个北京话来讲，打拼、假身哦、歪哥、大车拼啊、啊个抢抢棍哦。其实哦，即卖这社会啦，因为会使讲是国台语已经变成一种啦，拢上做堆啦，卖书一种结晶片同款的，大家拢不分彼此啊吼。生活伫台湾的人呐，会使讲越来越没有这种种族的，而且个省级吼，而且隔阂的对啦。所以由台湾话甲这北京话南做伙讲，大家听到买通，由此会当证明吼。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即卖听风的人真多，这听风甲饮酒有关系啦，尤其是饮白啊酒，吼、哦，一天你若饮两杯白啊酒以上的人哦，你要犯着听风的机会哦，加三倍啦。有饮酒习惯的人哦，比无饮的人哦，机会搁较大哦。因为这个酒吼、哦，甲咱一寡就讲北来啊啦，动物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啦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而且嘌呤啦，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哦、是上严重的，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啦。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有尿酸的人吼、哦，麦芽酒你就千万唔通饮啊，尽量酒那唔通饮啦。哦啊，外口面为一挂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中药，我跟你讲吼、哦，我跟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啦。诶，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啦，吼、哦，千千万万啦。在饮食方面，小我做一个控制吼、哦。啊，咱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吼，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哦。那滴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哦，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哦。人身体着健康啦，着袂安尼搞破病啦，元气着好吼、哦。红哥切记啦，食愈老吼愈济岁，但是身体愈健康，零果精。诶，做囡仔食较大汉的啦吼，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吼，会当有咱宁国清这种啊历史吼，这种风光的历史，到即卖哦，市面上为人模仿的一大堆啦，啊，为人提出来的送啦吼，迄无效，有效较重要啦。啊，食食了无了无加零的吼，迄个巴肚做药毒，迄套路用吼，要食食有效的，正讲开机原作上老牌子的吼。真正要让你吃的到底不开玩弄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零果精、哦、得到青春，得到美丽，得力零果精。

0: 吃鱼啊哦。
1: 阿嬷伫陪你国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一百分。
1: 是陪你国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小娟，很开心看到你休完产假回到公司，每天定时挤乳为孩子准备，工作还是一样努力。
10: 哺育母乳，用爱坚持，用心支持。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关心您。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宜兰县市经销药房大溪三华药局，伫大溪火车站前，头城是丰兴药局，伫金明农会正门倒手边。宜兰市有两间南兴药局，伫南管市场正对面；另外一间中兴药局伫北门口 7-11 的隔壁。罗东是两间建丰药局，民权路中正街啊三角窗；另外是天一药局，伫旧博爱病院大楼边啊。南丰二新丰药局伫苏澳镇江下路26号。
14: 宝德旺服务处
13: 在宜兰市公园路495号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15: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伽马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成这款代志吼，听众朋友，其实这个囡仔吼，对五六岁啊开始，伊就好奇啊啦，伊也干嘛讲？他怎么会跟我的不一样呢？从男生跟女生啊，他也会产生一种好奇啊。男生会觉得说，他怎么会跟我不一样？那小便怎么蹲着？啊，我小便站起来的啊。那女生她也会觉得好奇怪啊。哦，早起那伊嘛想，啊，伊放尿那徛，我那用苦诶，对不对？我那用坐，那也无同款呐。所以他从小五六岁开始哈，伊就想讲要了解啊。啊，这男女生当然很大差别啦哈。啊，画到较小下了后吼，伊嘛去安尼偷偷啊去羡慕对方，去爱着对方，爱着同学啊，爱着帅哥。哎，即卖吼，为国小年呢，他就心目中他有他的偶像，他有帅哥。我们班上哪一个学生吼，我好喜欢他。这个话小孩子吼拢会晓讲啊。在我伫美国的时阵吼，我有一个朋友吼，啊，伊的查某囝已经读八年诶。八年就是等于咱遮的国中，因为因美国是到九年过就是高中啦，九年到十二年吼，这拢总四档，因的高中四档。那么初中两档了呢，啊，我的朋友的查某囝吼，伊都读国中了呢。结果这查某囝去爱到一个吼，伫百货公司的服务的美国人啦，啊，伊因为伫美国大汉，所以讲无亲像讲咱的个性吼较保守，伫美国大汉的囡仔拢较开放。爱就定甲因爸爸吵，吵讲吼，伊爱着一个美国人啊，吼，伊拢甲因爸爸形容讲吼，他好帅哦，他好英俊啊呢吼，啊不时就吵因爸爸讲吼，叫伊爱出来去看迄个美国人啊吼，叫爸爸来甲参考，他到底好不好？像去阮情景啦，你做老爸人，你要甲囡仔安怎回答？你袂使甲伊讲歹。其实你若甲讲，哎呀，这金门诶。金毛的目睭绿绿，哎呀，外国人迄唔好啦，啥物甲咱啥物唔好啦。你对囡仔安尼讲，他不能接受啊。啊，所以我这朋友是安那处理呢？哦，伊是个在问我，伊讲啊，无要安那处理呢？我你甲揣看卖咧啊，吼、哦。啊，因为爸仔囝中间就是讲平常时啊，足直接沟通啊，可以说父女之间呢、啊、无所不谈。所以当查某囝伊去介意到一个查甫囡仔时阵啊，伊会敢甲老爸讲讲啊，叫因爸爸带来看卖咧，你会当帮我做一个参考，他好不好安尼吼？啊，所以讲，阮朋友有一天就带这查某囝去百货公司，啊去看迄个美国囡仔，伫边啊甲偷看啦，因为伊是伫暗恋人，人迄美国囡仔根本嘛唔知道有这回事啊，人迄美国囡仔嘛无得介意啊，对不对？爱得甲带去看，我、啊、看一个足伤心。这查囡仔在那嘴翘嗲嗲，看不落去啊，受气叫爸爸讲：“等下等下，我不要再见到他了，讨厌讨厌啊！”呢，为什么呢？因为哈、哦，一看到这个美国囡仔，果然是长得很帅啊！哦，啊，美国人你就知轮廓分明啊，五官清清啊，啊，美国囡仔为真啊，足缘投，因为凊彩这囡仔在咱家的生公吼，这美男子啊，就对了哈、哦，因为伊的轮廓拢比咱较明啊，啊，所以哈、哦。不怪啦，真正有水有缘投啦。但是这个美国囡仔啦，伊多甲一寡查囡仔吼，因的同事点啊在打情骂俏，啊甚至甲因的同事啊，因的外国人根本啊很亲密，甚至咱歪个金啊，对不对？因的金感觉像礼貌啊，无啥会。但是呢，这个暗恋的查囡仔，阮朋友这查囡仔看着足伤心，怎啊受气啦？哦，前爸爸讲，等啊等啊等，讨厌讨厌，我不要再见到他了。自作多情啊，臭汤怎啊丢登去？但是从此了后啦，伊对这美国囡仔的私心啊，不会再去想他了。哦，那么这种教育方式，在咱台湾，在咱较保守的这环境，当然是较无适合。但是会当予咱做一参考。我是讲，囡仔有疑问的时阵，咱唔通惊伊问，愈惊问愈会出问题啦。咱爱甲伊教，互伊了解讲这款代志，就讲伊咧问讲爸爸妈妈哦。啊，喜欢你，暗时啊，那哀哀叫安尼吼，你在干什么吼？还是讲爸爸妈妈啊，我是对倒生出来啊，我你来生我啊，有时候你们两个关在房间里面，这是干什么呢？吼，还是讲甚至一个问较敏感、较尖锐问题呢？吼，我认为呢，是大人不要去回避他，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避讳问题哦，你都唔敢讲，我感觉这个观念上也不对呢，吼。你应该讲爱甲教，
回知影讲这个代志，这是人生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生理的过程啦。哦，啊，你囡仔人袂当做，啥物时阵才会当做？哦，你即马读册，读册你若做了后，万一个大巴肚会互人笑，啊，所以你大汉才会使做这个代志，吼，这是大人才会当做。爱坦白甲讲互伊听，用教育的心情来甲教，就算提供予各位大家参考。